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寄存性留言说，海洋运息，我想点首金梭和银梭。初听这歌我才4年级，现在都57了，日子过得真快，像梭子一样从来没有停过。虽然我老了，但听着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它依然这么的清新脱俗，动人心弦。当然啦，我也在感慨光阴似箭，日月穿梭的同时，也看见了无处不在的变化和发展，真的挺好的。
1: 哎，我觉得这种比喻是挺有意思的啊。存心大哥说，我们的日子就像是梭子一样啊，虽然在一来一去的穿梭，但是一回头看，已经织成了五光十色的一张大网。
0: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金梭和银梭送给这位朋友，谢谢您愿意分享这份感慨。当然了，也希望您手里的梭子呢，可以继续轻快的穿行，织出来的每一天都鲜亮、踏实又奔腾。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好友维尼熊留言说，初中有个男孩对我特别好，他善良宽厚，用一首歌来形容就是落在生命里的光。我想对他说，谢谢你出现照亮我的世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存在于你的世界里，就像一束光一样照亮你前行的方向。人生漫长的旅途当中，你永远不是一个人。我们之所以可以乘风破浪，是因为我们相信一定有一个人存在于你的周围，用他的温柔，用他点点滴滴的爱意来温暖

0: 和照耀你，并且告诉你你值得。
1: 嗯，这位朋友说，人生旅途中我们之所以能够乘风破浪，是因为相信身边有那样的一个人，用他的存在告诉我们你值得。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嗯，这份相信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会成为我们一直往前走的底气。
0: 是的。嗯，所以这首歌既是送给那位善良宽厚的男孩，也是送给所有懂得感恩并且把这份温暖传递出来的维尼熊们。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落在生命里的光》。
2: 你是落在我视线里的一束光，像我本来万物都
3: 生长。谁喜欢的雨天送外卖呢？
4: 下雨天单子多。
5: 相对于风和日丽，我更喜欢风雨交加。我在风霜雨雪里穿行，就像一首诗里高傲的海。

0: 在爱心树旁，在阳光下唱起这首歌，最大感触是美好的生活真的照进了现实。
1: 我看到了更多是灿烂的笑容，老人家的，小朋友的，背后都是两个字，幸福，幸福的生活。

0: 我们来继续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一切安好。他说，海洋运星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如愿。我一直是一个不太敢许愿的人，怕落空，怕辜负，怕那句如愿太重，重到命运不肯成全。但遇到他之后，我开始偷偷相信一切美好的事物，比如黄昏有人等，比如雨天有人送伞，比如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心事他都听得见。这首歌送给他，也送给那个终于敢许愿的自己。哎呀，
1: 我特别理解他，因为我觉得不敢许愿的人，有的时候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的认真，就是因为太在意了，才会觉得那一句如愿特别的重，重到可能连命运有的时候都不肯成全。
0: 我就想多了，因为我觉得反正许愿没有什么成本吧。
1: 倒也是，
0: 对不对？但是这位朋友，你看他，黄昏有人等，雨天有人送伞，尤其是遇到了那个人，他能够让你觉得相信美好这件事其实是安全的。哎，所以恭喜恭喜，许愿成真了。
1: 那我们就把这首特别深情的如愿送给这位朋友以及那个他，也希望所有人呢从此都敢把心愿说出口，敢相信很多的美好，哎，
0: 勇敢
1: 都值得被成全。
0: 对，勇敢的迈出第一步，就从给我们节目发留言许愿开始。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起起伏伏才是常态。宋子，我会一直等你。
1: 嗯，人生怎么可能一帆风顺呢？对不对？嗯、一帆风顺，你就不会感受到跌入低谷当中的那份孤独和你登上了高峰时的那份喜悦。
0: 嗯，
1: 我觉得还有一个比喻，说人生就应该像心电图，对吧？
0: 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如果一帆风顺了，对吧？我们可能就要去急救了，对不对？这就是见过生活难处之后，依然选择相信、选择陪伴、选择站在原地等待的真情。
0: 嗯，我猜宋子也许现在可能走在某一段不是那么平顺的路上，
1: 嗯，
0: 但是呢，因为有你在，他一定会感受到你这份温暖，然后踏实的往前走。我们就赶紧把这首《熠熠的光》送给你的大宝宝。

0: 我希望能有一台属于自己的变形金刚。
1: 我希望能成为更优秀的工匠，努力帮助更多年轻人提升技能。
2: 我希望发明出更新的冶炼渣无害化处理技术，让青山永驻，绿水长流。
3: 希望我参与制造的潜艇如同
4: 希望我成为最厉害的厨师。
5: 希望每只小鸟生长所有
6: 希望我的潜力
7: 超级蓬勃，我的未来越来越

0: 家好，今天我们想点一首《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送给远在非洲加纳的孩子爸爸。
1: 爸爸，我一定会勇往直前，努力备战中考，照顾好妈妈。
2: 舅舅，照顾好身体，等你回来，我们再一起去拍许多照片，继续留下美好的回忆。
0: 老公，人生就是一场体验，哪怕世界偶尔薄凉，我们仍然相信日升月落终有黎明。现在我们把每一天都过好，余生身心无恙，岁月悠长。请放心，我们在家好好的等你平平安回家。爱你哦。

0: 来自北京的莫青雨留言说：“海洋、运心，你们好，想点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啊，打起手鼓唱起歌。为什么呢？因为小时候一过节啊，我的老家就会想起这首歌，也会想起手鼓声，大家就围在一块又唱又跳的，那个场面太热闹了。现在呢，我们各忙各的。”但是只要听到这首歌的前奏，我的心呢就飞回了老家，想把这首歌送给伊犁的老乡们，愿咱家乡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像歌里唱的，到处都是笑脸，走哪儿都是好风光。
1: 有些旋律好像就是有这种魔力啊，就前奏一响，人还没动，但是心先动了。我觉得这份藏在歌声当中的思乡情呢，我们可能不需要刻意的去想起，但是我们也从来没有忘记。
0: 是的，这个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做音乐节目，就你会发现好歌会把根扎在你的记忆当中，就不管我们走多远，都能够顺着旋律把我们拽回那片最亲近的土地上面。那我们就把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送给青雨，同时呢也要送给我们烟火圈的好多朋友。这首歌为什么火呢？好多人点播了啊。烟火圈的好友王欧威欧还有王连善，来让我们一块儿打起手鼓唱起歌。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哎，我们再来认识下一位朋友好吧。这位朋友是来自于安徽宣城，他叫陈曼琪。他说，海洋玉溪，我想点一首给你给我，送给我家先生，第一次听到就单曲循环了好久，他说要唱给我听这首歌。虽然当年过着异地恋的苦日子，但现在我们有个温馨的家，爸妈身体都好，儿子也初三了，希望咱就这么一直走下去，平平淡淡也挺好。
3: 曼琪，异地恋的苦日子就被你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带过了，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些日子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因为走过那段路，所以现在温馨的家，爸妈身体好，儿子初三了，才显得那么的珍贵。
2: 他说平平淡淡的也挺好，我觉得这句话说的不准确，应该叫平平淡淡真好。就是你经历了人生风雨之后，你才知道平凡和平淡是多么的可贵。就像你说的啊，饭桌上有人说话，生病了呢有人给你递杯水，然后你看到孩子从蹒跚学步到健康茁壮的成人，这些平淡当中才是真的不容易的真真切切的福气啊。
3: 那我们就把这首给你给我送给你们，也希望你们可以这样一直手牵着手，把平平淡淡的日子过成最美的情歌。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这么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

0: 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宁静的乡村，我有一个本小孩，出生在60年代。

0: 次来到星光大道，小雨教大家的 rap， 大家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了，珠板这么一打呀，那憋得真不垮。哎，
0: 这次呀，咱们搭配马头琴和呼麦，和大家一起唱一首歌，好不好呀？
2: 太好了，小雨，开始吧。
3: 消防队 rap， 能战斗会不累的，训练场比例不赖，可比武讲一个 rap， 不管都 OK 记得，在当面火手们围的兄弟，摸起摔起配合，把一切危难为胜，走。

0: 少白，少白，为什么你我以同袍相称呢？
1: 那这就要从《诗经·秦风》说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1: 就得治治。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 笔墨因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2: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3: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正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正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和我姐姐生下来第十天，给到两个家庭，
10: 她终会来到你的身边，终会成为姐妹。
11: 我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我的生日也是110。
10: 老板见她都得叫姐，非常强大的女子啊！
12: 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去找亲生父母，
9: 生育之恩断指可报，养育之恩无以回报。这一辈子，您就是我的爸妈。
13: 爸爸最后的弥留之际，一直都在等这一天，和我说生日快乐。
14: 目前的儿子陪伴他的时间稍微少了，但是妈妈真的很努力。
15: 妈妈辛苦了。
10: 致敬我们的每一个家人，致敬我们可爱的家。
6: 一屋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1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
1: 哎呀，画的这么好、啊，
2: 真漂亮。
3: 大家好，
4: 我们是
5: 曾祖孙。
6: 三号这祖孙呢、啊，分别在别的题目上来过两次了，骗过我太多回了，我跟你说。
7: 我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8: 我修缮长城20年，
9: 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1: 三位老师同时做一个吹笛子的姿势，我瞧瞧。
6: 这题刚哥选啥，我选啥。
10: 我也是。
1: 那直接选吧。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1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6: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8: 老便秘啊，
17: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1: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杨帆。今天让我们继续开启这场考验脑力眼力的意志大挑战。台上的各位隐藏者当中，真真假假的身份，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4个方阵的观众，他们全部是来考验自己的眼力，欢迎各位。很多朋友说看现在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特别锻炼大脑，考验眼力。但是不要以为看了1期2期我们的节目啊，你这个能力就会得到提高。我过去也错误地认为我主持了1年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这眼力是不是就厉害了？错了，前两天我就让狗给咬了。

0: 那天我们家狗在地上趴着，我一摸，哗，给我咬一口。要靠，后来我仔细看，哦，原来在距离狗嘴前3.3公分的地方，有一块羊骨头。那狗以为我跟他抢那骨头吃呢。哦，回忆你看，不锻炼眼力能行吗？所以大家给我点掌声鼓励好吗？哎呦，那除了欢迎我们4个方阵的观众，还要欢迎一下我们各个方阵的领队，在我们节目当中，他们的身份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喜剧人大锁。哎，
1: 太好了，你今天肯定会有。
0: 另外欢迎我们的黄小娟老师。黄老师好。
2: 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们今天一定能赢。
0: 另外还有我们的刘和刚老师，
3: 大家好。越战越勇好不好？
2: 好。
3: 杨帆好不好？
2: 好。
3: 各位达人老师好不好？
2: 好。
3: 要是把冠军给我们就更好了，谢谢。
0: 另外还有我的同事龚运熙，
4: 大家好。
0: 球宝，你看他们几个，看我被咬之后好像没有什么关心。球宝，你关心关心我。
5: 确实，杨帆啊，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想了想，我有几句话要送给你。哎，第一句话，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和健康。哎呦，
0: 这么暖心啊！好，我一定会注意的。
5: 第二句话，替我谢谢那条狗。
0: 你这话不如不说。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那我们今晚的挑战一共分为5关，第一关我们的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各位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呦，来，让我们有请三组隐藏者。有请三组隐藏者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们是真祖孙。
7: 大家好，我们是真祖孙。
8: 大家好，我们是真祖孙。
0: 来，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5: 有一种爱叫隔辈亲，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温暖与牵挂，从来不比爸妈的爱少半分。祖孙之间会有跨越年龄的共同爱好，会有只讲给彼此听的小秘密，也有着不言自明的默契。请问台上的三对隐藏者，哪对才是真祖孙？
0: 我怎么发现大锁你的表情有点奇怪，有点神秘呢？
1: 几位老师可能之前几期没来着哈。这个3号这位这祖孙呢，分别在别的题目上来过2次了。
5: 大嫂，你说话一定要负责任。你怎么能说看见他2回了？是你撞见2回，但是人来可不止2回。
1: 我们节目的老演员了，这俩骗过我太多回了，我跟你说。
0: 所以今天咱们爷俩算是强强联合。
9: 所以咱就直接排除3号了，是这个意思。
1: 你俩回去吧。
0: 龚运熙没见过，
9: 对，
0: 运熙可以提问一下哈。
9: 哎，我想问1号。因为我看1号爷俩一直手牵着手，你俩是那个爷爷和孙子是不是？
10: 对。
9: 我问你们问题，你们要同时告诉我答案哈。第一，爸爸今年几岁？3、2、1，开始。
10: 42。
9: 哎，爷爷没说话呀。那爸爸的属相是什么？3、2、1，开始。
10: 猪。
9: 爷爷说的是猪吗？
0: 我发现爷爷回答的一个特点，都是一。就负责吸气，
9: 对，张嘴儿不出声，
0: 这是一个策略哈。
9: 那我大概懂了，而且爷爷，你看不敢回答我。
0: 但我觉得这个祖孙这个定义哈，其实也会有其他的一些线索，你比如说那个长相啊，对不对？
1: 看外观3号确实像，就是。
11: 大锁要不说，我就以为这3号是真的呢，因为他们俩下来的时候，
1: 这点像哪？
11: 走的路那个形态都是一样。而且他俩太联想了。
0: 黄老师没有见过3号这两位演员是吧？
11: 我好像没有见过他们。
0: 那好，接下来有请他们考考您。您可以提问。
11: 那你们那个爷俩同时告诉我孩子的生日是哪天？1、2、3。
8: 2016年2月16。
9: 哎，一个跟着一个说。
11: 孩子总是晚了半拍在听爷爷说是吧？
10: 长辈嘛，就得小，我得跟着。
11: 就跟一块儿说孩子最喜欢的一道菜。
8: 全包。
10: 全包。
11: 什么？
8: 全包。
1: 是天津的一道美食，哦，是吧？
8: 对。

0: 我再想问一下那个二号，你们俩是姥姥还是奶奶呢？
1: 姥姥。
0: 姥姥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2: 锅包肉。
0: 哦，配合很默契嘛。那宝贝的生日是哪一天？
3: 2014年12月21日。
0: 哎，挺齐备的。
4: 二号的这个祖孙是哪里人？
2: 是
1: 沈阳的，
2: 辽宁沈阳。哎呀，
4: 黄老师，你是不是沈阳的呀？
0: 那个，你俩同时告诉我，你们俩住在沈阳哪个区？
3: 大东区。
0: 大东区有一个特别有名、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一个商店，叫什么名？
1: 小河宴早市。
0: 大东副食嘛。
5: 所以黄老师，您问这些问题，怀疑他们俩是不是沈阳人？
0: 对呀、啊，我在
5: 没怀疑他们的关系。
4: 那我接着问一下，一号的祖孙是哪里人？
6: 通州，北京。
7: 都是北京的，通州的。
4: 看来肯定不是，我跟你讲。
5: 为什么？
4: 因为孩子想说一个地方，完爷爷赶紧
7: 想。我想说北京，爷爷想说通州。
4: 然后你爷爷说北京通州，你就说了通州北京。
8: 我再拷问一下三号好不好？三号小朋友，你敢保证你是真孙子吗？
9: 我敢保证，我就是真孙子。
8: 你真孙子？
9: 我真的。
5: 你不要中圈套。
8: 妹妹，孩子，不是我这就是这个题说的，就是。
10: 如果这么说的话，大锁，我想替隐藏者说一下，哎，他是真孙子，你是装孙子。
8: 好，那你跟你爷爷两个人是嘛机缘老来到这节目的？是你爷爷老带你来这个节目，还是说找到你了，你带着你爷爷来这个节目了？
9: 就是我带我爷爷来的。哦，
8: 那你爷爷是干什么的？之前退休之前？
9: 退休之前？嗯，
10: 你不知道吗？咖啡拉花师、啊。
9: 不是，地毯是火柴厂。
5: 火柴厂厂长。
8: 火柴，这都是曾经骗过我的职业啊。啊，明白了，明白了。你爷爷生日那天？
9: 1962年2月15号。
8: 你爸爸叫什么名？
9: 我爸爸叫孙鑫。
8: 那你爷爷叫什么名？
9: 孙少杰。
5: 哦，好。奶奶一般怎么称呼爷爷？
9: 就叫爷爷，就跟我一样。哦，
8: 哎、嗯，这次你俩倒是有点打动我、
11: 啊，有点挺真的呢。三号，我想问一下你们，爷爷平时关心孙子的学习吗？
9: 都是奶奶。
11: 爷爷一点不关心吗？
9: 爷爷就是买菜做饭，送我上学，送接我下学，
12: 分工不同
9: 啊。对，
11: 分工不同。
12: 我跟奶奶有合同。
9: 对，
5: 跟奶奶有合同。
11: 那奶奶是什么属相？三二一，开始。
9: 虎。
12: 属虎。
8: 七七，你没发现你的三二一根本不好用吗？
11: 对，
8: 每个人他都不会体会到你。
11: 他们有破招的方法。那这样，就如果你们这么爱奶奶哈，你们现在在台上每个人说奶奶一分钟坏话。
9: 我要说一分钟坏话，我下回来不了了。我们爷俩，
10: 玉鑫，我想说一句啊，他们祖孙是假的，但那奶奶是真的。
5: 他有真奶奶。
11: 哦，对哦。哎呀，好难啊！
0: 二号小朋友，你在沈阳哪个学校上学？
1: 东站小学。
5: 黄老师还是不信他是
4: 谁，还是不信是沈阳人。那个小姑娘，你跟姥姥平时相处的多吗？
1: 挺多的，从我记事起我就跟姥姥和姥爷在一起。
4: 啊，不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1: 爸爸妈妈工作比较忙。
4: 你妈妈这一代他们有兄弟姐妹几位？
1: 有两个。
4: 不，你妈妈是老几？
1: 我妈妈是老二。嗯，
4: 大姨今年多大？
1: 好像比她大两岁吧。
4: 好像哈，啊，真的，
1: 真的，
4: 啊，挺好，啊，姥姥肯定是跟着他说了，
2: 跟他两岁，
4: 跟他两岁，嗯
5: 嗯，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0: 用外形最像的是三号，但是他们都强烈的说是一号。
11: 因为我刚偷看到那一号他们手又握在一块了，就是不自觉的。
8: 那您说二号理由是？
5: 我看出了大锁这一组的观众好像已经有答案了啊。
8: 对，
5: 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三二一，问问黄老师身后的观众，几号？小公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
13: 一号。
5: 何刚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那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如何选择呢？三二一，请按键。
8: 小穗儿，
9: 就选我。

0: 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你是真顺子吗？
1: 不是。
0: 你没骗我？
1: 没有。大锁，哎，我想确认一件事儿啊，你伸出手我看看，是不是你让狗咬的？
0: 不是，因为小孙他那个眼睛跟我一样都小，我老远看不出他眼睛震成的光芒。但是刚才我确认过眼神，我还是愿意相信小孙的。
2: 来，其他三位老师可以安检了哈。
3: 有一有三了，咱们按哪个？
2: 你按照远近，黄老师，那你也得投投沈阳的。
4: 对，你就投二号得了，现在确定是沈阳人了。
3: 不管真的假的啊，就二号了。
2: 那咱们就听一下四位探侦达人选择的理由哈。刘老师，
4: 就这个小孩就有一个动作，我给我的感觉应该是上来的时候他是抓着他的抓着爷爷的手的，然后呢中间呢就无意识的就抓一次，如果是两次还好说，到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可能给我的感觉有可能是真的。
5: 我是觉得二号的那个状态吧，特别像那种准备的非常周全的应试选手，就是我把所有答案都背齐了，然后不管你们怎么问反正我有备无患，就给我这种感觉。然后三号吧，反正他们默契的信息吧一个都没有，但是啥都能给你答上来，所以我觉得这是充分的展现了天津人的这个语言的天赋和艺术。我觉得就不一定是，
4: 我觉得三号不像祖孙，更像师徒。
5: 对对对。然后一号真的就像刚刚刘老师说的，他们不自觉的就会下意识的，
4: 对，
5: 就是搀着呀拉着。
2: 那我们四位探侦达人有人做出正确的选择吗？谁是真正的祖孙关系呢？接下来有请台上的各位揭晓身份。
1: 爷爷，我从小的时候就喜欢音乐，您一直支持我，培养我，和您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很开心，都很快乐。
4: 一般第一个说的不是。
6: 从一出生您就一直陪着我，照顾我的生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
7: 您做的饭太好吃了，谢谢您这么多年给我养的这么壮实。
3: 很可能是三号。
8: 你也在我的生活当中给我了增添了色彩，咱们是一对儿，是一对儿师生。哦。但是咱不是祖孙，而要胜过祖孙。
2: 明白了，所以二位的关系是老师和学生啊。
9: 我44岁，你走到我生命当中，有你这样一个
0: 什么？
9: 这样一个女儿，我太幸福了。
3: 啊，哦，母女。
2: 那是女儿。
3: 妈，这你选对了。
2: 所以今天没有真的。
10: 我们爷儿俩说的全是实话，我们是真祖孙，我是爷爷。
1: 我没跟您争啊，我是孙子。
10: 我也没跟你抢啊。
0: 哎呦天，哎呦我天哪。
2: 我觉得最后这个答案让大锁选对还真的是一个挺圆满的一个结局。我们也搞清楚一号二号了哈，师生关系，母女关系啊。好，谢谢你们。
3: 大锁，你一上来就你误导大家。
0: 阿姨，我天你良心，我都抱着必死的决心选的三号，真的。
2: 都是老朋友了，再次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哎，跟大家打打招呼。
10: 大家好，我叫孙少杰。
7: 大家好，我叫孙木泽。
2: 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咖啡拉花师。
0: 火柴厂厂长。
2: 隔壁的火柴厂的厂长啊。曾经是什么坐不同公交车什么。
10: 我用71天从澳门坐公交车到北京。这是咖啡。这是拉花。我是火柴厂厂长。
7: 大家好，我在地库一曲获千万赞。
1: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
2: 我觉得首先呢要感谢你们的配合。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其实难就难在旁边配合的两位隐藏者，其实他们如果说一上台嘉宾一问露馅了，其实答案就一目了然了，非常考验你们的心理素质。我觉得之前的工作你完成得非常非常好啊，特别棒。所以今天终于揭晓身份了哈，这是真爷爷啊。
7: 对，这是真爷爷。
2: 爷爷做什么最好吃？
7: 我爱吃的多了去了，爷爷做的好吃的也多了去了。
2: 爷爷就特别擅长厨艺
7: 啊。对。
2: 那爷爷真的不会咖啡拉花吗？
7: 不会。

0: 喝都不会。
1: 刚才大锁其实问了一个好问题哈，就是因为你们俩都来参加越战越勇，但是一定有一个人是第一时间被导演发现的，应该不是你们俩同时被发现，对吧？
2: 对。
1: 导演先找到谁的？
3: 大孙子。哦，
1: 怎么发现他的？
3: 通过那个互联网。
4: 我刷到就是你，就是那个。就是爷爷做饭，然后
3: 对，就是我们爷爷
4: 大孙子，就是你是吧？
3: 对，就我们爷儿俩。哦，
2: 你在演吧？本来不是不是知道答案的，
4: 不是不是。真的500分题，我没必要撒谎哈。
3: 我做饭开春那阵儿，他给拍，
2: 对，
3: 他给介绍。
5: 谢谢啊，给你的钱妈妈。好，没错。哎，再来一道菜，全包。哦。
4: 然后比如说爷爷做的虾仁，爷爷这虾仁嘿做正好是爷爷，就是、
6: 对对对。
7: 哎，你看你记得这么清楚，然后上来跟我们说他们是假的。你爷你爷怎么这样？
4: 哪有听我解释不清楚了。
7: 你爷
4: 完了。哎，我跟你说，别描了，越描越黑呀、啊。
1: 来吧，让我们再次送上掌声啊！确实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对活泼开朗幽默表达能力非常强的祖孙。而且我觉得通过小朋友他平时赞美爷爷赞美长辈，我们应该学习很多，就是人一定嘴学得甜一点，
4: 对，
1: 嘴甜你吃的就比别人多。然后也能看出来爷爷尤其擅长做美食，所以我觉得今天送上的这份礼物特别特别有意义。
8: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欢迎你再来好不好？谢谢爷爷啊，再见。
1: 那我们回过头来，你看吃亏是福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吃了那么多亏，所以大锁选对了啊。我们先给大锁加上500分。
4: 我娟儿姨，我真没想到，我是真没想到。
1: 哎，没关系，因为第一轮算是热身嘛，才500分，我们第二轮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好，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10: 大家好，我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11: 大家好，我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1: 哎，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资料。
12: 竹笛是中国代表性的传统民族吹管乐器之一，寻常竹笛不过几十厘米，1.6米长的巨型竹笛，因其演奏难度很高，鲜少有人能驾驭。它对演奏者的臂力、肺活量与气息控制力都有着极高要求。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1: 来，现场就可以提问了哈。
4: 我问一下一号吧，竹笛大约分几种？
9: 大致上呢，从这个大小啊，可以分为小笛子和大一点的笛子。小笛子叫邦笛，大一点的笛子叫曲笛，还有更大的就是我们今天吹的这个1.6米的。
4: 这个大笛子跟普通的笛子吹法是一样的吗？
9: 基本的吹法也是一样的，但是也有不同点。
4: 姿势是个什么姿势？我看看。
9: 在这儿了。
4: 哦，第二位的这个小姑娘哈，竹笛的分类。
10: 它是按照大小的，像我们常见的，大竹笛呢，有低音笛，还有就是弯管笛。那像我们一些小笛呢，就像是邦笛啊、口笛。当然了，还有一些特殊的笛子，比如像龙笛。
4: 三号小姑娘呢？
11: 其实几乎前面两位都把它都概括出来了。
4: 那我再问一下前两位，笛子有南派和北派的区别吗？
9: 有的。
4: 比如南派叫什么笛子？
9: 南派叫曲笛。
4: 北派？
9: 北派邦笛。
4: 二号小姑娘，北派叫什么笛子？
10: 北派叫邦笛。
4: 他说反了，你还跟他一块说吗？
10: 我坚持我自己的答案。
4: 南派叫什么笛？
10: 口笛。
4: 什么笛？
10: 口笛。
4: 你没记住。行了，问完了。
12: 何刚老师，咱不带吓唬人的。
4: 我问点这个这样吧，因为之前还有一些吹奏乐器的这个嘉宾过来，他们的这个腮帮子呀，这鼓起来的幅度相对大一些。
13: 对，
4: 三位能不能同时做一个这种表情？
13: 我那个吹

0: 笛子是不鼓腮帮子的
1: 啊，他们是缩腮帮子。
2: 哎，你等会儿，你们仨谁认为大锁老师说的是对的？鼓腮帮子。三号
3: 肯定是不对的。
2: 那对的应该是什么样的？
1: 啊，缩腮。
3: 这不是缩腮，这样往下捅。
2: 笛子就是普通老百姓认为觉得特别有名的曲子应该是什么？
3: 小放牛这种，或者是就那种传统的民族的也有，但我演奏的一般是流行的。
4: 流行。
2: 二号呢？
5: 你像我一般就是演奏的一些偏古典，比如像《鹧鸪飞》啊、《三五七》这样的。
2: 三位老师同时做一个吹笛子的姿势，我瞧瞧。哎，那个一号老师，您觉得就是在普通老百姓的心里边，觉得您要是演奏哪首曲子会更引起共鸣？
6: 比如说《扬鞭催马运粮忙》，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喜欢。
2: 二号呢，平时你演出的话，你是学了多少年了？
5: 我是因为我爷爷他就是竹笛技的传承人嘛，然后我也是从小就是跟着我爷爷在学。
2: 哪年开始有了这个大长笛的？
5: 从我印象中，我刚出生之后就看见家里就有了。
2: 三号呢？
0: 这个其实是我跟我老师共同制作的，是个新的笛子。我想问一下二号，你学了多久的这个笛子？
5: 因为我平时是在学校嘛，但是我基本上只要一放假我就会回家，然后跟着我爷爷基本上从早念到晚的基本功。
0: 您是哪个学校呢？是音乐学院吗？
5: 我是的。对。
0: 那如果是音乐生，你应该考过级咯？
5: 对，考过级。
0: 你现在是几级？
5: 这个竹笛的话早就过了十级了。
0: 十级。那九级的曲目是什么？
5: 就像鹧鸪飞啊这些啊，然后三五七啊，它都是属于九级的。
0: 那你会几种吹管乐？
5: 我学的是竹笛偏多，然后呢平时呢也会吹一些口笛啊、邦笛之类的。
0: 好，问一下三号啊，三号你上过的最大规格的一个舞台是什么？演奏的是什么曲目？
3: 还是流行。因为我是在后来是在国外上学，有时候是在就是街头上面随机的即兴表演。
7: 最大的舞台是街头吗？
3: 对，在国外的街头。哦，
2: 我再问一下三号，刚才一号老师说的那首特别著名的，应该是普通老百姓都非常熟知的一首曲子，他刚才说的叫什么名？
3: 忘记了。
2: 二号。
5: 我也不太记得，因为
2: 是不是这个曲子你就没吹过，对不对？
5: 没有。
2: 三号你也没吹过。
3: 对。
0: 我想问问一号，你在最大的舞台什么样的一个场合演奏过这个笛子？
6: 最大的即将是越战越勇。
7: 很严谨。
0: 其他的舞台没有展示过这个是吗？
6: 是的。
0: 演奏最多的曲子是哪一个？
6: 刚才说的扬鞭催马运粮忙。如果没有观众有其他要求的话，可能就演奏自己喜欢的乐曲了。
7: 我最后问一个，分别问三位来回答。1.6米长的笛子的演奏和我们普通的小竹笛它难吗？难在哪里？一号。
1: 对。
6: 1.6米长的笛子呢特别耗气，因为它比较粗比较长，另外呢它很重。
7: 所以言外之意，男生比女生是有优势。
6: 对。
7: 这个意思吗？
6: 是的。哦。
1: 他是吹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助理给你拖着吗？还是
7: 两个人？
1: 还是自己一个人就能拿住？
6: 这个经过练习的话是可以的。
1: 那二号是一个人还是说有人协助你？
5: 是一个人的。因为正如刚刚这位老师所说的嘛，就对我们女生来说的话，可能我们需要的手臂的力量会多一点。像我平时的话有时候会多加训练手臂，能够让我吹得更稳。
1: 是，就是您也不用个架子什么都不用，
5: 经过练习之后是可以举起来的，但是你得经常去端它。对，你得练。
1: 三号你也不用任何辅助？
3: 我起初是不行的，需要有人帮我一起扶着，后来我就去努力强健自己的上肢力量就可以了。
1: 三位都声称自己是一个人就能。
7: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四位探针大人准备给出答案。
1: 他们三个应该都会点乐器感觉。
0: 三号像搞古典的那个音乐，它不像这种民族的乐器，就没有人考虑一号是吧？
2: 你们听他的还是听我的？
0: 大胆地说，

0: 好，那接下来有请四位探真达人现场投票，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能够吹奏1.6米长竹笛的那位演员？3、2、1，请按键。
1: 娟儿姨，信我吗？
0: 为了帮助娟儿姨能够快速的做出选择，台上三位，谁是沈阳的？
1: 说不定2号就是沈阳毕业的。我选了。
2: 最后一次，大声一点，3、2、1。
3: 1号。
0: 哦，听听大家的理由哈。
1: 其实啊，一开始我是想选3号的，但是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他明显有点跟票2号的那种感觉，而且人在撒谎的时候说话是有点扭捏的。他3号在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拧成麻花了。
0: 为什么不相信1号呢？
1: 感觉他应该会的是那种二胡呀，或者是那种埙那种乐器的多一些。
0: 王老师，
4: 三个人一上场呢，我就感觉啊，这个1.65米的笛子，它一定要需要肺呼量的，那可能就是男士的那个肺呼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扬鞭催马，运粮忙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曲子，而那两个女孩她们是不知道的。
0: 好，来运熙，
5: 我觉得。我们先排除3号，因为3号太瘦削了，它太单薄了，不太像吹这个1.6米竹笛的。然后2号呢，我觉得它的整个体态啊，包括它刚刚的对答如流呢，它应该是学吹管乐的，但是它刚刚举这个笛子的那个长度，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它整个形象气质很好，它不一定会选择一个这么小众的1.6米的这种长笛。然后1号呢，它有点像那种不善言辞的艺术家，反正。好吧，我说实话，因为我们后面那个大姨说让我刘老师选哪个，我就选哪个。
6: 所以你刚才表演分析是吧？
7: 完了，运熙，你肯定错了。
1: 啊，因为刘老师是看娟儿姨选的。
6: 对，
0: 娟儿姨是看大锁没选哪个，她选哪个。来吧，那我们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呢？我们一起来揭晓身份，请准备。
1: 别着急，这刚开始呢，这搁这。
8: 把我的钢琴拿过来。
1: 什么？钢？哇！
9: 妹妹，你要的有点太多了，我们这没有。
8: 那就没我什么事了，我是假的。哦！
4: 哇，大锁！
1: 哎，等一下，你没有反转吗？走了。你拿笛子给他了，对不对？
10: 我来，
1: 他不会，他肯定不会，他跟扛扁担似的。
4: 完了，他也是假的了。
8: 天哪，
4: 全军覆没！
1: 哎，你看我猜对了，他肯定是吹点别的。
4: 葫芦丝。
7: 那不对，他还应该会吹笛子。
1: 我相信一定是你会吹笛子。
8: 你要不现学一下呢？哎，

0: 笛是目前最小的笛子。哦哦，
1: 辽宁的早晨。

0: 哎呀，好听哎，真的像来到大森林里一样哈、啊，而且它的指法和普通的笛子完全不一样了、啊、
1: 是的，这个音准完全需要靠手指控制这个按孔的这个，
0: 有点难度。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哈。来，现在我们的全场的目光已经被身后这个叫什么笛啊？龙笛啊，还叫什么？
1: 对，这个叫龙笛。
0: 它的长度大概有？
1: 这个大约是3.6米长的。
0: 3.6米。那我们来听听这个龙笛的音色哈。
1: 请您帮个忙。
0: 来来来来。

0: 我的妈！我刚才一口气都不敢喘，真的，我就是跟着他一起那个。
1: 所以我看懂了，这个龙笛好像得是大家共同表演。
2: 是的，
1: 那也谢谢几位。当然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这个低频一响起来，我不知道观众是不是听完了之后就感觉眼皮有点抬不开了，好像有一种那个催眠的作用哈。所以这会不会就音乐其实是和我们的作息啊、生理它冥冥之中是有一些关联的？
2: 在这个《黄帝内经》中间就有讲到，叫这个宫音入脾。如果我们早上7点到9点，晚上7点到9点多听，哎，这个宫音的乐曲呢，对我们的脾胃呢将会有好处。
1: 所以刚才这个大的这个龙笛，其实更多它的音色，其实是让人可以放松。
2: 哎，对的，
1: 对吧？有这种疗愈的感
2: 觉，对对，可以缓解情绪的一个作用。
1: 好，那谢谢老师今天来到台上给我们的展示哈，也为我们科普了一些音乐和疗愈之间的关系。再次谢谢您。来，我们看看这一环节，有哪几位猜对了？龚运熙、刘和刚、黄小娟三位的得分为1000分。大所战队500分，暂时落后。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的是本场的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希望各位再接再厉。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
4: 大家好，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
5: 大家好，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
1: 看这个画能看出是粉笔画吗？哎，
6: 画得这么好啊！
1: 不说还真看不出来哈，画得很棒。但是三位当中只有一个人说的是真话，还有什么样的补充信息？咱们听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当 AI 画图越来越普遍的时候，有一个人却用最常见的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了惊艳的春天，被网友盛赞为妙笔生花。粉笔画看似简单，实则全是硬功夫，没有长久的练习根本无法驾驭。请问台上的粉笔画是哪位隐藏者画的？
1: 我们看这三位的气质，这个形象，谁更像是这四幅画的作者？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啊。
0: 问三号吧，你是怎么接触到粉笔画的？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天赋的呢？
5: 因为我一开始就比较喜欢画画嘛，我从小一开始学的儿童画，慢慢变成国画和素描。
0: 你从小今年几岁？
5: 我今年13岁。
0: 13岁。
5: 因为我是从4年级开始接触粉笔画的，一开始我就画一些花草呀什么之类的，后面我觉得我可以画一些其他东西。哦，
0: 明白。那同样问一下另外两位这个问题，是怎么接触到粉笔画的？
8: 是这样的啊，我是我们洛阳粉笔厂的厂长。
1: 那您认识天津火柴厂的厂长吗？
0: 你不会是他奶奶吧？这是。好，继续说。
8: 啊，由于这个多媒体啊融入学校，因为高科技发展了嘛，所以我们这个销。

0: 售下滑，库存呢积压，我就利用我们厂有黑板、有彩色粉笔这个优势，我就开始学画画。后来呢，我画的就越来越好了嘛，在一块黑板上，我能画上花草树木，也能画上人物呀、房屋呀，这个排比相当的漂亮。后来我们员工啊，就给这个黑板呀起了一个名字，叫我们厂长的彩色粉笔画。两块黑板挂到我们厂的大门口，我们就是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彩色粉笔还是有用处的。结果呢，路过的学生看见了，他们发到了网上，没想到一夜爆红了，点赞量呢超过了500万。哎，这样啊，就有很多人知道了这个彩色粉笔。现在啊，我们厂的生产和销售也都恢复正常了。
1: 还讲了一个小故事哈。哦，
2: 来听听一号，您是怎么接触到这粉笔画的？
3: 我是贵州，贵阳观塘湖区外国语实验中学的一名美术老师。我画粉笔画呢，主要就是为了给学生教学做示范。啊，
4: 我想问一下一号，您画那个凤凰的时候，这个构图这个步骤是什么样的呀？
3: 步骤的话，就是我先会把它的大型用白色的粉笔先画点，把它定位，因为粉笔不好擦。定位了过后，先从它的身体，再到翅膀，再到它的尾巴，画了第一遍过后，我会对它的羽毛进行加工，才显得更逼真。
4: 为什么不好擦？不是拿粉板擦一擦就？
3: 因为擦了过后，粉笔画一般都是一次成型，擦了过后会很花，画了过后就影响画面的效果。
5: 哎，那对不起，我插一句，二号老师，您觉得他说的对吗？
0: 对，我也是这么画的。我画这个松树吧，我都是先把它的枝干。
5: 那三位不是您画的是吧？
0: 是我画的呀，都是我画的。但是这个松树，我最爱画的是松树，我最早学画的就花，然后画的松树，最后我才画的凤凰。
5: 您觉得画凤凰最重要的？
0: 画凤凰最主要的，我觉得这个就这个框架哈，我都学了好长时间。
1: 所以你喜欢松树，因为它好画。
5: 好画。
0: 对，我觉得这个最好画了，它枝干好。
5: 那谁呢？小姑娘，你觉得？奶奶说的松树好画吗？
6: 好画，确实好画。
5: 为什么？
6: 因为它树的枝干完全就是凭感觉画的，
1: 长成什么样都行。
6: 对，是。
4: 我继续先补充问一号哈，那我看您这个粉笔画的颜色跟我们上学接触到那个粉笔的颜色其实不一样，这是什么特殊材质吗？
3: 这个粉笔的话是我们有的网上淘的，有的是可能是专门那种厂家针对画粉笔画生产的粉笔。
1: 但是它应该不可和那个丙烯一样不能调颜色吧？
3: 一般来说不能调，但是我们也可以用两种粉笔来叠加，它会变色，也会达到这种绘画的效果。
4: 哦，那粉笔有的时候它画着画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会颜色变浅了，暗淡了，你怎么保证它依然这么鲜亮呢？
0: 这个问题我来给你回答。
4: 好，因为照您说，
0: 大家别笑啊，因为我是做粉笔的，我知道这个你要想增加它的硬度还有不让它褪色的话，你在做粉笔的时候要加上粘合剂。
7: 我想问问一号老师，我看那个凤凰确实难度是很大的，这是不是你画的画里面最难的一幅？
3: 不是。
7: 不是，那最难的一幅你画的是什么？
3: 我
7: 多长时间？
3: 最难，这个凤凰的话我画的时间也就是半个小时。哦。最难的是我们国产动漫哪吒之魔童闹海画的哪吒的那个场面，
7: 用了多长时间？
3: 大概也就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
7: 哦，最长的就一两个小时。
3: 对，因为粉笔画的话，我上课要做示范嘛，五六分钟就要示范给学生看。
7: 嗯，明白了。我想问一下三号啊，那凤凰你画多长时间？
6: 差不多画了两个多小时左右。哦，
5: 好的。一号老师，国画和油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3: 区别都是从用料和它的构图还有意境来讲有区别。
5: 三号小姑娘，你知道什么是点什么是线吗？
6: 知道点线面黑白灰吗？
5: 你知道国画和油画哪个更强调点哪个更强调线吗？
6: 其实他们的话就是也没有强调点和线，主要还是就是因为它是讲究立体感，我觉得国画油画都比较强调面吧。
1: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三位谁是真的呢？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给你们一点点时间思考，准备给出答案。
8: 我觉得大家都会选一号。
5: 三号太小了，他真的有这么有时间吗？
4: 二号

0: 故事编得太好了，编得越像我就觉得越假。
1: 我们这回比较统一，
2: 来吧，认为场上的三位谁是台上的粉笔画的作者呢？三二一，请按键。
1: 二
3: 啊，选厂长。
1: 厂长一个抱歉的表情什么意思？哎呀，
3: 厂长，对，你真不是啊！
4: 我谢谢，
2: 人家谢谢，
4: 你就放心吧，你。
3: 我相信你一定不会难为我。
2: 为什么选了二号？
3: 一号我总觉得在哪见过他。三号小姑娘吧，我也不能否定她不能画成这样，但我总觉着。八岁学画画，今年13岁，五年的时间。
5: 六岁学的画画。
3: 哎，那你刚才咋说四年级呢？
5: 四年级是开始接触黑板画。
3: 完了，我还想八岁五年，我想算了，不管了。我就觉得厂长虽然没学过画画，通过自己的努力拼搏，他依然能完成他所想要的东西，特别是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无所不能，无所不可以实现。
6: 刘和刚老师，我现在怎么觉得您在自己说服自己？
2: 黄老师，
0: 我刚才啊注意到一个细节，视频里面你像其他的啊祖孙那个视频到处都可以找到，唯独这个粉笔画的视频你很难找、肯定是专门老师拍的。我又看了三位的手，那个手很白，皮肤啊、就是我们这个贵州来的老师，所以我就坚定的选了一号。
2: 哎，这个是一个细节啊。
3: 对，
2: 那究竟他们有人选对吗？接下来有请我们三位现场作画。
3: 哎，大姐，你一定要画好啊！
7: 一号怎么有点不对劲呢？感觉他那个表情啊！
3: 我跟你说，一号肯定不是，先拿了个红的，又拿了个蓝的，红配蓝讨人嫌，你咋能这么画呢？
1: 刘老师又开始说服自己。
7: 方哥，你在三号前频频点头，
2: 因为他现在作画的那个方式完全符合了刚才你讲评价一号的，就是点和线。他一直刚才在画点、然后连那个线。
7: 我们小时候美术课真的就是老师先拿那个白粉笔描一个点，行了之后用彩色粉笔描出那个点连成一个线，就完全跟刚才一号说的那个一样。
2: 说实话，我看到二号厂长的这个作品我还挺感动的啊。
3: 真的，
2: 仅仅一面之缘，仅仅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嘉宾，但是您现场临摹出了他的造型。
3: 不会
2: 了，哎，就现在通过就是大家就盲看他们的动作包括创作的状态，你们觉得几号像？
7: 现在如果看创作状态，三号最像。
2: 二号厂长不像吗？
7: 厂长感觉在记考勤。哎呦，
2: 你把这个模特的最显著特征已经画完了。
3: 我跟你讲，绝对是二号，气定神闲。
2: 差不多了哈，老师。刘和刚啊，要不然人是厂长呢，为什么人家过去的这个工厂然后卖的粉笔销量不佳，
7: 对，
2: 在厂长的创作和带领之下起死回生再创辉煌，那咱们就把您的作品给刘和刚展示一下。三二一，
7: 啊！哎呀！
1: 杨帆，你是最棒的。
2: 现场观众你们都笑，我就实话实说，就这幅画在他们三个人当中画的是最好的。
4: 那当然，刘老师，你没选错吧？
3: 我相信你。
2: 我看其他的画完了吗？妹妹画完了吗？来，小妹妹的这个作品也画完了。首先我觉得学生在作画的时候跟成人的视角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通过这幅画见证到了他心中的那份爱和美和美。哎，哇，
7: 还不错哦。
6: 杨帆啊，这个画的比那张更像你。
7: 你别说，这个还真挺有点艺术性，
1: 画挺好。
7: 来吧，一号，让我们开心一下。
2: 来吧，看了这个啊啥啊， 我看了这个作品之后，我就可以提前宣布了，本局获胜的是刘和刚老师。
4: 谢谢。
2: 来吧。哎，所以真正画出台上粉笔画的就是我们的一号美术老师啊。也谢谢其他两位，请台下休息。一号老师往前一步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来自贵州贵阳关上区外国语实验中学的美术老师，我叫邓孔学。
2: 这个邓老师很厉害啊，他不仅是美术老师，据说之前是数学老师。
8: 是的，我刚毕业的时候呢，我们来到学校工作嘛，我们学校特别差数学和语文老师，我就选了数学。后面我又去自学了数学的所有科目，也考了数学的教师资格证。后面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又转为美术老师，现在又是一名美术老师。
2: 那现在是教数学多还是教美术多？
8: 现在的话是专职的美术。
2: 为什么会用这个粉笔来创作？就现在和学生交流教的更多是粉笔画吗？
8: 很多孩子其实在学校他看 PPT 的话看多了，对他来说影响不大。有一天我就发现我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方式，我就拿着粉笔，我说哎，今天我来画啊，你们来看来欣赏。突然他们就感觉很高兴很认真，我觉得我要坚持这种方法，
2: 就是为了教学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无形当中把自己的美术功底 也锻炼出来，
8: 主要是为了教学。
0: 杨帆，我插一句，那个视频问问老师是他吗？
8: 所有的视频上面都是我，平时我就会记录分享给大家。
2: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现在制作精美的 PPT 还是邓老师笔下用心去绘制的这样的版画画出的作品，最重要的我们看的是什么？看的是老师的用心，这一点就足够了。也再次感谢邓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哈。
8: 好，再次感谢大家，再见。再见。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三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黄小娟战队和龚运熙战队，各自3000分，紧随其后霸锁战队2500分。刘老师，哎，目前您暂时落后哈，1000分。不着急，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粗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第四轮的比拼，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9: 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10: 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11: 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担任高中演唱。
2: 高中演唱。
11: 有点紧张。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担任高中高音演唱。哎
3: 我天！我觉得大姐应该是高中老师。
2: 来，那刚才讲到了合唱团的信息哈，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资料。
6: 合唱的灵魂在和声，和声的底色在高音。作为合唱团的音乐旗帜，高音声部以明亮清透的音色赋予旋律鲜明的层次与色彩。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2: 来，那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7: 我先声明一下立场啊，哎，这题刚哥选啥我选啥。哎，
1: 我也是，这题我申请刚哥先提。
7: 刚哥选啥我选啥，那直接选吧。
1: 这么笃定了吗？
7: 真的吗？你听他们高中演唱就能。
2: 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啊，刘和刚，您参加过合唱团吗？
3: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的时候，上了4年大学，唱了4年合唱。我们每周三的上午9点要唱到11点半。
7: 那刚哥您先问，我们跟您走了。
3: 比如说第一位帅哥，在合唱队里边除了高声部还有几个声部？
12: 还有中声部和低声部。
3: 低声部里边还有2个声部，都叫什么声部？
12: 男声部和女声部。女生一般是没有低音的，基本上都是女中音，然后男生……
3: 那你应该不是了。来，大姐，女高音里边分
11: 2部，我们是老年艺术团的，就是一个高音一个低音，
3: 这是合唱团吗？
2: 没那么花哨啊，
11: 也没那么花哨的。嗯，对。
3: 那我再问你一个跟刚才那个小伙子一样

0: 的问题行吗？就是在高音声部里，男高音还有一个声部叫什么声部？
1: 一号想回答啊，但是不让你回答。
0: 没事，
2: 我可以回答吗？
0: 回答吗？
2: 还有次高音声部。
0: 但你知道次高音，你为什么不知道男低音还有两个声部呢？
2: 可能是我们的合唱团现在还没有高级到那种程度。
3: 大姐，你是大连人不？
4: 啊，
3: 果然，我一听他这个口音就知道是老乡。
4: 啊，对，也是老乡，是大连的。
3: 你别紧张，我用家乡话跟你唠唠。你是大连哪嘎块的？
4: 我是大连金石滩的。
3: 咱这个合唱团是什么个组成啊？
4: 我们就是退休以后啊，就是包那个班艺术团的团长吧，就觉得我唱高音挺好的
3: 啊，
4: 就完了，就说就我
3: 就是你是纯靠天赋是吧？
4: 啊，对，纯靠天赋。对
3: 啊，您这退休之前是干什么的？
4: 就是我们就是海边的打鱼的。
3: 啊，明白了明白了。那同样问题问问一号二号，您是哪个合唱团？
5: 我是同声合唱团。
3: 哪里的同声合唱团？
5: 山东烟台的烟台梦想合唱团。
3: 怎么选上高声部的？
5: 我学唱歌一段时间之后，然后老师跟我说我的音域宽，说让我可以去接触一些那种高音的歌曲，然后尝试了一下，我就感觉哇，我高音歌其实比那些低音歌唱得好啊，然后我就一直唱高音歌曲。
3: 哦，
0: 你几岁？
5: 我今年14岁。
0: 14岁变完声了吗？
5: 变了一半没变完。
1: 应该是正在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0: 正在变声期。嗯，
5: 对。
3: 一号，按照你这个颜值，你完全可以单干呢，为什么进合唱团呢？
2: 我是属于大学里面办的合唱团。
3: 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学校？
2: 在中国音乐学院。
0: 哎，你真是中国音乐学院的？
2: 对，是的，老师。
3: 提人。刘老师跟他提个人看，这
0: 不是聊人没用，他是哪个声部的不决定不了。
1: 黄老师，黄老师唱歌也很棒啊。
6: 我一直在琢磨这三个人啊，这个一号呢就是太帅了，他不一定是合唱团的。二号的小朋友呢就听着就是变声，跟我现在的状态有点像。大姐呢，三号感觉不像唱歌的，所以我就在琢磨，我不知道该怎么问他们呢。
4: 黄老师，
6: 嗯，
4: 那个大姐不一定更接近唱歌，但是她那个位置更接近沈阳。
6: 啊，对对对。
0: 二号小同学，我问一下啊，
5: 嗯，
0: 你参与的合唱团里有多少人？
5: 我们是200左右，但是跟我一起唱歌的，也就10个人左右吧。
0: 那你练那个发声的过程当中，你是啊 a e o u， 你会用哪个用的更多？
5: 这个我好像没练过。
0: 那你平时练什么？
5: 我直接练歌，就是练那首含高音的那种歌，
1: 就是实战，
5: 自己悟。
0: 哦，
7: 我问问一号，你加入合唱团最近排练的5首曲子是什么呀？
2: 我们通常都是排一些西洋的和民族的歌剧，然后我们的曲子都特别多，但是呢，我们中间也会穿插一些用民族啊美声的方法去唱流行歌。
1: 你解释这么多是怕我们龚老师听不懂吗？你报出5个来。
6: 你看他现在说的是歌剧片段，他不是合唱。
2: 很多歌剧片段他甚至都没有名字。
7: 但我觉得你这说法不对，他哪怕就是歌剧当中一个选段，他要演出的时候也会报个名字，他不可能说接下来我们要演出的是什么什么选段没有名字就直接让你们上吧。
2: 我们通常都是演一整部剧。
7: 我看刘老师的表情可不太对哦。
0: 不是不是，我是觉得他的声音和他的形象特别适合做主持人。
1: 哦，把这牌给我。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谁有可能是合唱团当中的高音声部？那我们现场4位探针大人准备投票。
6: 10几个人形成不了合唱，人家题目是合唱里唱男高音。
8: 我肯定能选你，信不信？
7: 刘老师，我就等着看您的票了。二号，
1: 连 R E I O U 都不会。
3: 刘老师，抱歉，我不跟了。
6: 哦，你怎么不跟着刘和刚走呢？
7: 因为我这儿有个男生，他说他就是合唱团唱男高音的。
6: 嗯，
7: 觉得二号刚刚答题的一些思路不太对。
4: 月心，相信自己的判断，因为我们出的这道题明知道刘和刚老师在，我们还是要出声乐的。您想想，让他答对我们多没面子。
1: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大家选择的理由。
3: 首先，我们大连那个有2个老年的项目，当年在我们那个大连电视台特别火，一个是老年模特队，另外一个是老年合唱团。当然那是我小时候看的，但我觉得这是有优良传统的。 越是在海边，他就是放声高歌的可能性越大，相信他一定有这样。

0: 的绝活。
1: 嗯，黄老师，
2: 我选三号的理由呢，离沈阳最近哈，秋宝。
3: 您现在算是地理答题。
2: 他可能越是真的，他越紧张，他就是心里揣着小兔子，他是那真的还不能暴露。
1: 刘老师，
4: 因为大姐呢，你说你在合唱团唱高音咋能上来就说错呢？我觉得就是没背下来。一号呢，我觉得现在中国院里面唱合唱可能很少，说实话，特别是民歌唱合唱，他们有声歌戏，唱合唱基本上是美声，童声，它就很简单了，因为它没有完全变完声，或者在没有变声期的过程当中，他唱高音区是非常好唱的，他不需要更多的声音上的装饰，所以我选择了他。但愿是你哦。
5: 我觉得刘老师说的对。
1: 好，四位探针大人都给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合唱团当中的高音声部，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0: 一号唱的也不错。
1: 啊？童声啊？
2: 啊。
3: 哎，
4: 老师们，我是男高音。
2: 但你，
4: 但是这个合唱团不适合我。
0: 别吓我，
4: 我是假的。
2: 再见。合唱团的事别闹我，我是假的。哎呀，
5: 我才是真的。
1: 你是最棒的。

0: 太棒了，谢谢孩子们。你们这段表演啊，让叔叔确实打破了过去以往的一种偏见。
1: 对，
0: 我一直认为一个优秀的歌者，如果身边有其他的队员们可能淹没在人群当中，淹没在音色当中，但是我直到看了这位小朋友的表演，我觉得是金子总会发光，我完全忘了旁边还有其他人。
2: 太给劲儿了，
0: 这你要用你刚才那个状态，你叫什么名字？
3: 亚欣。
0: 你今年几岁？
3: 6岁。
0: 这个表演状态这是老师教的吗？他就这样。平时也这样？
4: 对，平时就这样。
0: 平时的表演是在烟台的比如说大大小小的剧场啊电视台呀、啊、还是有其他的表演的场所？
4: 我们表演呢就一般都在烟台的街头巷尾啊唱歌。

0: 对，路人听，而且有一些老年人就是情绪被感染到，就会过来一起唱。
1: 啊，哎，那我就想问了，加入合唱团有什么样的变化？
0: 我的性格有所改变，因为我之前我其实是个比较叛逆的小孩。
2: 不是，龙哥，你怎么还请我抬头？
0: 我从开始唱歌，我就发现我融入到这个团队里，我就特别开心，就是我感受到了，就是我以前没有感受到那份快乐。
1: 来，你介绍介绍你自己发现有什么变化？
2: 我自己发现我能唱得更好了，哥。
3: 唱一个，唱一个来。

0: 的光。哎呦我去！
1: 不是，我想问一下，你要是唱儿歌，唱小燕子也是这个表情吗？你可以给我唱两句吗？
0: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1: 妈，这老虎真凶啊！
2: 他这个唱的是对的，啊，感觉都唱的。可爱啊，
3: 哎，真好。
2: 希望通过合唱，希望通过音乐，你们能够找到快乐的自己。希望你们歌可以唱得更好，学习学得更好更棒，好吧？
1: 谢谢。
2: 今天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嗷，爱家人。
1: 谢谢老师。
2: 好了，同学们再见。
1: 好，谢谢老师们。
2: 下次再见，还想来呢？
1: 再来。
2: 下次再见，好嘞，再见，哎。来，我们看看四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龚运熙战队8000分，紧随其后刘和刚战队6000分，黄晓娟战队3000，大锁战队2500分。没关系，因为按照我们的游戏的赛制，我们最后一轮分值最高。哎。每一组都有逆袭的机会，我们第五轮游戏的分值为10000。好，最后一轮的竞猜，希望大家加油，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就绪，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好，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修缮长城20年。
5: 大家好，我修缮长城20年。
6: 大家好，我修缮长城20年。
2: 来，球宝还有什么样的背景资料给我们补充一下？
7: 我们常说万里长城永不倒，这千年城墙的屹立靠的是一代代修缮者用双手托住了岁月的重量。他从事长城修缮工作20年，熟悉长城修缮的规范与工艺。朋友评价他痴迷长城，他却说因这份痴迷而幸福。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修缮长城20年？
2: 哇，很了不起啊，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
8: 首先想问一下一号，出什么样的问题才能达到修缮的标准？
4: 墙体倒塌，或者是城砖掉落，或者是这个倾斜的同时就会去修复它。
8: 那我就问二号一下，您修过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5: 就在箭扣长城这段叫鹰飞倒仰，这个墙塌了40年。哦，大石条塌下去在悬崖峭壁上，
8: 好家伙，
5: 70-80度，嚯，终身难忘。这个些大石条都500-600斤，人抬不了，用骡子驮也驮不了，怎么办
2: 呢？那怎么办？
5: 后来我让工人用卷扬机穿树单走直线，经过7次的倒运才把它复位，150多块。
8: 哦，好家伙。
3: 我问一下三号，那个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6: 我今年是44岁。
3: 一号的这个，我今年也44岁了，哈
2: 哈，我今年也44岁。
3: 那个，应该叫叔叔啊，您
5: 七十，
3: 您修缮长城到现在吗？
5: 对，修在，我48岁开始修长城，
2: 修到68嘛，
3: 68。
9: 我想问一下三位啊，哪一年国家提出来爱我中华修我长城？
4: 1987年。
5: 1984年。
9: 您呢？
6: 1987年。
9: 肯定是80年代。
2: 你也不知道是哪年是吗？
3: 我以为您

0: 下就有答案了呢？
1: 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得，但是他们仨都说对，都是80年代肯定的。三号，我想知道你们是自发的去修长城，还是你的职业就是修长城？
2: 我之前修长城以前是跟这个工作有关系的，在这个2006年，我是师傅带进来的。
1: 哦，刚好是20年。
2: 哎，对对，刚好是20年。
1: 那二号的老师傅，您是自发的修长城，还是工作委派您去的？
3: 我们是文物保护工作者，就是从事建古建筑修缮的。2004开始承接的第一个工程叫黄石长城修缮工程。
4: 哦，三号修的是哪里？
2: 我修的是怀柔慕田峪长城，还有水长城。
4: 一号呢？我从小就出生在长城脚下，我修的那道长城是我们榆木岭长城至青山关这道长城。
5: 这是哪儿啊？
6: 唐山。
4: 唐山市黔西县。修长城需要什么基本步骤？第一呢，先把长城的这个草先除了，把这个散落的长城城砖给它收集起来，再去这个把这个剩下的这个砖给它砌在长城上，让它保留这个原始的风貌。
5: 二号，说说您呢？
3: 首先你得了解图纸，按照施工方案去进行修缮，对坍塌的归砌，对外闪的要拆砌，尤其上边这个排水不畅的部位得把它解决它脱水的隐患。
4: 三号呢？
2: 修长城首先有一个原则，就是修旧如旧，然后呢最小干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是第一先清理现场，之后我们再搭建的这个安全设施钢筋铁管，最后修完了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长城的这个报告上交给这个上级有关部门检查这个长城的质量，啊，基本上就这么一个程序。
4: 谢谢。
7: 二号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修缮长城主要有哪些问题，然后不同的问题又分别用什么材料？
3: 是这样，我们修长城呢，总体的有一个文物建筑修缮原则叫四元原则，就说你在这文物修缮的部位修缮点要坚持呢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这样原则。
7: 那我想继续请教一下您，修复长城它最大的技术难点是什么呀？
3: 修完了像没修。
7: 啊，就是修旧如旧。那大概我们需要工作多长时间呢？是长期在户外吗？
3: 长城修缮呢，是由每年的4月到10月底，冬天是不能施工的，因为它冻。
7: 哦，
8: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四位探针达人谨慎判断，三位当中谁的身份是真正的长城修缮师？
7: 我觉得三号就比较像修一些普通的房子什么之类的。
6: 一号他那个肤色呀，是最像在一线修长城的。
5: 刚才叔叔讲了一个叫四个原则，我就一定是二号。
1: 我得跟他们两个摁不同的，哪怕是错了。
0: 娟儿姨，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
8: 来吧，3、2、1，请按键。
7: 我们所有人统一意见。
9: 二号。
0: 也选二号。
1: 我们肯定不能选二号。
8: 三号哪里人？
2: 我是北京延庆人。
8: 娟儿姨，这是北京怀柔的，北京延庆的，
6: 那是唐山的，
8: 河北唐山的。
1: 河北唐山
8: 距离沈阳最近的是唐山。
1: 九门口是在你那儿吗？
4: 九门口离我们的特别近。
1: 离你那儿近？
4: 对，
1: 我就选你了。
0: 那没有办法了，我只能选三号了。
8: 好，首先头两位可能他们更主观的是想要选二号，理由是什么？龚玉溪。
7: 因为我觉得长城是属于文物嘛，它这个修肯定是要有一定科研背景的。二号老师他刚刚说他原来就是文物相关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概率更高一点。
8: 刘老师，
4: 叔叔讲的这些关于修复长城的这些经验和基本步骤，我觉得叔叔应该是真实的。
8: 好，黄老师，
1: 真正在一线干活的，又离九门口很近的，我觉得很可能就是一号。虽然他的年龄不大，他可能在长城脚下生活，他那自发的那种爱国热情就是在默默地做这项工作。
8: 好，究竟三位谁的工作是修缮长城？那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身份，准备好了吗？来，请揭晓。

0: 哎呀，
1: 走了，
2: 到底是谁呀？
3: 我在榆木岭长城上工作了20年。
1: 我在牧田峪长城工作20年。
2: 这也20年。
4: 我在怀柔明长城工作20年。
5: 都工作20年，谁是真的呢？
3: 谁呀？长城上的砖角少一块我都能知道，我是长城守护员。
2: 守护员不是形象。
1: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is the longest defending bulwark。 我是长城英文导游员。
4: 我对长城有深厚的感情，我修长城已经20年了，我是真的。
6: 所以真正修缮长城的就是我们的2号老师，同样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1号和3号哈，谢谢帮我们完成了这一环节的竞赛的任务。来，2号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程永茂，今年70岁，从2004年到现在，在保护长城这岗位上一干就是20年。
6: 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修缮长城工作的？
4: 我是兴隆门瓦座第16代传人，这个行当里边叫8大工种，叫瓦木、砸石土、油漆、彩画壶。修故宫的瓦匠、瓦座的，我是第16代的传人。
6: 你有记忆吗？就是这20多年都重点修复了哪些区域？
4: 目前长城修缮有2种。一个叫门票的长城，景区
6: 长城，
4: 景区的长城做的是叫日常保养。你像牧田峪，溪水峪，就这个啊，这叫日常保养。
6: 这都之前您参与过修复的。
4: 对，另外的一种叫遗址长城，就是未开发的长城。现在我们国家呢非常重视文物，要对它进行叫急诊救命式的抢险修缮，让它能传承下去。
6: 那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程老师，以及和程老师一样一直在默默地从事这项工作的这些工匠们。那今天我们有一份礼物啊，要送给程老，也祝程老身体健康哈。
4: 谢谢。
6: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您。
4: 谢谢。
6: 节目在这一轮竞赛过后也到了最后时刻哈，我们来看看今晚的冠军就是，在这里要祝贺公运西战队18000分成为了本场的冠军队。那最后时刻有请公运西带领着自己的队员们登台领奖。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是电传，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江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江丹青。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再次祝贺以上的观众，在这里他们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当然了，钟韵希是冠军领队，请发表获胜感言。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我觉得我第一次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这个舞台，就把这个好运带给了大家，咱就啥也不说了，一起喊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好不好？
7: 越战越勇真的会赢。
4: 再次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扫描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您就有机会获得像我们现场这些观众的机会啊，不仅来参与录制，还有可能登台领奖。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谢谢。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麦家。哎，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史铁生先生他一直倔强地活着，他一直精神饱满地活着，他一直心里有更远方、更诗意的精神生活，而这些精神生活就记录在这本书里。就是生命随时会遇到一些苦和难，我们应该从《我与地坛》这样的书当中去汲取力量，让自己变得更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可以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生出来了九个月，出生了他刚怀着九个月。
1: 减肥的时候应该多吃一些凉的东西，比如冰棍嘛，因为凉东西没有热量。
2: 那老板没给我们印象，
3: 就靠我嗓门。
0: 谁会是本赛季的冠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帕蔗糖喝减醇。

是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最后一场，

0: 谁会是本赛季的冠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今天啊，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夏天的回响。在夏天你有什么样美好的记忆呢？是稻花香里说丰年，还是恰同学少年？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美好记忆，一会儿跟大家慢慢来分享。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齐文，
1: 大家好，我是从星光大道这方舞台走出来的娘家人，今天要坐在这里为我们的选手加油助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
3: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流水记啊，非常为今天现场的观众们感到开心，因为我们晋级赛所有的选手的实力都会让你们很安心，但是大家也要好好表现，不然我的点评说不定会让你胆战心惊。
4: 大家好，我是歌手朱桦。
0: 来吧，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星光嗨唱团。接下来是我们的星光乐队，我们晋级赛的最后一场共分两轮，第一轮六组选手分为三队两两比拼，胜者直接晋级，暂时分数靠后的人进入待定，从进入待定的三组选手当中我们会复活一位。进入第二轮的四组选手还要拼出本赛季的冠军，来吧，加油加油。
5: 各位观众好，各位评委好，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乌云
6: 散，我在抽签环节最不想遇到的就是吴兰兰，那最想抽到的其实也是吴兰兰，因为我觉得不管从歌曲还是唱法还是从体型，我们两个都是极致的反差，所以我觉得会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说实话我有点小激动，兰兰姐放马过来。

0: 大家伙儿自报家门。
1: 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是一名评弹演员。
0: 夏天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记忆？
1: 刚刚唱的这首歌呢，其实是我的一首原创歌曲。
0: 我们、哦、真的
1: 对，在苏州，有一首。

有童谣嘛，叫做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野啊野，野但熬不及。那通常这个时候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这一辈人都是可能祖父辈带的，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0: 来了，
1: 会有响，
0: 对的那个意思，就是把这些童谣融入歌当中，就成了温暖的记忆。
1: 对，可能大家对评弹的印象就是唱，但其实评弹属于曲艺，说是很重要的。评弹分很多的白嘛，就表白，表白什么意思？就是我在说书的时候，我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讲这个故事。然后念白，念白的话呢，就是角色当中说的话，还有韵白，韵白的话就会带一些那个腔调在里边。
0: 在其他的戏曲门类当中，比如说生旦净末丑，它是有分行当的，
1: 对的。
0: 但评弹就是你一张嘴，一个人一张嘴要饰演各种不同的角色。
1: 对，我们一个人就是等于把所有的角色都要，什么老生啊，然后老太啊，年轻的小姑娘啊，然后小生啊，就都得要。
0: 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1: 会有一些区别。不如
0: 比如说星光大道这四个字，
1: 那我用四种方式给大家展示一下。那先来老生。
2: 耳喷星光大道，
0: 就是长者。
1: 然后老太，
2: 哟，星光大大。
0: 这个京剧当中我们叫老旦，就是年长的女性。
1: 女性，对，
0: 女性。
1: 然后来个
0: 花旦，
3: 花旦，
0: 花旦，小姑娘。
3: 哟，星光大大。
0: 再换一个，
1: 小声了，
0: 小声。
2: 星光大大，
3: 星光大大。
0: 我不敢，我不敢，我就喜欢京剧，我喜欢京剧。
1: 很好，很棒，很棒，很棒。
0: 对，我们叫七分念白，三分唱。
1: 对，我给大家带来了苏州的糕点云片糕，因为这个云片糕呢也是有寓意，就是我们可能会在乔迁啊或者升学的时候会提着去送，寓意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步步高升
0: 啊。大家看苏州的这个云片糕非常的薄，你看像不像一本书，就是在苏州你吃蟹黄面，吃云片糕，然后听评弹，那是极为雅致的一件事情。
1: 在茶馆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喝着茶听着评弹，然后吃着云片糕。
0: 是的是的，
1: 希望大家有机会也能来苏州。
0: 年轻人有自己的抱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让评弹被更多的人接受，被更多的人喜欢。但是他的对手真的非常的强劲，就是所有选手都不愿意碰到的那个人。让我们欢迎兰兰。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吴兰兰。
5: 昂言起兮江山北望，
4: 最不想抽到的是狄磊，还有东北女孩戴志乐，因为我们三个呀变成了一个小组合叫三吨。没想到抽到的是一尘老弟。一尘老弟，你让我放马过来，那我骑着白马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的吴兰兰，谢谢。
1: 农牧民
0: 是
1: 这个兰兰特别可爱，就是一路走过来。雪季应该知道他是有机会成为真正的长调的演唱者的，但是也是因为家里有变故然后中途，但是没有虽然现在是一名普通的农牧民，但是一点不阻拦他对音乐的这份热爱。
0: 是
1: 啊，比如说我们大家伙儿，你看这么多人到了草原上怎么招待我们，用首先用歌声吧好不好。
0: 雨山盟雨水盟雨兴安盟，欢迎各位到我的家乡兴安盟做客。
1: 嗯，
0: 我指定会给大家当导游的。今天我也带了自己亲手熬的奶茶，是纯正的蒙古族奶茶，给大家品尝一下。
1: 它里面有这个奶皮
0: 子、牛肉干，
1: 还有牛肉干、
0: 炒米，还有这个黄油，
1: 给大家尝一尝。奶皮的，我觉得真的是来自大草原上的味道。接下来我想请大家听听一下来自大草原的歌声。

0: 给大家来一段，谢谢。
1: 听着牧歌，喝着熬出来的奶茶，真的是幸福感满满。
2: 谢谢谢谢。
1: 那到了你毡房里，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你说给大家当导游嘛，夏天的草原是最美的。那来一段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0: 他现在有一点胖胖的，是因为他的宝宝9个月。
1: 谢谢，
0: 是骄傲自豪的妈妈。如果到了晚上了，你不说篝火吗？烤羊吗？然后大家围着一圈，你唱个《草原夜色美》好不好？

0: 春花夏风全在你的歌声里，真美好。来，依晨，真是很难取舍。来吧，我们还是要先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也还不错，依晨也还不错，80分以上了。兰兰更是98，哪两个人没投来？启文来，
1: 听到张一晨的演唱的时候，我就觉得，温润如玉，
2: 对，
1: 这种沁润心脾的感觉。然后听到兰兰的这个歌声的时候，我就觉得，当你觉得自己能量低的时候，就要听这种的歌曲，真有劲儿。所以我觉得我要投给有劲儿的，
0: 来劲儿的，兰兰在家出票。怎么？
3: 一晨，我觉得你坚持你的这个原创的脚步，一定会有大的发展。包括在原创方面，需要本人给任何的协助和帮助，我都愿意无偿的为你提供。
0: 无偿，听清楚，无偿，
3: 无偿，
4: 真的。其实我能来到星光大道，其实也想借这个机会，可以向很多音乐人发出邀请，因为我很希望就是能把评弹融入到流行音乐当中。但是对于我们评弹演员来说的话，可能不太懂这些东西，所以很需要能够有厉害的音乐人愿意来帮助我们的话，我们一起可以把那个非遗把评弹给做成大家都喜欢的样子。
3: 对，我非常非常喜欢他，所以我愿意呢一路呢去扶持他。然后兰兰那就不用说了，他是绝对来开演唱会的，可以说你有冠军相，所以我这一轮我们要投给我们不拉拉。
5: 谢谢老师。
0: 谢谢。
6: 首先就是要跟逸晨讲啊，不管今天结果怎么样，其实你能够去跟兰兰在这个舞台上有一个切磋，对你来说就已经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了，更何况他今天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觉得
0: 谁呀、啊？出来了9个月，刚出生了，不是他怀着9个月，你以为他怀着9个月啊？
2: 我也听错了，我以为9个月，
0: 他的孩子9个月了，出来9个月了。
6: 徐姐，这不赖我，不赖我。
0: 你以为他怀了9个月吗？
2: 怪我，怪我，
0: 9个月。就是他的孩子9个月了，还不到一周，就刚刚生完孩子，所以他的身材还比较圆润。我就是这意思。他是一个人在站。
6: 我都听他了，我在想，我在想着，天哪！我就是，来来，回到专业的一面啊，对，然后是这样，
0: 对，不专业的过去。
6: 是这样，我觉得也是，其实特别想跟两位说一下，就是在咱们这个舞台上，还是特别要警惕路径依赖的这个问题。因为一路看到现在，不管是逸晨还是兰兰，我觉得你们都还是拿自己最擅长的那一面呈现到每一次的舞台上，但是其实其他的选手他们不断的在进步，甚至会有一些突破。我觉得两位不管是吴侬软语还是烈马奔腾，其实都应该去寻求一些突破性了。

0: 然后一成的话，其实你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的条件了。我非常非常欣赏你在这样年轻的阶段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意识去做更多的这样的尝试和探索。
1: 嗯，
0: 我觉得华语乐坛非常需要你这样的年轻的新鲜的血液去加入，给我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性。那这一轮的话，我的票投给张一成。
1: 哦，蓝蓝，你的声音真的好奇妙，就如刚才那杯奶茶，那个味道就是特别的醇厚，这样的声音可能让更多的人会为之动容。这一票会非常直接的投给蓝蓝。
2: 好的，恭喜蓝蓝成功晋级。有请下一位闪亮登场。
3: 大家好，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
4: 你张开怀抱融化了我。
5: 大家好，我是选手戴志乐。
6: 最不最最最最不想抽的吴兰兰，最最最最再一个不想抽的就是浩瑞，那结果我真的抽到了浩瑞。因为大家一起比赛，我觉得这个经历过程还是挺快乐的，很享受这个比赛，挑战自己吧，今天加

0: 跟欢迎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
2: 谢谢。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盘锦的一个广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
0: 对，我们习惯叫他乐乐，因为他特别乐呵啊。东北人现在在广州。
2: 对的，
0: 广州。工作学习，我觉得这姑娘也挺狠的，自己开一辆车，五天四夜是吧？
2: 对，
0: 自己就开到广州去了，然后跟妈妈说我在那边可能有一个演出，然后一飘两年，但是挺好，飘到激光大道来
1: 啊。那那就是的。
0: 夏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啊，那可太有趣了。我的夏天是声音大喇叭声，或者是各种音响声。当时到广东以后，然后每家老板都会推自己的一个特色，然后
0: 隔壁是啥？
2: 隔壁是他家音响好，
0: 就大喇叭直接放外头了。
2: 就是喇叭夏天都敞开门做生意嘛。
0: 对。
2: 然后他们就我就把音响放在门口。然后就放很大声，然后路过人听到了歌手的声音，但是他看不到歌手，但是你要想看到歌手，你要进去消费。
0: 对。
2: 我们家不一样，我们家没有音响。我们老板没给我们音响，我们老板开窗户，就靠我嗓子，我就一顿吼。
0: 就东北大姑娘的虎劲儿在她身上就有。夏天生意好不？
2: 哎呀，夏天最喜欢夏天，虽然热，但是我夏天工资翻倍。
0: 工资翻倍，
2: 因为我性格好啊，又能带气氛，又能唱的，然后我就
0: 翻倍，就一万翻成两万。
2: 不是，150变300。
0: 按天算呀。
2: 我日结嘛，就是我们是干一天，今天去一天你就挣一天钱，然后那个你要今天不去你就不赚钱。
0: 哦，那你来参赛还耽误好几天收成
2: 啊。我天天去，我这两天不算，这两天这都属于人生高光时刻。
0: 挺好，就是他喜欢夏天，因为工资翻倍啊，唱一天150块钱，然后
2: 夏天300啊，
0: 夏天翻倍。客人多嘛。
2: 对，
0: 300，老骄傲，
2: 嘎嘎的。
0: 学了粤语歌，是不是也在夏天？
2: 就是大喇叭传的这些歌声啊，放的都是粤语歌。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海阔天空》，可能大家也会吧。Beyond 乐队的那首《海阔天空》，
0: 这你学的第一首？
2: 对，
0: 这他的粤语歌都是广东的朋友一句一句教出来的。
2: 对，他们讲一句我学一句，
0: 讲一句学一句，唱一句学一句。
2: 对，然后他们经常来检查我功课，就是我今天学了以后，然后隔几天说我听听你唱怎么样了。
0: 对，
2: 然后他就来，我就很认真的学，不学不行，他看着我。
0: 就是他的粤语歌是来店里消费的朋友们教的，还来检查工作，检查学习任务。来吧，那就带着大家伙儿，海阔天空会唱吗？会。好，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请关闭。来吧，有请浩瑞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
2: 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然后我最想抽到的是战马组合，
4: 最不想抽到的是弗兰兰姐姐，
3: 我抽到的对手叫戴之乐，都是唱抒情比较多，然后他属于他走高音，然后我走低音。

0: 来吧，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浩瑞，然后是一名自媒体博主，谢谢大家。他说笑话特别好玩，你节食吗？
0: 节食就是过节的时候，疯狂的吃。
1: 大家吃东西一定要就是吃点低碳的东西吗？
2: 低碳，
1: 对，低头吃碳水，低头疯狂吃碳水，然后就是也要就是配合一下运动嘛，啊、哦，就会撸铁嘛，
2: 撸铁，
1: 对对对，撸那个羊肉串上那个铁，就这么疯狂的吃。
0: 还有什么招？
1: 减肥的时候应该多吃一些凉的东西，比如冰棍嘛，因为凉东西没有热量，就是可以多吃点，多吃点，哎。
2: 他就是这个，他性格当中就自带幽默感。是哪人来着？东北哪儿？
1: 沈阳的，沈阳的，
2: 沈阳的，沈阳的，
1: 沈阳的。
2: 这俩东北大姑娘碰一块了，你说咋整？咋整？他说最不想跟你碰一块儿。
0: 完了，那不就碰上了？
2: 最不想碰，就碰在一起。你喜欢夏天吗？
1: 我喜欢夏天，我非常喜欢夏天。
2: 为什么喜欢夏天呢？
1: 因为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出去旅行，可以穿美美的衣服出去拍照啊，然后可以自驾游什么的。
2: 你喜欢自驾游？
1: 我喜欢自驾游。哎
2: 呀，你说现在的女生怎么都喜欢自驾游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她自驾游时候的状态。哎呀，这自驾驾船呢？
1: 驾船，驾船，
2: 还晃，你还晃？这在哪儿啊？
1: 在三亚。哎呀，
2: 你跳起来都没有规律。哎呀哎呀哎呀，比如说你看到那个天高云淡的地方，你会唱什么歌呢？

0: 能，好舒服，好舒服。如果你自驾的时候，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你会唱什么？
1: 唱

0: 谢。
1: 哎呀，两个东北姑娘都是好性格，然后歌又唱得这么好，大家该怎么去选择呢？好为难呀。来吧大姑娘。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
14: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票数好不好？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这俩姑娘
1: 咋整？
15: 我都喜欢，
1: 我也都喜欢，
15: 一人五票。

0: 行，那我就把我这十票投给戴之乐。
1: 乐乐，乐乐加十票，乐乐加十票就追上来了，89-90。老猫，你给谁？
2: 我们三号那首歌选的就是一个比赛歌曲，那首歌起承转合非常的巨大，音区也很，跨度也很大，有很多技巧可以在这首歌里面展示。但是我们的四号，他的这个歌相对很简单，展示技巧的机会并不多，但是他唱的非常的有感染力，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境界。如果他真的没有去学过唱歌，或者是一个职业的歌手，那我非常建议他好好的考虑，其实你是一个好歌手。我没选择，我必须投给这个我非常喜欢的声音。
1: 小白同学再加10票，100分了。水记，这两位学生你非常熟悉，
3: 从我一路从周赛看到现在，我觉得两位都有明显的进步。
1: 我也觉得，真心的。
3: 浩瑞的话，我觉得你的声音和情感在忽然之间这首歌曲当中表现得更加立体和聚焦了，你把这首歌该有的故事情境感和想象空间都拉满了。确实这首歌在结构上并不过多的复杂，但是也因此最考验歌手在情感上的传递能力。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得很棒很完整。然后乐乐的话，他诠释的版本反而是有一种内敛的力量，其实他是有技巧可以让这首歌变得更加的外放和张扬的。但是我很欣赏的反而是他越到最高潮的时候，他越是有一种向内收的这样的一种自觉。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他说了是在讲述他自己的心声，我全然的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会觉得他是一种把心里话的诉说方式传递在这首歌里面，甚至让我忘记了其实这首歌也需要非常复杂的技巧，所以我觉得这是乐乐表现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步。
1: 所以你给谁？
3: 所以我决定把最后的这个难题也交给我们完美的朱桦老师，我选择戴之乐。哦，
1: 乐乐，乐乐，哎呦，那这一票至关重要。
4: 你们两位是怎么抽到一组的？
1: 99-100，哎呀。
4: 乐乐，你一开口的时候就让我很惊讶，然后非常克制地使用了你强大而有力量的高音，真的是一个标准的唱将型的一个好的歌手。浩瑞，你聪明机灵，声音与众不同，很不原唱，很是你自己，所以你的选择是白浩瑞。哦，
1: 浩瑞直接晋级下一轮。
4: 谢谢。
1: 来，有请下一位。
5: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粤剧之乡嵊州。
6: 我心爱的人啊，人们常说时间会让爱。
7: 我一开始想碰到的是都来自江浙沪的平台小哥，但是我今天抽的是也很强，战马乐队，我有点慌，是好没口饭，唱好每首歌，郑迪磊加油。

0: 来跟大家好好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嵊州，然后我是有证的厨师，然后平时也会在一些地方唱歌。
0: 对，就是后厨忙不过来呢，因为他有厨师证，特别是冷餐，因为他做饭好吃，就他原来是一个
1: 300斤的大胖小子。
0: 有300斤的大胖小子，他真的是300斤。但是就像他歌中所唱的那样，当他遇到了我心爱的姑娘，然后他说我要给他一个好的未来，首先我自己得健康，生生把自己减掉了150斤。今天的主题是夏天的回响，你夏天有什么样的回响？
1: 我夏天的回响，其实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刚好是初夏。哦，
0: 认识彼此？
1: 对，2021年的初夏，然后我们在一起了。哦，对，然后那个夏天是我
0: 恋爱的夏天，
1: 那个夏天是我最幸福的夏天，是我的幸福开始。
0: 幸福开始的地方。
1: 对、啊、然后我们从2021年开始以后，我们2023年我们就领证结婚了。
0: 就结婚了？
1: 对，
0: 3年了。
1: 对，3年了。哎
0: 呀，想不想看看他媳妇儿什么样？
2: 想。
0: 弟妹，他跟我说他有一个遗憾，在夏天有一个遗憾，你知道是什么遗憾吗？
2: 天的遗憾，没有带我吃的特别好吃的一个旋转餐厅。
0: 还是吃？那马上去。
1: 对，马上回去，回去就去。
0: 那你说，你说夏天的遗憾是什么？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两个刚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一个小胖子，然后那会儿刚在一起，然后条件不是很好，然后那时候也没有给他一场就很隆重的婚礼，当时我们的婚礼都是我们自己搭建，然后插花也是我们自己插、哦、对，然后也没有像样的婚戒，然后就特别的特别的
2: 没事，
1: 特别的草率。但我老婆从来没有过抱怨，也从来过没有过说什么，但是我心里总是有一种亏欠。
0: 对，他说你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很拮据，然后也很胖，很没有自信，所以是因为你的存在让他更美好了。但是是不是有一次他挂科？
1: 对，
0: 你是不是有一次考驾照挂科了、
2: 哦、对，
0: 然后他那一天做了什么？
2: 那天跟我求婚。我气死了。
0: 就是你挑一个我心情好的时候向我求婚啊，你为什么非要在我挂科的那天向我求婚啊？
1: 我很相信。
0: 我正生气呢，正郁闷呢，你向我求婚，
2: 还是我第二次挂科？
0: 挂两次，现在过了没啊？
2: 现在过了，
0: 现在过了。但是他最郁闷的时候就是他两次考驾照的时候挂科，然后那个时候就不够浪漫。
1: 我以为他肯定能过的，我都准备好了。
0: 就是比如过了吧就算庆祝了，不过呢就算安慰了。但是女生心里老是觉得你应该在我最美好的时候向我求婚啊，我情绪啊状态啊各方面都很美好的时候，是不是？
2: 对，
0: 嗯，
2: 对。
1: 但是我今天想着在这么大的舞台我要做一件事儿。老婆帮我拿一话筒。
0: 我来。
1: 我想在这么大的舞台上给他弥补这一场求婚。

0: 老婆嫁给我，嫁给我。
1: 好幸福的女人啊，幸福的女人，多好啊。这瞒你半天，拿自己私房钱买的，让我看一眼，还带着钻呢。对，虽然小，有点看不清，但有也还行。开心不？
2: 开心，但是我今天没洗头，没洗头，
1: 今天没洗头。你说这女生关注的点跟男生关注的点不一样，说我开心，但我今天没洗头。你能不能等我洗完头之后再洗？哎呀，真好，多好！他就一直觉得要在你心情最好的时候给你弥补一下。
2: 我心情挺好的，
1: 心情好，嗯。
0: 一直瞒着他呢，我不能给他知道，我还半夜等他睡着我才敢做这个事。
1: 睡着了他才敢下单呀，再挑选呀，他其实都是瞒着你的，用自己的私房钱。我觉得关键是这份心意，有这份心意其实女人就特别满足，真的
2: 满足了。
1: 有没有伴郎团啊？伴娘团有吗？来来，
0: 爸爸妈妈，我们也是在舞台上，央视的舞台，做这么大的一个仪式，
1: 最完美的婚礼现场。
0: 对，婚礼现场。嗯，接下来一首《今天你要嫁给我》，希望能受到大家的祝福。

0: 老婆，嫁给我。
1: 这时候就该送入洞房了。
2: 我希望美满健康带给你一个完整的未来。
3: 我有一句话想跟我老公说，我平时也不会跟他说特别那种甜蜜的话，但这句话一直我从知道到现在一直都非常想跟他讲。我深知这世间如露水般短暂，然而世间万物不及你我相伴。未来无论何时，老公，风吹哪夜，我们读哪夜，我爱你，我爱你。哎呦，我的天哪！
2: 读哪页，我爱你。世间时光短暂，但是你我永相伴。赶快写首歌啊！
0: 哎，此时我的内心也是这个替他们开心。
2: 替他们开心。所以没嫁的、没娶的也赶快加油，终会遇见那个对的人吧，真好。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都觉得爱情真美好。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伴娘团、伴郎团，一辈子要幸福哦。来吧，你的对手也格外的强劲。

0: 战马乐队，重金属摇滚，让我们有请战马乐队。
1: 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吴基斯古邓。
2: 我抽签之前也想过，就是想跟迪磊一起比拼，当然了，我还是最想的跟自己比。
0: 韩红的，我都。

0: 跟大家自报家门。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的战马乐队，我是主唱吴吉苏邓。我们是蒙古族民谣金属。
0: 其实大家看他的装饰装束非常的特别，有蒙古族的感觉，但是又非常时尚非常前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自己啊是一个服装设计师，他们所有的服装都是他来设计。夏天你喜欢吗？
1: 太喜欢了，我们就喜欢夏天，因为夏天有音乐节，我们要演很多的音乐节。最喜欢最感受的是现场朋友们的反馈呼喊，
0: 对，
1: 特别喜欢，特别享受。太好了，我们能摇滚在一起。
0: 刚才他们的那个作品就是他们的原创的民谣
1: 金属，
0: 金属感
1: 是
0: 民谣金属感。你自己的愿望是什么？
1: 我自己的愿望就是我要带着我的战马乐队走出去，带着我们蒙古族的民谣金属，代表我们中国的声音。我们就想走出去，不管什么样的机会，什么样的平台，我们都想去把握，很认真的，很用心的付出一切，我们就想走出去。
0: 民族金属感的音乐，就它的底色是民族的，
1: 是的，
0: 无论是呼麦也好，就是蒙古族的长调也好，
1: 是的，
0: 再加上这种很前卫很前沿的这种金属质地的声音和服饰，这就是他们战马乐队的风格。迪磊上来，来吧，我们先来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一，出结果。哇，
2: 稳了，我要让他幸福的，今天晚上幸福的不得了，所以这一天
0: 迪磊加十票。
3: 因为两组选手都是我一路看着从周赛到晋级赛的，所以其实我会对你们的要求很严格也很细致。这个舞台我觉得你又展现出你声音里面非常丰富的层次感，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要反复强调的，技巧永远在为情感服务。还是那句话，你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可以听卡带的那种幸福的感受，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的珍贵。我也希望你可以用你这样的声音和情感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舞台。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3: 郑迪磊。
0: 郑迪磊，恭喜迪磊成

来吧，三位乐乐，来干嘛？再回味一下刚才三组选手的表现。唱的。

0: 最后一个机会，谁能进入年赛？各位准备好了吗？三秒钟之后给出答案。三、二、一，请亮牌。乐乐乐乐乐乐乐乐，恭喜乐乐！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1: 特别感谢星光大道这个舞台，我们继续加油，继续努力。
2: 其实特别的高兴能够来到星光大道，虽然止步于此，但是我觉得路还很长，
0: 当然
2: 这条路就算再难我也会走下去。
0: 说得好。好的，是时候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留在这方舞台上的这么多的精彩和光亮，感谢你们，请走上星光。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5: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6: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来吧，各位歌手，请准备舞台。交给你们。

我觉得你有一个特别好的出口，就是用你的声音去描绘你的内心。谢谢乐乐，有请下一位。

0: 秒变抽象派。
1: 浩瑞，我觉得平常的你真的是像一个非常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个女孩，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笑，但是在你的歌声当中，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冷色调的你，一切都安静下来了，不只是你自己，当我们在听着你唱这些歌的时候，我们也都安静下来了。虽然可能接下来的下一秒就要开始搞怪，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你有足够的天分，可以在音乐的道路上挖掘出更多属于你绝对独一无二的东西。
2: 谢谢浩瑞，台下稍候。
0: 谢谢。
2: 来，有请下一位。

来，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5、4、3、2、1，出结果。

0: 来吧，齐文，你觉得谁是你心里本赛季的冠军？
1: 我觉得就是这四位能够进入到这一轮，大家已经是这个赛季的佼佼者了。
0: 所以你给谁？
1: 那我就要投给，不管是他的舞台，还是他的性格，还是他互动的时候，我都很喜欢的白浩瑞。
0: 浩瑞加票。
2: 老猫，
3: 我先投票吧。因为我太紧张了。
0: 浩瑞，
3: 我呢简单分享一下跟所有的朋友，就是我投票的一个心路历程。因为最后一轮呢，其实每个人发挥都非常好了，我已经进入到那个听歌模式了，欣赏音乐，但是呢有投票的责任，我还是要投。他的这个个人的这种特质和属性，我今天把它列为我选择的一个首要目标，所以我都忍痛割爱我那么喜欢的兰兰，没办法，包括我们的大白，他唱得太好了，但是我需要的是那个特色，所以我随着我音乐人的本心，我投给了浩瑞，希望你加油。
4: 无论从舞台上的反应到每一首歌，在我心里的冠军就是色号白浩瑞。
0: 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尘埃落地，但是我还是想听听你的结论。
5: 好，确实四位同学都是一路我看着走过来的，综合所有人的表现，我投给我心目中我认为那个最有进步的，并且在进步当中依然保持着稳定水准的那个最佳人选白浩瑞。
0: 我们年赛再见好不好，让我看到一个全新的你们。来吧，在这里让我们恭喜白浩瑞本赛季的冠军。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笔墨应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2: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3: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7: 妈妈，我想多点醋。
0: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8: 和我姐姐生下来的10天，给到2个家庭。
9: 她终会来到你的身边，
10: 终会成为姐妹。
11: 我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
12: 我的生日也是110。
13: 老板见她都得叫姐，
14: 非常强大的女子啊！
15: 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去找亲生父母。
8: 生育之恩断指可报，养育之恩无以回报。这一辈子，您就是我的爸妈。
16: 爸爸最后的弥留之际，
17: 一直都在等这一天，和我说生日快乐。
18: 屏幕前的儿子陪伴他的时间稍微少了，但是妈妈真的很努力。
19: 妈妈辛苦了。
7: 致敬我们的每一个家人，致敬我们可爱的家。
2: 一屋连接世界，创意

0: 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炎炎夏日里，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与实体书店依托清凉舒适的阅读环境，丰富优质的藏书资源，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成为市民避暑纳凉、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5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17.7万人次，馆内各功能区域特色鲜明，典籍馆珍藏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品读。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运营方案，适配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升级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服务设施，对部分阅览区域实行延长开放。针对暑期特点，浙江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在浙江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骨骼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与读者。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被会动的清明上河图吸引，128米的数字动态长卷徐徐展开，让孩子们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3: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2: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突破20万亿元，数字驱动的文化新业态引领作用不断增强。今年暑期，南京德基艺术博物馆人气持续高涨，日均客流稳定在5000人次以上。沉浸式古画数字展厅里，金陵图30个特色场景、533个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艺术博物馆所在的长江路全长1800米，集聚20多家重量级文博场馆。位于长江路上的江宁织造博物馆，两位特殊的智能员工正在吸引游客驻足。他们是以《红楼梦》经典人物为原型打造的智能机器人，依托人工智能、情绪识别、智能交互技术，两款机器人能够精准捕捉游客表情、语气等情绪信号，还能与游客实时聊天互动。在明孝陵博物馆，不少中小学生前来研学打卡，戴上 VR 头显，有着600多年历史的明孝陵石刻神兽瞬间活了起来，立体鲜活的明代皇家礼制与历史场景逐一呈现。
4: 扎根于传统文化，然后运用创新技术、沉浸式体验等一系列的新业态，已经跑出了文化资源到沉浸内容再到多元消费的新的链路。
2: 暑假来临，国家大剧院推出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为青少年儿童打造丰盛的文化大餐。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将于7月17号到8月30号与观众见面。戏剧季集结《海王星飞船》《神奇钟表街》《花木兰》等8部中外优质儿童剧目，27场精彩演出，将为大小朋友们带来艺术与美的熏陶。

0: 剧院同步推出戏剧季特色餐食，观众在观演之余可一站式体验专属夏日美食，感受多元丰富的夏日观演氛围。此外，由国家大剧院主办的艺生活艺术体验营展演日前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27个青少年艺术团队亮相国家大剧院，全是美育浸润的丰硕成果。
1: 通过这次表演，让更多小朋友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
2: 通过这个演奏呢，孩子们的一个心情上，非常轻松愉悦，有助于他们的一个身心的健康发展。

0: 笔墨藏山野，万物自有灵。百年荣宝斋内，一场独具意趣的书画展览正式启幕。本次展览以万物有灵为核心主题，汇集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黄永玉、韩美林等名家的80件作品，涵盖水墨、篆刻、油画、雕塑艺术等多种形式。展览循着自然空间的流转路径，依次展示走兽、水族、飞禽、家畜的艺术形象，把不同时期艺术家的作品化作一方特别的艺术朋友圈，让古今创作者借笔下生灵隔空交流。
1: 难得一见的像齐白石这种画的一条小金鱼，然后一只乌龟，然后还有他著名的两只小黄鸭。第一次把原作拿出来展览，别看它尺幅特别小，是十分精的，那他画的东西都是非常生活的，所以他内心还是一个很有童趣的老人。
0: 展览丛林野性圈猛兽动物的力量之歌板块中，既有山林猛兽凛然威严，亦有林间小兽灵动娇憨。清代高齐佩纸墨卧虎图，一笔指痕写尽百兽之王雄沉摄人的王者气度，对照当代名家韩美林笔下的小老虎，画风稚拙软萌，憨态扑面而来，一雄一雉相映成趣，生出别样意蕴。
1: 这两只鹅也特别好玩。这件作品呢，是清代的画家叫陈传，然后他就用极准极简洁的画法画了一只大鹅，然后加上这种长拔，就是非常典型的文人画的方式。旁边他这幅呢，就放艺术家鞠建伟的作品，他这也是画了一个大鹅，叫观通，讲那种豁达，和这个陈传的这个鹅提的款呢是异曲同工，然后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画面呢也是一个简一个繁这样的一种对比。我们也希望观者循着我们的自然空间这种沉浸式的穿行，感受古今艺术的交融碰撞，体会到人与万物相依共生的温情，邂逅自然之美，艺术之趣。
2: 一部总台纪录电影《马到功成》，让远在美国的本纳里一家在荧幕上与蒙古族少女朱拉一家相遇。这个盛夏，他们跨越山海，千里奔赴，专程来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赴一场草原之约。一边是美国纳瓦霍族世代牧马的家族，一边是坚守草原故土的乌珠穆沁牧民，相隔万里的两个家庭因骏马结下了不解情缘，而此番相见又会演绎出怎样动人的故事呢？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情感天高地阔、视马为亲密家人和精神图腾的草原人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纪录电影《马道工程》是中国首部生肖主题的剧目自然科普电影。影片以8岁内蒙古少女朱拉与她的蒙古马兔来共同挑战那达慕18公里耐力赛的成长故事为主线，串联起了来自亚洲、欧洲、美洲等地其他马匹的生命史诗。目前该片已入驻海内外100多个科博馆，线下已累计覆盖450万馆区观众，将联动英国独立电视台

0: 迪士尼流媒体等海外平台，覆盖100余国，超3亿受众。
1: 以动物的这个喜好，他们的成长、性格、出身来反映到我们生肖背后的中华的文化的精神，以及说属马的生肖人的特点，速度啊、激情啊、善良啊、忠诚啊，都在我们的电影当中通过不同的马得到了一个好的呈现。现在在国际上的发行，整个成绩还算是非常非常的好，没想到这么受欢迎。
0: 作为美国纳瓦霍族的传统驯马人，科雷森本纳里一家参与了影片的拍摄，并受邀参加了影片在美国的首映式。
2: Our culture and what we carry on, in our Navajo, where we come from, we're part of the Navajo Nation and the American Indians. There's over 560 different nations, and for the directors and the crew to select our family to be representatives of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Mustang in North America, it was a true honor.
1: 我们在美国首映的时候，我们也把这个克雷森一家请到了现场，他看了看了非常非常激动。原来在世界的另外一头，在中国，在内蒙古，有这么一对父女跟他和他女儿这么一样。他当时现场就说了一下，如果能到中国，那我该多幸运啊。其实就是因为他这个小的愿望，我们作为制片方就开始去推动这一个事情的落地。
2: Just to stop, give her a moment, and then to focus on my breath.
0: 克雷森·本纳里成长于一个根植于古老智慧的家庭，他自幼便学会了如何以尊重与倾听的方式接近马匹，而不是以征服或压制的手段驯服他们。他坚信，马不是人类的工具，而是拥有独立灵魂的伙伴。这种被外界称为马语者的记忆，也是纳瓦霍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融合了歌谣、呼吸节奏与对自然的深刻理解。
2: My father, he's a traditional medicine man and carries on 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 So having that understanding of our relationship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the horse is something that is very important and near and dear to our hearts.
0: 怀着对内蒙古草原牧场的好奇，今年6月，克雷森带着家人开始了中国之旅。
3: 慢点停车，停车。
4: Hello， 塞诺，欢迎你们来我们家做客。
5: 我带上刘桂龙，我觉得你们。
2: When the movie started to play and they show Inner Mongolia and the horses, everything within me said, we must go there, I have to go there. And it's always been a dream to be here and to have this experience to meet and have my daughter meet Zula from the film is just something you cannot...There's no words to explain it.
6: This is.
7: 我就知道他们一家要来，很开心，我很期待跟佐尼一起玩，让他骑骑我的兔来。
8: 蒙古朋友来，我挺开心的。我给他准备的蒙古袍子，给他那个蒙古。
0: 克雷森一家与草原民族交流着套马、打理马具和骑术经验，虽然彼此相隔万里，却在马背上找到了共同的语言。
2: Always. Okay. Just real gentle. Good.

0: 你们让那个大绳要硬。
1: 这是他自己带来的，
2: 他自己从美国带来的。哦，哎，
0: 不是，走去。啊。
3: 正逢夏季纳达慕即将启幕，朱拉热情地邀请克雷森一家去亲身感受这场属于草原的盛会。
4: 纳达慕在蒙古语中有着娱乐欢聚。
3: 开幕式现场，克雷森和杰纳达身着纳瓦霍传统服饰登台，演绎了自创歌曲《阳光》。纳瓦霍族是美国最大的原住民族群，质朴悠扬的歌声串联起了东西半球共通的牧人情怀。

0: 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抽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和我姐姐生下来第十天，给到两个家庭，
8: 她终会来到你的身边，终会成为姐妹。
9: 我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我的生日也是110，
8: 老板见她都得叫姐。非常强大的女子啊。
10: 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去找亲生父母，
7: 生育之恩断指可报，养育之恩无以回报，这一辈子您就是我的爸妈。
11: 爸爸最后的弥留之际，一直都在等这一天，和我说生日快乐。
12: 屏幕前的儿子陪伴他的时间稍微少了，但是妈妈真的很努力。
13: 妈妈辛苦了。
8: 致敬我们的每一个家人，致敬我们可爱的家。
0: 一屋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1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5: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大型广场舞节目劲舞
16: 开跳吧。
17: 他们因跳舞而美丽，因跳舞而青春，我们跳起来吧。
18: 他们是可以通过舞蹈进行精神的治愈的，非常感动啊，
19: 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美。
15: 劲舞开跳吧。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抽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里是大型广场舞节目劲舞
1: 开跳吧，欢迎各位，也要谢谢刚才给我们带来精彩开场表演的热力舞团，
0: 谢谢
1: 他们跳的好不好。我们这个热力舞团年龄结构有年轻人还有中老年的朋友，可能电视机前包括现场很多朋友会问，为什么他们跳得那么好？其实秘密很简单，因为他们热爱舞蹈，另外他们还特别注重能量的注入。和优瑞鼓励劲舞开跳吧，本节目由蒙牛优瑞中老年专属奶粉独家冠名播出。同时让我们感谢国家体育总局全国妇联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我们给每一支舞队注入了强大的能量，
1: 没错，
0: 那就是我们的青年舞蹈家们，一共有七位青年舞蹈家，有请他们闪亮登场。首先为您介绍巴特尔，西北民族大学舞蹈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让我们欢迎巴特尔。

0: 让我们欢迎舞蹈表演专业博士王芳晴老师。王老师的动作就一个字，潇洒。
1: 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演员，欢迎胡

0: 谢谢。
1: 哎呀，我觉得他们的亮相让各支舞队都特别的兴奋。
0: 我们几位青年专业的舞蹈老师的亮相，体现出我们劲舞开跳吧展演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专业。相信各位老师的加盟和助力，会让我们今天的热力舞团的表演加分。
1: 好的，期待着你们的加入，好不好？谢谢。不仅有台上的七位青年舞蹈家的助力，我们台下还有三位老师的加盟。首先让我们欢迎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原文工团副团长兼创作室主任书记于大明老师。于老师好。
0: 欢迎于老师。另外也让我们欢迎北京舞蹈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度老师。
1: 要不然您上来跳吧。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赵铁春老师。
0: 赵老师好。
1: 赵老师。那亲爱的朋友们，劲舞开跳吧！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今天可是最后一场总展演的舞台了。
2: 没错。
1: 让我们首先有请第一支队伍上场，

0: 谢谢我们巴特尔老师和八零热舞青春队。
1: 是八零后吗？
2: 对，八零后。
3: 我是例外的，我是六零后。
1: 你六零后不可能。
0: 看着不像。
1: 你像二十六。真的。我问一下啊，八零后的请举手。哇。七零后的请举手。六零后的请举手。九零后的请举手。你看啊，这个跨度多大。舞蹈真的是不分年龄、不分职业。我知道你们是来自一所大学。
2: 对，我们都是来自江西农大的老师，还有就是江西农大学毕业的学生，现在也分布在各个学校，也是担任教师工作。
0: 而且我要特别介绍这支舞团，他们之前见过很多大场面哦，包括杭州的亚运会、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都有他们的身影。谁参加过亚运会，请举手。你看。这么多人啊，参加过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请举手。哦，所以巴特尔老师是不是压力很大呀？
4: 非常荣幸。
1: 我听说你们的交流还孕育出了一个新的舞种，叫蒙古族舞蹈风格的拉拉草。
4: 对，因为我实际上跟我们这个八零后舞队

0: 实际上也是有很多的相似的之处。哦，那么首先第一个，
1: 你也八零后。
0: 对，我也八零后，我们也是同样有一个非常光荣的职业，就是教师，所以种种相同的点吧，让我们走近在了一起，然后因为舞蹈而结缘，把我们的民族文化跟我们的体育舞蹈融合到一起，给大家传递出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哎，真好。要不要来一小段蒙古族舞蹈风格的拉拉草？
0: 我们来一小段这个勒马的动作吧，然后感觉我们骑着一匹汗血宝马，我们悠闲的在草原上左右摇摆，慢一点，加快，一二三四五六，肩膀放松，上下自然的，让它给出动力，加快，一二三四。
2: 跳舞跳出了健康，跳出了活力，跳出了青春，
1: 还跳出了感动。
2: 没错。
1: 哎呦，你看这满头大汗，让人心疼的。
3: 啊，大家好，我是常老师团队的一个粉丝。
1: 哎，你看，原本是粉丝。
3: 啊，多年跟着常老师他们这个队伍，跟他们去学习。2017年我就成为他们的一名队员。但是呢，我在2018年的时候我就离队了。2018年我得了一个恶性肿瘤，就动手术了。手术以后呢，后面我在2019年以后才回归队伍。
1: 经过1年时间的治疗是吧？
3: 但是我现在也挺好。

0: 你看姐姐那个皮肤胶原蛋白的那种，
1: 谢谢，
0: 那种丰富的程度。哎，
2: 可以说也是，年过半百，奔六了。
1: 我跟你说，我真心觉得，年过半百又怎样？就是到了50岁，往回活，活成个孩子的样子，就像你们今天的样子。
2: 谢谢老师。红姐啊，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舞蹈之所以成为我们中国现在大地上老少喜欢的这么一个舞蹈的艺术形式吧，是因为你们不仅在跳舞当中释放了你们自己的情绪，又得到了健康，还得到了美丽，也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红姐就是一个例子，我觉得你是鹦鹉，而对生活有激情有向往，所以我觉得我们全国人民都应该更多的跳起来吧。
3: 我刚才看了这个舞蹈以后啊，我就觉得非常重要的是治愈，我看到了每个人，尤其刚才说红姐也好，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姐姐哥哥们都好啊，他们是可以通过舞蹈进行精神的治愈的。我们一起跳舞，一起劲舞开跳吧，
4: 发自内心的那种激动，那种热情，
5: 我觉得还欠一点，从情感的表达也好，就发自内心的这种表达也好，还可以再
0: 投入一些，
5: 再投入一些会更好一些。
1: 我听出来高度老师有一点小小的不满意，他觉得大家还不够投入，我特别希望巴特尔带着大家投入一下下来，我们能跟多少跟多少，关键是投入好不好。高度老师您看看，如果他们不够投入，您上来跳。

0: 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变化，高度老师，我感觉这次他们是投入了，都已经跳得不齐了，都各跳各的。哎，
1: 对了，
2: 这放松嘛。
1: 其实你在整个的这个队伍里，你就看到刚才那个60后的黄衣服那个那位老师，
0: 姐姐，嗯，
1: 对他最好，他整体的松弛和激情完全有了，他是
0: 让你看，
1: 很亮，是这样的，他整个的身体在动。哎
3: 呀，您这一头白发太有松弛感了。
1: 他不是冷静的在跳，他是整个的身体在动。哦，
3: 我记得舞蹈大赛的时候，潘志涛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每一根发丝都在舞动，都在诉说，都在讲故事，都在表达情感。看见您正是如此，谢谢高度老师。
0: 真的好羡慕今天现场的7支舞队，不仅获得了到总台的舞台上一个交流展演的机会，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的机会。因为第一支舞队我们的助演的老师啊，是来自蒙古族的巴特尔老师，所以接下来好像有一位歌手也是从您的家乡来到我们的劲舞开跳吧的现场来助力，让我们有请云飞。
3: 欢迎云飞。

0: 到你们刚才三个人的状态，我跟你说实话，我想起一句话，就唯越不可为伪，这个伪不是伪装，它是人为的意思。云飞的歌我是知道的，他最干净的声音，最大草原上的声音，而且你们就是就不造作，就即兴的那种表达，没有任何炫技，全在情感里。我那天跑步遇到一个古塔，上面写了几个字叫天然塔，他说以人为之力行自然之事。我觉得舞蹈就是这样，我们虽然是人为在做，但是我们行的是自然之事，对天地的敬畏，我们只是天地当中的一个生灵。就刚才那一段我看的真的就是鸡皮疙瘩都起来，
1: 我到现在浑身在感觉冷飕飕，我就是起鸡皮疙瘩。
2: 而且通过刚才你们这种即兴的完全没有彩排过的这一段表演，说明什么？歌舞自古就不分家。云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作为蒙古族的小伙，你看你歌唱的那么好，但我们听说蒙古族人都是能歌善舞，舞蹈你不会吗？
1: 我不会，我这不会。
0: 你说的这么理直气壮，我不会。
2: 那不是要不至少学一个动作再走呢？老师，你就把刚才那飞马那个动作你教他一个。
3: 来，

0: 我先请教一下行吗？啪一口的啪是什么意思？
1: 喝酒的意思。
2: 你开始喝一口。
0: 哦，喝一口啊。我是在湖北见过他们的，当时我就觉得哇，这大哥好显眼啊，万花丛中一片叶，就他。而且今天你的搭档竟然是，怎么样，一起合作的感觉？
3: 很感动，就是我看过他们这么多次演出，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我会想起我的父母，然后我觉得他们那么灵活，然后在这么欢快的音乐里面表现得这么好，我觉得真的我在旁边看甚至有一点点眼泛泪花的感觉，真的很棒。
2: 哎，我也想采访一下台上这些阿姨，年纪就礼不礼貌，就年纪
0: 不礼貌，不礼貌。就当他们是二十岁的小姐
2: 姐。我问年纪最小的一位，这可以吧？
4: 年龄最长吧。
5: 最大的是67岁，
0: 67岁台上的人当中呢，
5: 对，
0: 猜，
5: 猜吧，
2: 我猜肯定不得罪人，大哥你67吧，
0: 我看一眼啊，我认真的看一眼，哎呦，我还真看不出来，
2: 阿姨悄悄告诉我，往中间找，
0: 真的吗？
2: 怎么可能？
0: 你
5: 真的
0: 真的？你多大？
5: 哇，67岁，
0: 37岁，
5: 67，
0: 37岁，67岁，
2: 真的不像。67属什么呢？炸一下是吧？
6: 我们就是说，2015年，我们到这来敲个敲大妈，好像也是高度老师在这个地方。对呀，高度老师，你好，
5: 你好。
0: 你看他变了吗？你看他
6: 没有变，越来越年轻了，
0: 也帅了。但是今天从俏大妈变成了，
5: 今天我们从俏大妈变成了头家族的幺妹
0: 儿。一年过去了，俏大妈变成小幺妹儿，
2: 越跳越年轻了。
5: 我们是越跳越年轻，越跳越开心，越跳越健康。
0: 对，确实是看出来。
2: 那各位幺妹阿姨们，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10年前你们来央视当时跳的是什么舞？
5: 广州俏大妈。

0: 听说咱们的杨老师会是东北人吧？哎呦，
1: 我听说赵老师也会。
2: 会。
1: 这样吧，赵老师带着我们来一个啥？
3: 教一个手绢。
2: 对，
1: 东北秧歌。
2: 好，
1: 来，
2: 一起来吗？
1: 一起来。

0: 哦，哇，这阿姨好棒哎！
1: 阿姨，
0: 我怎么感觉这阿姨就是东北的呢？
1: 您是东北人还是湖北人呢？
2: 湖北的，
1: 这湖北的。
0: 哎，我觉得赵老师可以点评一下
3: 东北秧歌，我是没有想到跳得这么好。我们会知道，不同的舞蹈，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一方水土，它会养育那一方人，但是另外一方人也要体会那一方人的整个的人文、环境、地理等等，通过舞蹈去反映。我相信他们通过舞蹈体会到了不同的地域的文化，他们特别的整齐，就是曲目我们要看到整齐，而且要看到风格性的一致，还有一个情绪饱满，这几点他们都做到了，所以我觉得特别棒。
1: 高度老师刚才看了我们的这两段两小段曲目，
4: 刚才铁春讲得很对，他们跳得很齐，而且他们有律，有情，啊，有韵，他们是很成熟的一支舞蹈队。那对于我们王念慈呢，他本身他是我们青年舞团的优秀的舞者，他是学古典舞的，然后他跳了一段民间舞，让我很惊讶啊。
1: 这属于跨界。
4: 如果不是这个舞台，我还看不着他跳民间舞。
1: 于老师您觉得吗？我们这支队伍，
5: 哎呀，我就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他们因跳舞而美丽，因跳舞而青春，因跳舞而健康，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民族舞蹈他们跳出了那个味儿，这个味儿就是发自内心的，它会让我们所有的不同的观众从他们那个味道当中感受到当今人对生活幸福的那种美满，为你们点赞喝彩！
0: 谢谢于老师。
1: 我们叫挂味儿啊，一伸手就有味道，太棒了！好的，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支展演舞队。

0: 谢谢
1: 各位老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有点不公平了，因为您一助阵，您一登场，这直接这个节目就变成春晚级别的了，
2: 真是，
0: 对不对？
1: 谁说的？我都怕给人家拉分啊！
2: 您这跳得太专业了，你吓我一跳。
0: 这就是当年经典的那个小品当中原版的动作。
1: 其实拍这个小品的时候，我们是没想要用单仙偶，但是我就您小时候您跳的那个仙偶抖水，然后他们扑棱扑棱扑棱那个，一下子就是在我的记忆当中非常深刻。其他小品演员不会，所以我们有自己的优势。
0: 所以我记得那段舞蹈也是整个小品最后的一个升华
1: 和高潮。
2: 你再来，带着我们大家伙
0: 来。

0: 感觉跟刚才蒙古族那动作也很像。你看，艺术是相通的，就是速度快点慢点吧。所以刚才这个节目好几个彩蛋，一个是这个黄老师的加盟，张毅坤老师芭蕾舞和民间舞的那种跨界的合作也非常精彩。就您一转圈的时候，您本身就是那个荷叶，
1: 裙子特别像墨荷当中的青蓝色，哇，你站起来好美，我想起了黄永玉先生的墨荷当中那种很青蓝，真好，怎么想到的？
2: 我看到他们的视频然后有感而发，他们不是专业的舞者，是业余的舞蹈爱好者，但是从他们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对舞蹈的热爱，那种纯粹的心，日复一日的排练才能变成现在这样，使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1: 刚才那音乐一起来，哎呀，我再一次秒回童年，单仙偶，这个是我小时候看的节目，这是几代单仙偶的传承，是不是？就我们现在在现场的最初的单仙偶的，哎呀，你好，哎，
3: 我是那个最初的80年代的单仙偶，哎，接下来是90年代的单仙偶，
0: 还有00年代的吗？
3: 有，嗯，零零，哎呀，他们。我们这里年龄最大的是我们海燕姐姐，69岁了。
1: 海燕姐姐69岁了，你太像仙偶了。69岁啊，
4: 哎，是，然后我的耳朵不太好。
1: 69岁的小姐姐说耳朵有点听不清楚，但是你看她跳的时候，也许她听不清音乐，但是他跟大家伙一起律动着，你看得像他69吗？39吗？这不明明就
0: 所以完全沉浸在音乐的律动当中，
1: 这就是温暖。从86年开始有这个节目，小姐姐是89年开始演，但是与众不同的是这个节目形成了一份传承，然后他们到处去做公益演出，帮助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听障人士、智障的孩子们。这个团队是5000多场是吧？所以一支舞成就了一种精神，单仙偶的一份传承。这位团队当中的成员就是特殊学校的老师。
5: 我最早就是做这一份公益的那个教学，是从一个特殊的孩子身上引发的一个故事。我的班级里面呢有一个孩子，他是孤独症孩子，他叫燕燕。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的手机忽然响起了铃声，然后那个铃声呢是梦里水乡，我还记得。然后这个孩子啊突然就站起来，跟着这个音乐有节奏的在那里转圈圈。然后呢，我在想，那我是不是能够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尝试和他进行一些舞蹈的律动和疗愈。很长一段时间，我就跟他在舞蹈房里，我们就听着这个音乐在地板上翻滚。

0: 他也愿意跟我进行肢体接触，抱一抱。然后突然有一天，我的音乐教室就响起了音乐，燕燕在里面一个人在里面跳舞旋转。然后我想，这么多的音乐里面，他不认识字，他是怎么找到这首《梦里水乡》的呢？然后我就在黑板上写下了《梦里水乡》四个字，我想看看他是什么反应。然后他就冲过来 拉着我的手，指着黑板上的四个字说：“梦里水乡。”然后我就惊呆了，他能认识字，因为他想跳舞，所以他把这四个字给记住了。然后我赶紧给他妈妈打电话，我说：“啊，你们家小孩认识字了，他为了想跳舞。”
1: 所以可能老师和学生之前好像都在各自的世界里面，其实都在不同的频道，沟通是有一定的难度。突然发现这个舞蹈就是您和这个学生最好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2: 我觉得是互相治愈，我都不敢说有的时候我们帮助一些特殊群体，我觉得其实是我们在帮助他的同时，我们也被治愈着，也被温暖着。哎呀，这个节目我相信三位老师一定内心格外有感情。怎么样，
3: 看这个单仙偶也想起了我的青春时代。
2: 是呢，
3: 这都快五十年了吧，
2: 四十年，整整四十年。
3: 他有优秀经典的歌，你看《拔根芦柴》，对吧？他是我们江苏的民歌。然后他这个律动又选择了很好的偶的形象，在这个作品当中看到了我们江南人的美好生活，潜移默化把我们的民间的民歌民舞就传承了下来。他一旦受到观众的喜欢，是永远扎根于人民心间的。谢谢你们，
1: 把掌声送给台上的这些演员们，给我们带来的既惊喜又感动的表演。

0: 这支舞团当中啊，大部分都是他们当地的村民，而且好多人是第一次来北京。
1: 大家好，我们是张家界市永定区
2: 黑白舞蹈队。呜呼！
0: 台中这一位呢，是之前我们当地的驻村书记。
1: 大家好，我是张家界市银行的一名客户经理，驻村工作有6个年头了。刚刚回到单位上班，这是我驻村的地方那些村民，跟他们在一起很开心很快乐。他们跟我可能学到一点舞蹈，但是我在他们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诚实、朴实、大山里的品质，一直提醒我做一个好人，做个大山里的舞者。
3: 你说就特别朴实的几句话，我真的是感动了。我觉得他真是发自内心的。你在大山里驻村多长时间？
1: 6年。
3: 6年的时光，一开始怎么被他们接纳的？
1: 我刚开始去的时候，

0: 他们总是远远的看着我，这人怎么样，这人怎么样啊？所以我
1: 太威严了。
0: 对，后来就是我在工作过程中，我会走香肠户，在田间地头。那么他们挖红薯，玩起来，跟他干。挖红薯不有那姜吗？手上沾的都是。他一看，喂，这小伙子不错，手上有姜，跟我也不嫌弃，就行了。当我们村里真的把桥修起来了，把路修好了，水通了，干实事了，那么就慢慢的，哎，这是真的为我们老百姓来。
2: 当初他给我学跳舞的时候，他们伸出来的手真的让我不敢看，短短的、粗粗的、厚厚的，那给我学兰花指去做，感触特别深。但是他们现在能够很自如的，在他们一看他们脸上全是皱纹，他们都能够翻出他们那种憨厚的笑容。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能够把他们带出来，能够把他带到我们中央电视台，我觉得我已经做成工作，我画了个圆满的句号，他们将是我永远的亲人。
3: 戏院是干出来的。我听说一开始捅破这个窗户纸的还有一个小孩是吗？
0: 对，我在驻村的时候呢，对自己比较严格，每天都会晨练，然后在过程中呢，很多小朋友我慢慢跟着我一起训练。那天早上我推开门的时候，突然发现我的门口放着有一个鸡蛋，两个红薯，然后还是用布包着的。我推开
1: 门，谁给的呢？
0: 王静，一个五岁的小妹妹，她就低着头站在那儿。老师，这是我婆婆给您带的早餐。哦，她说，我就突然一下心里特别疼。她肯定是想，我这东西我都怎么拿得出手给老师呢？但是她又觉得奶奶要她拿，她不拿又不行。所以我瞬间反应过来，我就马上碰见，哇，还热乎乎的。我说，看我老师可想吃，我扒了特别夸张的就吃几个。她一下就笑了，啊，老师你真想吃，那我明天又给你带，我婆婆明天又给你带，好不好？然后从隔壁的小房间里一个小脑袋全出来，我带有五六个小朋友。像这种惊喜在村里特别多。
1: 和孩子有分开多久没有再见面了？
0: 跟孩子们分开长一些，跟村民相对好些。这孩子们我可想他们了，他们今年已经是五岁，到今年也三年了，都八岁了。这些孩子们，
1: 所以今天给你一个小惊喜。来，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4: 蓝老师，我是王静，我来给你撇个叉。王老师，你什么时候才回来呀？我想你了，回来的话就给我知道，给我说一声，知道没？就往后不知道你去哪儿了，后面我就从来没停过，就一直在那坐啊坐啊。现在我还是像你之前教的那样那么软啊，骨头。哎，老师加油哟，你们也好好的跳。
3: 多好的，
1: 你看孩子，
0: 就是他给我的。
4: 哦，老师，我想你了。回来的话就给我知道，给我说一声，知道没？
1: 所以欧阳老师播下的这个热爱舞蹈的种子就扎根在孩子的心里了。
3: 对对对对对。哎呀，这个我们是瞒着欧阳老师，然后跟孩子视频了一下，孩子说想你了。有空回去看看。
0: 会的，我会经常去看他们的。我曾经是一名军人，我不知道我能做多少事情，但至少让我身边的人能感觉到我的温度，让他们知道这世界是有温度的。
3: 您在部队里做什么？
0: 我们于老师教过我跳舞。
3: 真的假的？是您学生啊？哎呀，
5: 我真没想到，今天我一进来，我突然看见，我说你们是哪儿的白族？他一转过来，我们是张家界。我说啊，你带来的，你说这是缘分吧？
6: 啊，太好了，太好了！
5: 哎呀，这是来自我家乡的。
3: 您上来，您上来。你在部队学过舞蹈是吧？
5: 他是原来是国防科工委那个宣传队的，当时他们请我去给他们创作作品的时候。我在那儿才知道我有一个老乡。那会儿你想想，现在已经30年过去了呀。今天不是因为劲舞开跳吧，我还不知道我们的家乡，你看来了这么多真正的村民跳的自己的民族舞蹈。

0: 午已经在精神上得到了特别的幸福的满足。你看今天还我们的这个民族舞蹈还有我们的这专业舞者，
1: 嗯，
0: 哎，他揉的真的也挺好的，
2: 嗯，
0: 非常。
2: 哎，您这说到点上了，这个节目其实是方琴真的亲自到了田间地头选出来的节目，跟大家说说。
3: 这个是我到湖南的现场当地去感受到的，不管是专业从事艺术的还是我们日常我们都爱好艺术爱好舞蹈的人，其实都是把它融入到生活中，融入到我们的精神中，融入到我们的一切一切的这个美好的向往中，舞蹈会遍地开花，所以特别感谢，我也非常的激动今天，谢谢。
1: 能够感受方琴非常的激动啊，所以这个艺术啊，它不仅仅应该是殿堂级的学院派的，它所有的艺术工作者都应该向下去扎根，到田间地头，到群众当中去学习，去感受。今天于老师来都来了，都上台上了，
2: 您教教大家伙
1: 儿，
0: 我们一起跳《土家白首》吧。
1: 好。

0: 哒哒哒哒，来呀！谢谢谢谢谢，对，土家族的白手舞就是铜鞭手跳，所有的民族舞蹈很多的来源于生活，当那个路小路窄要攀爬的时候，就是铜鞭的。
1: 哦，我真明白了，
0: 所有的那个作品都是。
1: 谢谢你们，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你就说话。
2: 我们村民想跟我们帆哥还有朱老师合个影。
0: 你们把两个老师一起请上来，多不容易啊！
2: 来，
0: 快！

0: 谢谢，欢迎大家来。
1: 来，跟我们这支团队合作的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这个团队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情的团队啊，就是我见到这些姐妹们吧，与其说我跟他们合作，我觉得不如说我们是舞蹈路上的同行者。他们的年龄从60多

0: 岁到二十多岁，就是看到他们，当然我也想到我的母亲，我也是通过用广场舞的方式，在几千公里以外和我的妈妈有一个这样的沟通，就是我在北京，她在湖北，然后我编了一支舞蹈，然后她在家里跳，
1: 每天约好几点开始跳。
0: 所以我非常感谢能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跟阿姨们、跟姐姐们我们相遇。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对我来说也是一次非常特别和珍贵的体验，同样也是一种让我们能够找回初心的一种修行。
2: 是，
1: 我大概听懂玉婷的意思了，就这一次啊，和台上这些阿姨姐姐们合作，找到了当年和妈妈一起跳舞的感觉。
2: 哎呀，
3: 是，
1: 她就是那种，她是一种舞者之间啊，来表达爱的方式，也是儿女呢对父母呢表达孝心的时刻。她就像是我们蒙牛优瑞谷粒专属配方奶粉一样，她有行动力专研定制的配方，精准营养是孝敬父母的专属礼物。所以你看，我们牛奶自己都跳着跳着就跳上我们的舞台了。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组也专门准备了奶粉，也希望这个玉婷能够转送给阿姨，期待未来阿姨们的广场舞可以跳到劲舞开跳吧的舞台上。
4: 谢谢我们的小优瑞，谢谢，拜拜啦。
1: 好，到台下等。
2: 孝敬父母选优瑞。
5: 我听说你们会很多舞种是吗？
2: 因为我是新疆人，从新疆到了南通，然后跟阿姨们一起学了这个民间舞，阿姨们跟我学了不少的民族舞。
1: 所以南通的民间舞也会，新疆舞也会，对吗？
3: 它是军属。
5: 军属，随军到了南通。
1: 那要不就展示一下新疆舞。
2: 我觉得什么都好，差一点点，
5: 差个会跳舞的男生。
2: 高子老师别往后看，说你呢。
1: 来。

0: 太棒了。您可以讲讲刚才您在台下看到这些舞者他们在表演时候的感受。
1: 看他们跳舞呢，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好了，我们的国家现在富强了，从哪儿看出来？从他们的表情当中，从他们的身体当中，哎，随便。最重要的，从他们身上所穿戴的所有的服装的制作，在我们
0: 道具
1: 倒回去十年的时候，我们的道具和我们的整体的服装，特别是非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是不会有这么精致的道具，这么好看的服装和这么有味道的表达，我们整体在提高，这就是我的感受。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美。
0: 说明什么呢？我们现在民间这些来自广场上最基层的这些舞蹈团队，他们其实现在越来越专业化。
1: 对了，
0: 随时都有向上登上大舞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对，他逼着我不能不好好跳。
2: 有危机感了。
1: 对，逼着我不能不好好展示，对吧？
0: 谢谢老师。哎呀。

0: 谢谢你。
1: 所以我觉得台上的各位在这里可以看一下刚才高老师台上那种随性即兴的那种表演，那个笑容，那个松弛，那种对于舞蹈的热爱和享受，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2: 因为它是我的生命。
3: 对，
0: 看出来了。
1: 谢谢高老师。

0: 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四川成都的这支舞队。
1: 王克你好，我看一眼，我刚才在看啊，
0: 以为是假的道具，
1: 这怎么这么拙实？一看它就不是假的。嗯哼，王克帮个忙，
2: 你可以试试。
0: 有那么夸张吗？
3: 得的很好，
1: 他这个有八斤没？
4: 八斤多，
5: 八斤多，
1: 八斤。这个为什么拿这么重的木盆？完全可以用道具啊。
4: 因为这个来源于生活嘛，我们觉得在平时的劳作当中啊，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说我们用这个木盆跳舞，我们感觉就是舞蹈或者艺术都是来源于生活。
0: 我说别的舞蹈可能跳半个小时才能达到健身的效果，你们这跳十分钟就行。
1: 对、啊、
0: 确实很重。王克参与了这个舞蹈觉得什么感受？
2: 其实这个舞蹈呢是我在西昌的时候看到的，当时西昌有十多部作品，然后我对这个作品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其实他们初衷啊并不是像现在一样来作为舞台表演的，他们最初是想达到就是我们广场舞老百姓们都想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强身健体。
0: 但问题来了，你比如说这八斤重的木盆在跳舞的时候会不会给表演带来难度？
2: 这个一定会。
1: 那肯定。
2: 就对我们职业的人表演者来说的话，因为他毕竟有负重，所以他会对身体的这个传达来表意上面都会影响。
1: 对你来说可能是有一点需要要求高一点，因为你是表演舞剧的，你拿这个道具饰演一个人物，你自己去设定好不好？哇、wow、哦！来，

0: 上课，看书。
1: 他是当了一个书桌用。啊，脸盆。

0: 漂亮。
1: 刚才前面那个讲成书桌，我觉得这个想象
0: 对，很巧很巧，就是好的舞者是特别会善用道具的，我们也是学到了，是不是？哎，但是我觉得他们拿这个重的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都是小姐姐嘛。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有钱买不来老来瘦，攒钱不如攒肌肉"，就是拿这么重的道具去跳舞去训练的话，但这
1: 相当于健身了。
0: 哇，那真是不愧是你们是健身房里组成的一支舞队啊，是不是？好的，这支舞蹈各位老师看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于老师，
2: 我看他们都不像那个非专业人士，我就觉得他们从他们的舞姿到他们的神情投入都已经进入准专业的表演了，祝福你们。
3: 刚才一直在谈这个道具啊，我们说真实的生活和艺术的生活，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我们希望真实的生活和艺术的生活搭建一座桥梁，这是我们艺术家要做的工作。非常感谢。
4: 刚才朱迅老师拿着那个盆子的那个身体的形态，它因为太重了嘛，就产生了一种形态上的东西。其实我们的民间舞太多的韵律都是因为道具造成的韵律，像我们的鼓这样个隆咚咚起咚夸，是因为这个鼓很重，也就是说你说的八斤的鼓，所以这个八斤的鼓是我们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动力。比如像傣族舞这样，因为它身上有这个翅膀，所以它会有这样的动作，它会有这样的动作，都是因为道具造成的。所以刚才你的举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就是你把这个盆放在腿上这样，
1: 或者说是一个还原，
4: 对
1: 对吧？
4: 一个还原，
0: 就是因为拿，哎呦，就是因为拿不动，就是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姿态，然后你再把它美一点。
4: 我们太多太多的身体形态，是因为我们道具产生了我们的身体的动力和产生了我们身体的形态。
0: 是，
4: 你看到的民间舞都是这样。嗯，就整体的这个作品，它的艺术性很强，在这个非专业领域里已经做到了非常好。嗯，加油。
0: 谢谢，学到了，学到了很多啊、哦，真的是这样哈。
1: 所以这就叫艺术来源于生活。想
4: 想，对。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朱明英老师。

0: 谢谢各位，也欢迎王赞。
1: 大家好，我们是长沙花语队，来吧，跟我们介绍一下合作的感受。
0: 对，
2: 其实我特别开心可以跟大家们一起完成这支舞蹈，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算是一个双向奔赴。
0: 怎么讲？
2: 它展现的是女性的力量，因为其实我也参与过很多部舞剧和自己的作品，然后其实一直在呈现和诠释不同的中国女性的一些形象和力量，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不谋而合
3: 和美好。
2: 是的，
3: 就你一上台我就觉得哇，美好，就是那种
0: 幸福。
3: 这人幸福不幸福你在他的眼睛里是能看到的，所以我每次看到姑娘们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看你们的眼睛，一上来的时候眼睛是这样，这是亮的。
4: 从一开始第一个节目到第七个节目，你看朱迅在一直在提高，你看起来
3: 我的起点太低了。
4: 你看到刚才那眼神，
0: 确实
4: 这个舞蹈队整体的水平是应该说是很棒啊。你看刚才中心的 C 位的那个女孩这一个旁腿，
3: 你是专业的吧？
5: 我是那湖南女子学院的高校教师。哦，
3: 舞蹈老师，你看
0: 厉害，
4: 确实有质量。花开中国这个舞段编得很好，谢谢你们。
0: 谢谢高老师。
6: 我觉得这

首歌里透出了作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妇女、中国女人的幸福与骄傲。我作为一个长沙的儿媳妇儿，我今天看到来自家乡的队伍的这些演员们的优秀的表演，特别激动。我今天很幸福，舞蹈之所以能够从专业剧场走向广场。

0: 对自然的这种敬畏和信仰，都通过我们的舞蹈作品将人全部团聚在一起，诉说着生活的美好，特别特别的感动，为你们喝彩，谢谢。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是的
2: 对，
3: 刚才各位老师谈到的一个核心词是美，所以我想这个舞蹈给我们的感受就是像我们嘴里边也含着糖一样，幸福的像花一样绽放。谢谢大家。
1: 这个比喻好形象啊，嘴里含了块糖，
4: 活力满满，广场舞里数你最行。蒙牛优瑞谷粒精装配方奶粉，行动力专研定制配方，提供精准营养，每天两杯优瑞谷粒，让健康生活更精彩。
1: 这是我们最后一场了，
4: 突然还有点依依不舍了。
1: 既然不舍，我们就再来一轮七支舞队的谢幕表演，大家准备好了吗？
5: 有请各位。

0: 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今天的舞台虽已落幕，但广场舞的舞步不会停止。
11: 明年我们继续和蒙牛优瑞走遍全国大地，期待大家积极报名参加。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热爱舞蹈的朋友们加入，带来更惊艳的创意，更动人的故事。
10: 最后我们请台上所有的舞蹈家，所有的演员，让我们共同跳起节目的主题舞，
4: 劲舞开跳吧。
10: 明年再见。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喝优瑞鼓励劲舞开跳吧。本节目由蒙牛优瑞中老年专属奶粉独家冠名播出。同时让我们感谢国家体育总局和全国妇联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

0: 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1: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2: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9: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0: 很帅哇！
9: 我要学这个舞。
8: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1: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2: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3: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4: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5: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8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2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8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8。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one, two, three。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3拍转身，第4拍变造型。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重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e， 吸腿 ，chasse，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四

0: 经烧到杯沿外侧了。
1: 这里有小撒帅气展示平衡之术。
2: 哇，好神奇！
1: 这里有小尼浓情上演浪漫戏码。奇趣实验验证木板平衡理论。当管乐队和运动队分别进入棚内演奏音乐和运动后，哪一段产生的热量更多？
3: 热量，呼，
0: 起立，加油！
3: 热。
1: 玩转科学，就在奇妙实验室。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归一归，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我要给大家变一个小魔术，我要用一根火柴，让两把叉子能够实现一个悬空平衡。哎，
13: 练了一个晚上。
0: 我的智商是吧，
13: 也就配玩这种游戏。
0: 好，
2: 哇，好神奇。
13: 这还挺厉害的。来，实验员告诉他什么是真正的魔术。
0: 这个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个平衡术吗？哦，你这个差多了，你这个差多了。
13: 怎么叫差多了？
0: 你这个叉子都没有什么光泽。
13: 这是一个物理现象。
0: 这是个物理现象，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平衡结构。但这个平衡结构呢也非常脆弱。接下来我们点燃外侧的火柴头，
13: 仔细看会不会破坏平衡。
0: 哎哎，叉子开始摆动，
13: 它到叉子的那地方就已经没有再燃
0: 烧了，仍然平衡。接下来点燃里侧的火柴头，
13: 哇，还在燃烧，
0: 已经烧到杯沿外侧了，哇，仍然还在支撑，
2: 这是为什么？还依然很坚挺，但是
0: 非常坚挺。
2: 你看它其实燃烧的只是上半部分，
0: 它靠着杯子的部分并没有参与燃烧，
2: 没有燃烧，所以它依然是很坚硬的。
0: 曹老师，这个为什么呢？
14: 这个重点在它的叉子把是非常沉的，这样使得当两个叉子这样的一个交叉的结构，它的重心其实是非常低的，远远低于这个火柴所在的平面。所以说呢，你这样轻轻扰动的时候，它是能够保持原来的平衡位置的。感到迷惑的是，为什么就是火烧的那个地方就不往前烧了，
0: 没断？
14: 这也是我们这个物理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窍门，就是让它快速把热量导走。其实这两把叉子导热是相当好的，说点到那时候基本上它旁边的温度就低于它的燃点，它就不会往下继续烧了。
0: 叉子把火苗的热量给吸走了，所以在这一部分等于是杯子 玻璃把热量吸走了。
14: 如果你要用干火柴，你在家里用一个导热很差的陶杯的话，那可能就是一路就烧过去了，
0: 一路烧过去了、
14: 啊、就掉过去了啊。另外一点呢，这个平衡实际上是非常稳定的，我现在可以把它放到我的鼻尖上。
0: 啊，鼻尖上。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各位跟我们一起进入大实验区实验升级，
13: 来吧。
11: 这是要玩什么？
0: 看到这个装置了吗？
11: 它也是个平衡结构。
0: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道具，木板呈45度角斜立在台上，长度3米，100公斤重，而横梁是3米6长，122.5公斤重。现在因为立着是有绳索吊着，把这个绳索一拆它就会倒塌，但是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拆掉绳索，这个结构仍然能够保持平衡。请各位通过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6: 把120公斤的重物放在横向木板的哪一个位置上，木板和整个结构依旧能保持平衡。 A 红色区域， B 黄色区域， C 两者都能保持平衡。
11: 时间到，
0: 请亮出各位的答案。先看一下目前答题情况，答 A 的有33.3%认为是放在红色区域，答 B 的有40%认为是放在黄色区域，答 C 的认为两者都可以保持平衡的有26.7%。选择 A 最快的是未来队的张哲峰。那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选了 A？
12: 它的板子是112公斤，立柱是100公斤，然后往上放120公斤的重物，我就以一个天平的模型去估算了一下，它的重心一定落在接触面上。它的45度角的这块板子，它的重心位置，它的红区和黄区。

0: 居的位置，120公斤和那边100公斤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上头那块板子几乎就是正好落在那一个接触点上，所以上头那块板子我就给它忽略掉了，我就直接分析人和这个45度角的板子，它们的质量的差别并不是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它们放在红区利弊的差别最小。
1: 我们问一下，两者都有可能的，好不好？未来队的张安之，你答得最快。来，你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认为两个都可能平衡呢？
2: 我觉得首先这个木板刚才说底下这个竖着的很重，而且上面这个也是很重的，而往上加的这个重物还不到它们两个总和的一半，所以呢，我认为放红的就是可以的，再加放红的可以，那黄的也自然可以。
1: 你体重多少？
2: 30公斤。
1: 所以我们得加4个它才能放上去，而且我们怎么会伤着孩子呢？对不对？
3: 真的，
1: 我们要牺牲也牺牲这种吗？怎么会伤着孩子呢？
3: 我也是孩子。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要通过实验来进行验证，我们将会找两个人体重加起来刚好是120公斤，然后放在不同的区域来验证这个结构会不会倒塌。
3: 这个人就在我的身边，
1: 咱俩加起来超过120公斤了。
3: 你的
1: 多少？
3: 69。
1: 我是55。
3: 所以我们现在要找到一个能跟我凑在一起是120公斤的人。
1: 所以50公斤，这是考验人品的时候，因为我们待会儿有秤的，你要上来的。50，有没有？你来。
3: 别说站在板子上，我跟他一块跳下去我也愿意。
1: 我们上秤吧。
3: 好吧，
1: 上人体秤。对，这是人体秤吗？这不明明是，这是菜市场用的呀。这是用来称土豆的。你介意吗？
4: 我不介意。
1: 来，上来吧。
3: 好，来。51.
1: 五十一吧，就算51。
3: 好好，
1: 小妮
3: 来
1: 上秤。71，谁说69？你多少？
3: 69。
1: 谁说69？
3: 我中午没吃这么多呀。
1: 我们算你71吧，70。
3: 71。
1: 所以这个多出2公斤，这个有问题吗，曹老师？两个人加起来大概是在120公斤。
5: 没事没事没事，
1: 121、122左右。
5: 这动态范围应该不小。
1: 动态范围可以。好，你们两个人下去准备一下。
3: 好，
1: 我们给你们吊上这个安全保护装置，然后你们一项一项的来验证。
3: 好，
1: 好吗？
3: 你愿意吗？
4: 我愿意。
3: 走吧。

0: 我觉得导演组你们这样很不好，以后请你们告诉我，如果实验是需要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块儿做的，我愿意。
1: 接下来我们把两位实验员小尼还有我们的猜想团成员请上我们的实验台。哎呀，

0: 你看，肉丝儿，天上的鸟在飞，地上蹲了只猴，那猴看起来心情不太好啊。
1: 你以为你俩坐着拖拉机出来很拉风吗？
0: 此时此刻我的眼里没有任何人，我的眼里只有你。叫什么来着？
2: 你叫什么来着？
3: 我叫李小凡。
0: 好，李肉丝，掌声换给他。我是尼杰克。
1: 这个玩笑归玩笑，实验还是要相当严谨的，因为这个实验确实有一定的安全风险。那么接下来有请实验员为小尼和李小凡带好我们的安全保护设施，有请。来，先让李小凡在小尼的保护下先踏上横板。

红色区域，不要怕，对，慢慢的，慢慢慢。你现在踩的是黄色区，那你跳上红色区，手现在不能抓了，手也不要抓那钢丝。

0: 抓我的手，相信我。好，没关系。好，
1: 慢慢慢慢转脸，慢慢转脸。
2: 好，慢慢转脸，把脸转向观众，转向前方。
0: 掌声给李小凡。
2: 没关系，没关系。往前一点，小凡，两只脚踩在红色的方框里。好的，好，小宁爱怎么样怎么样吧。小心啊，小心！现在这个装置已经开始晃悠了。请实验员来帮他们调整一下这个装置的整体平衡。
3: 上面的两位老师呢，你们先不要动，两个吊点同时缓慢下降，下降一点。好，同时下降。好，再同时下降。
2: 哎呀呀，哎呀，
1: 绳子已经松了。
3: 我右边的这个吊点啊，它单独下降一点。啊，现在小妮老师双手张开啊，你摸一下那个吊点啊，看那个绳子现在是什么状态。
0: 它现在是比较松的，但是稍微还是有点劲儿。
3: 好，那个控制吊点的师傅，右边的吊点再松一点。
2: 哎呀呀，哎呀，
0: 好，
2: 现在应该完全松了。
3: 好，萨老师，四个吊点都没有问题。
2: 好，
3: 可以进行下面的实验。
2: 好的，其实现在大家已经看出来了，在刚才调整的过程当中，两边的吊点不断的下降，现在小尼和小凡两个人已经使这个结构处在了一个平衡点上。但是为了让大家能看得更清楚，两位千万别动，请吊点师傅把两边同时再下降一点点，让大家能更直观地感受他们现在完全是一个悬空状态。请听我的口号，吊点脱扣。

先别动，别动，你们俩最好别动。知道有一个词叫乐极生悲不？好，现在两个调点已经完全脱离，小尼和小凡完全依靠重力平衡，处在现在这个平衡装置的红色区域。所以从现在的验证我们可以看出，红色区域确实是能够让装置保持平衡的一个区域。那么黄色 B 选项也可以吗？接下来我们让小尼和小凡同时向黄色区域移动。三、二、一，开始。慢一点，对，你俩一定要保持默契。

0: 小凡，
1: 把小凡放下来，
0: 小凡，
1: 把小凡放下来，
0: 小凡，
2: 小
0: 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 别，这个人谁让放下来的？别放下来，把他弄上去。
0: 你真要弄上去？哎，哪边的你是？
1: 所以经过刚才的验证，我们知道正确答案就是 A。这来，小凡，小凡到中间，我们掌声送给这位女英雄。
2: 谢谢。
1: 科学是需要有献身的精神和勇气的。你的答案是什么来着？
2: 我答案是 C。
1: 是 C， 你认为两者都可能保持平衡？
2: 因为我选了 C， 所以我才敢上来。
1: 但是实际上，在移到一半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对了。
2: 所以我现在想让我的小尼哥哥快点下来。
0: 掌声送给小凡，谢谢小凡。
3: 我真的以为我们两个，同时跨出那一步，不会让他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崩塌。
1: 其实就稍微移了一下，
3: 移了一点点，你更别说
1: 都还没挨着黄色区域。
3: 其实距离黄色的那部分还有一点距离，
1: 刚出红色区域一点，
3: 所以那个红色区域就是最安全的区域了，也是经过精密的计算，
1: 而且是唯一能够让这个装置保持平衡。所以曹老师，张哲峰说的这个道理，您觉得他的计算方式是基本正确的吧？
4: 他的计算方式应该说是非常正确，但是刚才那位同学忘了一个关键点，就是底下支撑那个面的长度是26厘米，
1: 就这个，哎，
4: 这个26厘米长，这是最关键的地方。
5: 这个节目给我们大家演示的是一个几何结构的平衡问题，它有很大的自重，当两位把脚落在顶端的时候，底部支撑它实际上力矩是平衡的，上面的两位更加走近我们的支撑点的时候，整个重力的分布应该是朝我的这样一侧，超出了我们这个体系的动态平衡范围，它也就塌了。
4: 像这样的自支撑结构，在过去的建筑里面类似的都会有很多这种支撑，像无梁殿，它是无梁，但是它的结构非常非常稳定的。现在我们建那种庞大的建筑非常多了，超大桥。
1: 对，大家可能知道港珠澳大桥，这个被誉为是新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就是刚才曹老师说到这种超大型的建筑。我专门访谈了这个大桥的总设计师和总的这个工程负责人，他说我们造桥过去是制造提要求，
4: 提要求，对，
1: 限制了设计。比如说我们的制造只能制造多大的钢梁，你可能设计师就只能在这个范围内去设计桥。
4: 对，
1: 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发展到设计师你提出来你想要多大的钢梁，中国的制造业就能给你造出多大的钢梁。现在真的是不一样，
4: 不仅仅是体现在建筑业，其实现在哪怕是对材料来说也是这样子，就你需要什么材料，科学家给你设计什么材料。
1: 对，
4: 就是甚至我们现在提出了口号叫原子制造，就是说从原子层面设计。
1: 感谢我们所有的实验人员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震撼人心的实验。
6: 一次卓有成效的实验，既让小尼过足了信心，又让我们对几何结构的动态平衡范围有了更直观的理解。接下来的实验将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知识呢？
1: 这个你玩过吗？小时候
0: 风车啊，
1: 但这个应该是豪华版的。
0: 对，
1: 我们小时候哪玩过这么大的，然后做的这么精细的。
0: 对，
1: 这个你能用多少种办法让它转起来？腮帮子疼吗？我跟你讲，今天我给你拿来了另外一个风车，哦，你试试
0: 这个，
1: 把它弄转。哎，不行了吧？哎，不行了吧？哎，不要毁坏公物，
0: 这是为什么？好，
1: 有的时候科学节目也有一些超越科学的自然现象，比如说人的意志力

0: 但是为什么？
1: 这个很简单啊，
2: 我们请曹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刚才我这个究竟是什么原理？
3: 空气遇温度改变的时候，其实它的体积变化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的手掌，比方说和它这中间环境有个四五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差的话，应该能很轻松驱动它的。
2: 所以刚才我站在风车下面，它转起来是因为我的体温吗？
3: 对，
2: 我的热能热量。
3: 对啊，
2: 把空气加热了，然后空气往上升，我相当于一个蜡烛。
3: 对啊，
2: 所以身体的这个能量啊，改变周围的温度，
0: 好神奇。
2: 空气运动起来，风车就转动了。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大的场面在等待我们。
4: 接下来的实验，我们将移步第二现场。实验将用到两个特制的塑料棚，以及两组特别的实验员，他们分别是管乐队和运动队。为了保证实验的公平性和科学性，两队人数分别为15人，且性别比例完全一致。其次，两队的总体重都是1000公斤，且平均年龄都是26岁。这究竟会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呢？当管乐队和运动队分别进入棚内演奏音乐和运动后，理论上他们所产生的人体热能会加热棚中的空气，热空气升腾形成上升的热气流，通过顶端的排气孔进入至棚顶的气球中。哪一段产生的热能更多，该队所在的塑料棚上的气球就会鼓得更高。
2: 各位场上的猜想团成员，请用你们的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我们现在看到了两队选手，演奏达人和运动达人，稍后他们将在我身后的这两个密封的环境中去进行演奏和运动。
4: 实验题目为10分钟内，请问哪支队伍会在棚内产生更多的热能？A. 演奏达人队， B. 运动达人队， C. 难分伯仲。
2: 请作答。
5: 放眼望去，几乎全部选择 AB， 只有一个人选择了 C。 接下来请第二现场的小萨和楚涵为我们验证答案。
2: 我们请演奏达人，掌声有请各位进到我们的实验棚。我们现在棚内的温度是21.9度，我们外面的室温是18.8度，我估计再待一会儿它里面的温度就会上升了。
6: 对，
2: 倒计时10分钟，计时开始。

0: 现在温度已经急剧上升，23.7度，23.9，23.9，23.9，24度了。现在棚里的温度已经达到了24度，
1: 已经有雾了。

0: 计时两分钟，
1: 非常稳定。
0: 五、四、三、二、一，震动！
1: 谢谢，谢谢各位。
0: 谢谢。
1: 现在棚内的温度达到了25.6度。好，水演员现在把这个架子推了上来，我们要让楚涵到棚顶，打开这个气球的盖子，让气球能够搜集到它们的热量以后膨胀起来。演奏达人能够创造多少热量，能够让气球上升到一个什么高度？来，好，请楚涵为我们验证。 A 选项。
0: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棚的上方开了一个20厘米直径的孔，并且用一个塑料气球罩在了孔上。现在我将把塑料气球上方的盒子挪开，大家猜一下气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请实验员揭开棚底帘子。大家可以看到气球在迅速的膨胀起来，它还在微微变化，还在微微变化，
1: 还在上升吗？
0: 它已经趋于稳定了，现在的读数是30厘米。
1: 谢谢我们的演奏达人们，你们创造的热量让气球上升了30厘米，谢谢你们。好了，接下来我们身边的运动达人已经做好了准备，来，请健身达人队进入实验棚。
2: 其实我也是个运动达人，我觉得我完全可以加入他们。
1: 出来一个身高跟我差不多的，比一比。
2: 求求你了，我觉得他现在此刻内心一定特别痛恨我。
0: 10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
3: Come on， 蔡老师准备好了吗？
4: 来，准备好了。
3: 3、2、1，我们开始蹲起，开始。1、2、3、4、5、6，
1: 我歇会儿。
3: 速度要越来越快了啊！八、九，
5: 一起喊小撒加油啊！1、2、3，
3: 11、12、13，
5: 听不见。
3: 14，加油！15，
1: 我觉得是不是像个僵尸片？
5: 小撒，为了选择 B 答案的所有人，你必须好好动起来，
3: 坚持住。
5: 我们现场的朋友陪小撒一起动好不好？来吧，大家都动起来。
3: 坚持，坚持住，坚持住，准备好，
4: 大哥，这没意思，咱别尬舞吧。
3: 来，音乐，来啊！哦，我们要热量，热量。呼呼，哇，
0: 好！
3: 别看这个龙哥，
0: 现在温度已经急剧上升，加油，蔡老师！
4: 呼呼，来呀，大哥，
3: 赶紧跳，蔡老师！
1: 我觉得他一个人跳舞就够了。温度就够了，
5: 小撒来个前滚三，
0: 现在温度已经有26度，
3: 加油，
1: 来开始，走，
3: 坚持，来高抬腿，我们继续，
0: 现在温度已经到达了26.4度。
1: 这个时候你的能量散发是刚才的2倍，
0: 来，果然已经感到了27度。
1: 哎，我们这里面好像已经产生雾气了。最后2分钟，
0: 加油！
5: 2分钟，加油！
1: 老虎不发威，当我是病猫，我确实是病猫。
0: 目前室内温度已经到达27.7度。
3: Yes，
0: 17，加油！19，哇，20，换什么？
1: 这高抬腿，
0: 高抬腺，温度已经到达28.1摄氏度，挑战你的意志力的时候到了啊！加油，
3: 加油！
0: 5、4、3、2、1，哇！接下来我们要开始验证运动达人队的成绩。大家可以看到气球明显膨胀起来，再高一点，再高一点，还在微微变化，还在微微变化，几乎已经完全膨胀开来，膨胀高度是60厘米。 所以获胜的是运动达人队。
5: 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曹老师，曹老师您说一说看完这个实验之后的感受，为什么 B 答案它是正确的？
6: 那个房子是密封的，但实际上底下那个帘子啊，是从外面的面积比那个洞稍微大一点，从外面贴在上面的。当房子里面的人给空气加热的时候，其实里面的空气是可以流到外面的，外面差不多是20度，里面刚才达到了28度、29度，这时候把外面的帘子掀起来，同时里面运动也停止了，那么这样就会造成里面气体的冷却，里面的气压就会减小，外面的冷空气就会冲到房子里面，这样的话就会把顶上的那个气球顶起。那么由于运动这方一，它最终实现的温度高，另外一点呢，当它停止运动的时候，其实它的身体还是一直在散发着热量，所以说

0: 它维持高温的这个条件呢，时间也比较长，所以说当掀开帘子的时候，就把这边的气球顶得高了。
1: 好的，谢谢曹老师。所以要祝贺所有选择 B 答案的朋友们，你的回答是正确的。也要把更加热烈的掌声送给第二现场的运动达人们，谢谢你们。近年来可穿戴设备是发展非常迅猛，然而可穿戴设备需要稳定可靠持久的电源，尤其是应用于健康监测和医疗领域的设备，目前这些设备依靠的依然是电池。但是通过今天的实验，我们看到人体自身无时不刻都在散发热能，这些热能可不可以收集利用起来呢？其实答案是可以的，相信在将来人体热能回收利用这一方向上，中国人一定会占有更加重要的位置。
2: 在这场活力四射的实验中，我们直观地感受到运动是产生人体热能更高效的手段，同时也了解了棚顶气球升起的原理。更多精彩就在奇妙实验室。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1: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12: 大家幸福吗？
13: 幸福。
11: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退休以后，舞蹈成了我们的第二个轨道。
8: 舞蹈让我变得很年轻，很有活力。
9: 舞蹈就是这样。
10: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11: 好嘞，
6: 100个赞。
12: 可以，你们骄傲。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气短乏力，

0: 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群众舞蹈创新竞演综艺全民唱舞。我是主持人星月，当然今天晚上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舞种，只要你热爱，都可以在这里跳出你的风采。接下来让我们准备好最热情的掌声，有请出我们今晚的四位嘉宾。青年舞者李翔，青年舞者骆文博，欢迎陪伴我们无数欢乐时光的蔡明老师以及舞蹈教育家潘志涛教授，欢迎。
1: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0: 今天晚上对这个舞台有什么样的期待？
2: 非常的开心来到我们全民唱舞的舞台，希望这个节目能给大家种下舞蹈的种子，在我们的生活里全民唱舞起来。
3: 我跟大家感觉一样，我也想跟大家一起跳起来，别看我年纪大了，我心还是跳动着的。哇，
1: 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在一起非常快乐的享受舞蹈，好吗？
3: 好。舞蹈应该是属于全民的，舞蹈应该是属于每一个真正热爱舞蹈的人的，所以很开心跟大家在一起，谢谢。
4: 全民来跳舞，快乐我做主。
0: 谢谢。全民唱舞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

0: 年度竞演。接下来马上迎来他们第一轮的魅力展示环节，那就是个性标签。我们看到五个关键词，分别是路见不平一声吼、海淀男团、霹雳贝贝、云中舞、阿里郎家人。四位老师凭第一印象觉得对哪一个关键词最感兴趣？
1: 海淀男团，我是海淀人的。
2: 阿里郎家人听着很美，一定是一个朝鲜族的舞蹈团。
1: 对对对，
2: 阿里郎，阿里郎。
0: 好，已经出现两个观点了。
2: 你呢，李翔？
3: 其实我更好奇这个霹雳贝贝，因为小的时候看过霹雳贝贝，就有一种噼里啪啦的即视感。对对，
2: 闪着电光就来了。
0: 接下来选择权就在你这儿了，骆老师。
4: 那我觉得，开门红一下，噼里啪啦的红一下，怎么样？霹雳贝贝可以吗？
3: 霹雳贝贝。
0: 好，掌声有请霹雳贝贝。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的复古团，然后我是我们团的团长，我是一个90后。
1: 那怎么会想到带来复古舞蹈呢？
0: 复古舞蹈呢，我感觉它不是一个单纯表演形式，它更像是一种情绪的一个载体。你看，当大家去看一些最早的70年代、80年代的那些视频的时候，他们跳舞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一种氛围特别的融洽，
1: 是，
0: 然后就感觉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快乐，特别是那些阿姨叔叔在一块的，他们摇摆，就这种感觉，
1: 你已经现在忍不住了，
0: 就那个感觉特别的好啊，就是一种快乐的向往。
1: 这舞动的 DNA 已经启动了，是吧？
0: 对。
1: 那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你，好不好？
0: 可以的。
1: 当然也要提醒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如果你喜欢，请给他们点个赞，你们的喜爱程度会影响整个舞台的颜色变化。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来，

0: 两位好好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 我叫陈鹏辉，来自湖北，今年23岁。
0: 23岁是
1: 03年的。
0: 03年的，啊、哦，好，另外一位。
2: 大家好，我叫小欧，我来自湖南，今年25岁，谢谢大家。
0: 很棒很棒很棒。怎么样，大家觉得刚才这个霹雳舞嗨吗？嗨，尽兴吗？某个动作能不能让大家一起学一下，可不可以？
3: 可以的可以的，那咱们学上一个登山步，一个闪光的灯球。哎，这个好玩。
0: 行，来，
3: 5、6换一下，来，准备闪亮的灯球，5、6

0: OK， 特别棒，特别棒，
1: 太厉害了，谢谢，谢谢你们。
2: 刚开始大家都有点不好意思，谢谢你们，一下舞台就热起来了哈。
0: 一旦跳上之后，你就会不感觉不好意思了，就一个嗨，一个快乐，一个好玩，是吧？
1: 平时在舞台上总能看到我们美美的骆老师，是那种很柔的、很古典的，但他刚刚在座位上跟着节奏跳得特别投入。今天能看到他霹雳舞的一面吗？啊，可以吗？哎，你敢不敢带着我们骆老师来上一段
3: ？OK 的，没问题。
4: 那我需要喇叭裤和韩半镜啊。韩半镜可以借我找找感觉。嗯。Cool。怎么把你那个造型教我一下？怎么酷一下？
3: 先戴上韩。哎。对，我们的闪耀的灯球。左边滑一下，右边滑一下，好，加快走，右手，左手，好，再运动，

0: 啊，对，再来。
1: 怎么过去的？没有镜子。
2: 谢谢陆老师，谢谢，
1: 谢谢，谢谢，
2: 谢谢。来说一说当时为什么喜欢复古舞呢？因为你们都很年轻。
3: 因为在2021年左右的时候，我们是做了一个复古舞的这样一个挑战，因为当时跳舞的人也很多，但是呢复古很少。但是当时呢我很喜欢复古这个类目，我就跟我们小伙伴说，咱要不要做成一个复古的类目试一下。然后做了一期之后，结果一发之后反响特别好。后台有很多60年的、70年的，包括80年的叔叔阿姨给我们留的言。哎，小伙子你这个跳得很好。带头叔叔跟你说，你要穿那个什么尖头皮鞋、喇叭裤、蛤蟆镜、霹雳手套，然后就是给我们说了很多。然后我们就共同说怎么去打造一个更完美的、更符合60、70年代那个他们心里中对霹雳舞的那个形象啊。所以说我们一块儿后面就共创了很多的东西。
2: 所以你们在舞台上表演的短短几分钟，不仅仅是自己在表演，也带着很多叔叔阿姨对你们的支持和爱。
3: 哎，对，是的。
2: 对。我也让我们把自己的复古舞蹈变成视频发到网络上，让更多的人看见。
3: 对对对，是的。

0: 可以说说为什么会坚持用这种方式呢？
1: 我们共同一个出发点就是咱们能不能把这个舞蹈做得更好玩一点，让大部分的观众能够接受一点，能够让他们也能跳。

0: 虽然我们九零后零零后没有经历过那样火热的那个年代跳霹雳舞，但是我想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们潘老师和蔡老师，当年年轻的时候肯定是经历过了，是不是？
1: 他们在跳这个舞的时候突然让我想起了淘金。
2: 对，
1: 你们都知道吧，
3: 淘金啊，
1: 那是那个年代的年轻的舞蹈家。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同台演出，你们知道同台的演员是很难再去看别人的表演的。
2: 对，
1: 但是只要淘金跳，我们所有的人都跑侧幕条这样看。好帅呀。所以刚才你们在跳的时候，我脑子里马上回到了90年代。我们一起演出的时候看他跳舞的那个情景。其实舞蹈对我来说和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成长记忆。谢谢你们三位把我们一下子带回到了那个年代。然后我觉得最可爱的是这位烧丰满的这个这小孩，这小孩他是最投入的。他一直在跟着唱，然后他是用在表演来说就是从内带动外，特别特别投入啊。
2: 没错，
1: 虽然你是团长，但是这盏灯我给这孩子。
0: 这汗没白流啊，现在还流着汗呢，满脑袋汗。
2: 我也同意，我今天到了这儿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复古的这个说法。我印象当中那个时候这是比较新潮的，
1: 前卫的，
0: 很前卫，
1: 很前卫的，
2: 很前卫，很新潮的孩子才能够进入到这个氛围里头。
1: 对，
2: 我觉得这三个人里头啊，这个最健康的，这个跳得最好。我就觉得他自如，
1: 他最燃烧，
2: 他能够投入进来。
1: 对，他最投入。
0: 那你现在说说为什么那么松弛，一下就被老师们看到了？
4: 因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的话我上舞台前我都会我很紧张，我都是这样子的。但是今天我来到这里之后，我就感觉到大家就都是一块是跳舞的。然后我感觉就是不管是从我的年龄也好，到那些阿姨也好，我感觉他们都很松弛，所以我也感觉到没有必要紧张，就是享受舞台就好了，就开开心心的去跳舞，开开心心的去享受。对，
0: 那你今天有享受到吗？
4: 享受到了，很开心。好，
0: 特别好，我也要给你们点赞，谢谢你们带来精彩的表演，也谢谢你们带我们回到了那段青春燃烧的岁月，掌声送给他们，谢谢。接下来就来到了我们第二轮的招牌动作，一起来期待。

0: 啊，剑。
1: 剑。
0: 哎哎，好专业。
1: 这太极拳？
0: 我目前也没看明白呢，还。有点像蒙古族，又有点古典舞。
1: 藏族。
0: 藏族。

0: 啊、哦，阿里郎。
1: 没动，就有个扇子。
2: 一个很美的造型。我们有请四位导师哈，对哪个招牌动作最好奇、最感兴趣？
3: 路见不平，
2: 路见不平之
4: 后吧，它是中国古典舞里的一个剑的元素。它其实作为我们的课上来说还是一门课呢，是有一个学期，你像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学期是学剑法的。而我刚刚看那位舞者，我看到了专业，就是他有身韵，有韵律，包括他有技术，有翻身，哎，还挺专业的。
2: 剑花还是不错的。
4: 对对对对，

0: 啊。
1: 女侠您好，
2: 有失远迎，
1: 承让承让。您刚才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动作是什么？
2: 行见礼。
1: 哦，这是见礼。
2: 对，行见礼。
0: 这是一个手掌啊。
2: 这个手是五个手指头代表五湖四海的家人。啊，五湖四海之内，我是最谦卑的那一位。哦，我向你们行礼。
1: 哦，学到了。
0: 好好，
1: 来正式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西安的凌云剑舞队。是一支专门学习剑舞的队伍，我们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怀揣着一个小小的武侠梦，希望可以成为自己的女侠，在自己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中，可以做到为自己路见不平一声好。谢谢大家，
1: 说话的气势都带着女侠的感觉啊。那接下来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来掌声有请。

0: 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1: 我最喜欢那个是队长吗？
2: 我吗？
1: 哦，还会空翻呢。
2: 是老师，
1: 刚才有一个蛮子是吧？
2: 是的。
1: 这个剑呢，它不像刀，刀是砍的是吧？剑是要点的，但是我看的他们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个剑的方法，应该是很有功夫的一组舞蹈了。
3: 对，大家应该都有基础。
2: 没有，我们是一支由不同年龄组合的组合，上至70岁银发长者，下至30岁青年同好。
0: 我们这支舞蹈队年龄差很大，最小的多大？
2: 90年。
0: 90年。
2: 对，
0: 你多大？
2: 我90年。
0: 你是最小的。然后又是队长。
2: 是的。
0: 那我们最年长的呢？
2: 最年长的是边上那位姐姐，是58年的。
0: 58年的。
1: 哇。60多了。
0: 来，正式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姐姐？
4: 我叫张艺华，我是58年的，开始是搞技术的。其实我在上班的，51岁左右吧，就因为可能有血糖不好，就感觉到要开始锻炼，然后就开始就参加，就是那种老年大学的那种哈学习。坚持到退休以后呢，就觉得这个学舞要好好学嘛。我接触健舞，我们不到3年，我刚才在舞台上都有小问题。

0: 因为其实他这个动作很快的，一闪我就觉得有的东西就有点潜意识的害怕。但是这个剑舞呢，因为确实很想学，这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我就觉得哎呀有点力不从心了。学到这个很难的时候，都觉得想放弃了，说哎呀好难哦。但是老师成天鼓励我，不行，必须来，必须跟着上，啊，就坚持到现在。我觉得真的坚持下来以后，感觉哎呀真好，不能放弃，一直坚持。我想继续跳下去，跳到70岁、80岁，只要我能跳。
1: 家里人怎么说？支持您跳舞吗？
0: 支持，我们家非常支持我。你70岁、80岁都来跳舞，越跳越年轻，
1: 越跳越年轻，
0: 真的越跳越年轻。你看，我们知道哪边都说，哎呀，都说不叫你阿姨，叫你姐姐。
1: 谢谢您，你组织起大家
2: 是的
1: 一起来跳舞的，
2: 是的。哦，
1: 是什么样的契机？
2: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这种英姿飒爽的感觉，所以我就是一心就是想学剑舞。我没有很高的学府，没有考上北京舞蹈学院，所以我去上过大师课，然后刚好我的这些学员姐姐们也是跟我一想法，很喜欢学，并且我们就是想学专业的剑舞，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些技术教授给了他们。刚才李翔老师也说了，咱们这个剑舞是属于中国古典舞的一种，它与传统武术不同，它融合了咱们中国古典舞独特的身韵身法，并且兼具了武术的精气神啊，正是这一份独特的东方风韵将我们吸引在了一起，志同道合。而且我们一致认为，女性不应该只是柔情似水，也可以英姿飒爽，仗剑天涯，做自己的英雄。

0: 们想一起把剑舞这份独特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大家喜欢中国舞，喜欢古典舞，喜欢古典舞剑舞，跟我们一起唱舞吧。
1: 我们今天一亮相的时候，李湘老师是第一个觉得哎这个剑舞很好。
2: 哎哎，好专业，还挺专业的。
1: 对，邀请李湘老师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的。
0: 好的好的好的。
2: 邀请我啊？
3: 邀请你啊。哇哦，
2: 好。哦，不不不，交到我手里了。哇，好重啊。我觉得您教我几招，不然我真的不会。有一个学期是学剑法的，
4: 学剑法的。

0: 我如果全学下来，我都可以再去考舞蹈学院了。我捋一下，我捋一下，我捋一下。先站着，转身过来。
1: 对，我们做一个抛剑接。
2: 哦呦呵。
1: 哦。抛，接。哇，太棒了。啊。下面呢，我们是要做剑舞里面非常经典的全剑花，我们要借助剑的惯性去形成一个连续性的一个动作，
0: 就是贴着身体走。
1: 对，贴身体，
0: 贴着身体走。是这意思吗？
1: 是的。哇哇，然后我们做一个挂剑翻身，出剑。
0: 腿是什么样的？
3: 齐腿。
0: 翻身，吸，翻身，吸。哎呦！啊！气笑。

0: 有声了，对不对？
1: 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0: 好了，明白了，我们一起吧。啊啊！
2: 挂剑翻身，抛剑接，出剑。

0: 谢谢。
1: 恭喜李翔老师加入凌云舞蹈队。
2: 这个剑真的其实很难，你看我拿了一会儿，我这个手因为这全是金属的哦，就很硌。
1: 我能感受一下它有多沉吗？
2: 感受一下，而且有一点重的，有一点点重量，
1: 确实比想象中重很多。
2: 对，是他们一直在强调说女性的力量，其实我觉得当他们站在这，尤其是刚刚听导师们点评的时候，你看他们就一直是这样站着。他们除了在热爱舞蹈的时候，你站到舞台上享受舞蹈的这一刻，也足够的尊重舞蹈，我觉得这一点是很牛的。看你们每一个人洋溢的这种状态呈现出来的感受，就我觉得特别符合全民唱舞蹈这件事情，不是曲高和寡的，不是说永远要坐在台下去看舞蹈家们跳舞。我们每个人生来都会舞蹈，生下来就会在空气里乱抓，那都是舞蹈。事实上舞蹈就应该是一个全民的事情。我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真的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舞者都有感动到，谢谢你们。

0: 好，谢谢李翔老师，谢谢，
1: 谢谢您。
2: 给这一票。
3: 哇、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看到这个“西安”两个字很亲切。嗯，因为我的搭档是西安人。
5: 羊肉泡馍。
4: 咱西安有那么多好吃的，你们还能够保持的这么馊馊馊的。嗖嗖的，哎呀，不容易嘛，
2: 地道地道，
4: 哎呀，我一去西安，哎呀，我就想问一个，你们脸上的笑容，你们那么开心，是舞蹈带来的吗？
1: 是的，
4: 我特别理解。去年吧，做了一个舞蹈节目，我又不是跳舞的，活活在这跳两天，我早就爬不起来。就这样，我开心了一个礼拜。我爬不起来一个礼拜，我就开心了一个礼拜，由衷的高兴，啊，胳膊腿儿又疼的酸的呀，走路都扶着，哎呀，高兴，就是高兴。所以你们现在这个特别的开朗、开心的样子，我特别理解。所以继续跳舞吧，继续快乐吧。
1: 我在2024年的时候，自己导演了一部
6: 《大明迪宫》。
1: 对对对，这部剧其实它是有女扮男装女侠的一部分的，所以我看到大家不仅仅是把我们中国女性的蔷薇之柔表现出来，更有猛虎之刚的这种力量感。我给你们点赞。
2: 最重要的是有精气神儿。
1: 有精气神儿，
2: 人都挺拔起来了。嗨，没经过剑舞的这个陶冶的话，他不会有这么啊剑指这个状态。也许这些女孩里头，甭管是58年的还是90年的，中华民族的那个精气神儿，给他们给拔起来了。这个我很赞赏，给。
3: 哇、哦，谢谢老师，
1: 四展都全力。我觉得有一个词潘老师说的特别妙，他说舞台上从58年或者90年的女孩们，尽管说跨越了几十年的年龄跨度，但是我们看到了你们身上的一种少年感，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们来一个亮相好不好？好，5、6、7。哇，谢谢凌云舞蹈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精彩表演，谢谢。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环节，就是唱。

0: 五宣言。首先，我们有请海淀男团。
1: 广场舞蹈不能只是女士的专长，我们海淀爷们儿来了。
2: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通过互联网来到这个舞台，挑战成为第一支跨越屏幕的云上实力团队。
3: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我要把中国的朝鲜族文化带到世界大舞台。
0: 那四位导师听了他们的宣言，对于哪一支队伍最为好奇？
4: 海淀爷们儿。
0: 你们非常专一呀，潘老师。
4: 海淀男团，
5: 听潘老师的，
6: 欢迎潘老师加入海淀爷们儿。
7: 我觉得海淀爷们儿太吸引人了。
0: 那我们意见已经统一了，让我们有请海淀男团。

0: 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格子大叔。来介绍一下自己。
0: 我们海淀歌舞蹈队都是由平均67岁以上的爷们儿组成。我们之所以叫海淀歌，是因为我们这些爷们儿经常会在海淀的公园活动，所以我们就起名叫海淀歌舞蹈队。
1: 我觉得好多朋友应该刷到过格子大叔吧？刷到过吗？
2: 我有刷到过。
3: 对对对对，
4: 就这件衣服
3: 很熟悉。
0: 我们海淀歌舞蹈队呢，都是由业余甚至是零基础的人员组成，但是呢，我们就是通过生活化来带领大家共同起舞，在意外的情况下被骂到网上一下子火起来。其中有的网友就评论说，这就是中国大爷的样子。
1: 好，那我们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来，有热情的掌声，有请海淀男团。

0: 我们组建一支全男子的舞蹈队。
1: 我退休以后啊，有了大把的时间，偶尔呢接触到了这个民族舞就特别喜欢。但是当时呢，我看广场舞啊都是我们女士的天下，我们男士呢只能围观鼓掌。我想我们爷们要是参与，一样能跳出黄河咆哮的壮美气势。所以啊，我就开始自学啊和跟着老师学舞蹈。开始我也抹不开面子，我也放不开啊，我都会找一些僻静的地方自己去练一练。但是呢，慢慢的就引起了一些喜欢舞蹈的男士注意和参与。我们是2020年底组建的这么一支舞蹈队，我们组队的理念就是把舞蹈融入到日常化、生活化的场景中去。平时我们就是穿着生活化的服装，在广场上自由自在地跳，通过这样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我们也很受用。那么我们今后呢，会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带动更多的退休老人，特别是男士，加入到民族舞这个行列里，快乐心情，抒发自我，把生活过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谢谢。
0: 我们这里边的叔叔，哪一位是跟着格子大叔最早开始跳的？
1: 这个，我们张先生，70岁。
0: 70岁，
2: 厉害厉害。
3: 我应该是海林哥的元老队员吧。海林哥呢，有海林哥的精神，可以包括12字吧，就是守望初心，不言放弃，快乐舞蹈。自从海林哥成立以来，无论春夏秋冬，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跳出我们的健康，跳出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
0: 好，您再把话筒一个您身边的微笑叔。您怎么这么开心啊？
4: 我是刚到海淀歌队2星期，是不是啊？在部队吧，就跳了有10来年。后来早就听说有海淀歌，接受以后呢，在吴老师带领下进步了好多。今天也有点紧张，因为好多年没跳了，就是有点紧张，特别是见了这个跳舞的都是专家。
2: 我没跳过舞，我那个跳舞跟你们一样，我是哪个节目需要了我就赶紧学，所以咱俩一样。
4: 好好，我下次我继续努力啊，争取跳好了，好不好？
2: 因为我看过你们的视频，在紫竹院公园里头，但是视频远没有咱们这么近距离的这样的这种感染力。在紫竹院里有一群生龙活虎的老哥哥们在那儿酣畅淋漓地跳着舞蹈，太爽了。走你
0: 走你。我也得叫哥哥们，我是海淀妹。对，我也是从小在紫竹院公园的对面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北京舞蹈学院本科，从那儿长大的。经常我们在上芭蕾课的时候，我就看着那公园里边真的可能就有各位的身影。我觉得全民唱舞就应该这样，融入大自然，融入生活当中，为人民而舞，然后把我们的舞蹈和专业性和我们的所有的民族文化，通过我们的民族舞蹈更加普及到我们的大众当中。你们带来你们的精气神也特别好。刚刚队长说，我们广场舞不仅仅是女性的舞台，还有我们爷们儿的天地。我觉得这句特别的棒，因为大家真的跳出了阳刚之气。
5: 海淀哥们好，我是海淀弟。我军艺离紫竹院斜对面也很近。就是我4、5岁、5、6岁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吉林市老家那种立交桥底下，跟着大爷大妈一起扭秧歌。因为我特别小，小孩嘛，然后让我去前面扭着，就是扭秧歌不都有一个头吗？让我去当那个头。我经常扭着扭着，然后你知道就会有那种家里边来的阿姨，就把自己家老头薅回家去

0: 了，不让他再跳也跳。嗯，妻管严。所以我就看到海淀哥们，我觉得我就是真的是一个时代啊，就是现在我们可以在紫竹院公园里边有一群哥哥们去跳舞，去展现自己。说句实话，作为职业舞者的时候，舞蹈会失去一点点最快乐的源泉，但我反而是看到今天台上表演的舞者们、哥哥们，尤其我印象最深就是第三位哥哥，在一直在笑的那个，浑身都写着那个开心。
1: 他搓动作搓的最多，
0: 对，
2: 但是他最开心。
0: 哎，他错了之后吧，他丝毫不觉得，哎，我怎么地了，我就是高兴，
2: 我再跟上呗。
0: 对，真的是好。
1: 照理说我也是海淀爷们儿啊。我第一个感觉大家有爷们气儿，第二个呢，因为我是教民间舞的，你们在把握藏族舞蹈的形态和藏族舞蹈的样式都挺到位。但是如果提升空间的话，首先得有节奏感，你们一紧张哈，不管节奏，自己跳自己的，整齐度不够，而且有几个紧张一点的还把动作给忘了，这个都是小节，可以忽略不计。真正的有状态的风格不容怀疑，而且很重要的是能够跳舞跳到忘我。所以我给点赞。
3: 谢谢老师，
4: 谢谢谭老师。其实我作为晚辈，我站在这里特别感动。如果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叔叔、我们的长辈每一天都可以生活得这么快乐，我们作为晚辈会非常的幸福。我们在舞台上的每一位演员们并不是专业舞者，可能在这个舞台上有紧张、有瑕疵、有不完美，但是没关系，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舞蹈体验是快乐的。所以谢谢你们的精神和对于舞台的敬畏，继续加油，我们会在直播或者是公园里继续看着你们，好不好？
5: 好
4: 好
5: 好，
4: 谢谢你们。好，接下来进行到我们第四轮的魅力展示，特别时刻。
1: 我的同班同学满素荣教授跟他是一个屋子的，我去看望满素荣老师的时候就碰见他。嗯，
4: 所以我们四位老师统一意见了吗？
2: 听潘老师的。
1: 云中舞。
4: 好，那我们有请云中舞出场。来介绍一下自己。
6: 我们舞团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通过网上的学习来到这个舞台。我们在网上云交流、云切磋、云交作业、云批改。
4: 我有点理解为什么咱们叫云中舞了。
6: 我们这几年专注于学习藏族舞蹈，然后有幸成为桑木老师的学生，老师也经常对我们进行公益教学指导，在他的指导下我们收获特别多，舞蹈功底也进步了不少。正是有他的悉心教导，我们才有机会登上央视舞台。再次谢谢桑木老师。
4: 那你准备好了吗？带着你的姐妹们。
6: 好的。

0: 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为你们点亮了金色舞台。刚才我们队长说我们来自于五湖四海，来自于不同职业，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1: 我是来自新疆，退休前是林业规划院专门做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师。
2: 我是来自武汉，退休之前是在武汉人防设计院当一名工程师。
3: 我来自山西太原邮政局，退休前是离退休管理部的，今年55岁，不对，
0: 哦，忘了，
3: 今年应该是65岁。谢谢大家。
0: 所以您心里就觉得自己是55岁，是不是？
4: 我来自上海，我今年70岁，原来工作是画报的副主编，是副教授。今天看到你们四位，我非常非常高兴。蔡明老师，我从上小学我就看你的海峡的电影，你演小时候那个表情的真挚，那种生气我一直在脑海里。还有魏教授，你是最厉害了，我知道你是桃李杯的创始人。
5: 我姓潘。
4: 潘教授，感谢你，因为桃李杯激励了很多很多舞蹈人。那个叫洛老师，哎呦，我觉得那就是天上的仙女，非常非常美。还有李翔老师，我一直看你的视频，我还认识你的小猫。
5: 哦，谢谢，不急。
0: 我们平时是怎么一起学舞的呢？
6: 我们会通过线下训练和线上语音交流等多种方式来学习藏族舞蹈，线下一同排练打磨动作，线上随时探讨交流经验。因为我们来自天南地北，虽然线下排练见面的次数并不多，但我们非常珍惜每次练舞的机会，然后呢取得了一点成绩，可能离各位老师我们说要求还很远，但是有点成绩大家会鼓励我们，承蒙厚爱。
0: 这个节目是我组织大家一起排练的，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舞蹈梦，相聚在一起。我是周日的凌晨12点给我们学员发消息，姐姐们接到消息以后第二天集体赶到杭州，我们排了2天，然后这一次我们来北京提前了2天，然后又排了一下所呈现的节目。
7: 哦天哪，好不容易啊。
8: 我们这里最远的在哪里？
0: 这次新加坡过来的，专程赶回来跟我们排练。哦，
9: 我是在2024年的时候加入的这个舞队，因为我特别喜欢藏族文化，就是经常去西藏，一去一个多月，然后就想学藏族舞，但是新加坡没有老师教，可是我特别想学藏牧老师的这套教材。我算是入门不算早，但是我努力，因为我喜欢，真的是因为喜爱才会坚持，因为学跳舞不容易，对吧？我们60多岁的人，刚刚开始是很艰难，但是舞蹈让我放松自己，找到自我，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人生的长度是一定的，但是我可以拓宽我生命的宽度。我特别感谢我们舞团的姐妹

0: 谢谢大家。
1: 这就是热爱快递万难。在这个舞台上，姐姐们来自于五湖四海，好像我们在听他们介绍的时候，好像脑海当中就勾勒出了一幅热爱舞蹈的地图，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闪光点。特别感谢你们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样子，特别美。你们觉得呢？美不美？
2: 我觉得这一支队伍的小姐姐们从上台之前就给我们一个专业的素养，满满的热情，无可复制的表演状态。我们可能千锤百炼的练一支舞蹈，但是每一遍的练习或者每一遍的呈现都是无法替代的，我觉得非常的可贵，给你们点赞。
1: 谢谢，谢谢罗老师。
3: 我真的要讲，你们里边有70%的人要比所谓的专业舞者要跳得好。
2: 谢谢老师，
3: 真的身体力行的做到了一点，叫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有的灯光辅助你们，给你们搭建了一个绚丽的舞台，但真正美的永远是你们自己。但我认为让你们美的那个核心，就是你们对舞蹈最大的兴趣，这一点是让我很感慨跟感动的。我觉得我明天得更努力的练练功，虽然我昨天练了一下，今天脖子就动不了了，明天我争取把我右脖子也练得不能动。给这一票。
2: 谢谢老师，谢谢。
4: 今天晚上已经开了有4个队伍了，人数最多的是这个队伍，24名，我数了。刚才那个队长出来先跳了一段桑木老师的组合，我一看是学到家了，除了热情之外，也还是有整齐、美感、节奏，你们都全了。
5: 我在看他们每一个人保持的笑容，保持的状态，非常积极的、向上的，每个人沉浸在舞蹈中，享受舞蹈。无论你们来自何方，无论原来是什么职业，但是此时此刻站在这个舞台上演绎一支自己心爱的舞蹈，是特别幸福。而且你们把这种幸福感染到了我，感染到了观众，感染到了屏幕前每一位，
4: 必须点赞。哇，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其实在舞台上的每一次整齐划一，每一次从容不迫，都是因为在舞台下的千锤百炼。谢谢你们在舞台下的努力，谢谢你们给自己加加油。好，接下来还剩下最后一支队伍，有请我们的阿里郎家人闪亮出场。

0: 明仙，我们这个团队叫大连亚伯艺术团，我是这里的团长。我们都是由喜爱朝鲜族舞蹈的退休姐妹们组成的，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传承和弘扬我们的文化。
1: 听说咱们这支队伍登上过很多大的舞台，
0: 一个是人民大会堂里边演出过，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过，然后还有就是鸟巢里面演出过。
1: 那我们队伍成立了多久了？
0: 3年半了。这些姐妹们有不少是从延吉那边过来的，也有一些是吉林呐，或者是黑龙江，还有辽宁其他城市的。我们自己本团队的人都是朝鲜族，但是这次呢就是为了到这儿来嘛，有点阵容啊，完了我就从我的战友那里边借来了一些汉族的姐妹们，正好我们都是共同的爱好。现在这个传统朝鲜族舞蹈啊，有点年纪的人吧更喜欢，现在年轻人吧也是越来越喜欢那种现代舞嘛。我们很是想通过我们的这种方式吧，也是弘扬和传承就这个文化吧。
1: 好，好。平时我们都怎么学习呢？
0: 一开始退休以后呢，我也找一些老师学过，但是他们都不是那么真正那样专业学过。假如那个时候我要是能见到潘老师的话，那我就哎呀绝对绝对的啊，花多少钱我都去学了。
2: 少数民族舞蹈里头，我们也都是舞蹈院校出来，朝鲜族舞蹈是比较难掌握的一种舞蹈，所以今天你们好家伙，这个衣裳上来20多个，手里拿着的，身上跳着的，
3: 脑袋顶着的，
2: 琳琅满目。一共5个舞蹈，你们都是在前沿。
4: 我先点赞，不然我肯定忘。
0: 好，那先谢谢。
4: 这个真的是你们实至名归的，看看台上的你们真的18般武艺样样精通。然后您刚刚提到，您说现在可能这样子的民族的舞蹈您觉得都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喜欢，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朝鲜族的舞蹈跟中国古典舞的气息是有一点点相似之处的，要往下走，要沉，然后要有那个含蓄内敛的。古典舞也是一样啊，它都是拧请圆曲的，其实我觉得有相似之处，它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我们最骨子跟内核里的我们的性格。陈阿姨，就是您在转圈的时候，我给您一个建议啊，因为您转圈的时候，我感觉您的可能是因为在舞台上有点紧张，我觉得您的气有点往上。您刚刚这个舞蹈的最后一个地方的时候，您一直在转，就好怕您摔倒，所以一定要注意。然后在未来旋转的时候，让自己的气息往下放一点，您会更稳。
0: 谢谢，
1: 又专业又体贴，
0: 是是。
1: 要不陈阿姨，我跟您商量一下，咱们大连亚伯艺术团此刻就向我们的李翔老师发出邀请，共舞一段如何？
0: 好啊。
1: 我们身体力行来证明一下，我们年轻人也喜欢朝鲜族舞。
4: 那我咋跳？我不会呀。
1: 全是老师啊。
4: 全是老师，哪个老师教教我？
0: 跳一下顶水舞吧。
4: 可以啊，咋顶？
0: 这个手呢把着。
4: 可以可以，没问题，把着我就不怕了。
0: 这样啊。
4: 来，把着。

0: 怎么还有个脚啊？
1: 顶手、扛手、扔手。
0: 不行，文博我学不
1: 可以的，可以的，这个顶手、扛手、扔手做的都非常好。
0: 我觉得这像那个骨骼里一样，
2: 就是骨骼里。
0: 但是骨骼里为什么会多一个脚呢？最后
1: 沉撩腿，沉撩腿
0: 啊，还有个撩腿，
1: 沉撩腿，
0: 撩腿，
1: 对，就边沉然后边撩。对
2: 对，这个鹤部里边的那个啊，
0: 鹤部
2: 就这样算对吗？
0: 老师，您让我把这个拿下去行不行？嗯，
3: 救救我！
0: 我觉得我的学习受到了阻碍，我徒手我都学不会现在。
2: 那行，两个手就
0: 是两个手来，
2: 是两个手跳吧啊，
0: 来。

0: 不错，这怎么还转我反面呢？我就要转这边，转我反面。啊，还有收住。好，我长功了，潘老师。
1: 潘老师，这李老师表现的怎么样？相当好。
2: 他很重要的是协调。
3: 好的，来，掌声送给李老师，
1: 谢谢。
3: 谢谢。
0: 然后您刚刚说到一个，我们在开玩笑说你们档期满了，我觉得其实就是您这个叫大连亚博艺术团，我觉得未来不是哪儿要去邀请你们走到这个蓬荜生辉的剧院，而是某一个剧院说我们大连亚博艺术团曾经来演过出，哦，让这个剧场变得更加的蓬荜。
4: 在这儿看到你们这么多姐姐在这个舞台上呈现，啊，还有好多借来的，加一块儿，呈现出了一个气势磅礴的一个朝鲜族舞蹈，我觉得挺震撼的，也希望你们坚持下去，啊，然后用我们的朝鲜族舞感染更多的人，啊，走你，
5: 走，
4: 谢谢。
6: 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朝鲜族舞的，在上学的时候，刚刚潘老师也说了，其实我们在教材当中是最后一门民族民间舞课才去学朝鲜族舞，因为它呼吸带动，它的气韵，它的气场，它每一个手的松弛感都是由中段的呼吸传达到我们的四肢的，无论它的鹤步还是它的留手，它整个的状态给人是感觉上松弛，但是它内核是非常的核心，是非常的集中的，这是非常难拿捏的一种舞种。那么现在在台上的各位姐姐们，你们有长鼓舞啊，有顶管、顶碗等等啊，各种风格，我觉得非常的丰富啊。在你们这个年纪，对于中国传统民族民间舞这么热爱，我觉得非常的感动。然后呢，我也希望就像姐姐刚刚说的，希望你们能传播更多的中国民族民间舞的能量，让世界看到我们的文化有多么的丰富多彩，让世界看到我们美美与共的社会，美美与共的中国。谢谢你们。
4: 好，谢谢陆老师，
3: 太棒了。
7: 我们再次欢迎五支队伍重新回到舞台之上。谁会成为今晚的优胜队伍呢？你们每支队伍还有最后的30秒的时间给自己拉拉票，你们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7: 首先有请我们的复古舞团。
9: 大家好，我们是复古舞团。
10: 说啥呀？
7: 3秒钟过去了。
10: 好，虽然我们这支团队呢年龄不是特别大，但是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复古的形式，给大家的业余生活带来一些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1: 两个手灯球，
12: 也感谢各位评委的喜欢，多谢大家给我们多多投票。
7: 好，西安零。

0: 有请海淀歌舞队。
1: 海淀歌舞蹈队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把舞蹈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的生活化场景中去。我们希望更多的男士跳起来，也希望各位导师和大家把你们宝贵的一票投给我们海淀歌。
0: 谢谢，来有请多娇舞蹈团。
2: 来走，各位朋友听我言，五湖四海聚台前，同爱舞蹈心相连，经典传承步步高，热爱生活快乐舞蹈，我们是多娇舞蹈团。
0: 邀请大连亚博艺术团。

0: 我们的拉票环节已经结束了，期待我们的四位导师，我们来商议一下，合意出一支优胜的队伍。
1: 霹雳贝贝怎么样？
2: 剑，刚刚看那位舞者，他有身韵，有韵律。
1: 朝鲜族舞蹈，我觉得挺震撼的。
3: 跳舞跳的水平最高的是这个队伍，
2: 那就是那个。
4: 就是您宣布就好。
2: 对，您宣布就好。
0: 有请潘老师最终宣布，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奖？
3: 经过我们四位慎重的考虑，最终的一致的意见。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手法，爱鸟护鸟，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过我们四位慎重的考虑，最终的一致的意见，多交五队。
5: 这支队伍给我们一个专业的素养，无可复制的表演状态，给你们点赞。
6: 这个给啊，
7: 我点赞。
8: 找你。
5: 恭喜多交五队。在今天的结果公布之后呢，我们还要迎来年度竞演舞台，这个舞台上将会出现你们和一位导师的共创节目，那你们最终来确定和谁成为搭档。
8: 我在看他们每一个人非常积极的向上的，每个人沉浸在舞蹈中享受舞蹈的，
5: 在舞台上专注力、表现力、完成度、情绪情感都非常的饱满，给你们点赞。
6: 我认为让你们美的那个核心就是你们对舞蹈最大的兴趣，这一点是让我很感慨跟感动的。
4: 除了热情之外，也还是得有点整齐、美感、节奏，你们都全了。
5: 我们选择骆文博老师。
9: 哇，骆老师。
10: 首先我觉得中国民族民间舞，然后对于你们来讲有一定的基础，而且你们是来自五湖四海，凝聚力非常强的一支队伍。我相信在我们年终的舞台上，希望你们有更好的呈现，我愿意加入你们，给你们一些专业的指导，让你们更加辉煌。谢谢大家。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大便干排不出，

0: 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4: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

茂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率，肠道有
3: 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旗馆尽兴绽放。
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 很帅哇！
1: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3: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4: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6: 舞蹈就是这样。
7: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8: 满意，
1: 到嘞，
9: 100个赞，
10: 可以，你们骄傲。
7: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1: 安排一下，
10: 还要出片。
12: 收到。行吗？
11: 阿宝，就这么办。
1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你看人家日历，哎呦，你看看就说今天，你看看，一会友，
2: 会友，
1: 一嫁娶，
2: 一嫁娶，
1: 哟，这还一安床，
3: 安床的好。
4: 老头子，你说这大周末的，儿子还加班，连个搞对象的时间都没有，都27了。哼，
1: 我看呀、啊，你想当奶奶这事儿啊，哼，实现起来是挺难的了。哎呦，
4: 你怎么，这老头子，
2: 来了来了来了。哟，回来了，儿子，下回记着带钥匙啊。
5: 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啊，说。
5: 我今天吧，公司大厦装修，然后我有个同事想来咱家加会儿班。
2: 你说你这孩子真是的，都周末了还得把工作拿到家里来，你这干什么呢？你看看，这
5: 人都来了，你看，你进来吧，婷婷。
2: 婷婷。
5: 对。
6: 叔叔阿姨好。
5: 主要今天我。
2: 婷婷。哎呦，你看。这姑娘，
1: 哎呦，坐，哎呀，姑娘，多大了？哎，
2: 叫婷婷是吗？
6: 啊，对，
2: 哪儿的人呢？
1: 单身呀。哎，
2: 那个你是属
1: 家里还有谁呀？
2: 我是。
5: 妈，我俩是来工作的。
6: 对。
5: 我们不打扰你们啊，我们在那边。
7: 够白净的，
2: 是啊，
6: 这样就好了。
7: 能有多高啊？
2: 怎么别胡说了，你真是。
5: 你俩看啥？
1: 我们看。哎呦，这个日历。哎呀，不是看日历，
2: 对对对，
1: 你看你这日历，哎呦，你看看，就说今天，你看看，一会友，
2: 会友，
1: 一嫁娶，
2: 一嫁娶，
1: 哟，这还一安床，
3: 安床，这
2: 怎么了？你干啥呀？
5: 干嘛呀？这是，安床了怎么还？
1: 这写着这不是这
2: 是
1: 安床？你
2: 干点正事儿，去吧。去吧，
1: 往正面。
2: 去吧。
8: 咱们来是不是打扰叔叔阿姨啊？
5: 没事，不用管他们。
2: 咱们儿子什么时候把女同事领回过家呀？
1: 没错啊，这惊喜来得太突然了，我都有点不适应了。哎，你说咱们孙子将来起个什么名字好啊？
2: 你这想的也太多了，咱得先把他们的结婚日子给定下来。
1: 对，快定下来，我赶紧啊电话通知咱们家里头人。
2: 你等会儿，咱还不了解这姑娘呢。哦，你得摸摸底。
1: 摸摸底？
2: 对。儿子，婷婷，
6: 哎，阿姨，
2: 那个，吃点零食吧，啊，这是山楂糕，这是辣条，可好吃了。
6: 啊，谢谢阿姨。
5: 那个，妈呀，这一趟一趟你累吗？
6: 阿姨真好吃，
2: 那就多吃点吧。
6: 哎，谢谢。
1: 吃的什么呀？
2: 山楂糕。
1: 酸儿辣女，
2: 对，萌生儿子。
1: 我觉得呀，
5: 你俩嘀嘀咕咕在干嘛呢？
2: 儿子，这姑娘行，
7: 爸妈看着都挺满意。
5: 我实话跟你俩说吧，她是我小组长，这次来是来帮我忙的。你别打扰我来工作的。
2: 哦，好，行，
1: 去吧，
5: 好吧，
2: 工作去吧。哎呀妈呀，哎。人家是小组长，
1: 小组长咋了？
2: 看不上咱儿子咋办呢？这
1: 咱儿子也不差呀。
2: 哪是小组长知道吗？咱得帮帮咱儿子。想想，
1: 对，把咱儿子的那点好事儿，也让小组长知道。
2: 对，怎么弄呀？
1: 哎呀，儿子，你看看你这个。北京市朝阳区华罗庚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小学。

0: 的奖状
1: 都落了灰了。哎呦，上面写的什么字啊，我都看不清楚喽。
2: 这不看得挺清楚吗？一个字不拉全念出来了。
3: 起来，哎呦，婷婷，那奖牌拿过来给阿姨看看。啊，
4: 这个。哦，
3: 对对对，哎呦，这奖牌呀，这上边有字儿，你给阿姨念念，阿姨不识字儿。
4: 哦，小火炬手，嗯，你还当过小火炬手呢？
2: 是，妈，你这。你一个大专毕业，你这几个字你不认识？
3: 又笑话妈，看看你，又聪明，又伶俐，人又好，五官端正，身体健康。我们还有北京的工作，我们还有户口，我们还有车有房。
1: 好的姑娘，随时就能结婚。
2: 晴晴，你看你觉得怎么样？爸妈。那到底是在干啥？
3: 你想干啥？
1: 你想干啥？
3: 你闭嘴！你说你都27了，连个对象都没有，那我跟你爸这不是帮你的吗？
2: 你俩这是帮倒忙。那本来我俩可能还有点戏，被你这么一搅和，那一点戏都没有了。
3: 有戏啊，儿子！哎呦，那太好了。你这么说，我这心里我们就有谱了。
5: 踏实了，
3: 坐去吧，去吧，去吧。
2: 你俩。给我们留点私人空间啊！
3: 还要个私人空间？
1: 走，
3: 走吧，走。
2: 你这是尴尬。哎呦！你说，不好意思，咱继续吧，好不好？
4: 哎！哎！
2: 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0: 儿子，
1: 婷婷，累坏了吧？
0: 来，这儿有牛排、红酒，
1: 好好享受你们两个人的私人空间吧。
2: 够了，爸妈，你这么做，这是不是太过分了？
1: 婷婷，啊，真不好意思啊。我跟叔叔，我们可能有点心里太着急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3: 没事儿，我理解。
2: 婷婷，哎，我送你回家吧，走。啊，
1: 哎，儿子，你看这，
4: 要不吃了饭再走吧，这牛排都煎好了。
3: 我
2: 不吃了，走。
3: 那个。要不吃完再走也行。
2: 婷婷，你的意思是？
3: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你挺好的。
1: 我再去炒两个菜，
4: 开红酒。
3: 走，
5: 托尼。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不办卡是因为我压力很大。
6: 谁的压力不大呀？每个人不是负重前行的。你知道吗？就是对他，哇，
7: 我的天哪，这好久没有看到你，你给我倒杯咖啡过来啊！
5: 我和我男朋友一起来的。哎，
7: 太好，你知道我今天真的超忙的，预约已经完全排满了。当然没关系，就是为了你啊。为了你可以让你插队啊。
5: 我看你这店里的客流量好像也不需要排队吧。
7: 好幽默嘞。
6: 咖啡来了
7: 啊，在这边。你知道，哎，妮可哦，你知道西西她不能喝冰的咖啡啊，因为那样子她胃痛啊。当然谢谢你哦，我去换一杯了。哎，我跟你说，你知道胃痛的毛病要治一治。今天怎么穿这么少啊？感冒怎么办嘞？真的是这个人。
5: 谢谢你啊，还是你了解我。
7: 那当然了，给你剪了3年的头发，当然不了解你吗？啊，只有你自己啊。哎，那今天搞一个什么样的发型呢？
5: 你看我这头发掉色了，我想染一染。
7: 哦，没关系，你快坐。你看哦。办卡的话，掉色染发是不是可以打超多优惠的？就啊，不好意思啊，你说到哪里？
5: 我想烫一烫。
7: 你看，烫发好像优惠超多哦，就是大概哦，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人话蛮多啊。
5: 我想。

0: 剪剪。
1: 你够，你知道剪发他的。
0: 哎呀，托你，你是不是想让我充钱办卡呀？
1: 我有讲过吗？
0: 你的手都快伸到我兜里了。
1: 那怎样嘞？
0: 我今天就先不办了啊，咱们抓紧时间，我待会儿还要去约会呢。
1: 不办，好，好，没关系啊。那这样，我们还是来简单弄一下发型，好不好？
0: 哎，
1: 来，过来，对，很棒哦。哦，我今天状态不错，我看着镜子，哇，好美，好美，像蔡明老师。OK， 非常好啊。那，哎，对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发型要搞的时候，我觉得先从这边开始好了。你的左发质，你的右。
0: 怎么了？
2: 有别的发型师碰过你的头发？
0: 没有啊，你瞎说什么呢？
2: 你不要骗我了，我是专业的，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他对你的头发比我对你还好吗？
0: 什么？
2: 你告诉我是谁？我知道，是楼上的 Lucy。
0: 谁？
2: 一定是楼下的 Snoopy。
0: 啥？
2: 哦，我天哪，竟然想不到是 Fanny。街角的翻你，我烦死你了，翻你。OK， 我现在去找你，抢我的人。
0: 哎，托尼，我就是前几天这前面长长了，我自己剪了，我怎么还给你解释上了？你又不是我男朋友，托尼，你到底想干嘛？
2: 我到底想干嘛？尼克。

0: 先生，请问你是否愿意照顾蒋女士的头发？无论是干枯还是顺滑，无论是支棱还是分叉，都精心照顾她的头发呢？
1: 我愿意。
0: 蒋女士，作为托尼先生的客人，你是否愿意办一张充2000送300的会员卡呢？
2: 我
3: 办卡，
4: 办卡，
3: 办卡，办
2: 卡，我要考虑考虑。
1: 怎么考虑上了呢，哥？
5: 尼克，你先走，我有点私人的事情要解决一下。
2: 不好意思啊。
5: 没关系，不怪你，是我自己不够好。
2: 我不是那个意
5: 思。三年了，整整三年了。你就不肯给我一个名分吗？
2: 这不是名分的问题，你看啊，我都有发朋友圈告诉大家是你给我做的发型啊。
5: 这能证明什么呢？你的朋友圈设置3天可见，又能证明什么？
6: 等一下，我想说两句。
5: 这位先生，我们两个的事情你过来哈拉什么啊？
6: 是这样啊，虽然我觉得你们办卡很有仪式感，但是我作为她的男朋友，你俩这么说话我很不舒服呀。
5: 那我让你舒服舒服好了。你够
3: 来了，哥，
5: 带这位先生去做我洗剪吹。哎，
3: 好了好了，免费。
6: 我不需要，我头皮比较嫩，你说你是不是轻点。
5: 你别碰我。你别碰我了，
2: 托尼，你别生气啦。
5: 生气？我有什么资格生气？我跟你什么关系啊？
2: 你是我的发型师。
5: 你别骗自己了，你根本给不了我任何承诺。
2: 我就是找你做个头发，我为什么要给你承诺啊？
5: 你有没有听到心碎的声音？好了，没关系。OK， 先做什么发型？
2: 就还是这个发型，简单的修修就好。
5: 就还是这个发型，所以我根本没有做错什么，对吗？
2: 没有啊。
5: 那我没有做错什么，你为什么对我这个样子呢？
2: 你等会儿啊，我男朋友还在那边呢，你能不能跟我好好说话？
5: 我要好好说话。我一直在检讨我自己，好不好？我哪里做的不够好？不能让你许诺给我一个未来。
2: 未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5: 对啊，你的未来当然可以没有我，那你还找我干嘛？
2: 我就是找你做头发。
5: 那个猴啊。
2: 你好。行行行行行，我今天先不做了，行了吧？哎呦，
7: 托尼师傅啊。

0: 这小姑娘不想半开，你就不要逼人家了。
1: 是啊，我觉得这气氛太诡异了，我竟然觉得我自己很渣。
0: 别理他啊。哎，姑娘，那个被摁着洗头的是你男朋友啊？
1: 对，
0: 还没结婚呢。
1: 没呢。
0: 在一起多久了？
1: 快五年了。
2: 哎呀，五年了，都没有名分，所以爱会消失的。
1: 怎么说话呢你？你看，
0: 哎，托尼师傅，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啊？这办卡跟结婚，它能是一回事吗？
1: 就是，你要说办卡，你就说办卡，你别扯别的呀。
2: 那我们就讲你为什么不肯办张卡吗？
1: 这办不办卡是我的自由，好吧？
2: 那结不结婚也是人家的自由啊。
1: 这不是一回事儿，我们都还很年轻呢。哦，
2: 你们很年轻哈，就像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仿佛为什么要在一棵大树上吊死，然后去放弃整片大森林嘞？就好像外面有那么多的美发师，有那么多的美发店，你总能遇到那么多更好的，不用选择我，对不对？
1: 对啊，
2: 你看看。哦呦，
1: 不对不对，你到底说的是结婚的事儿啊，还是办卡的事儿啊？
2: 当然是办卡的事情了，我管你结不结婚嘞，耽误你青春的又不是我。
3: 那个，我耽误一下啊，你们说的到底是结婚还是办卡呀？
1: 我们说的是办卡的事儿啊。
4: 你看，来了哥，哎，
5: 怎么了？带这位先生去做一个锡纸烫。
3: 我等会儿锡纸烫，我可以吗？
5: 尝试一下。
3: 好，我努力一下吧。
5: 来，走。
1: 哎，你亲爱的，
6: 三年了。我和你的头发朝夕相处三年了，你为什么就不肯办张卡呢？
0: 五年了，人俩在一起谈恋爱五年了，这不也没领证吗？哎
1: 呀，现在这样不挺好的吗？为什么非要办卡呀？一张卡又能证明什么呀？
2: 能证明爱不会消失。
6: 你知道这张卡不是谁对谁的施舍，而是对我们两个关系的保障。
0: 一张卡才能保障什么呢？
6: 保障你不会被别人拖着抢走。虽然你是那么优秀，还那么享受。

0: 长地久。
1: 你这样说话有点令人作呕。
2: 颤抖颤抖，我浑身颤抖，原来我才是爱情里的那个小丑。
0: 你好你好，
3: 来了哥，怎么了？
0: 带这位先生清理一下脸上的闭口。
2: 别动，让我自己走。哎呀，
4: 亲爱的，哎呀，托尼，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不办卡是因为我压力很大。
0: 谁的压力不大呀？哪个人不是负重前行呢？你们知道我有多努力吗？曾经我只是一个剪一次头发68块的高级发型师，后来经过我的努力，我变成了98块的总监。
4: 我的钱包已经跟不上你努力的节奏了。
0: 节奏很好。
1: 哎，音乐停。人家的意思是你现在价格太贵了。
0: 嫌我贵哈？嗯，那更要办卡了。你想办完卡之后他就打7折，对不对？过去的我没有对你爱答不理，未来的我也不会让你高攀不起啊。
4: 你让我考虑考虑。
0: 考虑什么啊？你好有自信哦。你觉得我一直会在原地等你吗？
4: 你要出门啊？
0: 好烂的梗，不好笑。就拿那个男的来讲，你就有信心他会一直等你吗？
4: 我觉得他可能还没准备好。
0: 你办卡里要他准备什么啊？
4: 你说的是办卡呀，那是我没准备好。
0: 你办张卡要那么多准备做什么？你想你刚出生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呱呱坠地哈，然后后来呢，你有准备好吗？后来你在面临考试的时候哪有做好全部复习啊？办卡也是一样。阿姨，你不要在那边炫大西瓜了，劝劝他嘞。
1: 那个你看啊，你不敢冲动消费，你男朋友不敢冲动求婚，你们两个绝配呀。
0: 其实我觉得不办卡和不结婚其实是一个原因，就是对对方没有信心嘛。哎呦，
4: 这样这样啊，咱们先说办卡行吗？啊，我不办卡呢，不是因为对你没有信心，我呢就是单纯的不想冲。
0: 你不单纯。
4: 我单纯。
0: 你不单纯。你的手机拿出来。
4: 手机有什么？
0: 让我看一下微信。哎，里面有没有别的托尼的微信？来，
4: 你这纯纯的无理取闹。
0: 哦，我无理取闹了。
4: 咱们俩这关系就没有这点信任了吗？
0: 跟我聊信任。当你决定不办卡的那一刻，

0: 我就知道你在外面有野托你了。
1: 哎呦，阿姨，你评评理啊！对呀，
2: 那个阿姨来说两句啊，都别激动。姑娘，5年了都没求婚，他是不是有问题啊？
1: 没有啊。
2: 阿姨跟你说啊，这结婚证对女人来说就是最基本的要求，这房啊、车呀、以后的生活呀，对你都是一个保障。
0: 当然要哦。你办完这个卡之后，像你这种高端的爱美人士是基本要求，对未来焗啊、染啊、烫啊都是保障嘞。
2: 结婚证是对你们5年感情的一个交代，对未来的一个承诺。
0: 会员卡是对我们3年友好关系的一个认可，也是对我们美容美发行业的一个支持和厚爱。
2: 领了这个证，无论贫穷与富贵、健康与疾病，他都会对你不离不弃。
0: 你办了着证卡，未来想剪什么发型剪什么发型，我告诉你，风里雨里，我托你在这间石弄里等你了。
2: 所以这个证得领，
0: 这卡要办了，
2: 得领证，
0: 还是先办卡吧。
2: 你把卡办一下，这个证
0: 真的
3: 办办办办办，马上就办。
4: Okay. 这脑袋洗的好洗脑啊！在哪儿办证？不是，在哪儿领卡？
0: 先生，
4: 大哥。我去干什么？
0: 先生是这样，如果你想领证，出门右拐就到；如果你想办卡嘞，前台找 Nico 就行。
4: 好嘞，我先去办卡，再去领证。好嘞。
1: 真的、哎？你真棒啊！你等等我。
0: 欢迎下次光临。妈，你也忒厉害了。我跟你说，用你这一招啊，我这一个礼拜办了40多张卡。
2: 这小兽啊，你得焚人，你得往他心窝子里头扎。哎呀，
0: 扎到了。哎，但是妈，我有一个问题啊。你说刚才那一对他是没结婚的，要是已经结婚的呢？
2: 那你就得劝他，只有为自己花了的钱才是自己的。
0: 那要是离了的呢？
2: 那你就得劝他呀。哎，只可为自己花钱，才能不辜负人生。
0: 妈，你是不是有个外号叫大厉害呀？
2: 哎呀，哪是妈厉害了啊！这俩人要是感情没有问题，你怎么扎也扎不进去。
0: 太棒了！
2: 哎呀，那你跟丽丽啥时候把这证领了呀？
0: 我跟丽丽，你看，把我也充张卡了。哎，
2: 一说这件事你就走，
0: 不是妈，不啊，没有了，
2: 赶紧的！
0: 哎呀，搞什么？
5: 我想去上面看。
6: 我带你去。
5: 好。
6: 你看外面的世界多广阔多漂亮。
7: 这是一个发生在夏天的旱季的快要干涸的小池塘里的故事。
5: 我是莲子，一颗莲子。
8: 我是泥巴，一坨泥巴。
5: 我发芽了。
8: 我发福了。
5: 我真服了。嗯，这水面上的世界真好呀，天天看都看不腻。
8: 快下来，小莲花。
5: 你看这蓝天啊，这白云啊，这太阳啊，咋俩太阳呢？
8: 俩太阳。呀，快下来！哎呀，都给看成斗鸡眼了。哎，走，赶紧号号脉吧。哦。嗯，吃点莲花清瘟。
5: 那不发烧吃的吗？
8: 那来点莲子汤。
5: 我就是莲子，
8: 原汤化原食嘛。
5: 老泥巴，我真的很想上去。
8: 不行，你现在上去了，谁保护你？谁对
5: 滴滴的娃娃脸了？我有的是力气和力气。哎，有力气。
8: 你还没到开花的时候。
5: 可我真的想去上头。
8: 现在还是旱季。
5: 可我带都有点叛逆。
8: 外边还很危险，
5: 我就上去看一眼。
8: 你没得选，
5: 目光短浅。
8: 你大胆，
5: 你别管。
8: 再喊，
5: 你敢？哎，压不上就别压，我走了。哎，
8: 回来。哎呦，你不能走。
5: 老泥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8: 可你不是金子，你是莲子。
5: 那怎么了？就算做莲子，我也要做莲子中的金莲儿。
8: 你扭什么？
5: 我扭了吗？真扭了。
8: 行了，老老实实听我跟你说。
5: 你说。
8: 咱们这儿啊，好几个月都没下雨，整个池塘就剩我这么一坨泥巴。嗯，没有足够的养分和水分供你生长。嗯，你现在要是出去了，就会跟其他的莲子一样，早早的就夭了。
2: 夭折了，夭折了，
8: 夭折，多音字，折，
2: 折折折。
8: 你咋了？
5: 哲理呀。
8: 所以啊，老是在这儿待着睡觉，等雨来。
5: 等不了一点，我就要走。
8: 我回来，就不让走。
5: 你确定不让我走？
8: 确定。
5: 你不后悔？
8: 不后悔。啊！
9: 那你给我讲个睡前故事。
8: 好好好，我好困呢。
2: 老泥巴，
5: 老泥巴
2: ，OK。
4: 瓜，
9: 妈哥哥，没事儿。

0: 干嘛？
1: 不好意思啊。
2: 莲妹妹。
3: 蛙哥哥。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就好了。我不想在泥里拘着了，我都有点拘泥了。
2: 那怎么办？
3: 我想去上面看。
2: 我带你去。
3: 好。
2: 你看外面的世界多广阔多漂亮。
1: 确实确实。
2: 莲妹妹，我们顺着河流飘啊飘啊飘，一路向北。
1: 北？北在哪儿？我怎么找不到北了吧，哥哥？
2: 没关系，我带着你。嗯，你跟着我。你放心，我会对你好的。
1: 真的吗？嗯。
4: 恶心。
5: 光。
4: 小青蛙，你还是蝌蚪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脑子有问题，逮谁管谁都叫妈呀。
1: 老尼，把你放开他，他不是小青蛙，
6: 也不是小蛤蟆。
4: 那你是
6: 门瓜？
4: 牛蛙。
1: 牛蛙多牛啊。
4: 我不管你是什么蛙，你都不能带走他。妈呀，丹鸭。哦，啊，走，赶紧走。
2: 走就走。
1: 蛙哥哥，哎，水面上等你，
2: 荷叶上等你，
4: 干锅里等你。
1: 妈妈。哎，你干什么呀？
4: 还不到时候，你不能跟他走。
1: 你能不能别管我的事儿？
4: 你就听我的，我能害你吗？
1: 为什么非要听你的？我有自己的路要走。
4: 你再等等。
1: 等什么？
4: 等雨来，雨来了你就可以。
1: 雨什么时候来？夏天都要过去了，我要是不来呢，我就烂在这儿吗？
4: 可至少我能保证你的安全。
1: 那是你要的安全，我不需要。
4: 小莲花，你会受伤的。
1: 你就差一点，就差一点。
4: 小莲花，
1: 就差。
4: 小莲花，
1: 你干什么？
4: 小莲花，你说的对，不管这场雨来不来，你都应该生长，都应该开花。小莲花，吸收我的营养和水分，尽情绽放吧。

0: 且数月不曾下雨，竟还有莲花盛开。
1: 是啊，你看这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真乃花中君子者也。
2: 老泥巴，你听到了吗？老泥巴。
3: 世人皆称我出淤泥而不染，但无淤泥焉有莲花。
2: 谢谢你，你
4: 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5: 迎合老师，
6: 不错不错。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啊，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7: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6: 1006是一楼啊。
7: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6: 不用，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7: 大姐，
6: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7: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6: 啥事儿啊？
7: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6: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7: 对，
6: 老师几点到？
7: 10点。
6: 9:50给你收拾完。
7: 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6: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7: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6: 再见。
7: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6: 是我帮不了，那我演不了。
7: 不是，帮忙你演一会儿。
6: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7: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6: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7: 坐吧。
6: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7: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6: 那要露馅了呢？
7: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6: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啊。
7: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

0: 老师好，快进。
1: 1006是一楼啊。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1: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哎，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1: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1: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吗？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1: 好的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2: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1: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2: 哎呀，哎呀，哎呀，
1: 你好，你好，
2: 哦，哎呀，老师，哎呀，你看，
1: 你啊，打。哎呀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坐坐坐。
2: 哎呀，太紧张了。
0: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坐坐。
1: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2: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1: 啊？
2: 我也姓贾。
1: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2: 那是小明的父亲。
1: 哦，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2: 哎，老师吃个橘子。
1: 谢谢谢谢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1: 了解了解。
0: 你干啥？
2: 不行，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2: 是是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1: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0: 迎合老师。
2: 不错不错。
1: 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2: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0: 说啥呢？道歉。说啥？
2: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1: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2: 对。
1: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2: 咱们不插题外话。
1: 冒失了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2: 教育方式哈。
1: 哎，
2: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2: Sorry。
1: 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2: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1: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斯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2: eat 个 apple。
1: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0: 行，赶紧让我走吧。
1: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0: 不行，我太紧张了。
1: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0: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1: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别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0: 不行，
1: 等会儿你不能走。
0: 你让我走吧，你。
1: 明白吗？
2: 哎，爸。
3: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1: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1: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哈哈
0: 哈哈！天，你说这怎么办呢？
4: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1: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4: 这位是？
1: 他那个他，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4: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一下，马上啊，来。
0: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帮帮忙，感谢感谢。
4: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不好？
0: 不不不不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4: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0: 我的主要目的是。
1: 老师啥样你啥样。
0: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4: 好。
0: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0: 对，给同学抠脚，大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4: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4: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0: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4: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0: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4: 啊。好，
0: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4: 一天200。
0: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啊，
4: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0: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1: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0: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
1: 霍姆林斯基，
0: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4: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哦，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4: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4: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哎呀，
5: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1: 那儿。
5: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4: 这人干嘛的？
1: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4: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0: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4: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

0: 没敢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啊，
1: 不用说了。哎呀，
2: 冒失了，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2: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0: 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2: 哎，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
2: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看，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容易这样的吗？
2: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2: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我这里钱给你花，我现在给我来撒谎是不是？
1: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过的。
1: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1: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3: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0: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1: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1: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
3: 这是你的演出费。
1: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
4: 遍布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式电视环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治。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2: 出个击破，
13: 硬上
14: 不？
15: 换首发。
16: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7: 要换人了，
1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旗舰店。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杨
4: 坤，你表达的呀？
5: 你得当面表达呀。
4: 那这，你是当爸的，不得严肃吗？
5: 那不能那么比，那有了当爸的还有别墅呢。
6: 爸，你快来。
7: 怎么了？
6: 那些都不重要。
7: 嗯，
6: 我说个正经事儿啊。
7: 哦哦哦。
6: 咱们父女俩认识也有1年多了吧？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大家好，
1: 台上的
2: 制作品都是我制作的，哇，
3: 太厉害了。
4: 我们会
5: 演奏二胡，
6: 有不会的吗？你们，
7: 姥姥，咱们问题问的这么直接吗？
8: 三号大哥，一号和二号为什么看着就不像会舞龙的？
1: 你看我怎么说？
4: 大家好，我是航空安全员，
9: 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6: 我问都不会问了，太难了，今儿晚上的人。
10: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1: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6: 老便秘啊，
17: 就得重视。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大便干结，费力，
19: 时间长，
18: 量少。
12: 经常便秘，
11: 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6: 老便秘啊，
17: 就得重视。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 瞧瞧，多精神。
13: 你哪位？
8: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13: 哦，有意思。
8: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13: 有必要吗？
8: 日历。那麦克风？
13: 没必要吧。
5: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8: 那位置总行了吧？
5: 你说了算。
13: 访问可以，就一次。
8: 那下次呢？
13: 下次再说了。
5: 隐私保护用 iPhone。
13: 省心。
20: 时针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0: 欢迎各位准时收看我们的越战越勇。我发现喜欢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啊，都是善于思考的观众，都是勇于在生活中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观众。因为在我们的舞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身份，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其实真实身份只有一个。您有信心发现吗？今天我们现场来了四个方阵的观众，我们来欢迎一下。四个方阵呢都有各自的领队，他们叫做探针达人，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相声演员李丁，欢迎影视演员孙桂田老师，孙姥姥，姥姥好。另外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影视演员何音老师啊，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我们的反诈民警卢瑶林。当然场上还有另外一位好朋友，就是我的搭档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2: 大家好，通过这几期的节目，首先我要感谢桂田姥姥。哎呦，以前我叫球宝，他上一次管我叫肉包。
3: 肉包还能泄密啊？
2: 我突然觉得有肉包这个名，球宝这名已经不香了。同时我也要夸一夸李丁。李丁往这一站就是一个非常有灵气的演员，看着就这么灵动，你看他答题显得就特别灵。
0: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杜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晚我们的挑战一共是五关，每一关的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热身，分值500分，三位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三位，请三位隐藏者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航空安全员。
5: 大家好，我是航空安全员。
6: 大家好，我是航空安全员。
0: 这个身份大家应该相对还熟悉哈。这个身份的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首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航空安全员是指在机长的带领下，在民用航空器内承担安全保卫工作的人员，他们需要预防处置机上突发的扰乱行为和非法干扰行为，依法配备执勤警械，以确保人机安全，为每一次飞行保驾护航。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航空安全员？
0: 经常出差坐飞机嘛，经过我缜密的观察和分析，我发现了航空安全员的一个特点。
7: 什么特点？
0: 他有两套衣服，一套是白的带杠的，就是跟空乘人员他们一样的，还有一套是黑西服便装。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一号，
4: 对，嗯，
0: 是不是上班穿了制服的就是那个白的，就忘穿那制服了就变成黑的了？
4: 其实这是每个航空公司的标准不一样。它不是统一的，但是便装呢是根据你的执勤特点、执勤航线来决定的。
0: 李丁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吗？
7: 有，
0: 笨鸟先飞。
7: 我问二号，就比如说我在飞机上犯什么样的错误，作为安全员的您才会动手对我？
5: 任何情况我作为航空安全员都不会去动手。
0: 会动手？不会制止吗？
5: 会制止。首先我们会口头警告，对，如果口头警告不听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强制的措施，但不会说会发生一些肢体的冲突，是不会的。
7: 明白了。
8: 问一下三号，接着刚才李丁老师的问题问哈，如果飞机上发生有人打架了，这个时候作为航空安全员你应该怎么办？
9: 首先是要请乘务员来协助，因为先让乘务员去处理，看能不能调解。而如果乘务员处理不了，那我就先第一步是带好我的执法记录仪，亮明我的身份，尽量把双方隔开，让他们不要再发生肢体的接触和冲突，然后再慢慢去处理。
10: 我想问二号，你做安全员之前是做什么的？
5: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
10: 怎么就把你选上了呢？
5: 我退伍以后也是巧合吧，然后刚好我们在当地有这个面试，面试航空安全员。
10: 对体能有什么要求吗？
5: 像我当年参加面试的时候呢，男生的话是要跑3公里，然后呢100米，包括单双杠。
10: 有女生做安全员的吗？
5: 也有，但是比较少。
11: 一号选

0: 我想请问一下，航空安全员通常是坐的第几排呢？
1: 我们会根据这个执勤派遣等级，然后所执行的航线特点，然后来决定坐在哪个位置。哦，
2: 没有固定的位置。
1: 对，没有固定的位置。
2: 那我接着问一下一号，您在参加这个工作之前，肯定会考试吧？
1: 啊，对。
2: 那体能测试都检测哪些项目？
1: 首先有1.5公里的跑步，百米，仰卧起坐，当时我考的面的时候是仰卧起坐，然后俯卧撑，然后还有一些格斗技能的考核。
2: 那这学过吗？还是
1: 我在进入公司之前是一名拳击运动员。哦，
2: 啊，航空安全员女性多吗？
1: 我们公司500多名男性航空安全员，只有10名女孩。
3: 那借这个话题，我想问一下，女性作为航空安全员和男性比较起来，他有什么独特的优势？
1: 比如说，有2名旅客发生冲突了，然后情绪比较激动，可能由我们女子安全员出面来进行劝阻，更容易让人接受。
3: 啊，一个女孩一劝，哎，服软了。
1: 对，然后在需要观察或者沟通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更容易让人放松警惕，减少这个冲突。对对对，嗯，在这个矛盾跟冲突升级之前，提前可以将这个危机化解了。啊，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优势。
2: 啊，接着问一下3号吧，视频里只看见了执法记录仪，那我想问问其他工作中所需要用到的装备还有哪些？
4: 根据航线和勤务派遣等级不同，它其实器械也不太一样，但是好多我不方便说。
2: 那你跟我说那个装备平时在哪儿？因为我在飞机上，
4: 有的是要器械上身，有的是在器械包里，然后放到飞机上，但位置在哪儿我不能告诉你。
2: 拉拉，
5: 如果飞机关门了，有个人非要下飞机，你们仨人怎么办呢？一号，
1: 首先我们会找到乘务员来劝阻，如果他非要下去，会询问你是有什么事情要下飞机。如果他确实是离开飞机了，然后这时候安全员会对他这个座椅周围，包括他的行李架，然后进行一个安保检查，看他有没有遗落的物品，这也是确保一个航空安全。
3: 二号呢？
6: 这种情况的话，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先上报机长，然后呢，通过乘务组去跟他沟通一下，看他到底是什么情况。如果是真的很紧急的话，那就终止他的行程。啊，终止行程以后，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清仓的这么一个动作。
3: 三号。
4: 对，涉及到一个专业名词句子，终止行程。如果旅客终止行程的话，首先乘务员出面问一下原因，看能不能解决他的需求，他为什么要下飞机，一定要下去吗？如果一定要下去，那就涉及到2次开门事件，那就要彻底的清仓，就所有旅客全都下去，再重新登机，再进行2次检查。哦，
7: 我问一下一号，那您处理的这些突发情况当中，就最奇葩的是什么？
1: 所以你要说最奇葩的，其实在平时执行航班过程中呢，其实很少见。大部分啊都是常见的，就是抢占座位行李架、打架斗、寻衅滋事、吸烟什么的。你要说奇葩的话，其实很少。
7: 那二号有没有？
6: 我飞了这么多年啊，遇到过最奇葩的就是有旅客在洗手间里面抽电子烟啊，然后触发了那个烟雾警报。
7: 那三号呢？
4: 我没有遇到过特别奇葩的事，我说一件特别难忘的事吧，就是我遇到过机上急救，然后当时是减员飞行，就4个乘务员都是女孩子，力量不够大，因为我们要做这个 CPR， 就是心肺复苏，他们没劲儿了，然后我接替，把人救回来了。哇！
0: 请问二号，我也想说问一下，就是您遇到的，你觉得是完成的比较好的一次这种任务是？
6: 我认为每一次航班我们安全落地的都是一个最圆满的一个任务。
3: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准备给出答案。
8: 一般的安全，我分我坐火车什么的，我感觉安全员都是男的。
0: 你觉得二号不像对吧？不是二号。
7: 我这三号小情节，三号笑得太好。
2: 一号，我能看看您头发吗？嗯，
3: 我先来问一下何音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问问卢警官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田姥姥，你们认为是几号？
9: 三号啊。
3: 李丁的观众几号？
10: 二号。
11: 李丁，哎，选择二号，不用这么歇斯底里。
5: 我也想选二号，一看你选，我不敢。

0: 究竟是几号？来，接下来有请探侦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1: 诸位，那我就先走一步。哎，
0: 你选12号。
1: 来。
2: 他们全喊3号，其实我想2号。
0: 咱们都说说理由哈，李丁为什么选1号？
1: 100%1号。
0: 为什么？
1: 首先，3号姐姐笑得太漂亮了，肯定是个空姐。我不是说1号姐姐笑得不好看，1号姐姐一笑我就特别想听话。2号很了解飞机上的事情，不是机长2号先生，就是1号女士的老公。
0: 姥姥为什么选3号？
2: 我是想选2号，但是我的团队的力量是3号，头一把别得罪我的团队。
0: 何老师，
3: 其实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是觉得这个航空安全员应该是男士，但是呢今天通过3位的跟我们这个普及，我也知道也有我们女性也可以做安全员。我觉得1号呢，一个是我们团队共同选出来的，但再有呢，我觉得专业度超强，讲得非常好，所以我们选1号了。
4: 好，我也是考虑到哈，既然能来到我们越来越勇，肯定是自己和工作本身都非常有特色，那一定是首先从2位女安全员当中去选择1位。那我又通过说3号的头型啊，包括他站姿啊，包括他大家现在都看他一直在后边跨立，应该是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啊。
0: 好，大家都说了自己选择的理由，但是场上的3位谁的真实身份是航空安全员，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请准备。
1: 我是机，拿回机。降落了。哎呀，
2: 还真下飞机了啊！
0: 飞机停下了。哦，舱门打开了。会是谁呢？
3: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1: 1号。
5: 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旅客朋友们，欢迎您选乘越战越勇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不是安全员。
1: 你看。
5: 那么，本次航班真正的安全员是1号。
6: 等一会儿，
0: 等一会儿，李丁，1号还没说呢。
1: 哦，1号没说，
0: 万一说我也是假的。
7: 大家好，我是本次的航班安全员，我是真的。
0: 来吧，那咱们就有请真正的航空安全员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哈。
7: 大家好，我是火凤凰女子班组组长齐心。
0: 这火凤凰有多少成员呢？
7: 目前为止有10名女孩。
0: 她们也都是学拳击的吗？
7: 我们这10名女孩呢，是由部队退伍军人，然后有像我这种练过格斗项目、拳击或者跆拳道，拿过优异成绩的退役运动员，还有警校毕业学生，还有学过安保专业的毕业的学生组成的。
0: 那齐心之前学拳击学了多长时间？
7: 我是从2004年开始从事拳击项目的训练，到目前为止呢，练了10年。
0: 啊，练了10年。
7: 对，是练了10年以后，正好大学毕业，进入到航空公司。
0: 练是业余的练，还是当时也想走这个职业路线？
7: 我是一名省队的专业拳击运动员。
0: 那应该打过很多比赛哈。
7: 对。
0: 最好的成绩是？
7: 我拿过省冠军，然后全国锦标赛第5名，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0: 那你觉得走上了这个航空的岗位当中，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吗？
7: 当然了，这么对比来说吧，拳击运动员期间呢，我所获得的荣誉包括训练都是为了个人，但是成为一名女子航空安全员以后呢，我觉得是我的工作职责跟之前训练比更得到了升华，因为航空安全这个职业是守护公共安全，保护好身边旅客。

0: 友的平安与安全啊，
1: 所以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0: 对，嗯。
1: 那刚才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们在了解你们身份的时候也问过哈，就是你这个担任这个航空安全员这么多年，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事儿？
0: 那我就讲一个最难忘的一个工作经历吧，那是在执行一次境外包机，然后是押解犯罪嫌疑人遣返回国的一个航班上。当时我在给一名女性嫌疑人进行安全检查时呢，就发现她的神情特别紧张。当时我会就是看到啊，关注到这个女性犯罪嫌疑，她这个眼神多次瞟向胸前，然后凭借这个多年的执勤经验呢，以及职业敏感度，我就立即向上面领导申请，就提出对这名女性嫌疑人进行一个手动的搜身，最后在她这个内衣里面找到一个藏匿的纸条，然后这个后续交给公安机关呢，也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也是一个重要的证据。我觉得可以说这是一个最难忘的工作经历，因为它体现出了我们女子航空安全的不可或缺性。
1: 没错，我觉得无论是什么岗位都能够发光发热，从当年的拳击的赛场到今天航空的安全都有你们的身影，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在航空安全员这个角色当中，我们也打破了过去的偏见。
0: 对，
1: 如此重要的岗位怎么能没有我们新时代的中国女性的身影呢？向您致敬，向您的同事致敬。
0: 谢谢，谢谢大家。
1: 这样给闺蜜们带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0: 谢。
1: 第一轮过后，来看看成绩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和音战队和李丁战队。
2: 别着急，别着急，
1: 看谁能够笑到最后哈。接下来再接再厉，第二关的分值有所变化，我们由500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来，有请三组搭档。好，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们会演奏二胡。
4: 大家好，我们会演奏二胡。
5: 大家好，我们会演奏二胡。
1: 会演奏二胡的搭档，二胡是我们中国民乐最具代表性的乐器。来，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6: 独奏考验的是个人技术，搭档表演更考验分毫不差的协同与心有灵犀的默契。有这样一组二胡搭档，他们将血缘化为弦上和鸣，网友评价他们演奏是国家队级的享受，更惊叹于他们之间心有灵犀的配合。请问三组搭档中哪一组真的会演奏二胡？
1: 我们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7: 刚才听秋宝说你们每一个组合之间都有血缘关系是吗？那能从一号开始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二位都是什么关系？
1: 还用介绍吗？看不出来吗？一看很明显姐弟组合呀。
8: 我是妈妈，这是我的儿子。嗯，
9: 我们是双胞胎姐妹。
10: 我是妈妈，这是我的女儿。啊，
1: 母女母子姐妹，
11: 这都像有不会的吗？你们
1: 你们有没有自己坦白的？
6: 姥姥，咱们问题问得这么直接吗？
11: 那我问问一号，你怎么想起来拉二胡了呢？
8: 因为我是这个专业。
11: 那儿子呢？
3: 我也是这个专业。
11: 你在什么单位上班？
3: 我在我们湖北的豫剧团上班。
11: 你妈妈呢？
8: 我退休了，原来也是豫剧团的。哦，
11: 你拉的二胡曲最有名的曲子是什么？
8: 那就是赛马嘛，良宵呀，然后二泉映月呀。啊，
11: 那二号，他们说的这几个曲子，你们俩人都会拉吗？
12: 会。
13: 那你再重复一遍。
12: 赛马呀，良宵呀，二泉映月呀，轻松啊。
11: 那三号呢？小姑娘会吗？
14: 会。
11: 你几岁了？
14: 9岁。
11: 学了几年了？
14: 1年多。
11: 难不难呀，二胡？
14: 二胡还好吧，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听爷爷拉，所以我就稍微有点基础，而且小时候还学过钢琴之类的。哦，
15: 请问一号，你们母子就是合作的最好的曲目是什么？
3: 我们合作的最好的应该是《铁血丹心》。我可以跟我妈妈用不同的声部，妈妈演奏低声部，我演奏的是高声部，我们两个就是形成一种反差。

0: 这是一个和弦的合奏。
1: 妈妈是你的老师吗？
0: 对。
2: 三号小朋友，你的二胡是谁教你的？
3: 爷爷。
2: 妈妈的二胡是谁教的？
3: 就是爷爷先教我，然后妈妈陪我练，然后他是后入门，然后听我练他就跟着一起学了。
4: 他得管你叫师姐。哦。
5: 我问一下三号组合，我尤其先问一下小朋友吧，那你的那把二胡音域是多少啊？
3: 这个我还不太知道。
5: 没关系。二号组合，你们的音域是多少？
6: 八。
5: 回答的倒很快啊。
7: 对不对咱别管，
5: 我不知道。
7: 咱快。那你要问问一号吗？同样的问题。
0: 常用的音域是四个八度。
7: 不常用的呢？
0: 不常用的五个，最多五个。
1: 请问三号小朋友，你学这个换把了吗？
3: 学了。
1: 那换把下去音域有多少？几个八度了？
3: 换把下去我现在是三个左右。
1: 三个八度，你已经换到那么下去了？啊，
7: 这么说何老师懂吗？
1: 懂一点，我学过二胡，小的时候。
7: 那您既然学过，你大概就应该会能一眼看出来啊，就长期演奏二胡的人，他一定会身体有些特征，他会有一些习惯，对吧？哦，
5: 我有一个好问题。
7: 好，问几号？
5: 问一号组合，你们那二胡，那皮是拿什么皮蒙的？
0: 这个皮是拿蟒皮蒙的。
5: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我问三号，二胡那个弦儿，那绳儿，就那丝儿，是拿什么东西做的？
3: 这个。
5: 对。
3: 这个毛是拿马尾做的，然后这个弓子是拿竹子做的。
8: 嗯。二号双胞胎哈，你俩是谁先学的？
9: 我们一起学的。
8: 共同都有这个爱好吗？
9: 那倒不是，小时候是被妈妈逼的。然后一开始是比较排斥的，然后呢，后来学着，兴趣越来就越大了。然后自己也是那一对双胞胎女儿，也教着他们一起学。
8: 二胡分几种不同的类型吗？
9: 分四五种吧。
8: 都是什么呀？
1: 这个，有请一下三号作为。
9: 你这个是理论知识，可能有点忘记了。
8: 哦，好。
1: 那请问二号，你们觉得那个二胡最难学的是什么？还最难？音准最难的那几个音是哪几个音？
9: 就是偏高的都有一点难。
1: 不是，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几个音哪几个是不太容易拉准的？
9: 西哆。
5: 现在啊，咱们就猛攻二号。
10: 既然你们猛攻二号，这样我们就把二号扩大一下。接下来我们请上二线锁。哎，他们说自己是二胡的搭档，但其实这个搭档组合远远不止两个人。哦。
7: 你以为二号是双胞胎吗？
5: 二号四胞胎。
10: 接下来我要说，目前在场上站的一号团队、二号团队和三号团队，你们猜一下，他们谁是整个团队都会拉二胡的？
7: 所以现在要求就升级了，不仅是两两会，比如这至少三个、这四个、那个三个，这都得会。哎呀，
11: 这太难猜了。
10: 首先有请新上来的几位介绍一下。
7: 不用介绍，我们先来猜她的身份。一号这个姑娘一看笑得那么幸福甜蜜，儿媳妇。
12: 不对啊，不对，她是我的外甥女儿。
7: 哦，外甥女儿啊。
12: 对，我们一家都会拉二胡。
7: 也会二胡对吧？
10: 姚帆，请继续往下猜。
7: 你们俩是双胞胎对不对？
3: 对。
7: 那你们俩管她叫妈妈对不对？
3: 对。
7: 那管她叫老姨对不对？
3: 对。
7: 好，这个不用问了，爷爷对不对？就是刚才你说你是跟爷爷学的二胡对吗？
3: 对。
1: 那爷爷，你们都现在练什么曲目了？你们三位？
13: 我们现在练的曲目叫赛马。
1: 小孙女儿可以练这拉这么
13: 对
1: 深的曲目了？
13: 可以拉了，可以拉了。
1: 那再问一下一号那个小姑娘，你们一发和西多你觉得难吗？
6: 还好，都不难啊。
1: 两个半音不难？
6: 不难。
7: 好，那我们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哪一组才是真正会拉二胡的组合？
14: 几号？
1: 一号的拿二胡的是最像，其他都是。
11: 对呀，一号也可能，但是这爷儿仨这个也可能。
5: 三号，我觉得三号。
7: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5: 姥姥，哎，别跟着我选。

0: 那我听你们的吧，三。
1: 听团队的吧。
2: 我听团队后面喊的可都是一号。
1: 有喊三号的，有喊一号的。我偏向于一号。
2: 卢警官为什么选一号？
3: 就是通过刚才的问答环节，至少一号，妈妈也好，哥哥也好，妹妹也好，问问题他们能流利，而且比较专业，相对于二号来说比较专业的回答出来。
2: 何老师很纠结选的三号。
0: 对，很纠结。其实专业度我觉得一号团队最像，但是就是最后这个小侄女上来，就是让我稍微有点质疑。但是三号我现在也觉得我们团队选出来的吧。
2: 好，李丁。
4: 首先二号肯定不是，何老师应该是问了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把二号给问懵了，二号下意识求助三号小妹妹，所以三号一定是。
2: 李丁的选择是有理有据啊，但是最终的答案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见证结果。三组准备好了吗？请揭晓身份。
5: 他真会，何老师。
2: 确实练过赛马，
4: 现在就看他妈爷爷会不会。
6: 他会，
7: 我们不会。哎呀，
4: 完了。
2: 所以他求助了这小女孩。二号，我看往下拿弓都费劲呢。
6: 我们不会。哎呀，
1: 一号。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组合。欢迎三位，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王爱红，这个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外甥女。
0: 这个王老师呢是一级演奏员，
1: 对。
0: 然后儿子是湖北省豫剧团的一名演奏员，
2: 对。
0: 外甥女是喜欢拉二胡的
3: 大学生，
0: 大学生啊，那应该是你学习二胡时间最短了哈。
3: 从小就耳濡目染了，对，也有个十来年了。
2: 我十来年了，
0: 觉得这个一家人啊，他们的表现就是非常有自己的特色，而且经常会一起演出，
1: 是
0: 吧？
1: 是。
0: 据说曾经有一次表演。外国朋友非常的惊叹，
4: 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受邀参加了中法建交60周年的一个文化交流活动，然后那次也是非常的激动，就是小时候我们有一个梦想，有一句话就是，你能演奏多好，有本事你拉到国外去，
1: 然后那次我们
4: 就收到了这个去法国演出的邀请函，当时我们就觉得像做梦一样，然后我们就代表我们中国的演奏员，代表我们中国的。二胡这个乐器去到了法国，我们觉得非常的骄傲，非常自豪，觉得是一次

0: 非常有意义的文化输出。
1: 这个二胡啊，作为我们中国民乐代表性的乐器，
2: 是的，
1: 我觉得它非常非常有自己的辨识度和特色。我觉得它是最会说话的乐器，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它可以非常准确地表达情绪。
2: 是的，
1: 比如说此刻现在李丁老师是什么样的心情，老师就直接可以替你来回答。啊。这确实哈、啊，他的实际心情比这个要再惨一点。那假如说我们要给李丁老师一点鼓励呢？我觉得真的就是二胡特别会说话。当然，我还有一个期待，就是刚才我们在问的时候说一个合作的曲目。嗯，铁血丹心哦，因为咱们电视观众好多人很喜欢，很经典的一首主题曲哈，现场可以来一段吗？
3: 可以。

0: 听。希望我们二胡作为中国民族乐器的代表，未来可以在世界上会有更多人听到它的声音。
1: 对，
0: 好吧，非常感谢你们今天能够来到我们乐战勇的现场，有一份小礼物要送给你们一家人。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1: 好，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回合过后的分数变化。现在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战队1000分，紧随其后的是何音和李丁各500分。姥姥要加油了，接下来第三关的比拼，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来，有请三位，欢迎三位，请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2: 大家好，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3: 大家好，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0: 会唱高音的保安，那唱多高算高音呢？有什么样的资料吗？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他是一名普通的保安，却拥有一副好嗓子，熟练掌握高音演唱技巧，在业余时间通过演唱为身边人带去欢乐和力量。他让我们看见平凡的岗位也能闪耀出不平凡的光芒。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0: 有可能会是谁？四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5: 三号肯定不是保安。
0: 为什么？
5: 他要自保了，现在只能
0: 只是站到一号二号面前，确实显得有点瘦弱
6: 啊。我们其实是景区的安保，所以我们会负责像接待迎宾或者礼仪之类的这种工作为多一些。哦，
7: 那一号您是在哪儿从事安保工作？
1: 我是在一个大学学校旁边的这个家属区做夜班的保安。
0: 夜班几点到几点？

0: 唱什么类型的歌曲啊？
1: 都是半夜，一般是就唱一些就是
2: 夜半歌声，
1: 夜半歌声呀，飘吧，倩女幽魂呀什么的。
0: 那属于是给自己壮胆儿，
1: 对，一个人值班嘛，越唱越胆大。
3: 那一号选手，请问就你半夜这个唱歌都唱的高音，你怎么练呢？
1: 不需要专门练，你为什么半夜唱？就是因为高音别人听不见。
0: 用专业的那个音名来讲，你能唱到什么位置？哎
1: 呀，我这个我倒没有，因为我没学过专业，反正是，能唱多高唱多高，就比一般人高吧。
4: 那二号呢？二号你是什么时候唱啊？夜里吗？
5: 我就是上班的时间，有的时候在那个保安亭里，如果人要少了，我就哼哼几句。要是等到下班的时候，我们哈尔滨是音乐之城，就公园里头就是什么乐器唱歌的都有，我就上跟前去跟着学学，或者是唱唱。
4: 多高的音呢？得
5: 像最炫民族风啊，还有那个站在草原望北京啊，
0: 这些都算是高音歌曲吗？
5: 还有那个今夜无眠，最后人这是高的吧？啊，嗯，
4: 那三号呢？三号你在哪儿唱啊？
2: 我们景区关门比较早，下午5点就闭园了，我晚上会去驻唱。
4: 你唱什么高音的歌啊？
2: 如果用音名来说的话，大家常说的嗨 C 问题不大。
0: 一般都唱谁的歌呢？
2: 信乐团呢、啊、张信哲呀，这些歌我都会。
6: 刚才您说的这些歌，姥姥应该是一首都不知道。
2: 对，我看奶奶的表情应该也是。偶尔也唱一唱，像李谷一老师这些作品可以。
3: 请问三号，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唱歌的？没想到走专业的路线吗？
2: 其实第一次唱歌的话，初中高中就开始，然后后来是一直到大学毕业之后，才开始去认识到一些有唱歌的朋友，然后去跟着他们学，这样。
3: 自学哈。
2: 啊，对。
0: 姥姥还想问问谁？
4: 我问都不会问了。你们问吧，我已经乱套了。哎呀，太难了，今儿晚上的。
7: 我想问一下，一号跟二号姐姐，就是在保安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棘手的事情？
1: 有的时候，比如说是值夜班，晚上偶尔会有的一半个人啊，就是说如果他要想进来，然后我就是让他登记嘛。比如我们小区有5个楼吧，他就是我去8号楼，我说那肯定没有8号楼，就知道他肯定是坏人，就让他走了。
5: 哦，我们那个就是说往这个公园进去上有个那个小坡，但是有的那个年岁大的就推这个轮椅啥的，有的一个人就推不上去，我们就是帮忙推。
0: 所以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应该会和你们很熟哈。
5: 对，
0: 也会很感谢你们的服务。
5: 对，
7: 好的，谢谢。
0: 好，那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思考一下，给出答案。
4: 二号，我想，我也觉得三号。
7: 那我肯定不是，
8: 咱要不一，要不二，咱必选三。
9: 一点逻辑都没有，
4: 大家都举一下手。几号？
0: 好，接下来请四位投票决定，我身边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会唱高音的保安？三、二、一。请按键。
4: 你选一号了。
7: 我选一号了。
4: 好吧，现在就是三号跟二号之间。
10: 哎，二号。
4: 那我也选二号。
0: 姥姥感觉像是抄作业的呢。接下来讲讲为什么选一号啊。
7: 我们觉得一号的音色好像能唱到高音，二号姐姐呢，我觉得应该是爱唱歌，但是可能高音的部分稍微费点劲。三号哥绝对不是保安，三号哥可能是景区的项目经理，或者是自己开小酒馆的，就是一看生活就是特别的那个有滋有味的那种感觉。
0: 卢警官为什么选二号？
11: 二号姐姐说是在哈尔滨的公园从事这个保安工作，那公园有很多除了跳广场舞以外，有很多这个唱歌的，对吧？有演奏乐器的，一帮这个爱好者聚到一起，他接触到这种人群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认为，结合工作和生活来说的话，二号大姐还是比较靠谱的。
12: 谢谢。
3: 我同感，我觉得无论是二号姐姐描述的这个时间啊、地点啊，还有就是这种情景的这种描述很真实啊，再加上我们团队一直是认为是二号姐姐，所以我们就选择了
0: 姥姥。
4: 我就看二号姐姐壮，可能能唱得上去高音。
6: 姥姥的发挥还是那么稳定，从体型上挑。

0: 我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
1: 好，
0: 三号哥哥的这个裤脚没有塞到那个靴子里。
2: 那三号还扎腰带了呢。
0: 三号扎腰带是因为他没穿过这衣服，他新鲜。
3: 我们是扎不住吗？
0: 这扎不上。然后一号、二号姐姐呢？你看她那个就是裤子是扎到这个那个靴子里的，然后一号姐姐的那个裤子扎得更好、更仔细，
3: 板正，
0: 就板正。
1: 所以聊半天音乐，谁没听懂？就看裤子和靴子。来，那究竟三位谁是真的？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3: 怎么黑了？
4: 哎，回答正确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李丁。
5: 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我是真的。他真没想到是吧？

0: 这是我听过的最好听的小小鸟了。
1: 先请一号姐姐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来自山西太原，我的名字叫周薇，是我们小区的一个保安。
1: 做这个安保工作多少年了？
2: 做了四年了。嗯，
1: 之前是做什么工作？
2: 之前以前开过饭店，打过零工，反正都是什么也干过。
1: 但是都是和音乐没有关系、啊。
2: 也有吧，婚庆好像也是，那是
1: 做过婚庆的歌手。
2: 对对对，去唱过歌，但是后来因为就是孩子小嘛，就在自家小区做保安会好一点。
1: 听说现在你唱得好，好像全小区都知道。
2: 全小区都知道，经常就是哎呀小周，或者是哎周姐，给我们大家唱一首吧。我说没问题，我就当他们面，有的时候就在门口，就我们小区门口唱一下，他们也喜欢听。
1: 你觉得唱歌给你带来最大的改变是？
2: 我觉得唱歌是我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要我唱歌，我就觉得再烦的事或者再不开心的事，唱起歌来以后，我觉得心情都是特别舒畅的，而且就是什么都不如意的都能放下。
1: 我觉得这点真的很重要哈，好像有了这个歌声的陪伴哈，有时候在无形当中会给我们减轻很多的压力。
2: 对对对，
1: 你讲了，就比如说作为一个安保人员，然后值夜班，尤其又是一个女生哈，这工作其实蛮辛苦的。
2: 对，
1: 但是有歌声陪伴，好像也不寂寞，也觉得还挺有意义。
2: 没错没错，我自从干了保安以后，我就觉得哎呀，能为我们小区的业主们哈，还是我自个儿的每天见到的邻居们，感觉给他们维护一份安全也挺好，我很骄傲，应该这么说。
1: 没错，握握手握握手哈，希望您越唱越开心。
2: 谢谢，
1: 再见。来吧，我们来看一下成绩。

0: 哎呦，哦，目前反超的是2500分的李丁战队。
1: 这么多数在后边，会不会突然掉下来砸到我们呀？这些数，
0: 别骄傲，别骄傲。姥姥这是没出手，
1: 姥姥肯定没出手呢。
2: 我把我那黑衣裳脱了，又露这红的了。刚才灵感不好，
0: 穿上得分战袍了已经。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到第四关了，咱们增加点挑战，咱们把分值再提高一些，提高到5000分。
2: 哎呦，都5000分了！
0: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舞龙队队员。
4: 大家好，我是舞龙队队员。
5: 大家好，我是舞龙队队员。
1: 第二个是舞龙队的什么？
0: 我们2号朋友是外国朋友，对不对？
4: 对啊。
0: 来中国几年？
4: 来中国已经2年了。
0: 2年能说舞龙队这三个字都不容易，可以再来一遍吗？
4: 大家好，我是舞龙队队员。哦，
0: 非常标准，100分。哎，有什么样的辅助的资料？咱们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舞龙是中国民间一项传统庆典活动，男女老少皆可参与，热闹喜庆。如今它已从街头巷尾走向世界舞台，成为融体育、艺术、文化于一体的现代竞技项目，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气韵。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舞龙队队员？
0: 会是谁？咱们现场可以提问找线索。
7: 问一下1号啊，在这个整个舞龙过程当中，你负责龙的哪一个环节或者是部位？
0: 你是对应哪个位置？
3: 龙珠。
0: 龙珠。
3: 对。哦，
0: 你是前面单独的是吗？
7: 就是跟龙分开那个。
3: 对。哦，
1: 我问一下3号大哥，大哥是哪人啊？
5: 我是衡水人。
1: 那您舞的这是一条衡水龙吗？
5: 对，可以这么说。
1: 衡水龙跟别的龙的区别是啥呀？
5: 好看，大伙喜欢，往这一放，他就得有点气质，
1: 就得有点气质，
5: 是吧？哦，
7: 别说，你看3号大哥的衣服跟这龙还挺配的呢。
1: 2号兄弟，那您是哪儿的人呀？
4: 我是阿富汗人。哦，对，
1: 那您舞的龙是哪儿的龙啊？
4: 什么？
1: 快翻译一下。
8: Which part do you play in this dragon？
4: 我是龙头。
8: 龙头吗？
4: 对，龙头。
2: 我想问问3号老师，您多大年纪了？
5: 我79。
2: 79啊？
5: 对，
0: 不像。
2: 您舞这个龙舞多长时间了？
5: 从接触来说，7、8岁都接触这龙了，70年了得说。哦，
2: 那累不累舞这龙？
5: 累是累，但是觉得特别高兴。
2: 那我再问问2号，2号你舞这个龙舞多长时间了？
4: 是1年多了。
1: 那怎么到这儿不用翻译了？
2: 你在哪儿舞龙啊？
4: 在我们的学校徐州工程学院。
2: 这舞龙有什么技巧吗？
4: 你要体力。哦，
2: 那1号呢？你舞过这龙吗？
3: 舞过，我真正上手的话有5年差不多。
2: 一般舞龙不都是男同志吗？你女的也舞龙？
0: 他是前面龙珠，
3: 表演性质比较多。哦，
1: 我问一下咱们3号的啊，那个大哥，我想请您点评一下1号和2号为什么看着就不像会舞龙的。
5: 你我怎么说？你搞
1: 怎么样？
5: 再不能往下说，咱再往下说不够意思了。
9: 请问1号小妹妹，南方的这个龙和北方的有区别吗？
3: 有区别，南方的比较细腻灵动，北方的就比较大气。
9: 哦，请问你获过奖了吗？
3: 我获过民俗大奖，在大学的时候还获过全国大学生舞龙的冠军。
9: 请问2号选手，你为什么喜欢学这个舞龙呢？
4: 我喜欢中国文化，舞龙运动又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所以喜欢舞龙。
1: 那我问一下2号兄弟，那您能不能点评一下旁边的3号大哥，他为什么看起来就不像

0: 魏武龙的。
1: 你是问问题还是挑事儿？
2: 你可以在那边说。
0: 我
2: 对你的问题，
3: 他的意思就是三号武龙为什么不如你好？
2: 可能是他，我觉得他很厉害。
0: 那我再问二号一个问题行吗？那个二号兄弟，那你的武龙队的其他队员是中国人呀、啊，是外国人，还是各个国家的人都有啊？
2: 都是外国人。
3: 外国人武中国龙。
4: 我想问问三号，就是你这一条龙里边应该有多少人呢？
5: 一般情况，有八九个、十二个、十二多个，多的时候三十多个也有。啊、哦，不是死数。
4: 也不讲究单数、双数是吧？
5: 一般情况都是双号。
4: 啊、哦，我问问一号，你舞龙的时候得一条龙多少人呢？
6: 十个人，九个把，一个猪。哦
7: 哦。那一号在您舞龙过程当中，作为龙珠这个部位，您需要注意什么？
6: 我每次在走位的时候，我都要用余光去看大家的队形，看看有没有错的，然后我再琢磨下一步我要走哪儿。因为龙头是跟着我走的，我走得快他们走得快，我走得慢他们走得慢。
7: 龙珠和龙头的距离是多远？
6: 这么长大概。
7: 就这么长。
6: 就差不多
7: 啊，差不多。嗯，
6: 不打架、啊、因
7: 为那我要是学舞龙的话适合不？
6: 适合您，建议您在中间部位。
7: 为什么？
6: 因为您膀子有力气，然后因为中间的部位它长期要用背、腰、肩膀、胳膊，它都得要长时间架着，还要长时间起伏，这样子需要的这个力气就比较大。哦，
8: 嗯，请问三号，刚才一号说的这个对吗？
5: 不对，不对。你想他吧，得放在这个不重要的位置，跟着大伙走，他人不熟。放到中间这位置，两边吧，哎，有速手带着他。再说吧，有时候你踩不上固定，这个龙你舞不好。
3: 所以在你们团队，像卢瑶林根本都没有资格进，是吧？
5: 这，一般情况进不了，你家里学徒，家里找徒弟。
3: 忠言逆耳啊！
9: 对。
3: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自己的团队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4: 二号不可能，三号是吧？你看他那服装跟那条龙是配套的。
10: 对对对对对，
7: 那你二号不像吗？那龙还有红色的地方呢。哎，一号这上面有龙珠吗？
6: 那个红色的最中间包着呢。嗯。
3: 来吧，接下来请按键。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卢警官。
7: 因为我感觉一号跟我回答的那些问题吧，就比如说他上来就能说自己是一个龙珠的一个部位，然后在解释龙珠这个部位在舞龙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事的时候，我感觉他讲的又那么合乎情理。
3: 何老师，
8: 其实我觉得三号讲的非常专业，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到这个年龄有些经历阅历可能都懂这些知识，可是一号这个小姑娘我觉得是最后一个环节让我确定选她的。刚才警官问了一下这个龙珠在哪儿，她马上就能说在哪个位置，所以我就选择了一号。
3: 孙老师，
4: 我觉得老师傅那个衣服跟那个龙配套，另外老师傅说的那个耍那么多年的龙了，您可能是真的舞龙的。
1: 姥姥，这轮您不看劲儿了，又改看色儿了是吗？
3: 李丁，
0: 首先我确实觉得二号兄弟说他的队员都是外国人这件事情可能有一点不太可信，但是呢，我跟这个姥姥咱们审美上不太一样，我觉得红衣服配黄龙才好看。
3: 好，那台上的三位哪一位才是真正的舞龙队的队员？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11: 五、哦，哎呀，
12: 五、哦，五、哦，
11: 哎呀，
12: 五、
11: 哦，哎呀，五、
13: 哦，哈哈哈哈哈！
0: 等一下，会不会只是站在那儿，然后一会儿他们就走了？
14: 二号是真的，
5: 哦，是真的。

我的红尾巴好难闻。

这么好就得弹上。哦天！他得记住从哪两个中间跳。你看，每个人都差一个跳。

0: 徐州工程学院留学生舞龙队，欢迎各位，都是二号的同学哈。
1: 对，
0: 跟观众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可以吗？
1: 啊，可以可以。我叫瓦雷尼，我来自白俄罗斯。啊，谢谢。
0: 来自白俄罗斯，你好。嗯，
2: 大家好，我叫潘阳，来自阿富汗。
3: 大家好，我叫华夫，来自巴基斯坦。
4: 大家好，我是三扎，我来自东帝汶。
5: 大家好，我叫沙姆斯，我来自孟加拉国。
6: 大家好，我叫兰德，我来自东帝汶。
7: 大家好，我叫孟天，我来自孟加拉国。
8: 大家好，我是阿里夫，我来自孟加拉国。
9: 大家好，我叫阿德南，来自巴基斯坦。
10: 大家好，我叫海德，我来自巴基斯坦。
0: 欢迎各位同学，由他们舞起这个中国龙啊，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哈，而且感觉表演的还真的是不错。因为刚才我们在提问的时候也在问舞龙最难的是哪一个，后来发现都挺难的，有一些动作哈。
11: 对，
0: 而且我觉得女生那个龙珠也不容易，我看那个跑过来的时候，有时候后面都容易打到你
1: 啊。对对，
0: 头对不对？
1: 对啊。
0: 练了多久？这么厉害，
1: 两年多了。
0: 你们为什么喜欢舞中国龙？
1: 因为我喜欢舞龙的热闹和团结，还有我喜欢运动。嗯，我看一次，这个舞龙很漂亮，所以我觉得我也想训练。
0: 但是唯一的问题就都是男生哦。
1: 对，
0: 没有女同学。
1: 对，
0: 你来讲讲吧，这个你的动作很难哦。
9: 还行，有点难，但是还行。
0: 你为什么喜欢？
9: 在我们国家没有这个，我看过了，在中国，那我喜欢这个东西。
0: 因为中国龙，你们不同国家的留学生都成为了朋友。
9: 是的，是的。
0: 虽然我们是一支留学生的舞龙队，但是听说同学们参加过很多的比赛，嗯，成绩还不错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比如江苏舞龙比赛和徐州市舞龙比赛都是特等奖。
0: 希望可以通过参加舞龙比赛，可以到中国更多的城市，
1: 对，
0: 拿更多的成绩，好不好？
1: 好，
0: 希望你们加油，好吧？
1: 谢
0: 谢你们，
1: 谢谢。
0: 哎呀，哎呀，什么成绩？现在是什么变化？谁领先？
12: 快说说成绩！
0: 谁成想啊，四轮竞赛过后，目前取得领先的竟然是李丁战队，7500分。接下来就是我们本场的终极 PK 了。也是全场分值最高的最后一轮，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13: 大家好。

0: 好，台上的钩织作品都是我制作的。
1: 大家好，台上的钩织作品都是我制作的。
2: 大家好，台上的钩织作品都是我们制作的。
3: 哦，这边真是钩织作品啊，
4: 太厉害了啊！
3: 来，咱们先请球伴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有这样一位手艺人，他的工具仅是一枚钩针，材料不过一团团彩色毛线，可在他手中，柔软的毛线能化身微缩版三室一厅，也能钩织出圆明园、天坛、故宫、太和殿等著名地标。他用一双巧手和无尽创意搭出了一个万物皆可钩织的奇妙世界。请问台上的钩织作品都是谁制作出来的？
3: 这个远看真的好厉害啊，像工艺品一样，有可能是他们当中谁完成的。来，现场可以开始提问。
6: 我就觉得中间那大哥够呛这么心灵手巧吧。大哥什么时候开始打的毛衣啊？
1: 基本上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哦，因为呢当时我上大学是念的建筑系，我当时有一个女朋友，我想送给她一件特别别致然后又独一无二的一个礼品，然后我就把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点就制作成了这个钩织作品。哦，送给了她。后来呢我们已经分手了，虽然分手了呢，这个
6: 又给他要回来了。
1: 对的，虽然这个礼品他回赠给了我。

0: 大一点的建筑，然后会给他讲这个建筑背后的故事。然后后来等他上学了，他现在也基本上用不着我了，但是呢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上瘾，他有成就感，所以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1: 给孩子讲故事拿个照片多好啊。
0: 那可不一样，不光是要讲这个建筑背后的故事，我还是想就是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以他做事的后面的一些风格。
1: 那我想问一下，您的本职工作是
0: 会计，现在已经是全职手艺人了。
1: 那您这个作品就是卖呗？
0: 不卖，我只出售教程和材料包。
1: 嗯，
0: 因为我不想把自己变成一台机器。
1: 哦，三号，这些作品是您呢，还是说这是您女儿啊？
2: 这是我女儿。
1: 谁制作的？
2: 这个是我们一起合作完成的。
1: 出于什么想法要一起制作这个？
2: 是这个啊，就是最早的时候，我的母亲做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些像包包啊、饰品的一些东西。后来呢，他就把我介绍了一位传承人，然后我就拜师。最开始的时候，因为他需要进行绘图打样，这个部分呢是由我女儿来完成，那我来进行钩织，钩织完了以后来小朋友负责定型。
3: 之前做什么工作？
2: 之前是做教育行业。
3: 您能伸出手看一下您手？
1: 女儿几岁了？
3: 十一。
4: 请问二号选手，这个创作的最难点在哪儿？
5: 它最难的其实是前期的这个采样，和生成 3D 渲染。
4: 制作的时候呢，它那些材料搭建房子的时候呢？
5: 搭建的时候呢，我严格按照我的生成的这个钩织的这个指南步骤，来一步一步的进行。
6: 那个问问三号，我发现都有建筑型的，这怎么勾出来的呢？
2: 首先我们得要去观察，不管是从网上还是实际生活中，我们先去看这个建筑的本身它的这个结构，那然后我女儿就把它画出来，我们根据这个同等比例一步一步的把它制作完成。
6: 那问问一号，你勾这东西勾多少年了？
0: 小时候吧，小学就会了，然后做建筑的话是这两年才开始，两三年。
6: 哦，那二号，
5: 我到现在也有20多年了，我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
6: 哦，
3: 您身上这毛衣是您自己勾的吗？
5: 是的，但是这个毛衣呢，它不是用钩针织的，它是就是棒针来织的。
1: 二号大哥，我问一下啊，您用咱东北话是来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天天在家拿个针儿勾点东西，身边朋友有没有说你的？
5: 有，他们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因为我呢在业余时间从事这个钩织工作，我基本把短视频都戒了，然后呢就又给我起了个名叫喜之郎，就是那个喜欢钩织的少年郎。
3: 问问三号兄弟哈，您这个钩织这么多作品，这个建筑的刚才姥姥也很喜欢，桌上放的这些哪一个是最难的，用时最长的？
2: 这个应该是应县木塔。这个木塔呢，大家可以看到也差不多有6-7层，而且每一层基本上它的结构、围栏，包括它的针法、技艺，它都不一样。然后呢，它上面有很多个牌匾，这个里边的支撑呢也比较的难。
3: 用了多长时间？
2: 拆钩差不多有两个多月。
3: 在您的这个故事版本里，这些东西有可以卖、可以买的吗？
2: 建筑类的，我们是不进行售卖的。但是你像一些给孩子的或者说给
3: 冰箱是卖的是吧？
2: 对，
3: 沙发这是卖的。
2: 对，你看小朋友带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进行售卖。
3: 这多少钱一个呀？
2: 10块钱。
3: 10块钱。二号的版本呢？
5: 我的这些作品呢是不进行商业售卖的，基本上主要是两种用途，一个是朋友之间的馈赠，是吧？第二个的话呢，要参与一些这个艺术品的一个展览。
3: 哦，了解了。
7: 我最后还想问一下，从一号开始回答一下，这个线的材质是什么？
0: 桌子上这些绝大多数都是蕾丝线。
7: 二号哥哥，
5: 我的这些作品呢，基本上是按照我的这个钩八方案来做的，就是蕾丝线加0.8的针，还有少量的其他的线。
7: 三号先生，
2: 部分用的是蕾丝线。三股的这个长绒棉，那也有部分的是绒线，啊，还有一些是亚光线，也有一些是亚麻线。
7: 哦，好的，谢谢。
4: 那这个里面的关键是什么呢？又不变形，我想从。

0: 号给我们一个解答。
1: 可以在钩织的过程当中加一些定型丝，然后最后细节的话我们可以用定型液去给它凹造型。请问二号呢？
2: 建筑的主体呢其实是用金属丝加亚克力板等等这些可以比较坚固的形成结构件，然后在结构件的基础上呢进行钩织它的主体，然后最后在盖帽上面呢可能会用到这个定型液。
0: 请问第三号呢？
3: 根据不同的物体有不同的支撑或者说不同的填充物，那里边有像2.5的雪肤板，也有3.0的特硬的纸板，那还有一些比较复杂呢，我可以去进行 3D 打印，也可以用一些 PVC 来进行支撑，那还有一些是2.5毫米的铝丝，那最后呢可以用定型液来进行刷涂，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涂一遍不行，需要反复的涂2-3遍。
4: 好了，我们所有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思考一下给出答案。
5: 那我们优先选，
6: 我选先看他们怎么选。
0: 钩织和 3D 渲染没关系吧？
7: 不是，但是三号说的特详细是吧？
5: 我怎么觉得二特别有可能？
8: 我信你的。
4: 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代表四个方阵做最后的选择。台上的三位，谁有可能是钩织技艺的达人？请投票。
5: 老了，看您能不能翻盘啊，老了。
4: 您本来想选几号？
7: 我谁都不知道。我已经晕了。
4: 姥姥是被身后亲友团鼓励的投的二号。何老师为什么投三号？
9: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回答的问题我觉得很清晰。
4: 李丁，
5: 同样的原因，就是觉得回答的时候他会回答得更细致。
4: 卢警官为什么和别人都不一样？
8: 我是从他们接触到这个钩织的过程去思考的。一号这个相对于说刚开始学这个钩织，给孩子织一些玩具，包括到后来做成了全职这种钩织，还在卖网课卖手艺，对吧？二号和三号相对于一号这个经历来说的话，听起来不是很合乎情理。
4: 好，大家都说出了自己的选择理由，但是台上真相只有一个，那我们就来看看台上三位谁是真的，请揭晓身份。
7: 都给个线哦，
8: 现场钩啊。
4: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好不好？我们计时开始。
8: 好，我不看，你们看啊，你们看。
7: 估计都会。
0: 一号团动作挺溜的。
5: 三号闺女自己勾的。不会勾的可以笑场了。完了。我看见三号小朋友乐了。
4: 二号勾得很好。
5: 二号大哥打地基呢。
8: 建筑嘛得有地基啊。
4: 别说那孩子也真会。孩子真会。
9: 爸不会，那个爸不会，只有孩子会。
4: 二号大哥我看勾差不多了，我们给他展示一下好吗？3、2、1。
10: 大家好，我是假的。
7: 什么都没勾。哎呀，
11: 不管怎么说，现在先恭喜一下姥姥。哎，
7: 已经大零蛋了，踏实了。
4: 那我们看看父女俩的作品完成了没有，好不好？3、2、1。
12: 哎呀，
13: 大家好，我们是假的。
7: 哦，一号是真的。
4: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一号可以织出什么样的物品。
8: 哪儿呢？哦，
0: 送你啦，杨帆。哦，
4: 这么短时间织出一个小船，哇，好漂亮，谢谢。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那二号三号都是什么身份呀？
13: 我是一号的老公。
4: 所以怪不得很多问题他回答得很专业。
5: 对，哎呀，
9: 太专业了，回答的。
8: 二号大哥，这台

0: 就您一个外人是吗？
1: 对。
2: 再谢掌声，谢谢二号的配合，您请台下休息，
1: 谢谢。
2: 来吧，一家三口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哈。
3: 大家好，我叫法文静，来自美丽的泉城山东济南，我是济南市历城区沟边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哎，台上的这些作品都是我勾的。
2: 我们看，一切工艺品的来源源自于最早妈妈想给女儿是吧变成一些其实还很基础很简单的一些小玩具，这一本毛线勾成的这个一本书啊，
3: 翻，
2: 还可以打开，
3: 可以翻，翻页，哇，
4: 还能翻开，
2: 然后冰箱也能打开是吧？
3: 能打开，里面有饮料，
2: 牛奶，
3: 对，有西瓜，
2: 然后就越来越厉害了哈。这些东西请您来介绍一下，哪一个是最难的？
3: 圆明园大水法，没有前人的作品可以参考，完全是从零到一。他用了差不多3-4个月。
2: 你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个？
3: 最满意，北京中轴线这一套。
2: 我发现你好多作品都是和建筑有关啊。
3: 首先，建筑本身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涉猎的范围太广了。你比如说，有艺术、美术，然后它背后还有承载着一些深厚的历史的一些故事。你比如说应县木塔，那就是全木结构的。世界三大奇塔之一，跟它齐名的另外两个是比萨斜塔和埃菲尔铁塔。然后我就给他给他讲力学呀，然后给他讲，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那个实验，对吧？就物理了。所以很多不光是历史，物理、化学都能结合到里面。
2: 所以从最开始培养孩子的角度，自己涉足了这个领域哈，然后慢慢的是等于越学越深。而且我觉得可能对于法老师来讲，现在特别幸福的事情就是通过网络大家可以在一起交流。
3: 对，他们勾完之后然后拍照片发给我，就那种成就感完全大于我自己勾出来。而且他们会拿着作品去建筑本地去拍照片去打卡，就他们的自豪感已经跃出屏幕了，我能体会到。
2: 我觉得至少是你特别能够共情。
3: 对，是的，是的，
2: 就像你给女儿做的第一件礼物一样。
3: 对对对对，哇，
4: 好羡慕，我也想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
2: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爱的传递。而且你会发现看着孩子在慢慢的成长，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自己也在成长。
3: 是的，是的，育人即是育己。
2: 最后送上一份我们的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一家人，下次再见。来吧，我们也来看一下今晚最终的冠军会是谁。今晚的冠军就是卢瑶林战队，11000分。不仅祝贺卢警官，也要祝贺身后的观众。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带领着所有的队员登台，领取最终的大奖。
5: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6: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7: 妈妈，我想多点醋。
6: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祝贺卢警官方阵的所有观众，成为了今天的冠军观众、幸运观众，因为你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卢警官，作为冠军领队，今天有什么样的感受？
9: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 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心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

0: 清扬男士洗发水。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能有现在绝地翻盘的机会，也离不开啊、李斌老师前期对我们队伍分差那么大的打压啊、所以通过这一场比赛呢，大家明白一个道理，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那么也希望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像我和我的队员们一样，在生活的道路上越战越勇。
4: 好，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5: 守住真相，
4: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6: 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6: 问美团都安排。
1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富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紫韵青花映淡彩，池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瞧瞧，多精神！
3: 你哪位？
4: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3: 哦，有意思。
4: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3: 有必要吗？
4: 日历。那麦克风？
3: 没必要吧。
5: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4: 那位置总行了吧？
5: 你说了算。
3: 访问可以，就一次。
4: 那下次呢？
3: 下次再说了。
5: 隐私保护用 iPhone。
3: 省心。
6: 网络上我看有流行叫 Becoming Chinese。
7: 老公是中国人，我的孩子也是中国人。
8: 你要打架吗？
6: 你还学过中国功夫啊？
8: 对我来讲，放在法棍上面。
6: 啊，法棍上面。
8: 对。
6: 你这个要碰瓷儿好吗？哎呀，
9: 没戏了，没戏了。
5: 我给你发5000的大红包啊！
8: 太赞了！
10: 中国也算第二个奖。
11: 一生所爱居然在中国遇到了。
9: 中国实现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所以我留下来在中国继续当大夫，
11: 把中国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2: 未来可期。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大家，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按照惯例，还是要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规则：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我们要把他们的顺序彻底打乱。来，三二一，走起来！三二一，停！就停在这里，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各位选手，祝他们好运，希望他们能梦想成真。欢迎助理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运熙。最近呢，在国外掀起了一股热潮，喝茶、泡脚、煮养生粥、打八段锦，很多的外国朋友们都开始研究我们中国人的养生方式。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八位追梦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是都长期扎根在我们的中国。跟我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大家好，我叫魏无霞，我是来自法国的，我是博主和演员。
3: 大家好，我叫福东东，来自意大利北京语言大学的学生。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华一博，我是一名心脏外科大夫。
5: 大家好，我叫艾莉，来自法国，我是一名音乐人和博主。
6: 大家好，我叫大年，我来自俄罗斯，我住在哈尔滨，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埃及的方英杰，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一名研究生。
8: 大家好，我叫塞利亚，来自危地马拉，我是一名大学老师。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梅里莎，目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博士。
1: 再一次欢迎我们八位外国朋友们。大家发现了吗？我们今天的出场方式发生了变化。我身边的是一个幸运转盘，我转到数字几，在座的各位谁就第一个上场。有没有信心？
10: 有。
1: 那我们把幸运转盘也转起来，好不好？
10: 好。
6: 我
10: 六，
8: 四，
1: 四号，恭喜恭喜。
0: 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
8: 大家好，我叫塞利亚，来自中美洲危地马拉，我是一名大学老师，也是一位国际食品博主。
0: 大学老师教的是
8: 西班牙语。
0: 西班牙语，然后现在在中国扎根多长时间了？
8: 16年。
0: 16年呀！
8: 我的老公是中国人，我的孩子。

0: 也是中国人。哇，
1: 他是武汉人。
2: 武汉人、yes. 哇，你现在已经完全融入武汉的生活了吗？
1: 融入了。
2: 每天早起吃热干面。
0: 对，豆皮啊，面窝都特别好吃。
2: 你梦想是什么？
0: 我的梦想是我希望我的家人能来中国玩。
2: 那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0: 谢谢。
2: 那我们就开始挑战了。
0: 好。
2: 我们给外国朋友送个大礼吧，选哪个？
0: 请大家帮帮我吧。
3: 牛。
4: 真的吗？
0: 好，我相信大家，我就选牛。
2: 让他感受一下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
0: 不会再害我吧？
2: 牛，请准备。牛是。你们就是这么对人家外国朋友的吗？
0: 我也是中国人呐、啊，中国人不变中国人呐、啊。
2: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他们是真心的喜欢你，
0: okay,
2: 然后希望你多拿点。
1: 哎，我疯了他吗？可以吗？
2: 哎，他还挺了解的啊。
0: 我想留给我的朋友们。
2: 太好了，你太善良了，
0: 嗯、谢谢真
2: 的
0: 谢谢。
2: 你看看多么善良的女孩子，
0: 谢谢，
2: 把这么好的机会留给后面的选手。我们不开了，留给你们了。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我看是哪个倒霉蛋，不是哪个幸运儿。好，接下来
0: 我都不敢问了，你们真的会帮我吗？
5: 小心刺激。
0: 我属龙，我开龙吧。
2: 好，一条中国龙，希望真的能为你带来好运，好吗？
0: 我也希望。
2: 龙，
0: 好，龙，
2: 请准备。一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梨花
1: 耶。歌名叫
2: 茉莉花。
1: 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茉莉花回答正确。

0: 茉莉花也是最早流传到海外的一首中国民歌，谢谢你把它演绎的那么的优美。
1: 谢谢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歌手傅嘉文。
0: 你是哪里人？
1: 我是江西人，但是我现在在武汉。啊，
0: 也是老乡。
2: 老乡老乡。
0: 你刚到武汉，你最不习惯的是什么？
2: 我最不习惯是饮食，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刚刚来到中国的第一个晚餐，我吃了排骨莲藕汤。
0: 莲藕啊。
2: 但是因为我们国家没有藕，然后我第一次吃的时候，那种一丝丝的，我跟我老公说，这个汤里面有头发，我真的吃不了。我吃的时候那个撕掉我下巴，我什么东西感觉
0: 好难受啊，这是怎么一拉一撕，而且还黏黏的，是不是
3: 一次一次的，就感觉跟脱发一样，
4: 但是很好吃。
3: 好吃，
0: 一开始很不习惯。
2: 对，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
0: 现在完全习惯了。那你现在会做排骨莲藕汤吗？
2: 我婆婆帮我做。哎呀，
0: 婆婆对她也特别

0: 特别好哈、啊，
1: 对，他对我挺好的。
0: 有机会你们俩可以凑一块儿在武汉吃个饭。
2: 好，好，武汉相约。
0: 好的，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耶、
1: yeah, ，
0: 加油，
1: 谢谢。
0: 哎，现在这个国外网络上，我看有流行叫 becoming Chinese， 就是外国人沉浸于中国人那种生活方式，比如说喝粥啊，泡热水呀、啊，
1: 热水。
0: 喝热水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太司空见惯了，但是在外国人眼里，喝热水特别罕见。
1: 对，我的国家是一个热带国家，所以我们就是喜欢喝凉快的水，冰水。嗯。但是我来中国当了老师后，因为我说话比较多，我刚刚开始喉咙有点不舒服。后来我观察到我的同事都拿着一个水杯，然后装着热水。
0: 他们说你以为是什么东方神秘草药？
1: 对啊，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就喝热水说话，就嗓子不会不舒服。后来我也买了一个保暖杯，然后每天都是泡热水喝茶。
0: 真香。
1: 然后我就觉得喉咙没有太不舒服了。
0: 哦，你看，发现喝热水还真的挺有功效的，
1: 特别好，
2: 非常有用，我在这边也认可。
0: 会打麻将了吗？真的
1: 会。
0: 真的会。
1: 我还不会说汉语的时候，我先会打麻将。
0: 认的第一个中国字是发。
1: 红中来自干。
0: 这是彻彻底底的融入中国生活了。好的，继续前进，接下来选哪个？
1: 帮帮我吧，帮帮我好不好？我选一个鼠，好吗？
0: 鼠。鼠，请准备。鼠是四号门，难度提高一点了。
3: 有一点点难度。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我们一起给大家加油，鼓劲儿啊！
1: 加油！

0: 人也不记外国歌的词儿啊。
1: 确实是外国歌。那那
2: 那 My heart will go on。啊，
1: 厉害
0: ！My heart will go on， 确定吗？
2: 我都出汗了，我说热了，应该是。
0: 应该没问题，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很棒，很棒。

0: My Heart Will Go On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曦，一首非常经典的《我心永恒》送给大家。
0: 中文版叫《我心永恒》哦， 这就是这翻译的魅力哈。这个中文的翻译讲究叫信达雅，要传递真实的信息，但同时要有中文的那种优美的表达。
2: 对，我研究的就是这个。现在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我知道中美洲南美洲的朋友们都非常的热情，非常的直接。
1: 对，
0: 可能中国人表达感情会比较含蓄。
2: 对，但是中国男孩很会顾家的，
0: 很顾家，
2: 然后他也非常的细心，会照顾我和照顾我们的孩子，
0: 有责任心。
2: 然后说到我孩子，我孩子特别喜欢您
0: 啊。真的吗？
2: 对，然后他特别喜欢开门大吉，所以我想看看你能不能满足我的一个小愿望
0: 啊。什么愿望？
2: 能不能跟我孩子连一下麦？哦，
0: 我以为说能不能跟我回武汉。我当然愿意，现在就走。我们来看一下，打个招呼。哇，好帅！然后旁边是你的
2: 婆婆啊，
0: 阿姨好。儿子叫什么名字？
2: 楼翔浩。
0: 楼翔浩，你好。
3: 你好。
0: 你说几句武汉话让我们听听。
3: 大家好，我叫楼翔浩，是武汉人，我今年7岁。欢迎大家来武汉。
0: 这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武汉孩子哈。
2: 好可爱
0: 啊。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开门大吉？
3: 喜欢。
0: 为什么喜欢开门大吉？
3: 因为我喜欢听音乐，我觉得这个节目可以唱歌，很有趣。
0: 那你未来想做什么？
3: 未来想做一个科学家。
0: 哟，特别好。等你那个科学研究不忙的时候，来开门大吉猜歌好不好？
3: 可以。
0: 跟妈妈有什么话要说？
3: 妈妈加油。
0: 好，那我们继续前进。
1: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2: 还是属猪吧，我就选猪吧。
0: 猪，请准备。
4: 哎呀，六号门，
0: 六号门越来越难了啊！
2: 感觉是，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好，

0: 会不会？
1: 完蛋了！
2: 完蛋了！啊！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别着急，别着急。
3: 玫瑰，玫瑰，我爱你。
1: 感觉听过，但是我就……
4: 如果有求助，应该行。
1: 能不能求助一下？
0: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这样要不要先看一眼场外亲友的表情？
1: 好。
0: 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啊！小龙，你会唱吗？
5: 我不会唱，但是我听过一些。
6: 我爱你。
0: 歌名叫做。
7: 玫瑰，玫瑰，我爱你。哦。
8: 重要的
0: 关键时刻还得是婆婆。
1: 是啊，谢谢啊妈。
0: 你平常叫她什么？
1: 妈。
0: 就直接叫妈。
1: 这个我也是中国话的，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习惯。哦，
0: 那一般在你们国家
1: 就会叫名字。

0: 直接叫名字。
1: 比如说，他叫袁宝华，我会叫袁宝华女士。
0: 那你要叫他袁宝华女士，他就会觉得你跟我很不熟吗？你是我儿子的老婆，你叫我袁宝华女士，塞利亚女士，你怎么回事？
1: 你好。
0: 好，歌名叫做
1: 《玫瑰玫瑰我爱你》，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思南打个招呼吧，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思南，现在也是在武汉读大学。啊，
2: 武汉
3: 又是老乡，
2: 人家不是吆喝的。
0: 怎么现在所有人都去武汉？
3: 因为武汉太美了，欢迎大家来武汉。
0: 真好啊，
2: 真正的缘分。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他除了做老师之外，还做的另外一事情就是在这个国外的一些视频网站上面发布了很多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的现状。真实的中国和你来之前想象的中国，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3: 我来中国是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为什么我要去一个那么遥远而且我们都不熟悉的国家，然后有的人跟我说你怎么能去中国，哪里没电 然后他们说中国太奇怪了，
0: 哪怕到了21世纪依然会有这样的一些。
3: 对，然后呢来了中国以后，我的妈呀，那么美那么漂亮，人民的生活过得特别好，
0: 有电，
3: 对，
0: 电很足。
3: 然后呢我就会发现拉美人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然后会有很多不真实的了解嘛，然后我就决定了，我希望能通过我自己的日常生活跟他们讲好中国故事，然后我就分享我的日常，比如说我去菜市场买菜，我去医院看病，我去超市逛逛，我全都给他们录制，然后他们会经常给我评价说中国很安全，中国物价很亲民，还说中国的交通很便利，然后我看到这些留言我就特别开心，能通过我的日常的分享让他们了解这一个真实的中国，
0: 特别好。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在地球上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可能对中国的了解真的是太少太少太少了。但是其实，只需要一个个的小窗口，哪怕就是你的小小的手机屏幕，很真实的去记录你在中国的日常，就能够打开一个小小的门，小小的窗户，让别人去了解。只要这样的窗户越来越多，门越来越多，我们之间的那些闭塞，那些不了解就会越来越少，
3: 而且世界会和平一些。
0: 真的，这个世界会和平一些。
3: 对，
0: 谢谢你，谢谢你做的一切。
3: 谢谢，非常感谢大家。
0: 继续前进吗？还是见好就收？
3: 大家怎么看？我继续吗？
4: 肯定会说继续。
3: 我很舍不得，但是，
0: 就怕这个但是。
3: 我想把机会留给我的朋友们。
0: 没想到外国选手也是这套话术。
3: 我从那里远远看好不好？
0: 他对我们节目好熟悉啊，
4: 忠实观众呢。
0: 好嘞，恭喜你，
3: 谢谢
0: 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7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3: 谢谢，
2: 谢谢。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进入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刚刚我们的第二现场真的特别的欢乐，
3: 对，
4: 好像此刻音乐已经把国界、把语言文化的界限全部都已经抹掉了，包括我看到我们有很多选手特别想上我们的舞台，把你的法宝交出来。
3: 什么？
4: 你的小扇子？
3: 小扇子啊，对对对，那个迷你扇子，
4: 它这是自己画的，上面写着开，然后背面是我们的开门大吉，还有小灯灯，
3: 太可爱了。
4: 希望这一轮可以。

0: 摇到，好不好？来，还给你。
1: 对，希望希望希望。
0: 又到我们幸运转盘转起来的时间了。
1: 好。好
0: 好，那我们就送你来到小尼哥身边，风小友们开门大吉。
2: 你好，
1: 你好，
2: 欢迎你。哎呀，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所以是这个小扇子给你带来了好运是吗？开开开开开开开，一直扇扇扇，真的把自己开出来。
1: 对，其实说实话我还有一个是想送给你的。
2: 送给我什么？
1: 先送给你吧。哇，
2: 天哪，这也太用心了。他的背后有我的名字，最惊喜的是他用维吾尔文写了我的名字，好感动。他真的是好爱中国，不仅了解我们中国的汉文字，也了解我们中国各民族的文字和文化。
1: 这样真好真好。
2: 但是中国的歌曲呢，了解得多吗？
1: 我感觉我了解的都是乱七八糟的。
2: 乱七八糟的
3: 没有乱七八糟的歌曲，
1: 就是
2: 比如说哪些
1: 什么凤凰传奇啊，什么
2: 凤凰传奇怎么说乱七八糟的？
1: 我喜欢热闹的，
2: 喜欢的类型比较广泛，是不是？
1: 对，
2: 凤凰传奇的歌唱一首。
1: 你说到底为什么就是我的错？哇
2: 哦，很厉害啊！哎呀，有零花这会儿啊，
3: 娘子啊
2: 哈。你请问你在中国多少年了？
1: 五年。断断续续的
2: 五年的时间。
1: 对，因为我是现在法国学的中文。
2: 你多大的时候开始学的中文？
1: 10岁。
2: 10岁，哇，哎，等一下，你的名字魏无瑕。
1: 无瑕是白玉无瑕、哦、没有瑕疵，完美无瑕，
2: 纯净无瑕，
1: 代表我是完美主义者，所以我现在压力很大、哦、压力很大。
2: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想要用这个钱也是邀请我的家人过来，因为上次我弟弟和妈妈都是2008年来过一次，因为我想2008年跟现在的中国
2: 变化也非常大了，变化非常大了。好的，接下来开始选门了，选择哪个生肖？
1: 因为他们说马，我觉得马，马年大吉，马上成功。
2: 好，马，请准备。2号门，1000元的加油。来，请按响门铃。加油，魏无瑕。

0: OK OK， 由于友谊跟友谊有关，因为我觉得、
1: 对对对，
0: 友谊地久天长，
2: 确定吗？
0: 赶快开，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友谊地久天长，回答正确。

0: 恭喜你，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000元，加油。
1: 我听说你对甲骨文对金文也是非常好奇的。
2: 对，我就是喜欢文字和语言。
1: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学到的。
2: 我最喜欢的一个字，原因很傻，就是它像一个小猫咪一样的，就是顶，
1: 一言九鼎的那个顶。
2: 对
1: 对，
2: 它的样子像，
1: 看起来特别像一个长着两只耳朵的小猫，
2: 就是戴着一个面具的小猫咪。
1: 它其实是那个顶的象形字。他除了研究中国的文字之外，还喜欢画画。
2: 对对对，我画画。
1: 可以看吗？
2: 最近因为马年嘛，所以我就画了一个马。
1: 不错呀，不是，你乍一看是非常典型的这个中国画的感觉，但你仔细看这匹马，
2: 文艺的马。
1: 这是踏雪迎春是吧？
2: 对，就是。嗯。然后就是今年是丙午年嘛。
1: 丙午，瑞马。
2: 对。
1: 一个外国人教我中国字儿，你真的是。还有呢？
2: 因为我今年春节我就是在伊春，伊春都是森林和雪，都是我不知道好不好看，都随便画的。
1: 伊春，这字也是你自己写的
2: 吗？对对对对对，
1: 他字写的非常好啊，
3: 完全不像是外国人写的。
1: 而且他已经学会了我们中国人留白的画法。
2: 对，我就是想留一半。
1: 哇，这个太厉害了！越聊越了解他，越发现他对中国的了解和对中国的爱。
3: 天才，又是一个天才。
2: 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我都特别喜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很深的一种感觉。每当有很长时间在法国，回到中国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哭，我就像我想回家一样，就在这里就舒服。
1: 欢迎你回家。
4: 我爱中国。
1: 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2: 要么虎吧。
1: 虎，请准备。请按响门铃，加油
2: ！Let's go！
1: 好嗨啊，好开心啊，感觉是他的主场。

0: 别人不知道歌名就行。
1: 好，下一个，
2: 下一个，这个还没开完呢，就下一个。有点嚣张，歌名叫
1: 《雪绒花》。
2: 确定吗？
1: 不确定吗？你不要再问我这些，我就是感觉自己心里其实我认为我认出了，但是我没有真正的认出来，然后其实我就是错的。
2: 他刚才说的是法语吗？好，歌名叫做《雪绒花》，那我们就试试看，好不好？嗯，一起期待。
1: 是吧？
2: 开门大吉，回答正确，《雪绒花》。
3: 恭喜发财！

0: 好听哦，
1: 非常好听。欢迎宋小瑞，你好。
0: 小宁哥哥好，姐姐好，大家好，我是宋小瑞。
2: 哇，你太可爱了，你就像玉龙
1: 雪绒花一样。
0: 对，谢谢哥哥，谢谢姐姐，
1: 谢谢小瑞。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0: 以前常住在哪里？北京吗？
1: 上海。然后我去年都在上海戏剧学院，我在读书。
0: 学什么？
1: 表演。
0: 哇，你太适合表演了。我觉得你性格非常的外放。那比如说中国的电影电视剧需要一些外国人角色的时候，那非你莫属啊。
1: 可以啊，我还会中文。中文
0: 我们看出来了。
1: 有一些古装的那种电视剧我也可以参加吗？
0: 你演什么角色呢？
1: 狐狸精。狐狸精。
2: 哎呀，很像，
0: 非常合适。好，继续前进。嗯，选择哪个生肖？
1: 兔、蛇、
0: 羊、猴、鸡、狗。
1: 鸡。
0: 你确定吗？
1: 我非常确定。
0: 他为什么要跟我挤眉弄眼？感觉他正在演狐狸精的这个角色。
2: 我是太入戏了，你。
0: 他如此坚定的选鸡，那我们就让他选，别后悔。
1: 我不后悔。
0: 你确定？
1: 我确定。
0: 鸡，请准备，给他一个厉害。
2: 火力全开。
0: 给他点颜色看看。他的小宇宙已经燃烧起来了，
1: 我要抓住。
0: 请按响门铃。感觉他要发射出去了。
1: 他有求助，没事。
0: 我很好奇你听完以后的表情。

0: 唱。你老叹气啊，
1: 这个很难是吧？
0: 你刚才去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是两个人你知道吗？
2: 那就是演员，
3: 我还是得给我的朋友打电话
0: 求助亲友团是吗？
3: 对，
0: 我们看一眼他的表情好吗？你好这位朋友，你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就你这表情，我的天哪。啊，
3: 会了会了，他说他会。
0: 好了，这位朋友来，你可以说话了。
4: 当我想起你应该是张学友的这首歌吧。
0: 接受这个答案，
3: 闭着眼睛接受，
0: 闭着眼睛接受。
3: 这毕竟是我的朋友，我要相信我的朋友。
0: 好，歌名叫
3: 我忘了。
0: 哦，你必须要自己说一遍的。
3: 啊，是吗？
0: 当然
3: 说呢。当我想起你，
0: 那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
3: 这压力太大了吧。
0: 真的很喜欢中国哈，在中国待了五年时间，
3: 非常喜欢。
0: 喜欢哪种中国美食呢？
3: 我喜欢豆腐。
0: 哦，喜欢吃豆腐。哎，开门大，应该有很多喜欢的男孩子会对你表达。哎，怎么了？就聊聊天嘛。
3: 其实没那么多呢。
0: 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吴霞你好。
2: Hello.
1: 我是歌手陈伟昌。
0: 坐着很舒服啊，有点像看你的演唱会啊。然后呢，主要是你坐在地上还能喝一点。
2: 干杯。
0: 你闻一下这个味道，东谷一品鲜酱油。
2: 我喜欢哎。

0: 你不是喜欢做豆腐吃吗？当然要用我们的冬谷用品新酿的了，加的味道，冬谷酿造。
1: 这是我家里都有那个，不好意思。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万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太厉害了。好，接下来问题来了，要不要继续前进？
1: 我不要啊，刚才太紧张，
0: 哎，你别呀，
1: 来了，我玩了，现在玩够了。
0: 你确定你真的不开了吗？
1: 我确定。
0: 你以为我会这么轻易的让你把2万2000元拿走吗？
2: 我就拿走，你要打仗？你还学过中国功夫啊？
1: 我可是狐狸精呢。
0: 哦，狐狸精，这个舞台留不住他了，但是这个国家留得住他。希望你在中国能够享受更加美好的人生。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2万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冬谷一品先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冬谷酿造，就能够感。
2: 感觉到其实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这片土地，所以我希望接下来可以送更多的人上台。来来来，这次换个方向啊！
3: 好，
2: 散散散，五号五号五号，集合！哎呀，又是一位来自法国的小姐姐，对不对？有没有信心？有！来，向友们！
3: 你好，哇，小尼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0: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艾米，我是音乐人。
0: 来中国几年？
3: 10年了，我一直在唱歌，因为我很喜欢把中文歌曲翻译成法语。
0: 哦，
3: 比如说《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也翻译成法语。对，
0: 太好了，我们听一听。
3: 来吧。

0: 是完全按照它的意思来翻译的呢吗？
1: 其实不是之意，中文很难完全用法语来表达，
2: 但翻译的特别好。
0: 你的梦想是？
1: 我今年要结婚了，要跟中国帅哥结婚的。哎呀，然后因为我们是今年要办婚礼。嗯，很想哭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每次就是有点
0: 这个时候就激动了啊！祝贺你。
1: 对，
0: 真好啊，能感觉到你的幸福。加
1: 油！哎，就是很不容易找到。
0: 对，
1: 我感觉就是跟中国有这个缘分嘛，肯定是因为我要在这里找到我的爱，所以就是
0: 一生所爱居然在中国遇到了。
1: 对，办婚礼的话呢，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弟弟希望他们来参加婚礼。
0: 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好的，兔蛇羊猴狗
1: OK，
0: 选哪个生肖？
1: 羊。不骗我啊，孩子不骗人，应该是
0: 你要相信他们一次吗？
1: 我也属猪，我原来要选猪嘛。
0: 你看看，
1: 我的爸爸属羊，
0: 那就羊，
1: 来个羊吧。
0: 你知道他刚才说自己要结婚了，那么激动是为什么吗？他选个门都这么费劲，他选男朋友多难他。
1: 对，很难
0: 很难。好吧，羊。
1: 是他。
0: 准备。
1: OK， 可以可以。中度的难度。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雨，爱我在等你。
1: 非常棒。
2: 那个周杰伦的那个，
3: 这首歌我翻译成法语了。哦，对，我觉得是我翻译过最难之一的歌曲。
1: 你唱一下法语版。
3: Lucy。

0: 我跟两个法国人交流了半天，我现在居然能听懂法语了。他刚才唱的是不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1: 哇，你好厉害！
0: 是不是？好了，歌名叫《青花瓷》，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很棒，很棒，很棒。

0: 好听好听好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2: 谢谢天琪，谢谢。
1: 加油加油！
2: 好，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漂亮。刚才一说要结婚了，哇，特别的激动，流下眼泪来了，
3: 是
2: 幸福的眼泪。你们俩是在哪里认识的？
3: 就是在上海认识的。
2: 你们俩相爱有多长时间了？
3: 2年。
2: 他求婚了吗？
3: 在法国求婚的。哇，对，是在我爷爷奶奶结婚的那个教堂里面，他求婚了。
2: 他特意选在你爷爷奶奶结婚的教堂给你求婚。
3: 他不知道，就是他不知道，这是我爷爷奶奶结婚的那个地方。
4: 太巧了，天哪，
2: 这缘分。
3: 所以很生气，我觉得。
2: 仿佛好像是爷爷奶奶的那份爱情注定的要在你们身上再次应验，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3: 是。
2: 行吧，那我们就继续开门大吉，选择哪个生肖？兔、蛇、猴、狗、12，选哪个？
3: 蛇。
2: 请准备，七号门，祝你好运。
3: 谢谢。
2: 一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啊，想起来了，
1: 这个我知道。
2: 啊，这么短。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对，他是专业的，肯定能猜得到。哒哒哒
2: 哒哒哒哒，是特别空灵的一个声音，什么 Scarborough 是吧？肯定是这个 Scarborough Fair。
3: 你难为他的，一个法国人在中国的节目里猜一首英语歌。
2: 对啊，
3: 确定吗？这个歌名
2: Scarborough Fair。
3: 嗯，好的，一起期待，开门
2: 大
3: 吉。非常不逻辑，回答正确。

0: 声非常好听，非常空灵的声音。这首歌的中文名字就叫斯卡布罗集市，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叫李希子。
0: 谢谢你的演唱斯卡布罗集市，谢
1: 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非常棒。哎，你在中国饮食上的习惯怎么样？
2: 其实有一个很好玩的事儿，就是我在中国10年了，但是我是好像是去年我才明白了吃辣的这种享受。
0: 你刚刚才享受吃辣？
2: 对，因为我们在法国吃辣还蛮少，真的还蛮少。但是我最近我发现了一种很香的油角，就是贵州香辣椒。哦，
3: 贵州辣椒。
2: 有一次是在飞机上，然后有一个小袋的这个油辣椒，然后我就闻一闻，我就感觉哇很香，然后我就试一下放在我的饭里面，然后我吃我就感觉啊好香，然后我就爱上了。
3: 我也习惯，
2: 我的未婚夫给我买了好大一瓶，我的天，那个贵州油辣椒，然后我就有时候放在法棍上面
0: 啊，法棍上面，
2: 对，
0: 在法棍上面抹油辣椒，
2: 中法合璧。
0: 这不仅是中法的结合，这是巴黎和贵阳的一次交锋。哎，登登，我的天，你可真，你看登登这个眼力劲儿，
2: 是辣椒吗？
0: 马上就拿出了我们东谷的金装蒜蓉辣椒酱。
2: Oh my god, OK。
0: 还有东谷的香菇拌饭酱，
2: 很好吃。
0: 你探索一下，
3: 我也想要。
0: 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兔、猴、狗。12。
2: 但是我很怕，如果我选不出来，没了。
0: 没事，你有求助。
2: 兔，他们说兔吗？兔还有。但是如果
0: 兔、秦、准，就他了哈，不敢了。兔、秦、准、
2: 背。爸 ，OK OK OK，
4: 可以，
2: 完全 OK。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什么歌曲？请我开心。
1: 唱唱唱，你居然会这首。耶，啦啦啦啦啦啦啦，哟。
2: 我有点忘了，等一下，因为这个旋律
1: 是对的，是对的。啦啦啦啦啦，呜。
2: 这个。OK， 有彩虹，就是个这个歌名有彩虹，彩虹的什么？彩虹，你们知道吗？彩虹的微笑。嘟嘟嘟嘟。啊！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1: 干嘛？怎么要打我了？你先要矜持一点，你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还打人？歌名叫
2: 《微笑》，彩虹，彩虹的微笑，
1: 彩虹的微笑，
2: 是吗？
1: 不确定。
2: 确定。
1: 确定。一起期待，开
2: 门
1: 大吉！彩虹的微笑，回答正确，很厉害。

0: 彩虹的微笑。老天，你加入他们吧，我觉得你们三个可以。谢谢谢谢谢谢。
1: 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团。
0: 谢谢两位，再次掌声送给他们。
2: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的，接下来有个关键的问题要问了，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你的求助还没有使用。
3: 小尼哥，我给他们机会来玩。
4: 谢谢你，
1: 牺牲自己了。
0: 你确定？
3: 嗯。
0: 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吧。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拿到了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也要把我们最美好的中国味道送给你。
1: 谢谢。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最后三扇门难度不小，但是高难度也意味着高收获，有信心吗？
5: 有一点。
4: 有没有？得有。
1: 来，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哈！
6: 我。

0: 跟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自己。
1: 好，大家好，我叫华一博，从我的名儿大家能猜得出来我的专业吧？
0: 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做什么的，在中国的，
1: 对，
0: 学医的博士，
1: 没错，
0: 真的是博士是吧？你看把自己的职业都放在名字里了，
1: 对，没错。恭喜。
0: 你这吧，你这叫碰瓷儿好吗？怎么了？你是想免费医疗吗？哎呀，
1: 没戏了，没戏了，
0: 没戏了。因为我很少在医院里看到外国医生，真的很少。他们看到你会是什么反应？
1: 一般会经过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惊讶的阶段，哦，就是一看那种。第二个阶段，他是回忆的阶段，嗯，他可能在回忆自己小时候学的英文，万一我不会中文，他可能在准备好，哎，我小时候学的什么。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好奇阶段，哦，问一句，他问我一句，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症状？他问我你喜欢中国的哪些菜？
2: 忘了自己来看病了。
0: 所以你在问诊，他在采访你，
1: 没错。
0: 华一博，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1: 我家里的梦想就是建立中阿医疗健康通道，
0: 这是我的最大的梦想。这是个很宏大的梦想啊！
1: 对，
0: 这需要很多的努力。
1: 我一直不断的在努力，其实
0: 很多人的齐心协力，
1: 一直不断的
0: 特别好，加油！
1: 希望能继续加油，
0: 祝你梦想成真，
1: 好吧？
0: 非常感谢。来，最后三扇门选择哪个生肖？猴、狗、十二。
1: 其实我是属虎的人了、啊。
0: 猴，
1: 好，
0: 请准备。猴是，来十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要开始干活。好。
0: 第一次有人用听诊器来听我们的门铃，
3: 人听得清晰。

0: 二手，
1: 是要做手术的，
2: 病入膏肓了，还有的救吗？
3: 我觉得还有机会了，
2: 有机会，
3: 但是是要马上开刀。
2: 行，你赶紧回来，咱们会会诊。
3: 来。
4: 惹你我的心，他好厉害，
3: 真的，我吹吹了12年，
2: 是
3: 从来没听过这样的。
0: 求助吧，那求助吧。
2: 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那就只能求助了。
3: 那只能求助吧。
2: 可以，没问题。
3: 好，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还是邀请朋友帮忙吧。
2: 好，我们先看一下亲友团的表情，好不好？来，听出来了吗？听出来了。
3: 哎呀，真的吗？
5: 没离开过
3: 几个字儿，
2: 没离开过，
3: 没离开过四个字儿，能行吗
4: ？Black card， 这是100%，我都不知道他那个中文名。
2: 分开旅行，
3: 哎呀，太难了吧？
2: 但确实有一点难。如果你没有答案的话，那非常非常遗憾，我只能宣布你是病人家属是吗？很抱歉，这扇门我们没有能够成功的打开，很遗憾，挑战。失败。
6: 哇，这个太难了。
2: 请揭晓正确答案。
3: 好，
2: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

0: 完全没听过这首歌。
1: 正确答案应该是
2: 分开旅行。
3: 分开旅行
0: 真难啊，
1: 好可惜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5: 我是歌手聂诗。
1: 谢谢两位，但这首歌非常好听。谢谢。
5: 好的，谢谢。
1: 我特别想知道你为什么会不远万里从约旦来到中国，在这里学医，留在这里成为一名医生的。
0: 是我本身的家庭条件不太行，因为我从我小时候啊，是从巴勒斯坦的加沙移民到约旦，然后我在约旦的难民营出生的长大的。所以一直到高中，我一直在有就追求这个当大夫的梦想，一直不断的在努力。最后高中毕业了之后呢，就是我的选择是挺少的，其中的第一最欢迎我的国家就是中国，所以呢当时我选择来中国，然后我家人也特别支持我。博士毕业之后呢，我直接拿到了中国永久居留身份证。
3: 哦，厉害了。
0: 所以我现在变成了半个中国人。
1: 真好，
0: 中国帮我实现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那我肯定是要给中国回报的，所以我留下来在中国继续当大夫，给患者看好病，解决痛苦。
1: 特别好，特别真诚的一段分享啊。但是很遗憾的要说，今天在这里没有实现你这个梦想，未来就靠自己了。我们都认识了这样一个扎根在中国14年的医生，他的名字叫华一博。
0: 记得好我的名哈，
3: 华一博，你好。
1: 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0000元，非常遗憾全部清零。哎
0: 呀，这个数字多漂亮。
1: 同样要把这份礼物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东谷一品鲜酱的礼物送给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6: 接下来，最后两道题，一道难的和一道更难的。
3: 而且手都出汗了，手心都出汗了，紧张。
6: 看一下啊，这一轮到底是谁？
3: 来吧。
6: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因为我之前陪着东东还有英杰参与过一档关于我们中国文化的节目。那我问问

0: 约无一，
1: 女子同胞
0: 自信的站上舞台，好不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2: 欢迎你，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欢迎傅东东，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傅东东，来自意大利，然后我是上了本科在北京语言大学。
2: 北京语言大学特别好，
3: 对，对外国人非常非常非常好，特别是我咱们校长段鹏和。哎妈，
2: 你到这儿来感谢你的校长来了是不是？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我就是最近跟我妈妈说话，然后她给我说我妹妹也喜欢来中国学习哦，然后我想让他来北京语言大学学习，跟我在一起。
2: 你们的梦想全都是把亲戚接过来，是不是？
0: 真的是。
3: 中国也算第二个家，
2: 加油！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9号门，一个是12号门，他还是选他？
3: 我现在应该选狗吧，因为他肯定是九号。
2: 好。狗，请准备。9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Well,
2: 慢慢想吧。那那
0: 那那，是这个吗？
3: 是这个吗？
1: 你问我。那那那
0: 那那那那，好听，但不是。帮助我啊！帮助我一点点，
4: 帮帮我，
0: 可以吗？好，我帮助你。
1: 求助，求助，求助了。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你选择哪个？
5: 你们说的呢？
6: 关键字。
0: 关键字吗？
5: 可以。
0: 来，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三个字。这个字念缘，缘分。咱俩有缘分，缘分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5: 一个关系。
0: 缘。好，这歌的叫什么什么缘？
7: 另外两个没有啊。
8: 另外两个没有啊。
0: 什么什么缘？
5: 永远缘 ，Forever Destiny。哦，
0: 有，很好，非常好，继续想。哦，
5: 中药缘。
0: 中药缘，
5: 很重要的一个。哦，
0: 很重要的缘分，继续想。什么缘？救救
9: 我！
0: 救
9: 救我！救救我！我是个失败者，别玩我，我零分钱都没拿过。
5: 三，
1: 真尴尬。
0: 你在干什么？
5: 啊，上，
0: 费了半天劲，都没有让他理解这个意思。
1: 第二个生，
0: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5: 三生缘，
0: 三，二，
5: 三生缘，
0: 一，时间到，三生缘是吗？
5: 对。
0: 你们尽力了，一起期待，开门。
5: 大
0: 大
5: 吉！
0: 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请揭晓。

0: 歌？
1: 不知道
2: 叫什么。
1: 如果我现在说还可以。
2: 你现在说没有钱了啊？
1: 那我不说。
3: 那我不说。
2: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4: 今生缘》。
1: 今生缘。
2: 谢谢张良，谢谢张良，
4: 谢谢小鸡哥，谢谢
1: 谢谢。
2: 好吧，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呢，我要给你清零了。
5: 没事，一会儿加个微信，你也可以发红包。
2: 我给你发5000的大红包啊！
1: 哦，真的赚了？
2: 没有，没有。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非常遗憾，全部清零。虽然钱没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
1: 给你。谢谢，
2: 谢谢布东东。来吧，最后一扇门了，各位。
6: 我觉得正好还有最后一题，我们干脆就一块摇，好不好？
7: 来吧，
6: 到底是谁最后一个上场？好，
7: 来，
6: 3、2、1。

0: 你好，欢迎你。今天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梅里莎，然后目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博士，我的专业是语言学，对比语言学。
0: 哇，这在读博士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相当厉害。在中国几年了？
1: 在中国在四年了。
0: 有去什么地方了吗？
1: 我去了很多地方，新疆，
0: 还去了我的家乡。新疆哪里？
1: 伊犁啊，还有那个阿勒泰啊，还去过阿克苏。哇，
0: 南北疆都去了。
1: 伊勒克，
0: 去的地方比我还多。当然除了新疆之外，我们中国还有很多地方，很多美景美食，还有美好的人等待你去探索。
1: 好，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1: 我的梦想就是应该是跟大家的差不多，
0: 接亲起来中国。
1: 对，就是、
0: 知道了，
1: 这个、不用说了，
0: 所有人都是接亲戚。来，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一扇门的12号门。哎呀妈呀，加油好吗？
1: 好，
0: 来，12号门请就位。冰封已久，12号门3万元，打开就是3万，打不开全部清零，好不好？
1: 对，
0: 请按响门铃。

0: 听过吗？
1: 这什么歌曲呢？
2: 我脑子里一直有一首歌。
0: 哪首歌？
2: 飘来飘去的。
0: 飘来飘去，感觉你在探案呢，福尔摩斯。
3: 我完全没印象。
0: 没关系，你如果猜不出来可以直接求助。
2: 好，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朋友吧，
0: 我们来看看朋友的表情。
2: 好，
0: 我们先看看他。哎，
2: 陈明老师，
0: 这是陈明吗？
2: 陈明，陈明老师。
4: Hello， 小尼哥，
0: 你会不会听出来了没有？
4: 我和你心连心，
0: 太棒了，一己之力把这首歌整个带跑偏了。
4: 再讲讲，
0: 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你身上。
2: 没事没事没事，你别，
0: 我跟你说，
2: 别有压力好吗？
0: 不仅是我们开门大吉的观众，中国和俄罗斯的观众都在看着你。
2: 别给他带来压力好吗？
4: 汗如雨下，汗如雨下。我
0: 最后三十秒，陈明，
2: 没事，
0: 陈明拜托了。
4: Okay, okay.王菲
0: 的歌，时间，
2: 没事没事，
0: 到，
2: 没事，陈老师，
0: 好了，时间到了，已经，我只能很遗憾，很遗憾的宣布，挑战，很抱歉，没有成功。来听一听，当正确答案响起的时候，我相信，陈明。应该大概率会捶胸顿足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哎，竟然是粤语歌呢！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2: 欢迎杨明琪，特别想问问陈明，你听到了这首歌，你现在知道这首歌了吗？
3: 没有，
2: 听完整首都没猜出来。非常简单，歌名叫做
1: 《梦中人》。
2: 谢谢杨明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2: 所以脑海里是有这首歌的。
0: 我真的今天是带着一首歌来的。哦，
2: 你想唱王菲的歌？
0: 对，我想跟陈明老师合唱。
2: 反正钱都没了，那就唱吧。哇，
1: 是谁会在泉州就看了你眼，
4: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0: 是你在心间。
1: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2: 非常好。
3: 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开门大吉，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度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希望今天无论是来自哪里的朋友，通过这样的一个舞台向我们讲述了你在中国的故事，让我们对你有更多的了解，也希望未来的日子里你通过大屏小屏把中国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他们也能够了解中国，像你们一样爱上中国。无论今天的结果谁拿走了家庭梦想基金，或者没有拿走家庭梦想基金，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这一扇门去打开更多的心。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打开，但是这颗心是为你永远敞开的。
2: 未来可期，
1: 未来可期，说得非常好。
2: 谢谢谢谢小尼哥。
1: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开门大吉，
1: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希望二现场没有出场的各位选手，最后两位选手，有机会你们还来，这个舞台永远为你们敞开。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5: 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3: 赴一座城。

0: 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 笔墨因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2: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3: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8: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1: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瞧瞧，多精神。
6: 你哪位？
7: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6: 哦，有意思。
7: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6: 有必要吗？
7: 日历。那麦克风？
6: 没必要吧。
8: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7: 那位置总行了吧？
8: 你说了算。
6: 访问可以就一次。
7: 那下次呢？
6: 下次再说了。
8: 隐私保护用 iPhone。
6: 省心。
9: 我舍不得家乡的美食啊，尤其是那一口溜肉段，还有锅包肉。

0: K2026次列车即将进站。
1: 亮子，亮子，
2: 亮子，你怎么来了？
1: 我来送你啊。
2: 不是说不用送了吗？
1: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走了我肯定送你。拿着，
2: 我不能要你钱。
1: 我哪有钱呢？嗯，打开看看。
2: 是什么？
1: 土。
2: 为什么烫手？
1: 家乡的热土，来之前我拿微波炉热了热。
2: 你热这玩意儿干啥呀？
1: 想我的时候就打开看看，土就是我，我就是土。
2: 我知道，那我先藏了。哎，哎，怎么穿这么少就出来了？
1: 来的时候太着急了，忘了换了。我以为我的热情能抵抗住寒风，结果还是没扛住。
2: 来。穿我的，
1: 哎，这怎么好意思呢？哎呀，
2: 我上去了也穿不上了。哎，
1: 亮子，亮子，你真够意思，亮子，哎，亮子，你这一走，不会忘了我吧？
2: 就土这个事儿啊，我记你一辈子。哎，
1: 那你不会忘了家乡吧？
2: 家乡，家乡怎么会忘了？
1: 那家乡味儿呢？
2: 你忘了我也是个厨子，咱俩从小一起学做菜。家乡味儿我怎么会忘呢？
1: 那你说，咱俩学的第一道菜是什么？
2: 咱俩学的第一道菜
1: 是锅本。你连第一道菜锅包肉你都忘了哈？
2: 这锅包肉吗？
1: 那你做一遍，我看看来。锅本，你连锅包肉怎么做都忘了，你这个东北菜的叛徒！看来我有必要教你一遍锅包肉怎么做了。
2: 干啥呀？
1: 锅包肉，挑一块上好的里脊肉。切成肉片，咔咔咔，豆瓣拍平，啪啪啪，火候下锅，哗哗哗，捞出控油，唰唰唰，调味颠勺，咻咻咻，出锅，装盘，喵喵喵，不能吃太快，吃太快烫嘴泡。这样子，你记住了没？
2: 冰，你别整那猪，我害怕。
1: 不是，还这么做是让你记住家乡的味道啊？
2: 不是家乡的味道，哪能靠比划就能记得住啊？
1: 你记住了就好。那我再问你，盘锦河蟹。
2: 盘锦河蟹我会做，我会做。
1: 是第几道菜？
2: 我记那玩意儿干啥呀？
1: 忘本！你连盘锦河蟹怎么做你都忘了是吧？
2: 我会做。
1: 那来，做，做。
2: 你做。
1: 盘。盘锦河蟹，大黑钳子，咔嚓咔嚓，还喂土包，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横着走，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哎呀，夹手了！哎呀，夹嘴了！来吧，亮子，记住了吗？亮子，你记住没？
2: 别动！
3: 不是你干啥？
2: 我走。
3: 车没来呢。
2: 我打车走。你干啥呀，刘斌？
1: 不是，我这合计，不是因为你吗？非得去跑那个南方去做轮胎去。
2: 我啥时候说我做轮胎了？
1: 不是你说的吗？米其林，
2: 你别告诉我你个厨子不知道米其林餐厅。
1: 我知道啊，我就是单纯觉得你进不去那儿。
2: 我进去了，而且我还是个厨子，我还做东北菜。
1: 真的？啊！哎呦妈，错怪你了，亮子。
2: 这是真
1: 的。我以为你忘了家乡味儿呢，你去那儿。
2: 谁能不说家乡好？谁能不爱东北菜啊？
4: 东北菜有啥好吃的呀？这些年我都吃够了，等咱去了南方，那边好吃的老多了。
1: 姑娘，你跟谁说话呢？
4: 我爷爷啊。我爷爷呢？爷爷，爷爷，哎呀，你怎么又睡着了？
5: 哎呀，我就不想去南方，你老让我跟你走啥呀？
4: 大夫都说了，你这腿不能受寒。你为啥不想去啊？
5: 还能为啥呀？那老家好呗，那老家啥都好啊。啊，别的不说，我在老家睡觉睡得都快。
6: 哎，真快呀！
1: 姑娘，我得说你两句了啊。你说你爷爷一去肯定想回来，家乡有那么多值得留恋的东西啊，家乡人、家乡事儿、家乡这些人情味儿，
2: 还压上了呢。还、啊、
1: 咱别的再不说，家乡菜，锅包肉，豆。
2: 啊，那阿宁，你是不是整那出？
1: 对啊，
2: 为啥？
1: 我让他记住家乡味儿啊！
2: 你跟我认识，你跟我整了？你跟人认识吗？你就整啊！

0: 斌，
1: 许信，
2: 等。
0: 锅包肉，挑一块上好的里脊肉，切成肉片，咔咔咔，刀背拍平，啪啪啪，火户下锅，哗哗哗，捞出控油，刷刷刷，调味颠勺，咻咻咻，出锅，装盘，喵喵喵，不能吃太快，吃太快烫嘴泡。姑娘，家乡的味道，好不好？
3: 好。
4: 你哥们好像有病啊。
5: 什么？什么叫好像有病？
4: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5: 那我哥们跟他把事在这给你嘎嘎整锅包肉，完你不爱吃？
4: 我不爱吃锅包肉啊。
5: 那盘锦河蟹你喜欢吗？
4: 哦，这个还行。
5: 斌子，咱
0: 让家乡人记住家乡味儿，吃。太热了。哎呀，我整。
6: 好。
0: 盘锦河蟹，大黑钳子，咔嚓咔嚓，还会吐泡，咕噜咕噜咕噜，横着走。哭啦哭啦哭啦哭啦哭啦哭啦，哎呀夹肘了，哎呀扎嘴了，哎呀妈，姑娘，家乡的味道好不好？
4: 好。
5: 还得是河蟹劲儿大。
4: 他劲儿大呀，为了让我记住家乡的好，他连脸都不要了。我很感动。
5: 给我都这感动。
7: 谁感动？谁感动？孙女儿，
4: 没人感动我。你睡着了。
7: 我这梦里头啊，我就到了南方，到那第一天我就想回来，我舍不得家乡的美食啊，尤其是那一口溜肉段，还有锅包肉。
5: 斌子，尝。
7: 整啥呀？
5: 锅包肉。
7: 他带了？
4: 他会做。
0: 啊啊，大爷，我是会做，但是我刚才在这儿整的那段你没看着。
5: 斌子啊，大爷刚才睡着，你没看着。
4: 我爷一会儿一叫。
5: 刘斌，让家乡人记住家乡味儿。
4: 是啊。
0: 我整。锅包肉，挑一块上好的里脊肉，切成肉片，咔咔咔，刀背拍平，啪啪啪，火户下锅，哗哗哗，捞出入油，刷刷刷，调味颠勺，咻咻咻，出锅。装盘，喵喵喵，不能吃太快，吃太快烫嘴泡。大爷，家乡味道好不好？
7: 我梦里去了南方啊，第一天就想回来。
0: 不是大爷，这话你说了一遍了。
7: 我舍不得家乡的美食啊。
0: 这话你也说过了。
7: 谁敢动我孙子啊？
4: 我爷爷记性也不好，
6: 又忘了。
7: 但我就是舍不得这口锅包肉啊。
5: 斌子呀，大爷这一去啊可能就不回来了。
4: 我爷八十了。
0: 哦。哎呀，这家伙我嫁的啊，一个个的啊，等等的嫁的。我整。锅包肉，挑一块上好的里脊肉，切成肉片，咔咔咔，刀背拍平，啪啪啪，火户下锅，哗哗哗，捞出控油，刷刷刷，调味颠勺，咻咻咻。大爷，怎么样？
7: 你这没装盘啊？
0: 我给你补回来。装盘，哎，
7: 不烫嘴呀、啊？
0: 我大爷，当我记性好不好？
7: 也是一阵儿一阵儿的。是，
8: 累了吧，小伙子？来，喝点水。哎呦，
0: 大爷，哎呦，大爷，哎，大爷仁义啊，
7: 小伙子也仁义，给大爷练的再来一遍呗。
0: 大爷，我真有点累了，我有点整不动了。
7: 哎，我这水让谁给我喝了呢？哎
4: 呀，爷爷，你给人家喝的。
7: 为啥呀？
4: 他说要给你整一遍锅包肉。
7: 是啊。
0: 亮子。嗯。
5: 你确实喝人家水了。
0: 哎呀，大爷，你说你讹人，你讹点钱呢，哪怕你说你讹我段表演，算怎么回事？
7: 算给家乡留个念想。
9: 你讹我一段表演。
0: 我真犯不上整那老些没有用的。
5: 来吧，
0: 我整。锅包肉，挑一块上好的锅包肉。
5: 等会儿，等啊，这还锅包肉还挑。

0: 上了，你有了你还做啥呀？
1: 我长锅包肉，挑一碗上好的里脊肉。
2: 哥能量，
0: 对吧？家乡父老可都看着你，
3: 小伙子支棱起来啊！
1: 我燃起来了，锅包肉挑一碗上好的里脊肉，切成肉片，咔咔咔，豆瓣白饼啪啪啪，锅糊线锅哗哗哗，捞出红油刷刷刷，调味颠勺咻咻咻，出锅装盘喵喵喵，不能吃太快，吃太快烫嘴泡。大爷这把怎么样？
4: 好，
3: 好啊！哎呦，小伙子好，这锅包肉也好，要是有盘锦河鲜那就更好。
2: 盘锦河蟹，大黑钳子咔咔，他咕噜，他干啥了他？
0: 咕噜咕噜吐泡嘛，完事你别整，你没他那羞耻，回来。
5: 哥哥，还得是你。
1: 亮子，嗯，你这么的，我给你拿50块钱，你替我整一遍来。不，为啥？
0: 想看？
5: 想学？
3: 想家？
1: 家呀！家！家！大爷。小河蟹来喽，盘锦河蟹，大黑钳子，咔嚓咔嚓，还会吐泡，咕噜咕噜咕噜，横着走，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哎呀夹手了，哎呀夹嘴了，哎呀，大爷，对吧？记住没？
3: 大爷记住了。哎呦我，真好呀、啊！他那个锅包肉是怎么做来着？
1: 我发现大爷你挺馋的，你这么的。我给你点一份，一会儿到来。
6: K2026的旅客注意了，列车已经进站。
3: 谢谢你啊，小伙子。来不及了，记不住就记不住吧。人生啊，哪能没点遗憾？
5: 爷爷，你遗憾啥呀？等开春就回来了。
1: 我等会儿啊，啥意思？
5: 我爷爷呀、啊，每年冬天就去南方避寒，等开春了就回来避暑。
1: 那你们让我一遍一遍整干啥的？
5: 我想记住家乡味儿啊！谢谢你，锅包肉哥哥。
3: 小伙子呀，等来年开了春，再看你一眼。
1: 慢点啊，大娘，慢点。哎

0: 家乡的味道啊！我再最后教你们做一遍：挑一块上好的里脊肉，切成肉片，咔咔咔，刀背拍平，啪啪啪，果脯下锅，哗哗哗，捞出控油，刷刷刷，调味儿，进手。我做好了，等你们回来。
1: 小哥哥，你好，我们是来旅游的，想问问你这里有什么特产，有什么好吃的呀？
0: 有锅包肉和盘锦河蟹，
1: 那在哪吃比较正宗呀？
0: 我教你们做。锅包肉，挑一块上好的里脊肉，切成肉片，咔咔咔，刀背拍平，啪啪啪，锅糊下锅，哗哗哗，捞出控油，刷刷刷，调味儿，进勺，出锅，出门。
2: 不能吃快快，吃太快，早有嘴炮。走，我带你们去吃。嘿，哎啊，
3: 真跟他去啊？
4: 这多热情啊！走，
2: 走。
4: 大法一共8个座，刘老板也跑不快，200非要去赶集，我不是服务员。
2: 哎，来了来了，
4: 来了，您这汽水哎。
2: 不是你这个上菜你注意点啊，
4: 怎么了？你这个熟的粗面烫离了你，
2: 这也不是给你的，
4: 那凉菜是我的吧？
2: 这没事啊，这点你别吃不完了吧？<笑><笑>
4: 行行行，多少钱？
2: 我看8块，
4: 我给您钱啊。
2: 别，结账上柜台，要不找服务员我不管哈。
4: 不是你不是服务员吗？
2: 谁说的？我开出租的，我吃面来了。<笑>
4: 不是你开出租，你怎么还管这个？老板出去了，我给人帮忙。咱天津人不就是热情吗？对吧？哎呀！<笑>
2: 你有毛病是吗你？
5: 你怎么还吃饭嘞？
2: 我是人，我不吃饭行吗？
5: 跟我走了，快！
2: 不是你干嘛去啊？
5: 去塘沽展销会帮我拉模特。
2: 这刘老板，你先坐，你先坐。找嘛去呀？拉模特不后天吗？
5: 哎呀，时间提前了，不是后天改成今天下午了。
2: 别着急，不就后天改下午吗？
5: 是呀。
2: 吃完面咱就走。
5: 哎呀！
2: 那这些感谢，那些香Q歪歪骂妻了，骂妻了，骂也不吃，吃面。哎，刘老板，
5: 哎，
2: 拉几个模特？5个，<笑>瞧不起我？才拉5个，咱那是嘛车？大发，8个座，拉5个，那模特在里边，他咣当啊！你来6个。
5: 6个，6大顺呢。
2: 哎，你做生意，你不就得顺吗？
5: 是呀，6大顺呢，6大顺。
2: 我回个电话啊。好，好吧，我吃面。
5: 6个。
2: 我回个电话啊。好。喂，二百，嘛事儿这么着急呼啊？下午了，你去阳春赶集，不明天。刘老板，今儿几号？
5: 今天好吉利，就是6号。
2: 啊，喂喂，二百，我没忘。<笑>
5: 对对，是今儿下午。我应你这事儿，我肯定给你办呢。你放心哦。我，哎，我下午我一会儿我就接你去，行吗？好嘞，撂了啊。 哎呦，接不歪了吗？二百下午去阳春赶集，我给忘了。阳春西北角，塘沽东南角，大吊桥啊！哎，刘老板，你在塘沽开服装展销会，你是不是得来趟阳春？为什么要去阳春呢？啊？
1: 我不明白，
2: 不明白是吧？
1: 是啊，
2: 我也不明白。不是，我是不明白你为嘛要在塘沽开那个展销会呢？哎
1: 呀，塘沽戏天。

0: 天津的开发区，这是我的第一站。未来我要让全天津都知道我的品牌了。
1: 太好了，这事儿你得宣传呢。
0: 是呀，
1: 我给你都想好了。我有个侄子啊，我有个侄子厉害，论起来我管他叫二伯。杨村现在有个急，那人太多了。一会儿咱开上车，咱接上二伯，咱先奔杨村。到了杨村，把二伯放下，再直奔塘沽，不就完了吗？
0: 那二伯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1: 二伯赶集的时候给你宣传呐。
0: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太感谢了。
1: 行，都是朋友，
0: 就这个安排。
1: 我跟你说啊，二伯这人还热情。一会儿咱仨在那车上，再给他六个模特，咱九个人。你跑得快吗？
0: 什么意思嘞？
1: 没事。我琢磨了一下，六个的不吉利。
0: 六六大顺好吉利了？
1: 谁说的？我们天津人讲话啊，说这人办事要是那个不靠谱，这叫嘛？没溜，没有溜，不吉利。
0: 还有这种讲法？
1: 对。我就挺没溜的。不是，我那意思六个不吉利，你来五个吉利，
0: 五个不好，不吉利了。
1: 谁说的？
0: 都是你说的。
1: 我说的是人话吗？不是我说你就听，那么大老板你没点主见是吗？你听我的，为五个好啊，九五之尊，多吉利。
0: 那找九席五个，
1: 你拿我当火车了是吗？
0: 我要有主见呢。
1: 这会儿你有主见干嘛的？这会儿你听我的，你本来你不就找五个吗？
0: 是呀、啊，
1: 你就定五个就完了，行吧？
0: 还信五个？
1: 就定还五个就完了。
0: 好好好，哎呀，五个。
1: 那我先吃面了。
0: 好，
1: 我吃面了。
2: 哎呀，一个挨千刀的，太塞了。
1: 哎呦，媳妇儿，您怎么来了呢？
2: 我妈来了，咱姐站起来。
0: 小王啊，
1: 你等会儿。哎，刘老板，
0: 我们是几点出发了？
1: 咱马上就走，马上就出发。
0: 时间怕来不及。
2: 你快点，我这着急呢。
0: 我们先去接二伯。
1: 谢。
2: 你怎么又聊上
3: 了？我们俩去
0: 服装展的，
2: 你
0: 个模特，你
1: 咋手？你俩今儿拔河来了是吧？干嘛呀？干嘛呀？不告诉你马上就走，马上就走嘛。还有你，改签为嘛不提前说的？
2: 不是你干嘛呀？这不临时的吗？
1: 你临时的，我活得了吗？你妈是模特吗？会赶集吗？
2: 你说的嘛呀？
1: 咱小慧提前了，今天就是六。六号，
2: 对呀，
1: 对嘛呀？大法一共八个座，刘老板也跑不快，二伯非要去赶集，我不是服务员。
4: 王哥，
1: 结账上柜台。
4: 爸上柜台，你过来，
1: 快，干嘛？
4: 你不让我接刘老板吗？
1: 我让你接刘老板。
4: 我也开出租的，这事儿我帮你办了。
1: 太好了，谢谢你。
4: 谢嘛呀？你刚才不说了吗？咱天津人就是热情。走了啊，
1: 慢点啊。行了，媳妇儿，接咱妈去。
2: 行了，你先把这饭吃了，这面都坨了。
1: 你别看这面坨了，这事儿坨了。
5: 哎，你舅呢？
6: 我去，刚才还在这儿啊。
5: 走了。
6: 嗯，
5: 太好了，妈这招成功了。
7: 家人们，有谁懂啊？找个关心你的老婆是个什么样的感觉？这不嘛，前两天我要去钓鱼，他怕我冻着，把我的鱼竿给我藏起来了。我来个双膝战略性的着地，懂的都懂，轻松拿捏。这不嘛，每天都在讨好我，说今天要给我来个结婚纪念日，我也只能勉为其难的配合一下，配合一下。这谁家大姑娘把俺家来了？我好像走错地方。
8: 回来。
7: 你谁呀？长得那么好看。果然是 节日基础穿搭就不及。

0: 这粉红你了。
1: 赶紧吃饭吧，烛光晚宴正式开始。哎呦
0: 天哪，挺有情调啊。
1: 请坐。
0: 不对。
1: 怎么了？
0: 美食记，美人记，要买包。不会，你知道我没钱。为闺女，不对，闺女跟你的关系比我好。为你弟，
2: 为你弟，你为你弟，
0: 我的个妈呀，你弟，
1: 你看你吓得这个样子，他有那么可怕吗？
0: 他比可怕更可怕，他每次来这儿都是哇，像风一样，我操！姐呀，我要戒。
1: 行了，他不知道今天是咱们结婚纪念日，他不会来的。
0: 不是，过
1: 来，
0: 闺女，姐夫接个厕所。哎呀，什么玩意儿？呼呼俩过去。
1: 什么玩意儿？那不我弟吗？你没看出来啊？
0: 我能不看出来吗？哎
1: 呀，我真不知道他来呀，他没跟我说。再说他借钱，我也不借他。他要借的话，我就跟他说，你病了。
0: 用过了。
1: 那说你失业了
0: 也用过了，
1: 那说咱女儿出去留学用钱，哎呀也不行，那说什么呢？
0: 你这样吧，咱用 AI 人工智能给咱想想。
1: 行了，什么 AI， 你上次 P 咱俩照片、你说把那个不好的东西 P 下去，结果把咱俩一键 P 下去了。
0: 人真是麻了。
1: 是啊。这样得了，就说咱俩分手了，我净身出户。哎
3: 呦姐，你咋知道我净身出肚了呢？哎，整上形式了啊？干啥？今天？
0: 今天是我和你姐，俺俩结婚。
1: 结婚之后的最后一顿饭，我俩散伙了。
3: 啊？我说姐夫，你干啥呀？你好好的日子不过，你要干啥呀？你干啥？
0: 妙啊！我也刚听，不是，我你为啥？
1: 不是
3: 姐，
1: 你看他，
3: 你干啥呀、啊、姐、啊？
1: 你说他这，
3: 你好好日子不过，你干啥？
1: 你看你别管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跟你姐夫俩我们自行解决。
3: 不是我亲弟弟，我怎么能不管你呢？我明白了，还是我姐夫这儿。来，老头看着我。
4: 哎呀，心虚了是吧？挺大个岁数，1.8米大个，一点格局没有。
0: 呸！你要干啥？你赶紧走吧！
1: 走吧！
0: 看
1: 不走，咱们走。再见。
3: 成年人情绪稳定得多重要，你说？
4: 哎呀，你说我姐跟我姐夫呀，就不让我省心，就这个家没我都得散。
5: 奶奶，我回来了。老舅，你在啊？我爸妈呢？哎呀，咋了？我没钱，我那小猪存钱罐都被你掏空了。
3: 谁管你借钱呢？你家出事了，出大事了。
5: 啥事儿啊？
4: 我的姐姐姐夫，也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小区的模范夫妻站稳了，他俩分手了。他让你站稳了，脆弱。
5: 逗你的，我爸他舍不得，你放心吧，闹着玩的。
4: 这回是你妈提的。
5: 我妈提的。哎呀，完了，肯定是因为我工作上的事儿。他俩人呢？
4: 刚下楼，追去吧。哎呀，你这吃啥了？你说这是肠胃运动又2倍速了。哎
1: 呀，妈就盼着你回来呢，想跟你。
5: 你快说我爸呢？
1: 啊，你爸在楼下遛弯呢。哎，你舅呢？
5: 我去，
1: 走了。
5: 刚才还在这儿啊？
1: 走了。嗯，太好了，妈这招成功了。
5: 我去外地工作那事儿，我不想去了。你有啥事儿我回不来怎么办呀？
1: 那不还有你爸呢吗？
5: 我爸有事儿呢。
1: 你爸能有什么事儿啊？妈现在跳广场舞，那全是人。你李叔、王叔、陈叔、冯叔、蔡叔、赵叔，还有
5: 这么多叔、
1: 张叔、
5: 我爸罗叔，怎么打得过呀？
1: 这都是叔。
5: 我那个出去一趟。哎，
1: 你干嘛去，闺女？我没跟你。哎
0: 呀，这孩子又跑哪儿去？
1: 你怎么不拦着他呀？
0: 我拦他干啥呀？你弟呢？
1: 好像走了。
0: 走了。
1: 哎，我问你、你跟闺女说什么了？

0: 我没有啊。
1: 你没跟他说工作的事儿？
0: 我跟他说就是让他留在咱们身边。你说哪个当爹的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外边受苦？
1: 你那么自私呢？你不能为了爱把他绑在身边。
0: 那你爱也不能放任自流不管呢，像你弟那样好吗？
1: 我弟但我弟也还行。他就是这个创业阶段，那过一段也许他就成功了呢，就一步之遥。
0: 是离成功把咱俩拆散就一步之遥。
2: 谁把你俩给拆散了？哎呀，
1: 别走啊。
2: 谁呀？姐，找咱姐弟过日子，走，起来
0: 干啥呀？干啥呀？谁媳妇儿啊？这谁媳妇儿啊？
2: 要走，姐，
0: 干什么玩意儿？
1: 停！我根本就没想走。
0: 姐，你看，
1: 我们俩好着呢。
0: 对，我都听着。
2: 好着呢，好着。你跟你刚才我一进来，你净认出。
0: 因为啥？你自个儿不知道啊？
3: 因为
1: 啥呀？
0: 差点你就成功了。
2: 你说不是？
0: 我还
2: 你说因为啥呀？
0: 说啥去？
2: 我不了解这因为啥，是不是因为怕管你俩借钱呢？
0: 什么意思啊？
2: 还钱？
3: 这些年欠你们的连本带利都在里面了，收好。从现在开始，我再不会管你俩借一分钱。
1: 姐相信你。
0: 我太相信你了，现在。
3: 等会儿我接个电话。哎，还得再借个。
0: 那行行，拿我还给你。
2: 不是
0: 我就要回去。
2: 不是
0: 啥玩意儿？
3: 借个地儿啊。那个我新交了个女朋友，一会儿过来。姐夫帮我把把关。
1: 太好了，
0: 把关
1: 都回来，
0: 这都得给你
1: 张开。
4: 你们别离婚了，我把工作辞了。
0: 你等会儿，谁离婚了？
1: 谁离婚了？
4: 他刚才跟我说你们
2: 逗你玩呢，
0: 逗你玩呢。玩呢，
2: 辞的好。
3: 爸，外甥女，你跟着老舅干，老舅的公司起来了，现在开始老舅正式聘你为公司的 HR。
4: 算了，老舅，我再找个工作，不麻烦你了。
3: 三年，这样给我五年。
1: 行，我不仅当财务总监，我还给你介绍。
3: 我确实认你，相信我啊，我
1: 真的是有。
5: 儿子，你来看妈妈，还给妈妈钱，妈妈不拿也不好。来，儿子，穿回去吧。
6: 干啥呀？我在踩着你。
7: 你媳妇呢？
6: 出去了。
7: 我跟你说，邓小亮，你说你是不是彪啊？你说你让我帮你演谁不好，偏得让我帮你演你儿子。就你出这破招，你媳妇能信？除非她也彪。
6: 我老婆肯定是。哎妈
7: 呀，你两口子真是比翼双彪啊。
6: 她不是得了产前综合症吗？想起出是一出，总说自己不幸福，那脾气大的点火就着。
7: 那不点火她自然不
6: 好贱。哎，
7: 别管我叫好贱啊，你要么管我叫小好，要么管我叫大贱，就别连着叫。好贱好贱的，多暴露我性格啊。不行，我真帮不了你，我走了。
6: 哎，你走，我现在就给你媳妇儿打电话，说你天天往洗浴中心跑，完了还不洗澡。
7: 我那不是又找了个给人搓澡的工作吗？我不给人搓澡去，我媳妇儿吃啥？哎，
6: 我真不敢想象你媳妇儿吃的是啥。好贱，你就看着咱哥俩是一起玩到大的份上，帮帮我吧啊！
7: 你这啥意思啊？啊，拿着200块钱侮辱我呢？我差你那俩钱？我这也是刚发的工资啊！你这是有意在疏远我们哥们儿之间的关系呢？没你这么办事的。哎，
5: 我欠你一次打一次。
6: 回来了，身份证
7: 在呢。
6: 按原计划进行，藏冰箱里。
7: 藏冰箱里。我把钱还给你。
5: 你别让我再看见你。
6: 怎么了媳妇儿？跟人吵架了？
5: 没有啊。跟狗。
6: 跟狗都能吵啊？
5: 我跟孩子聊天呢。啊，我说宝宝，妈妈怀你可辛苦了，长大了千万别把妈妈忘了。他冲着我忘了。
6: 你没咬他吧？
5: 咬我，我能先咬他吗？那我不占理了。
6: 大气，以德服狗。
5: 老公啊， 你说万一有一天我俩走了，孩子一个人在世上多孤独啊。
6: 别哭别哭，不行咱俩走的时候把孩子也带上。
8: 你缺心眼吧啊，你看人夸别人老公都说你老公真有本事，你老公真有前途，你老公真有才华，夸我呢你老公真高。
6: 对着呢呀，
8: 你把围裙给我摘了。哪有大老爷们成天围着锅台转的，
6: 围一个有点短。
5: 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啊，
6: 老婆，
5: 我去，
6: 一听就是找我的。喂，
7: 喂，是爸爸吗？
6: 谁呀，这么客气？
7: 我是你们未来的孩子呀，我要从2042年穿越时空过来看你们二老啊。
8: 骗子，你要是这么诈骗能把自己饿死。
7: 爸，
6: 别，祖宗，除了我媳妇儿，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你都可以拿走，
5: 尤其是电视，你不拿走以后我也不敢看了。
7: 这就是我30年前的家吗？好温馨呐。
6: 老婆，我不是让你藏冰箱里吗？
7: 藏冰箱，我不是感冒了吗？
6: 那你也不能从电视出来呀！你看你给我老婆吓的，
7: 从电视里出来不是显得更有穿越感吗？
6: 你在这儿装四阿哥呢？
7: 那活嘛，藏冰箱里它也冷啊。
6: 我电视怎么回事？
7: 假的，上午踩点的时候我就给你换好了。
5: 老公，
6: 老婆，
7: 妈妈，别怕，我是您肚子里的孩子呀。
5: 我信了。你先穿回去吧。
7: 别呀，妈妈，我好不容易穿过来的。
6: 老婆，听他说完再晕。
7: 妈妈，30年了，我一直在找寻生命的起点，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是怎样一位伟大的女性能把我孕育出来。
5: 意外孕育。哎，
6: 那个，你说你是我儿子，你叫什么呀？
7: 爸，你现在就起，你起什么我叫什么。
6: 眼珠子。
7: 爸，粉丝啊。你每个草率的决定都关系到我的未来呀，给我起个人名吧。
6: 就眼珠子。
7: 妈，我身份证。
5: 瞪眼珠子。
6: 是我儿子，没跑。啊
7: 啊啊！妈妈，别打了，咱娘俩真是骨肉相连呐。
5: 邓小亮，
7: 你太过分了。
6: 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
5: 你就这么一个个高的优点，你都不成你儿子？
6: 怪我。
5: 宝宝，
7: 妈妈，
5: 妈妈一直在想象你会长成什么样，妈妈高估你了。
7: 妈妈抱。
6: 分开。你再把小时候的你挤坏了。
7: 我不带，我就要妈妈这样抱着我，永远不松开。
6: 分开，
5: 你分开。
9: 宝宝，快跟妈妈说说咱们家未来是什么样的。
7: 未来的我爸呀，可厉害了，是个大企业家呀。
9: 真的？
7: 他都登上了福布斯排行榜。
6: 福布斯？
7: 是福布斯后来也登上来了。那他哪能登得过我爸呀？我爸那人高马大的，光一脚又给他蹬下去了。
9: 老公，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哎，
6: 我一再强调，失信于女人，何以取天下？
9: 儿子，那你现在是干什么工作的？
7: 啊，爸。 之前也没商量过呀。
6: 这商量啥呀？这随便说呗，反正你妈也不知道。
7: 我是搓泥儿灰儿，把灰儿聚一堆儿。我是搞人体表皮研究的。
9: 哎呦，搞医学的，
7: 人体表皮污垢学。
9: 哎呦，妈白给你听那么多胎教音乐了。
7: 没白听啊，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架子鼓啊。行了，大哥，看眼手牌。那个手牌，我在乐队里是首席头牌。
9: 哎呀妈！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是搓澡的呢。
6: 儿子文武双全，随我。
9: 老公，你真棒。
7: 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
9: 好哥们儿太重要了。你爸现在大器没成，就是被好哥们儿拖累的，尤其是那个郝建。
7: 谁？
9: 郝建呢？
7: 郝建叔叔不是我爸最好的哥们儿吗？
6: 老婆，我不许你挑拨我和哥们儿之间的感情啊。
9: 不是你亲口说的吗？说看见郝建就想吐，还说郝建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你爸还说，
6: 老婆
9: 说，
6: 去，冰箱里不还剩半根黄瓜吗？嗯，给孩子炒四个菜。哦，
7: 你家招待客人挺铺张啊！
6: 来，赶紧的，搭把手。大功告成，赶紧走吧。
7: 等会儿，刚才说我什么来着？说我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我问你，我怎么就长得像个人了？啊，你凭什么说我长得像个人？被气懵了。
6: 我哄我媳妇儿话，你也往心里去啊。来，给你100块钱精神损失费啊。
7: 哪个精神病是用100块钱看好的？
6: 不是你有完没完了你？你赶紧走！哎呀！
7: 你给我推一个大跟头。妈，
8: 怎么了？
7: 妈妈，
6: 哎，你要干什么呀你？啊、
8: 怎么了，宝宝？哎呀，这，
6: 儿子，干什么呢？地下多凉啊，快起来了。哇！
7: 我这次过来，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呐。
9: 你爸他怎么了？
7: 未来的我爸就是为了这个累出了心脏病，那心脏一顿搭桥啊，拍完片子医生一看都惊了，这不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吗？别拦我，妈，医院悠长的走廊里每天半夜都飘荡着你的回声，你就拿着我爸这围裙一直就在那抖了我。老公哎，公哎，公哎，公公哎，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睁开开开开。
9: 老公，你用健康给我换来的幸福我享受不起，我还是喜欢现在的你。
7: 这阴差阳错的还给你俩整圆满了。那行了，我走了。
6: 等会儿，这你看你妈，你能空手来啊？
7: 你是知道的，我这来也匆匆啊。
6: 那你不能去也匆匆啊？你忘了？你说你带了，放兜里了。
7: 不，我这兜里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呀。
6: 那个兜？
7: 这个兜是我自己的工资钱呢。再说我给我妈，我妈也不能要啊。
9: 儿子孝敬的，妈必须拿着。
7: 妈，
6: 行了，儿子，这回回去吧。
7: 谁呀？我呀，我就这么就回去了，啊爸。
5: 儿子，你来看妈妈还给妈妈钱，妈妈不拿也不好。来，儿子，穿回去吧。
7: 不是，妈，你这上下班时间穿回去多堵啊！
8: 你该回去照顾你爸了。
10: 你需要照顾吗？
11: 爸，
6: 要不让他看看他姥家吧？啊，顺他姥那电视机就直接穿回去了。
8: 不行，他姥家没电视。啊，
6: 那完了。
7: 不是，你就这么把我放弃了？
9: 儿子，你是从哪个台穿来的呀？地方台还是中央台？
7: 啊，爸，你挑个台呗。
6: 穿吧，
7: 生穿呐，
6: 没招啊！
7: 你那意思就让我跟你家电视同归于尽呗？
6: 你先穿，穿完我再想办法。
7: 那你还想啥办法啊？我穿完给我抬出去不就完了吗？
5: 哎呀，对了，儿子，这酒啊，带路上喝。
7: 我还带啥路上喝呀？我就现在喝吧，省着一会儿穿的时候疼啊。
5: 儿子，你这次来让妈彻底明白了，其实幸福很简单，别老想着自己没啥，要多想想自己有啥。
7: 妈，你要是真想明白了，你就想想你儿子来时候兜里有啥，现在啥没了。
6: 你俩说的两码事儿啊。
5: 儿子，穿吧。
7: 我来时候也没人告诉我还得往返呢，妈，我舍不得你，
5: 妈也舍不得你，
7: 我也舍不得自己呀，
6: 我也舍不得电视啊。
5: 老公，你要真舍不得，你就陪儿子一块儿穿吧。儿子，带上你爸一块儿穿，让妈开开眼。
7: 你是开眼了，我俩这是开瓢去了。爸啊，长辈先穿。
6: 还穿啥呀？看你妈那样是穿帮了。
5: 演戏嘛，不得有始有终啊，对吧，郝建？
7: 妈妈，
6: 郝建，老婆，我错了，我不该骗你。
5: 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但是我又不傻，我分得清什么是骗，什么是爱。
6: 老婆，
5: 老公，
7: 要不我请你俩搓个澡去吧。
5: 郝建，我也要谢谢你，这个钱我还。
6: 啊，宝宝怎么了？
7: 要生了。
6: 怎么办啊？
7: 苏雨，
5: 郝建，这钱
7: 还钱啥钱呢？就当给孩子随礼了。
1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3: 收到。行吗，
12: 阿宝？就这么办。
14: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7: 诸葛击破，
18: 硬上，
19: 不
20: 换首发。
21: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你怎么跳上舞了？
2: 我跳舞了吗？
1: 我没跳舞啊。
3: 刚去，
1: 我没跳舞。
3: 那不承认，
1: 我没跳舞。
3: 你刚才都助跑了，你
1: 没有？
3: 你还来一大跳？
4: 不让碰手机是不是有点难受了呀？
5: 看这个，

0: 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4: 大家幸福吗？
5: 幸福。
3: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雕砌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瞧瞧，多精神！
3: 你哪位？
4: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3: 哦，有意思。
4: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3: 有必要吗？
4: 日历。那麦克风？
3: 没必要吧。
5: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4: 那位置总行了吧？
5: 你说了算。
3: 访问可以，就一次。
4: 那下次呢？
3: 下次再说了。
5: 隐私保护用 iPhone。
3: 省心。

0: 集四海之声，助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
1: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舒。中国唱将，感谢各位。

0: 为国家级师资的倾囊相授，也感谢各位的倾情陪伴。
1: 以往啊，都是主持人来介绍师资团的成员，那今天改由被你们全力托举的他们来喊出各位师资团老师的名字，好不好？来，现场舞台交给你们了，
0: 让我们掌声欢迎民族声乐唱法的师资代表。
2: 王斌，哎，请你来介绍一位老师，
3: 王宏伟老师。
2: 超然，哎，请你来介绍一位老师，
4: 吴碧霞老师。
2: 明聪，
5: 哎，
2: 请你再介绍一位老师，
6: 吴日娜老师。
1: 吴日娜老师。
7: 郑欢，哎，请你来介绍一位老师，王佩仪老师。
8: 王斌，
2: 哎，
8: 你再来介绍一位老师，
2: 王立达老师。

0: 早说呀，第一期开始就应该让你们来介绍，多有创意。这应该是中国歌坛有史以来最特殊的介绍评委、介绍师资的方式。先把掌声送给各位如此有创意、有爱的表达。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迪里拜尔，中国歌剧舞剧院剧目创作部主任赵海峰，中国煤矿文工团歌舞团团长李娜，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主任黑莉，音乐制作人王贝，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栾凯，北京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团长邝竹清，中国国家话剧院作曲吉鹏，中国交响乐团作曲杨帆，
1: 欢迎中国歌剧舞剧院男高音张英席，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房成毅，中研演出院线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于婷婷，环球音乐大中华区艺人发展与泛娱乐开发副总裁陆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焦淼，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书记郑新文迪，中国铁路文工团艺术创作部副主任胡瑶，国家一级演员刘和刚，青年男高音蔡成玉，我们也邀请到了中国爱乐乐团，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指挥夏小汤，欢迎我们所有的乐手老师们。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了电声乐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电声乐队总监刘卓和乐手老师们。
0: 中国唱将与全部师资和学员们一起开启了一场关于中国音乐的探索之旅，而这场旅程的起点其实就是他。再一次为大家介绍矗立在舞台中央全程陪伴我们的音乐战旗，他取中华文明精神标志汉字钟为旗鼓，融合世界音乐符号两个16分音符为旗幡。节目之初我们曾在这里说，这面独具中国气象的音乐旗帜将属于代表中国气质的新生代唱将，可喜的是我们将共同见证9位中国唱将的诞生，我们一起期待。
1: 今天站在舞台上的各位选手，他们即将在各位的见证之下获得最终的荣誉，成为中国唱将。
0: 我想问问现场的各位观众，各位师资团的成员，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3: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0: 各位未来的中国唱将，你们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加油。
0: 首先我们要有请的是民族唱法的各位学员，请上前一步。有请民族声乐唱法朱正怀，你会选择谁？郑怀，
6: 邓超然。哎呀，
0: 几乎没有犹豫选择了邓超然。好，那就意味着朱正怀和邓超然结为1对1的对手。
1: 同时徐明聪和王炳也结成了对手。
0: 现在我宣布中国唱将总决选正式开始。亲爱的朋友们，民族声乐的旗帜汲取56个民族文化的精华，永远牢牢扎根在华夏5000年文明的沃野。
1: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朱正怀和邓超然，首先有请学员朱正怀登台。
6: 我今天在中国唱将的最后一个舞台上，我选择的是一首新疆民歌《美丽的阿瓦日古丽》。那这个歌词，我们勇敢的人儿一路跨过山跨过海去寻找我们心里的那个美丽的那位姑娘，那么我这一生也没有什么大起大落大喜大悲，那我也是希望我像这个歌词里面写的一样，我看到了这个美丽的阿瓦古丽，然后我去努力的去拥抱她，再向她更走近一步。
0: 希望你留下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好吗？加油。接下来舞台留给朱正怀，为我们带来歌曲《美丽的阿瓦尔古丽》。

0: 不错啊，
1: 力量很足啊，
0: 很棒的，
2: 就没瑕疵。
3: 对，声音很漂亮。
4: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学员邓超然登台。
5: 我选择的是一首云南彝族风格的一首创作作品，叫《跟着阿妹的山歌走》。因为我在昌江的舞台上，我唱了湖南的桑植民歌，唱了陕北的紫阳民歌，唱了湖北的土家族风格的创作作品，还唱了安徽民歌。然后这一轮我想继续把民歌唱给大家。
4: 那我们今天就好好的跟着超然的歌声走，接下来舞台留给邓超然，为我们带来歌曲《跟着阿妹的山歌走》。

0: 还是真的是成长了，我觉得真的成长了，这个舞台
1: 也蛮好的。对，
2: 浩然呢，我觉得整体看下来，他一轮比一轮轻松。这次他选择的这个作品呢，我觉得也是游刃有余，没有瑕疵。
3: 他们俩说实话是不相上下的。邓超人，我看到他的成长，因为这种对自我的超越是非常难的。
4: 朱正怀呢，他的表现力呢挺完整的，他能够向观众、向评委、向所有人传达他的歌曲的内核。我觉得在那一刻他做到了。所以他感染到了我。
5: 这个朱正怀，小身子板大能量，唱不同风格的歌曲都能够拿捏得很到位、很准确，而且他比较平常心，这个状态也是比较打动人的。
1: 我特别想采访一下邓超然，你心情是如何？最真实的想法？
6: 其实我能。其实我的目标我
1: 不是淘汰感言，不是淘汰，
2: 还不走。
6: 但是我想表达的是。我觉得我们能走到最后，能走到现在，站在决赛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勇士。加油！
1: 没错，加油吧！怎么样？这样的人生不再平淡了吧？
7: 一点也不平淡。
8: 好，会反转。
1: 今天你有一个特别的机会。可以随心所欲地向你所有喜欢的某一位或者几位老师发出合作的邀请，而他们不可以拒绝，只能接受。
0: 其实这是一个许愿的环节。
1: 是的，
0: 我们现场达成心愿。哎，
1: 来吧。
9: 王宏伟老师。哦。
10: 谢谢。你有什么想法，你尽管说。是想跟我唱歌剧？还是想加盟天津音乐学院？
9: 都想。
11: 哎，这好，
1: 我们中国唱将这个节目组一定会为师资和学员之间架起一个牢固的桥梁，未来有机会让你们在舞台上同台献歌，好不好？
9: 好的，
1: 谢谢王宏伟老师接受了邀请，谢谢。
1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建国初期的一批歌唱家，像王坤、郭兰英老师、卞小珍、余淑珍等等一大批歌唱家们演唱的作品，都是伴随着我儿时成长的。我从小是模仿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我们选的是歌手，是唱将，我个人认为他需要具备尽可能多的对于中国56个民族地域辽阔的这样的文化品种风格多样的这种音乐作

0: 品的驾驭能力。他能够唱不止一种风格，他能唱不止一种地域语言，不止一种音乐类型，他唱什么像什么，唱什么是什么。
1: 因为民歌不光是要反映我们原来的生活，它的创作背景往往是基于几十年前，甚至有几百年、几千年。但是民族的生活是变化的，中国人民当前的生活是变化的。
2: 我希望能选出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的那个歌手，同时呢，我也希望他带有那个强烈的时代气息，能够带演青年人的心声。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登台，首先有请徐明聪。
4: 我选了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我们是黄河泰山。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最开始是曹颖老师以呼唤为题目所发表的，我很想通过这个机会把这种民族自信和民族精神传递给大家，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华夏儿女炎黄子孙，我们都是黄河泰山。
3: 接下来有请徐明聪为我们带来歌曲《我们是黄河泰山》，有请。

0: 有点吃力。有请王炳登台。 我这一轮选择的是一首自己创作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家园》。那么这首歌的创作源自于我在我的家乡走到了九曲黄河第一湾，有一匹棕色的野马，它从这个山坳处走过来，突然它就发现有一头牦牛倒在了地上，那是因为这头牦牛难产，这个牦牛在这边，我在这儿，这匹马呢就在这儿，它就绕着就 跑过去，跑过去，我就以为这匹马呢，它就走过去了。结果没想到它又停下来，停下来就又回头看了看那个牦牛。那一刻，我觉得这匹马它好像懂得了什么是生命。我回去之后也结合到自己的经历，所以就写下了这首歌《家园》。接下来我把这首歌献给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各位观众们，希望你们喜欢。
1: 特别动人的分享，来吧，接下来舞台留给你，唱出自己心中最美的家园。
0: 有请王炳带来原创作品《家园》，掌声欢迎。

야 예쇼 그 니가 봐라 가슴 막 쓱다다가니 가격 구침 막해 나지 않아

0: 作品还不错，
1: 不错不错，
0: 写的蛮好的，
1: 是，
2: 挺抓人的上面，嗯。
3: 谢谢王炳，有请徐明聪回到舞台。
4: 王炳，我对他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他唱得更自然、更淳朴，非常非常认可。
5: 王炳发挥得非常好，就感觉在享受，把整个人投入进去了。
6: 其实我们学习音乐、热爱音乐，最终走上舞台，成为一个歌者，我们其实最终的是希望最淳朴的情感去打动观众。王炳他天生可能就是这样。所以说他唱歌出来，我相信很难得。
7: 徐明聪最大的特点就是戏曲戏腔，当然我认为他在这个领域里头还有很大的可提升空间，因为戏腔不仅仅是像戏曲的那个所谓的腔，更重要的是要从字正腔圆开始抓起。
3: 你这边很镇定，我跟你说，乌日娜老师从你一开始上场介绍你的歌曲的时候就已经满含热泪了。
8: 我觉得这个孩子非常善有观察力的一个孩子，我挺欣赏他的这个音乐才华，今天发挥的仍然非常的好，对他这个创作的这个家园作品我也是深深的被感动了。继续祝贺你。
9: 谢谢老师。
3: 谢谢乌日娜老师。我还是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他的家乡受到了波及和影响。当时吉林有一位企业家就去他的家乡，把孩子们接到了长春，去上学，包括学音乐等等等等。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但其实你们知道吗？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后续。这已经不是王炳第一次来到央视了，他在15年前就来过央视，参加了一个节目叫《非常6+1》。哦，他那个时候才12、13岁吧？
9: 13岁，上初二的时候。然后呢，学校的老师就说：“哎呀，你们少数民族的这个嗓音条件都还可以。”然后就从班里面挑了我们三个孩子去，试了一下这个长春地这个赛区的海选。然后没想到我就一路晋级，就到了央视的舞台上。

0: 结果那一次登台也成为了我对这个音乐梦想的一个启蒙。
1: 那个时候王炳特别的羞涩，甚至有点内向，甚至有点自闭，但老师们给了他很多的帮助，包括我们央视的非常六加一的导演，那个导演呢对王炳特别特别的好。
0: 对，然后我记得他好像也是四川人，我在非常六加一的舞台上演出的那套演出服也是他就是给我买的一套啊，所以印象很深。结果后来比完赛回去之后就断了联系了嘛，那会儿太小了，自己没有联系方式。没想到这一次真的是太奇妙，参加中国唱将，在上一轮的时候
2: 遇到了
0: 导演之间的这么一个闲聊，哎，就把这个导演给找到了，
1: 找到这个导演了。
0: 找到了。对，
3: 王斌你知道吗，今天这位导演也特意为了见证王炳的成长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1: 文康导演，文康导演来了吗？
0: 天
1: 哪，你好。
0: 文导好。
1: 十五年过去，您今天坐在观众席里面看着他，有什么话对王炳说？
4: 今天过来的时候导演组说要让我过来给你一个惊喜，但是我觉得你是我的职业中你是给了我一个惊喜，就是当那天晚上我在坐在家里吃面，然后看着中国唱将的播出，突然你走出来的时候我的面都快掉地上了，就是他就是王炳，当时唱着我相信声音可以飙到天上，不顾一切可以冲破理想的那个王炳，我当时太觉得我太幸福了，就我们当时做的那些小小的事情可以在今天这个舞台上有一些回响，我真的觉得我们的职业很幸福，也谢谢你通过你十五年不懈的努力一直这样的追梦，让我们也圆了我们的梦。
0: 谢谢文导。
3: 哇了，太棒了，好感动。
0: 我很感谢这一路走来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这十五年我通过自己的不懈的努力吧，我希望我没有辜负你们的对我的帮助。
3: 谢谢。十五年前文康导演说是唱的一首我相信，对不对？
4: 对，我相信。
3: 今天在中国唱将的舞台上，不知道您愿不愿意再听十五年后已经成长的王炳再为您唱一首我相信。
4: 太想了。

0: 这份激情永远都在心里。再次感谢文康导演，谢谢您。
1: 王敏加油！
2: 谢谢文导。
0: 15年前给一个少年心里种下的那个梦想的种子，今天终于在中国唱将的舞台上，像一朵最璀璨的花一样绽放了。
2: 谢谢。
3: 其实我对在场的很多的选手都非常熟悉，曾经在各种舞台上见过你们，但是我感觉中国唱将的舞台真的是有魔力的，因为它让我看到了特别多你们不一样的美。为什么我选超然呢？因为我看到了他的成长，看到了他超越自己的那样一种力量。他选择的不同类型的少数民族的歌曲，每每都让我对他的认识焕然一新。同时呢，我也看到徐民聪，你的坚守在中国戏曲与民歌的结合这块，让我非常的敬佩，也非常的赞同。希望你一直能够坚守下去，这也让我们每一个年轻的后辈们看到了一种力量。歌唱不仅仅是唱，它要有文学，有底蕴，有思考，

0: 有总结，衷心的祝贺今天在场的所有的棋手们。
1: 谢谢，谢谢吴碧霞老师。
2: 吴老师点评的时候，我觉得他好懂我。那一刻我突然心里就，其实走到今天，我已经完成了我参加这个节目最初的一个心愿。我说我就想享受每一次舞台，能尽量多唱一首歌是一首歌，我现在已经完成了。在座这么多老师，很多都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从小听着你们的歌长大的，还有很多是我长大之后常常在我的音乐播放清单里的老师们，还能让老师们听我唱了这么多首歌，我感到非常的幸福。感谢你们，你们每一个人给我提的建议我全部都记住了，我会铭刻于心。然后感谢电视机前我的家人们，你们是那么的对音乐一窍不通，五音不全，但是却一直支持我学到今天。
3: 天哪，
4: 你们很可爱。
1: 下一个巅峰，我们期待再次和你遇见。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各唱法的师资为各位中国唱将颁发音乐战旗。
3: 祝贺，
1: 祝贺。
5: 是中国民歌把我从山沟里带出来的，是中国民歌给了我一切，我会把这份责任、这份使命、这份担当继续传唱下去，做一个合格的中国民歌传唱人。
6: 这是一个终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谢谢，
7: 谢谢中国唱将这个舞台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一定会继续努力的。谢谢大家，
1: 一路陪伴他们成长的各位评委，有什么话跟这些后起之秀要叮嘱的？
5: 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完成你们的使命，唱出中国声音、中国气派。
8: 非常感谢你们用美妙的歌声赋予中国的歌新的灵魂和韵味，希望大家带着尊重和热爱继续前行，
9: 希望你们继续挖掘我们中国56个民族的民歌，把你们最美好的声音和你们的创作整理的东西送给我们所有的人民、所有的观众朋友。
10: 我想对所有中国唱将的选手们说一句，未来可期，用心用情唱好每一首作品，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精神。
1: 好，谢谢。其实我相信每一位学员在这个舞台上得到了那么多的认可和帮助，未来在他们成长道路上也需要各位的鼎力支持和全力托举，在未来的路途上你们能提供怎样的帮助和托举？
11: 非常祝贺所有的中国唱将们，接下来好的一些剧场的演出的作品都会真诚的邀请各位来参与，我们也会全力推荐。
1: 你是说国家话剧院的演出他们有机会参与？
11: 没问题，没问题。还有很多影视的一些歌曲都会全力推荐。
12: 中国唱将的所有青年艺术家的资料都会入选到我们国家大剧院青年艺术家的人才库，这其中呢就包括有我们中国的民族歌剧、经典的西方歌剧，还有音乐剧。我期待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看见大家光彩的绽放。
1: 谢谢江淼老师。
13: 我来自中国歌剧舞剧院，我们剧院是以中国原创歌剧舞剧为主业的文化和旅游部直属的国家级艺术剧院，我个人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尽快促成与各位的合作。
14: 我今天是对每一位选手和导师的诚挚的邀约，实现中国唱将线下演出的这个使命。中演院线在全国有20家直营剧院、70家加盟剧院，我们也投资和主办演唱会项目，所以期待与大家更多的合作。
15: 刚才于总问我要投资中国唱将的线下演出，你投不投？我说我投。中国唱片一直有一个使命，记录时代，传承经典。我邀请舞台上所有人能够加入中国唱片的青年音乐家计划。
16: 我们北京歌剧舞剧院歌剧团融合了3种唱法，民族、美声、流行全在我们团，所以未来我们有更多的可能性，也欢迎你们来北京歌剧舞剧院。
1: 谢谢每一位， 谢谢我们的观众，谢谢我们的师资。

0: 谢谢我们的所有的同仁，和我们共同见证了一场关于音乐的探索。国家舞台需要什么样的笙歌人才？世界舞台期待怎样的中国唱将？这是我们节目出发时怀揣在心中的叩问。而今夜，
1: 我们尝试递交的只是一份阶段性的总结，一份来自当下的答卷。但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每一次讨论，每一个舞台，每一份收获，都即将成为一个一个的坐标，在一座又一座的山峰上立起一面又一面音乐战旗。
0: 也许登上这座山，才能望见更高的山，千里江山一往无前。今晚有证书，有战旗，有邀约，有掌声，有欢呼。
1: 再次感谢，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我们的行业代表，还有我们今天所有的人。中国唱将难说再见，但终将说再见。新的起点，再见，
0: 再见。
2: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3: 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
4: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5: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6: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7: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哎，这边这边，过来，真棒！
1: 别扶他！
0: 哎，哎呦，马哥，你回来了！啊，
2: 爸爸回来了！哎呀呀，
1: 摔倒自己爬起来多好啊！啊，还让阿姨扶你啊？
0: 才这么点大，应该看仔细了。来，马静，阿姨看看有没有摔坏呀？
2: 没事，
0: 没事儿啊，你真勇敢。
1: 小珍，给你添麻烦了。
0: 那有啥事儿啊？你看马健多可爱啊，都稀罕不过来呢。
1: 说句大实话，要不是你帮着照顾，光靠他姐姐，我恐怕连这个家门都迈不出去。哎，
0: 我下班了嘛，闲着也是闲着，没啥事儿。
1: 小珍，家里有什么难事儿，尽管跟我说，千万别客气。哎，马健，走吧，跟爸爸。
2: 沈姨再见。
0: 下次沈姨再陪你玩，好不好？
2: 好。
0: 嗯，
1: 那我们走了。哎哎。
0: 再见。
1: 啊，想爸爸没？嗯，想不想爸爸？哎呦，别碰他！哎，哎，哎呦，什么你都懂。
2: 姐姐，爸爸回来了。哎，
3: 回来了吧？
1: 办完事儿直接往回跑。嗯，买鱼了。
3: 沈姨给的。啊？
1: 哎呀，让人家帮着带孩子，又跟人要吃喝，这哪行呢？
3: 我没想要，沈姨说买多了吃不完，非要给。
2: 我要吃鱼。
1: 就你嘴馋，过来。
3: 行，爸你歇着吧，我待会叫你啊。
1: 嗯，来，爸爸看看。嗯，这什么呀？我看看。
3: 挺好看，
1: 哪儿来的？
3: 同事借我戴两天。
1: 王鑫来过了吧？
3: 没有。
1: 你现在编瞎话是真溜啊！啊，忘了你爸爸是干啥的了？
3: 爸，你能不能别老跟王鑫过不去啊？不就送我个眼镜吗？咋的了？
1: 他都跟你说了。嗯。这小子，算他命大。这次他要真把小命扔到那儿，我还真不知道跟领导该怎么交代呢。不过他也算有长进。
3: 哎，不是，啥呀？出啥事儿了？
1: 他不都跟你说了吗？
3: 他没跟我说案子的事儿啊。哦，
1: 没大事。
3: 不是，爸，你跟我说呀，啥事儿啊？
4: 洗澡去啊。
5: 哎，这小琴那儿。
4: 王琴。
5: 哎呀，这新买的车呀！
4: 恭喜你！
5: 这喜从何来？
4: 调回来了呗。嗨，
5: 这能不能回来，还得看自己本事嘛。
4: 当刑警很累吧？
5: 还行，这挺好玩的，也能学不少。嗯，那你回去吧，我洗澡去。啊。
6: 哎，瑶。瑶，我正找你呢。哎，电票买完了，晚上7点呢。
4: 我累了，不想看了。
6: 不是说好看电影吗？
4: 累了，还能硬挺着看呢。改天再说吧。
6: 不是，

0: 那你看这票都卖完了，
1: 这还听得入戏了？
2: 我说呢，他突然给我打个电话，然后又支支吾吾啥都不说，我当时就觉得有事儿。
1: 他啥时候跟你打的电话呀？
2: 应该就是他开完枪以后。
1: 臭小子，
2: 王鑫好样的，是个汉子。
1: 他是不是汉子跟你有啥关系啊？
2: 那可不一定。
1: 燕子，听爸一句，别想着进王家。
2: 为啥呀？
1: 我告诉你，燕子，你们俩的事儿，我坚决不同意。你趁早死了心。
3: 哎呀，姑爷，别，这坐坐坐。
4: 同志们，这次马奎同志和王鑫同志到哈城去调查毒品走私案，在马奎同志的带领下，他们二人很快就找到了毒贩。王鑫同志呢，面对持枪的毒贩，临危不惧，勇斗歹徒，同时也救下了被歹徒劫持的儿童，树立了公安的良好形象。
5: 好，大家再次鼓励。
4: 至于具体情况吧，还请二位来讲讲吧。马奎同志啊，你是王鑫同志的师傅，也是这次行动的带头人，你讲讲吧。
1: 领导，我这人嘴笨，我这确实讲不好。
6: 哎呀，老马，这领导让你讲就讲讲呗，你还谦虚什么呀？
1: 就这点事儿，这大家这不都清楚了吗？我再啰嗦就没意思了啊。这就这你们这非要让我讲，那我坐
6: 对对对
1: 坐不住，我这真的不行。
4: 要不对，王鑫同志，你来讲讲。
7: 我讲。这家伙，这多少有点紧张啊。那我是从头讲来着。
6: 啊，从头。
7: 啊。我和马奎同志去了哈城，根据目击证人和相关同志提供的线索，就是嫌犯的体貌特征，还有出没的地点，我们俩是日夜兼程，立即前往。
1: 晚上没车，拿啥追呢？
7: 呵，咱俩火急火燎这种心情啊！
1: 有一说一，别虚头巴脑的。
7: 师傅。那个我们坐车到了以后呢，就在那个售票处蹲守，那是没日没夜，这整宿都不睡觉，这都没敢合过眼。嗯，反正也算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让我们给蹲着了。随后呢，我们就跟着他一同上了车，但没想到的是，这小子半路跳车了，我们俩就赶紧下去追，这一顿撩，我们俩这鞋都快
1: 不行。余范。咋跳的车？哎，
6: 对呀、啊，他发现你们了。
7: 这个为啥跳车？我这
1: 关键细节，
7: 明白？这个为啥跳车？这情况有点复杂，一两句话还真是说不清楚。反正呢，就是我俩被发现了，所以他跑了，我们就在底下就追啊，不知道追了多少里地，最终呢，他是躲到了一个村民的屋子里，但没想到的是，
8: 这屋里面还有一个半岁的小孩。
7: 但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呢也是沉着冷静，先是联系了当地的公安，再一个呢就是找到房主，让他帮忙画出那个平面图。哦，对了。这都是马奎同志的建议。部署完了以后，我是主动请缨，但是马奎同志不同意。但我后来寻思吧，这么大岁数了，各方面能力确实是比我强，但咱年轻啊，就还是把这个机会争取下去。

0: 进去吧，没多想，就是完成任务，啊，把生死已经是置之度外了。我，
1: 然后就进去呢，完了就把这个疑犯给击毙了，把孩子就救出来了，就这么点事儿。你这，磨磨唧唧说了半天，说点啥玩意儿呢？就这么点事儿，磨磨唧唧说了半天，你累不累呀？
0: 腿都让他说细致了，
1: 谈的啥细节啊？该说不说，疑犯现在被击毙了，线索断了，案子还没破，不就这点玩意儿吗？那你这个王鑫同志啊，这个过去确实是犯了不少错，这次立功了，这当然是好事儿。但是王鑫同志呢，你不能嘚瑟，也不能骄傲，还应该呢继续塌下心来苦练本领，因为他呢离做一个合格的铁路刑警这个要求还差得很远。
2: 马奎同志的一番话呀，是一个老刑警对年轻刑警的忠告和鞭策。这次行动啊，马奎同志和汪鑫同志所表现出来的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啊。鉴于汪鑫同志在这次行动中表现突出，组织决定要树汪鑫同志为典型，希望大家都向汪鑫同志学习啊。好。

0: 装了变形，感觉咋样？
1: 这感觉是挺好，就是这场面是不是有点小啊？
0: 你想象应该是个啥样的场面呢？
1: 那要我寻思，怎么也得是那大礼堂，大红花，底下掌声夸夸夸。
0: 哎呀，我看你是有点飘啊，啊，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1: 哎呀，我要是知道能竖典型，那咱俩一块儿进去多好，那咱俩不就都是典型吗？
0: 又嘚瑟，刚说的话就忘了。
1: 那什么，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咱有啥话以后可以关起门来说？那么多人，你非得教训我？
0: 谁让你不长记性？逮着个机会就找不着北了。
1: 哎呀，给你当徒弟是真难，
0: 受不了了呗？
1: 我哪儿敢呀？咋了？又想让我滚回那个小破站去？我这辈子算是被你拿住了。
0: 这辈子养这么一把，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呀？我可没有那么多功夫拿着你了。

0: 哎呀妈呀，这老些菜，
1: 嗯，
0: 啥条件啊？过年呢？
1: 过年，你不是立功了吗？都成典型了，给你庆功。
0: 给我庆功？
1: 我来。哎，你等等，你先跟我说说你是咋立的功啊？我咋听人说你们是击毙了个逃犯呢、啊？咋的还动枪了？
0: 警察动枪，这不很正常吗？
1: 那危险不危险呢？
0: 那这第一枪就击毙了，危险啥呀？
1: 你别在这儿给我轻描淡写的啊！我告诉你啊，你当警察是吧？抓犯人这没得说，可做这种事情你一定要动脑子，知道不？你不能蛮干，你就平常你就容易冲动你。
0: 嗯，
1: 你这种事儿以后得听你师傅的，师傅让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师傅冲在前头，你紧紧的跟在后面就行了。
0: 行，
1: 这师傅比你有经验呢，是不？
0: 是是是，
2: 你别稀里慌张的啊，
1: 你答应我。
0: 答应你，
1: 嗯，
0: 吃吧，都凉了。我来。
1: 嗯，怎么样？这几块还行吧？给我。

0: 哎呀，成了典型了，立了功了，你把你老爸这辈子的面子都挣足了。
1: 真假的？
0: 干一个。
2: 干了。
0: 干。
3: 燕子，干啥去？
4: 啊，洗衣服。
5: 给我，站着，站好了。
0: 和平年代能立功，这是很难的。
6: 放心。
2: 哎，进来吧。
3: 啊。
0: 哎。
3: 王叔。
0: 燕子。
3: 吃的呢？
0: 吃了没？
3: 哦，吃过了。
0: 再吃点啊。
4: 我不整了，不整了。
3: 那个，叔儿。
0: 啊。
3: 你整点我这个吧。
0: 这啥玩意儿？哎呀！
4: 哎
2: 呀，这家伙这哪来的呀？这看着有年头啊！
3: 我爸的，存了小20年了。
2: 他让你拿的？
3: 我偷着拿的，没事喝吧。
2: 拉倒吧，我可不敢，再要了我命。
0: 谁要你命啊？马奎啊，他敢。你喝了个酒怎么了？
3: 哎，
0: 马奎。
3: 对了，
2: 你们俩别，
3: 哎，
2: 可别。
3: 哎呀，
2: 完了，
3: 真是。
2: 我就
3: 给满上啊！
2: 好嘞，
3: 睡了。
2: 爸，这满上了，喝吧。
3: 啊！
0: 不能喝了，喝多了。
2: 不喝了。
0: 你们喝，我去躺一会儿。
3: 不喝了。
0: 不喝了，不喝了。
3: 都打开了，20年的。算了，咱俩整吧。
2: 别打。
3: 行，哎呀。浪费了，买上吧。
2: 这不应该你跟我买上吗？
3: 为啥呀？
2: 你不是来祝贺我的？
3: 祝贺你？我是来声讨你的。
2: 为啥呀？我招你了我。
3: 你那天给我打电话，为啥不说实情啊？
2: 行，我怕吓着你。
3: 那你就不说了。
2: 那行了，不唠这个了，这。
3: 你不说为啥给我打电话，我都不喝。
2: 爱喝不喝，不喝拉倒，我自己喝。
3: 哎，我也不能喝。
2: 这个当时吧，从鬼门关走一趟，我这心里其实挺慌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听听你的事儿。这心里才能踏实点。

0: 咋了？这要哭啊？感动了？
1: 写信的鬼话！
0: 我给你满上。
2: 来，王鑫，我在家呢吧？我给你煮了碗长寿面。呦呦，烫烫烫烫烫！趁热乎吃。
0: 啊，谢谢啊。
3: 他又不过生日，吃啥长寿面？
2: 今天咋吃这么丰盛呢？
0: 尝一口。
2: 行。
3: 说吃就吃，你倒也不客气。
0: 来。
2: 谢谢。咱俩用得着客气吗？是不？我祝贺你当上了点心，我敬你。
0: 哎呀，这姐，
2: 妈呀，好喝！
3: 行了行了行了，喝起来没完了。这是我给汪鑫带的，啊，咱俩喝，不然一会儿就没了。

0: 来，给我满上。
1: 回忆啊，
2: 哎，瑶瑶，咋你喝酒了？
1: 咋了？高兴。
2: 你为王鑫当了典型啊？
1: 不行啊。
2: 不是，你不会是还想跟他处吧？
1: 你一天天的怎么操心呢？
2: 呀，那啥，我要是当了火车司机，咱俩是不是就可以在一起了？

0: 牛大力，啊，慢走吧，啊！
1: 我送你上去吧。
0: 哎呀，不，酸个啥呀？

0: 长寿面，长寿啊，
1: 尝一口啊，
0: 不吃，
2: 要不给你放点醋？
0: 够酸的了。
3: 这样，我等一会儿给他放坨了，我给吴婶送过去，让她喂鸡，行不？
0: 这还差不多，
3: 德行。再来点儿，
0: 没了那个，
3: 没了。
4: 哎，师傅，出去啊！哎，咋的？
5: 出去溜达溜达。
4: 别溜达了，回屋看电视去。
5: 当典型了，你爸这是下血本了。
4: 不是，咱处理奖励的。
5: 应该的，好好享受吧。再见。
6: 你沈姨是真稀罕瓦剑，逮着他就不撒手了。对，
5: 哟，这啥情况？
0: 啊，王鑫送来的，送咱们先看着。
5: 先看着这啥意思？
0: 其实就是送给咱家的。
5: 送给你你就要啊？赶紧给他送回去。
0: 你要不想看可以不看，我一会儿搬自己屋去。
5: 你搬哪儿都不行啊。只要在咱们家，这就不合适啊！
0: 这是人家领导奖励给他的，人家现在把奖励送给我，我为啥不能要啊？
5: 你凭啥要啊？
0: 凭他愿意送给我呗。
5: 你别给我扯这没用的啊！你听我的话，赶紧给他送回去，听到没有？
0: 这是我跟他的事儿，你管不了。
5: 我管不了，你信不信我把他砸了？
0: 信，我当然信。可你把他砸了，我这辈子都不能原谅你。还有，我要用我的生命保护他。
5: 你保护谁都行，王鑫送来的东西不能要。
3: 爸，你是不是对我做这事儿有啥意见？
7: 那我有啥意见？那东西是你的，不你说了算。
3: 这个老马确实平时老撅我，但真有大事儿，他也挺帮忙的，我得感谢他。
7: 处理孝敬师傅应该的。
3: 你要是想看，回头我再给你买一个。
7: 我可没说想看啊，看这玩意儿干啥？累眼，

0: 你还不如
1: 听广播听收音机呢。再说那玩意儿多贵啊，啊，好几百，你攒的钱留着娶媳妇儿吧。
2: 哎，我跟你说啊，你跟那个那个你们俩呀、啊、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咋想的啊，你别惦记了，你俩成不了。
3: 你情我愿的事儿为啥成不了
0: 啊？那老马那态度那不明摆着，
3: 就他这个态度吧，我确实也整不明白。你说是嘴上赶着我，手里又攥着我，这么多年了，那我在他眼里是个啥玩意儿？他为啥看不上我？
0: 你管他为啥呢，他爱看上看不上的，反正你别惦记就行了。
3: 你们原来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也这样？
0: 这前儿不这样。
3: 那为啥现在变了？这十年劳改把这脾气秉性全改了。哎呀，要真是这样，那他也受了不少苦。
0: 那好姑娘有的是，
1: 回头人家让老蔡媳妇帮着你去寻吧寻吧啊，给你物色一个去。
3: 我就稀罕马燕儿，
0: 你那前儿你还喜欢那个小姚呢，结果呢？
3: 那情况不一样，你别老提他。
1: 你呀、啊，你别老瞅着眼巴前儿的哈、啊，你把这个眼光放远一点。
0: 你外头那好姑娘不一抓一把、啊？
3: 行了，我知道了。
4: 你眼唠啥呢？功夫学咋样啊？不是，你电视都白看呢，我演会演那招，咔套裆，咔摁头，忘了。下课就是好。
5: 哎，我说
6: 大哥，
5: 往那边串串。
4: 我来半小时了。
5: 我岁数大呀，你岁数大呀？
4: 这也分岁数。
7: 过去。
8: 来，
9: 谢谢。
8: 还有吗？这才半个点到，怎么还整个小座呢？
4: 坐我们门前吧。
10: 占地儿了。
4: 好。走了。
11: 哎，这咋还这么多雪花呢？
4: 我这电视认识你，快去吧，挂上。
8: 谢谢大力。
11: 不是，我就调过一次，挂上。
8: 能行。
4: 哎，你看，
11: 哎，好点了，
4: 看好没？
11: 哎，
8: 好使。
11: 哎，我这你挂上。不是，那我不是人肉天线了吗？
4: 你不是雌性大吗？你不信号强吗？
8: 对，
11: 我雄性。
4: 行，你爱啥性啥性，你就挂上。
11: 蒙典型咋没来呢？
12: 怎么一会儿不见给人起外号呢？
13: 小心典型不高兴。
11: 啊，陆叔，我这不也夸他呢吗？再说他不高兴能咋的呀？他是能骂我还是能打我呀？
4: 我给你
11: 吧，行吧。
12: 这个典型找打
11: 了，你我告诉你，你要给我一杵子，你就不是典型了，你知道不？
4: 扶好了，
11: 快扶上，你快帮我整整吧。
8: 来，别烫了啊！
11: 别，
8: 别烫了啊！
4: 没事，
11: 好。妈呀，
4: 谁呀？
11: 不知道啊。
8: 你说，
11: 哎，
8: 来呀，
4: 来呀，
8: 谁呀？这是。
11: 咋大姑娘呢？
14: 大娘，哎，这谁呀？啊，不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15: 这是我对象。
16: 哎呀，
17: 那个艳红，
18: 这是老吴大哥。
15: 啊，
18: 这咱嫂子，
19: 吴三好，
18: 这是我师傅，
15: 这师娘，
19: 师娘好，
15: 这都咱们院的邻居们，那个贾哥，
18: 这李哥，
2: 这都咱院孩子们，
8: 艳红是吧？这名儿好，人也水灵。
14: 姑娘多大了啊？在哪工作呢？干啥的呀？
4: 补考呢，搁这，你头一回来咱院是吧？
19: 啊，对，第一次来，但我老路过。我一直觉得这儿的门牌楼特别漂亮，就从来没有进来过。
4: 是，你下回就常来。
8: 对，随便，啥时候想来就来，跟自个儿家一样。来，
1: 哎，那早晚是人自个儿家。
18: 吃吧。
19: 够了。
18: 啊，对，哎，我再给你隆重一下，这还有俩呢。
11: 俩啥呀？俩人儿。
18: 这位，
19: 我知道，我们猜一下。你是刘大力。
18: 哎，这位呢？他整这么
19: 像。 汪鑫对吧？
6: 对对对，
11: 咱见过吗？
19: 没有，头回见。但是小年总跟我念叨你俩，这不见到真人我对上号了吗？
11: 好，过。哎
7: 呦，干什么玩意儿？吓！
11: 下回再过。
9: 你小子藏挺深呢，还瞒着我。
10: 哎，这那个我们也刚认识不长时间，
19: 这不长时间。
10: 啊，那个，这第一时间就领到咱们院里了。今天人多，寻思跟大家伙见见面。啊啊，
3: 那别杵着了，坐坐坐
10: 坐，来，咱看电视吧。
19: 好，
10: 来
19: 好
10: 来
11: 来来，燕儿啊，哎，真是养人的狗不叫啊啊！这尿不球办大事啊？咋的呀？你跑俩早就看见人家给你搅黄了吗？怎么说话呢？狗嘴吐不出象牙。
9: 这狗要狗一嘴毛呢。
10: 去。那是我二姨给我介绍的，这不也怕万一要成不了啊？那多没面子呀！那听你这意思，这事妥了呗？就照那意思说吧。哎呀，哎，你俩也抓紧了，
1: 上一边。
7: 呀，这个，
14: 这是谁？
7: 这是小娘的新找的小对象，刚处的。哎呀，挺好吧？
16: 小娘对象。
10: 沈大夫。
19: 沈大夫您好。
10: 人可好了，咱妈病就他治好。对，艳红。
16: 可以啊，有眼光啊，小年儿。
7: 来来，实际广告啊，别客气啊。
10: 吃吧，
7: 吃吧，
19: 吃吧。干什么？走走走。哎呀，
9: 我对象来了。哎
11: 哎，这干啥？留我一人啊？小
10: 年儿，小年儿啊，那个。呀
7: 啊，这谁呀？跟我问一样。这小年儿小对象。哦，好的。
19: 艳红。我是艳红，
16: 艳红，马燕
10: ，马燕，那个他爸是马叔，他家人可好了。
19: 行，坐坐坐坐。
16: 哪有那么对象？
10: 不知道啊。
9: 给我抓一把。
11: 哎哎，有影了，别动！哎哎，过来，
10: 就等哥呢，就等。
11: 弄啥？我就这么站着看呢？
10: 你就这么看吧，就等你。
9: 坐下，吃瓜子。
16: 电视要放了，没来的赶紧来啊！
17: 三拜年，

0: 终必送你。欢迎明杰和女儿来家里做客。
1: 来，干了。
0: 哎呀，来吧。
1: 哎呦，不行，老妈，你这是要把我撂倒了。
0: 哎呀，就这点了。哎呀，让你说着了，我是真想把你撂到这儿。这样咱们哥俩呢，能在这多喝几天酒，多说几天话，多好啊！
1: 我跟你说实话，要不是明天单位里边还有点公事，我真想赖在你这躺几天不走。
0: 哎呀，燕子，彭叔叔来，爸爸高兴，非常高兴。
2: 我看出来了，自打你从北面回来以后，我就没见你这么高兴的。
3: 我爹也高兴，那平时也就二两的量吧。人家今天看着马大你，他都奔半斤去了，
1: 是吧？
3: 量都涨了。
0: 来，哎呀，孩子们啊，我呀，得好好给你们讲讲我们老哥俩的事儿。
1: 过去的事儿陈年烂骨的不提了。
4: 你看你，
1: 好吧。
0: 燕子，彭叔叔还不让爸爸讲呢，你看。
2: 那哪行啊，爸，你讲，我想听，
3: 我也想听。哎，听听讲讲。
1: 哎呀，你说，
0: 那是1972年，也是我呀，去农场劳改的第四年，9月23号，收水稻。日子没错吧？
1: 收水稻是有这个事儿，但是具体的日子，我真的记不清楚。
0: 就在那天，我是突发疾病，眼瞅着不行了。当时你彭叔叔是农场的队长，一看这种情况，二话没说，背起我一鼓作气，这就是干了十几里路，最后终于搭上个车，把我送到了县医院。我这才转危为安，保住了这条命啊。所以呀，燕子，彭叔叔，这是爸爸的救命恩人。
2: 我说，哎，
1: 老妈，话不能那么说啊。见死不救那还是人吗？当时也就是我赶上了，那时候我还年轻，背着肚，你搁着现在背不动了。
0: 话真是不能这么说，明姐，那十几里山路那是啥呀？那是情谊，没忘吧？一路上你跟我这絮絮叨叨的说话呀，生怕我睡了。
1: 我当时最担心的就是，万到你睡着太危险了。老妈，我记着我当时在絮絮叨叨，不停的在跟你讲，但是我说了些什么，记不清。
0: 还记得吗？搭上车以后，你坐到那地上，想爬都爬不起来。十几里路啊，那是啥？那是情谊，情谊。燕子，以后啊，你这得好好的孝敬你彭叔叔。
1: 啊，
0: 好好的带丽丽，你比丽丽长几岁，你是当姐姐的，那要照顾好这个妹妹。
2: 丽丽妹妹，咱姐俩以后多亲多近，有事你说话，你看姐怎么做就是了。
5: 你看我姐，你这话一出就是个爽快人。咱俩爹关系都这么好，那咱俩更得好好处。
2: 对，
0: 丽丽啊，你在宁阳上大学，这个家，这就是你的家。我不能保证你一天三顿饭这个好吃好喝，但是啊，我就能保证你呢不掉秤。
1: 老马还是当年那个老马，几句实实在在的话，我心里面暖呀。丽丽， 从现在开始，咱们就甭讲那些客气话了，把这当成自己的家，爸爸心里边踏实，懂吗？
5: 好嘞，那我敬我马大爷。
1: 来来吧，喝个酒。哎呀，还喝？哎呦，
3: 燕子姐，那是啥呀？你弄吧。
2: 你这水葡萄，你喜欢吗？我给你织一个。
3: 你自己织的，你手太巧了，你教教我呗。
2: 行。爸，那个你跟彭叔唠着，我们俩吃完了，我们进屋唠会儿。
3: 吃饱了。
1: 好啊，好。好，你去吧。
2: 我跟你说，还老高兴呢。
4: 天暖和了，
0: 万物复苏。
4: 我说大哥，你这什么打扮啊？你闷得慌不？
0: 我还行吧。
4: 赶紧把口罩、墨镜摘了，就剩你最新。想让警察注意你啊？钱呢？
0: 搁兜呢。
4: 没票的话，货比市面上贵50，你这没意见吗？
0: 能买着就行。
4: 跟我走。

0: 慢点。哎呀！关了，关了，关了！
1: 啊，门门，我关门。啊，这黑灯瞎火的，咋弄啊？
0: 你放心吧，你回去吧。
1: 你会弄啊？
0: 这有啥不会的？咔嚓不就亮了吗？
1: 没那么简单，我来吧。哎，你按点纸壳子。啊。
0: 哎，拿住了啊！
1: 哎。哎呀，我知道你不爱看马燕那电视，现在咱看看自己的。
0: 跟马燕有啥关系啊？我是不喜欢看电视。
1: 哦，你不爱看呢？那我抱走了。
0: 我也不是不喜欢看，他们人那么多，看不消停。
1: 现在消停了，还关着门，躺床上看。不是，我是说你躺床上看。
0: 呀，
1: 你笑了。我就喜欢看你笑，真好看。
0: 你放写字台上去，那边有插座。
1: 啊啊，好好好。哎，插座搁哪头呢？
0: 小兔子那边。
1: 好好。哦，插台灯呢？准备好了没？
0: 嗯，
1: 我们开了。
0: 打开吧。
1: 哎，
0: 咋不亮呢？
1: 停电了？
0: 没呀。
1: 对呀，刚才还开灯呢。
0: 嗯。
1: 说插座不好使啊，可能插座坏了。呀，
0: 可以了，快了，
1: 插座有电呢。
0: 就是啊。

0: 这不就诈骗吗？
1: 你说这东西这么老贵，你都不试一下？
2: 就这么整，最后能把命搭上吗？
3: 天暖和了，
1: 万物复苏。
4: 在这儿呢，我给大家报个大喜讯，就是我们家蔡小年啊，要结婚了。

0: 呀，
1: 可以的，关了关了关了关了。
0: 那插座有电呢。
1: 就是啊。这咋回事啊？
0: 哎，你有蜡没？
1: 那有。
0: 我看看是不是还有别的按钮啊？
1: 来，我来。
0: 你往后点，别撩你眉毛了。
1: 哦，这都
0: 没有别的按钮了。
1: 咋回事啊？这是，也是买的旧货呀。
0: 哪能呢？那嘎嘎新，你看那纸壳子都是新的。
1: 纸壳子新有啥用啊？不亮啊。小点声，咱能听见，大晚上的。别修了，明儿再说吧。
0: 妈呀，我告诉你，今晚修不好，我这觉都不能睡呀。
1: 你要修不好，搁这待一宿啊？
0: 不是，先不说这，拿着拿着拿着。
2: 这啥呀？
0: 师傅，这电视啥问题呀？
3: 我也没闲着，你就别催我了。
0: 不是，我这不着急吗？那花那么多钱买的，咋还能不好使呢？
3: 你这台电视搁哪儿买的？
0: 不是，你就说啥毛病吧。
3: 我说了，你可别上火。
0: 不能，你说。
3: 这台电视除了有个好壳子，里边的零附件全是坏的，修不好了。
0: 啥？
1: 别愣着了。找那卖电视的去。
0: 我要是能找着那货，我早就给他撕巴了。
1: 我说啥来着？便宜没好货。
0: 啥呀？关键他不便宜啊，比商店卖的还贵呢。
1: 那问题更大了，那报警，这不就诈骗吗？
4: 因为这东西这么老贵，你都不试一下了，你这急啥呢？这还琢磨修呢啊？哎
0: 呀，那行呢。你赶紧帮我想想辙吧，好不好？我这一年工资都搭里头了呀。
2: 王鑫，你帮帮他吧。就这么整，最后能把命搭上吗？
0: 大鑫啊，

0: 来。
1: 你这玩意儿能试一下子不？
2: 试不了，没插销。
3: 放心吧，原装的，嘎嘎新，这能骗人吗？
1: 行吧，连着吧。
3: 哥们儿，你搁这整啥呢？搁这？
2: 你说整啥呢？啊！别动！别动！
1: 哎，别催了，钱都湿了。咋样啊？
4: 570，一分不少啊！大新呐，你这太像样了，真的，亲兄弟！哎呀，亲兄弟呀！
1: 那上边了
2: 去。你年以后长点心吧你。
4: 你呀、啊，赶紧点俩硬菜，请王警察搓一顿啊！
5: 哎，俩菜不够，我颠一桌子，
6: 我可以作陪。
4: 可以可以。哎，那后来那个卖电视壳子那个咋处理了啊？
1: 抓派出所了，等着判吧。
5: 给，就得严判他，啊！
1: 来，
4: 你这王军嫌不嫌你埋汰呀？哎，
5: 埋汰是你呀、啊！我。
7: 那个，今天咱们开这个会啊，主要是说说偷盗铁道扣件这个案子。据调查啊，这个犯罪分子作案时间基本都是天黑以后，顺着铁道线一偷，好几十公里，这个流动性非常的强，这就给我们的侦破工作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前两天有一辆火车差点没脱轨，处理下命令了啊，要求咱们赶快破获此案。同志们有什么想法，赶快说出来，一块研究研究啊。
8: 这个我认为啊，要想破这类案子，没有别的办法，你就得下苦功夫，蹲坑守候啊。
9: 犯罪分子作案行踪不定，我们也要扩大侦查范围。我提议啊，两个人一组，这样咱们能分出来谁都是组。
10: 我赞同，各个组沿着铁道线分散开，各守一段，一组两个人，晚上还能打个替班。
7: 嗯。哎，老马，你说说。
11: 大家说的都挺好，我呢就补充一点，啊，我觉得犯罪分子呢偷铁轨扣件，不排除他两种动机，一个是报复社会，故意破坏；再有呢，他就是为了钱。
12: 既然是为了钱呢，咱们可以先暗访一下周围的废品收购站，看看有没有人在收，这样顺藤摸瓜，说不定就能找着他。
7: 哼，行。你们师徒俩还真有点默契啊！
2: 行，大家伙还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啊！啊，来，
13: 你家那张飞啊？
1: 我家那是李逵。
14: 哎，早来了，
15: 哎，
14: 哎，
15: 钥匙试一下啊！
1: 哎，好好好好。
15: 还不下来？
7: 嫂子有了电视，咱这个院越来越热闹。
13: 是是，哎，那个啥，王队长，那我给你占大座来。
7: 也不用
13: 占大座，我特意给你占的。
7: 我就坐这儿。
13: 来吧来吧，你别
7: 坐，
13: 这可以。
7: 你看你看，
1: 太不合适。你快来，你快来，你快来，这座就是你坐的。哎，在车上天天的挨一块儿，早烦了。
7: 来了啊！
15: 来了。
13: 什么？
15: 这
13: 啥呢？
15: 看电视了。哎，
16: 当啷当啷滴答答，灯来打来滴答答。
17: 哎。杨刚，我不可以再加深。
15: 啥？
17: 我已经把周日唱。

0: 你带。
1: 这么冷啊，
2: 是我都瑟缩的，冷了。
3: 大半夜执行任务，不知道穿个厚衣服啊？
1: 我想着开春了，这地里没想到这么冷。
4: 跟我这么长时间了，这点都不懂啊？
1: 我这主要你怎么动过人的呀？
4: 你还有理了呗？
1: 不是，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就知道。
4: 还是你有理啊。捂暖和了，又困了，困就滚回家去吧。啊，
5: 我也不能让老同志一个人蹲着呀，万一再碰着个这个腿快的，那我得注意。
4: 我有自行车，
1: 这链子又不是没条。

0: 别一惊一乍的，你看清楚再说行
1: 吗？这个小偷胆儿真够肥的，偷这个铁道后件儿，幸亏是车米粉，要不然事儿大。
0: 嗯，都是钱给收的，心黑了。
1: 这废品收货站咱们也去了，没人卖啊，那他还能去哪儿？
0: 可能还是卖给个人了。但是废品收购站这边啊，也要盯着，该盯紧必须都盯紧了。
1: 嗯，这小贼要是让咱俩逮着就好了。
0: 还想立功啊？
1: 你不想啊？
0: 我想让你立功。你立功了，可以在大家面前站在那儿人五人六的给人白活白活。
1: 我拉倒啊！跟上次似的，遭个大红脸，我可受不了。
0: 我保证，这回你不紧张了。我保证你脸绿了。
1: 该王八了。
2: 王鑫。
3: 哎，在呢。
2: 啊，哪儿呢？哎。送你的。
3: 哎呀，我正要去买，多少钱？
2: 100。
3: 一百？你得拿一点的去吧，这啥玩意儿做的？金子做的呀？
2: 我的东西比金子还金子呢。
3: 那我可用不起。
2: 这晚上贼拉冷的，想自己灌点热水喝。
3: 哎，这家伙还支个小衣裳，我舍不得用啊这。
2: 那你还我呗。
3: 我不。
2: 行吧，晚上还要熬大夜，歇会儿吧，我走了。
3: 啊，哎，谢谢啊。
2: 没事儿。

0: 他把我削了，哦、然后他问我啥呢？我厉害还是霍元甲厉害？
1: 哎，服了没有？
2: 那肯定指定是你厉害呀、
1: 啊！我厉害，我削的他，
3: 贵气厉害。
0: 大家呀，先安静一下哈。在这个霍元甲和陈真出场之前呢，我先出个场，
1: 打两拳。
0: 在这儿呢，我给大家报个大喜讯，就是我们家蔡小年啊，要结婚了。哎呀！哎呀！
4: 好事
0: 啊！谢谢谢谢谢谢，到时候大家一定都要过来喝喜酒啊！
1: 哎，小杨，谁呀？谁家的姑娘啊？是不是那天晚上来那个？哎
5: 呀，嫂子，你看你这话问的，那除了是他，还能是谁呀？你
1: 可以，你小子啊，没几天的事儿嘛，这行行行，
6: 就是啊，那天我们没看清楚哈，那天天黑晚了。哪天你给带过来，让我们好好瞅一眼。
2: 我媳妇儿脸小，她不好意思啊。
1: 呦，都叫上媳妇儿了，还不好意思啊？哎，你媳妇儿脸小，你脸大呀。
2: 哎呀，老蔡，你干啥、哎？
7: 你们在哪儿摆酒啊？
0: 那肯定是在咱大院啊。
8: 那热闹，
7: 那这院子热闹了啊。

0: 多了不嫌多，少了不嫌少，啥布票、粮票、肉票、菜票、棉花票啥的都行啊。嗯，哎，我也就是个建议啊。
1: 你这建议太好了，就这么办。
2: 对，老蔡，你缺啥少啥，你就跟大伙说。
0: 对，咱们人多力量大，哎，指定把这个婚事啊办得敞亮的。
1: 你必须的，我觉得啥呢，就让别人也看看咱这大院都是什么场面，是不是？嗯。还有哥，我不是我说你，你这人就啥事儿都往心里搁。你有啥困难你说，大伙帮你想办法解决呀。
3: 是啊，
2: 对对，
4: 我都不知道说啥了。不说别的，就从大伙这热乎劲儿都已经把我给烫着了。啥也不说了，咱大院的人就是我蔡大娘这一辈子的亲人。
2: 老蔡，咱们这街里街坊住多少年了，你说你这是话不外道了吗？你有啥事就跟大伙说啊。
0: 不是，你趁着大伙在这儿，有啥你就说嘛。
4: 不是，没事。
1: 磨叽啊，说。
0: 小宁，你说。
5: 小宁，小宁，快点去，你说，你说。
6: 那我说了，爸。
5: 说吧。
0: 说。
7: 赶紧的吧。
6: 行。那个，现在其他事儿都落实了，然后就还有两个事儿。
4: 行行行，不说了不说了，让大家伙看电视，回去坐着，回去坐。
5: 行，别磨叽，快快快！
2: 该说说你的
5: 事
2: 吧。
5: 跟我们外头。
6: 那个，一个事儿呢，就是我对象他家说，对这个家具有要求，就是说家具必须得凑够48条腿儿。
8: 48条腿那一个桌子4条腿那24个桌子，太多了吧？
9: 瞎算。
10: 这哪是你说的这48条腿呀？亲家说了。要跟他姑娘结婚，现在外头流行啥都得给置备齐了，高低柜、大立柜、五斗橱、桌子、沙发、双人床、凳子、椅子，就这48。
0: 这事儿啊，其实也不难，那大伙儿都回去看看，看看家里有啥平常不用的家具啊，就拿出来搬过来凑一凑，啊，刷上油，刷上漆，一样。另外呢，再去凑几块好木料，咱请个木匠回来，给咱打几件像样的家具。
5: 这不挺容易的吗？
0: 是
2: 吧？好解决。对，
5: 我说，
2: 小宁，你说第二个事。
6: 想办法。哦，那个第二件事儿就是我对象他家说，我去接亲那天，必须得有8辆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少一辆也不行。啊，
5: 凤凰的，8辆啊？
2: 非得是凤凰啊！
6: 啊，就得凤凰牌，别的牌不行。
10: 咱这院里有凤凰。
4: 哎。不行。
8: 行不行？那你说出来，你快去。
1: 凤凰咱家有啊。鸡吗？鸡窝飞出金凤凰吗？哎呀！
8: 你说的啥呢？
6: 哎呀，吴哥，你这是干啥呀？这在这讨论我的终身大事呢？你把你家鸡窝都搬出来，你说这能不能唠了？这还……哎呀，我说我不说，非让我说，那你们唠吧，我不说。哎呀，
1: 我回啥呀？不是，我不是，我是啥呢？我为了缓解一下尴尬气氛嘛。
6: 你这问题整的越更尴尬了，
1: 是不？不好意思，那个弟。
0: 哎，行了行了，小丁呢？小丁，小丁。
1: 啊，这事儿办的不好。
0: 哎，你说你这啥玩笑开的这，是吧？
1: 没谱了，没谱。
0: 那要我说哈，人家家呀，闺女出嫁，提出点要求啥的也可以理解。
7: 是。
0: 可是让咱去弄8辆凤凰车，还都得是新的，这就有点难为人了。这上哪儿弄去啊？不过呢，凡事啊都有个商量，小年儿。你真的，你去你这个媳妇儿家呀，跟人家好好说，你看看能不能少几辆，或者换个别的牌子啥的。你要跟自行车比起来，那婚姻才是大事儿啊，
5: 对，
0: 是吧？
8: 对，小宁，哎，你问问那永久长长久久不也挺好的吗？是吧？
1: 行了，别让大家伙闹心了啊，大家伙都看电视啊，小宁啊，把电视机开开。
6: 啊，行，那个。我回去凑凑词儿，我明天我就去找他们唠去。那个，大家等我好消息吧。

0: 有长进啊，知道穿厚衣服了，还知道带热水了。来一口不？我怎么瞅着有点眼熟？啊，
1: 不能够吧？
0: 藏着掖着的，破水壶有啥嘚瑟的？
1: 那得看谁送的呀。
0: 谁送的也不好使，净整些没用的。 怎么了？我那跟马燕说的。跟我说啥？
1: 没什么。我说，我这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不喝水。喝水你就得撒尿，万一小偷来了，你正撒尿呢，你说你是尿啊，你还是不尿啊？
1: 我肾好，能憋着。
0: 甭给我上蹿下跳，因为你车上车下的本事大了，可以横着膀子走了。
1: 告诉你，你小子差远了，眼睛看着前边，嘴动眼睛不动，盯住目标。我知道我这差太远了，我要是啥都会，那不该我说到你了吗？
0: 嗯，我倒是希望有一天，你能说到说到我了。
1: 早晚有这么一天，等着吧。但愿我等着啊！眼睛朝前边啊，嘴动，眼睛不能动，得盯准了目标。
0: 我就盯着你，怎么的？嗯，行吗？
1: 我错了，
0: 看着前边。
2: 听你这么一说呀，这48条腿没问题了，我告诉你啊，我这心里是敞开了2扇门。哎呀，畅快多了我。那您老人家吩咐的，我们肯定得照办呀。哎呦，
3: 这是好孩子，哎，坐坐坐坐坐。
2: 哎，哎呀，喝水吧，来。
3: 哎，姨别客气啊。
2: 来，喝水。
3: 谢谢。哦，对，还有个事儿，就是您说的那个自行车的事儿，现在有点问题。
2: 啥问题啊？啊，就是像您说的那样，那个规格都凑齐了，这个不太好整。
3: 哎呦，你说你们这干铁路的啊，这火车吭哧吭哧的跑，这还能让几辆自行车给难住了？我不信。
2: 啊，那个自行车没问题，就是。 就非得是凤凰牌的吗？就掺点别的牌不行吗？凑吧。凤凰的，必须全凤凰。
4: 哎，小娘儿，你说你那小嘴儿平时叭叭的，跟爆豆似的，多灵光啊！怎么关键时候就不行了呢？
5: 就是。
2: 咋啦？还让丈母娘给压住了？我也不知道。少，艳红他妈一瞪我，我就没词儿了。<笑>完蛋货，如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我是这么想的，你说人家辛辛苦苦把姑娘养这么大，结婚这个事儿吧，一辈子就一次，谁不想办得风风光光的呀？我要是真心喜欢人家姑娘，我就应该尽力度满足人家的要求，可能也是外边的人。
6: 觉得咱们大院条件应该挺好，一个个平时都穿的流光水滑的，可哪成想，连8辆凤凰都整不出来啊！
7: 要啥凤啊？我给你整条龙，我和你爸把火车开他家去。<笑>
6: 是老长了。哎呀，如哥，你就别打哈哈了，我都急啥样了呀！
7: 啊，对不起啊。
6: 我跟你说啊，到时候我自行车拿不出来，不是说我一个人丢人，咱们整个铁路大院。
7: 哼！哎，啥呀？怪上我们了？你横啥呀？呢？点的大家伙呢？不行这样啊！
8: 王鑫，我问你啊，你要是遇到我们家小年儿这样的事儿，那你可咋整？
9: 让他们家跟车过呗。
7: 你敢这么说呀？
9: 就这么说呗，8辆上哪找去？
10: 那万一人要是不嫁了呢？
0: 那就不娶了，打光棍是不娘？哎呀，
2: 真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
1: 就是，你是觉得媳妇还没自行车金贵呢吧？
0: 我也不是那意思，那也不能为了面子就难为人家。
1: 别说了，就你这样的，你找不着媳妇。
0: 谁说我找不着？
1: 啊？你能找着谁啊？
0: 你说，
1: 谁愿意跟你？
0: 你说
3: 了，
0: 你
3: 可
0: 得有点面子，
3: 光棍儿
4: 呗，
3: 你
4: 咋办？其实我觉得吧，汪鑫说的是有道理的。这结婚呢，可以提要求，但对方要是没有那条件，也不能强求。我说，
1: 他有帮腔了呢。
4: 反正我要是结婚的话呢，我啥也不要，男方对我好就行。
1: 嘴上说谁不会呀？
2: 不拿嘴说，那还咋说呀？
1: 对你好的人来了。
5: 哼，那个，我觉得瑶的观点相当的对啊，我支持瑶。嗯，
1: 那你俩回屋支持去呗。
4: 妈呀，你这咋说话呢？啊，多难听啊！
2: 就是，这话咋还能说出来？
3: 要干，
4: 干干去！
1: 我跟汪鑫说话呢，你非得插一句。
4: 大家都搁着呢，是不？我搁上边就听见了，就我不能说话，是不？
2: 这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
4: 嗯呐，要不是汪鑫提出了我非常赞同的观点，我也不会表达我的意见呢。
0: 那啥，我也是随便你说，就是不是？
1: 你慢慢表达。
6: 干啥去？这商量事儿呢？
1: 我俩办件事去。
6: 哦，那也行，电视一响全都消停了。
4: 哼，真能抽闲的，劲儿劲儿的。
2: 不是，
4: 你背着我干啥呀？
2: 不是，我支持你啊，
4: 我上厕所去。
2: 我回屋支持你。
7: 咋走了呢？
2: 啥事儿啊？这是咱说我的事儿，你说他们四个演上了在这儿。
3: 你啥事儿啊？
0: 啊？哎？哎，我刚才说啥来着？
8: 自行车。
0: 对。八辆崭新的凤凰，
3: 要啥凤啊？我给你整条龙，我和你爸开。哎，我这话我好像说过。
9: 哪是好笑的？你就说。哎
6: 呀，小娘儿，娘儿，能不能这样，跟你丈母娘商量商量，就一家出四辆，这不就凑八辆新凤凰了吗？这样行不行？哎，
9: 这数对上了啊？
3: 行不行？像冤种似的。
0: 试试呗。哎。
1: 慢点啊，
10: 师傅，等我一下啊，我把电视送过去。
11: 抓紧，抓紧。
1: 哎，爸，嗯，都在给蔡小娘出主意呢，你也得出去说两句话呀。
11: 满院都是嘴，噼里啪啦的，我插得上话吗？
1: 那也得表个态呀，都一个院的，不能不管不问。
11: 行行行，管，回头再说，好吧。

1: 好了，想睡觉滚回家睡去。顶不住，师傅，我是实在有点顶不住了。对了，那什么，蔡老娘结婚要凑够48条腿，我们家呢准备给她凑一个小饭桌，重新上面漆就跟新的一样。
0: 你呢？你准备给他凑个啥呀？我爸说了，你那儿要是没有富裕家具，他给出了，算你的啊。
2: 用不着，跟你爸说，我家的事儿用不着他操心。
0: 啊。
3: 出去啊！啊，出去！快回来吧！等会儿去啊！哎，回来了吧？
2: 哎，
3: 又熬一宿，赶紧洗洗手，吃饭吧。
0: 你先吃。
3: 搬东西干啥呀？
0: 蔡小娘，这不是和她对象家都说通了，两家每家准备4辆自行车。现在大家不是都帮她凑48条腿了吗？我寻思咱们家呀，就把这柜子给她搬去吧。
3: 这柜子不是你和我妈结婚的时候找木匠打的吗？
0: 哎呀，你吴叔还有你陆叔他们，人家都支援了，咱们这不出点力也不行啊。街里街坊的，你到时候让人家挑咱们理了，就不好了，是吧？
4: 不能把物件给了呀，谁家家具不是一件件攒起来的，人家能送咱就不能送了。来吧，搭把手。哎，嗯，来。
5: 媳妇呢，马叔？
0: 嗯。
5: 嗯。不好好休息，这干啥去？
0: 师傅，我想出去蹲会儿，
5: 脑子我都拉稀了。不是那个蹲，我是寻思他万一白天作案，
0: 众目睽睽之下大白天的他去作案，那不成傻瓜了吗？亏你想得出来呀！我明白了，你小子这是想急着立功啊？
5: 想哪去了？我就是想早点破案嘛。
0: 你这话倒是应该去在领导面前说。
6: 爸，你让座呀！爸，发现这个就不行了。

0: 你干什么呢？偷铁轨的。师傅，您这……刚才自己心里偷着乐呢吧？
1: 这不闹呢吗？这不，
0: 我闹，你闹都行，我怎么不行啊？
1: 我啥钱闹了？白天跑这儿来蹲守，这不是胡闹吗？
0: 我自己搁这儿蹲守，那也没让你赔你。你是跑出来了，我不管不问。队里其他人都看到，以为是我让你来的，我丢不起这个人。我告诉你，小偷偷东西这是冒风险的，没有绝对的安全。他才不会下手呢。大白天，铁轨明晃晃摆在这儿，他脑袋被驴踢了，他跑这儿来偷东西，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了。
1: 撤。
2: 咋的？我的话不好使呗？你干啥去啊？
3: 救车去，我车在呢。
2: 哎，江队啊！
4: 哎，
2: 出啥事了？
4: 老板啊，这个李家村那段铁道线是你们小组负责蹲守的吧？
3: 是。怎么了？
2: 今天下午2点钟左右，一个村民发现一个小伙在铁道线上鬼鬼祟祟的。下午2点多？啊，后来他跑了。这村民上前一看，这才发现，一个铁道扣件给卸下了一半。2点多。
1: 师傅，咱们今天晚上还去烧烤吗？我估摸着这李家村他是不能去，要不然换个地儿。
5: 咋了？你这说这话呀？咋了呀？肚疼啊？啊？咋了呀？师傅，你给句话。

0: 是吗？咋样？好点没有？你这记性也是真大，把阑尾都顶发炎了。不过医生说了，炎症不重，吊几天吊瓶也就好了。你呢？现在就好好养病，等养好了，咱们再出去啊。
1: 我这不用你管，忙你的去吧。
0: 你是我师傅，我能不管你吗？
1: 当不了你师傅了。
0: 换个人吧，跟着我会耽误了你打好前程的。这话说的，那再好的马天天跑，也难免有这马失前蹄的时候。人吃五谷杂粮，也难免跑肚拉稀，是吧？咋的？我这话还说错了？你呀，就是有时候太固执，听不进去别人的话，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
2: 不过现在及时认识到及时改正也挺好，来得及。
3: 你是在教训我吗？
2: 那我哪敢呀？这我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呢。
0: 说的非常好，
1: 是吧？滚！
2: 这咋了？我刚进来就让我滚呢？
1: 哎呀，那干的是大夫呗。
2: 哎，别动，别动，这个阑尾炎啊。
1: 就得靠养着。哎呀，我这个病我知道。我这就是劳改的时候落下的病根儿，其实打一针消炎针也就好了。
2: 这可不一定，得需要观察。如果严重的话，就需要手术。
1: 小沈，你可别吓唬我。
2: 咋怕了？
1: 这得看你老不老实了。我老实。
2: 你说咋办就咋办。你呀，得心平气和，不急不躁的养着。
1: 好，那完了，那好不了了。这老头脾气可大，动不动就发火。
2: 谁说的？我一点也不生气，我一点也不着急。行，马哥，你好好歇着，我走了。王鑫，好好照顾你师傅啊。

0: 我发现这沈大夫能治你啊！
1: 你说啥？
0: 我说沈大夫能治你。
2: 说了不急不躁，这心平气和。
1: 不看到你，我就不急不躁。

0: 你这病还没好利索呢，我这歇着吧，我一个人能行？
1: 你啥意思？
2: 你这意思是这案子用不着我了呗？
0: 我这是心疼你，关心你，咋理解了？你这
2: 说得好听，想吃独食吧？
0: 你咋把我把我想这么坏？
2: 哼，随根儿啊，
0: 啥意思？
2: 别扯闲边了。我告诉你，这小子肯定啊，给落在我手里。
0: 应该落咱俩手里吗？把我摘出去。

大哥。

0: 老实点啊，别动！哎，慢点，慢点啊！我腿没扶动，脚丫子动不了。啊，
1: 跑啊，跑啊！
0: 来吧，师傅，给他铐上。
2: 你倒不铐，这荒龙时刻，咱俩半匹呀得。
1: 少来这套，我不捡你剩饭。
3: 老实点，没有你这赤兔马，我也当不成吕布啊。
0: 行了，也就是你年轻吧。
1: 别动，
0: 班子呢？扳手。
1: 这纸烟，
3: 老实点，把它带走。
1: 干啥去？
0: 我把铁轨上螺丝拧拧啊。
3: 老实点啊！
1: 放心吧，我指定不动了。
4: 啥叫点背呀？我这就叫点背，
3: 这喝凉水都塞牙。
4: 我那车链子都冒火星了，你还跟这埋呀？狗屁子，吵着。

0: 你平时鼓球啥的？
1: 学厨的。
2: 那你一厨子为啥不做饭去呢？
1: 学的不好，做饭不好吃。
3: 人家八辆车，咱才四辆车，这面子上不好过呀。
1: 对呀，那明摆了让咱丢面子吗？这不啊？
4: 咋办呢，王叔？
1: 是不是这样的？
5: 铁路文工团没考上，是我一生最大的痛。
6: 脑瓜子好像有个洞。
7: 你没事吧，小天？

0: 陈小飞20岁。你20岁？
1: 啊，
0: 长得够着急的。为啥犯法？
1: 得病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啥病？
1: 甲亢。
2: 别跟我俩扯啊！还甲亢上炕去吧你！老实交代。
0: 你偷铁轨扣件，挣了不少黑心钱呢。为啥偷啊？

0: 我妈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就是想让她过上好日子，所以就偷那扣件了。
1: 那你也不能偷别人家东西，自己过好日子吧，啊？
2: 从头讲。
0: 一开始，我就一个人卸铁轨上的扣件，我一人背着偷。后来我就弄了辆二手自行车，驮着偷。到最后，我拿那个自行车换了一辆摩托车，我就觉得能越偷越远，骑摩托车快，你们也不容易追上我。
2: 自行车换摩托车，
3: 满嘴跑火车啊！摩托车也是偷的吧？
4: 那车不是偷的，
3: 哪来的？
4: 不是，
3: 你说说。
4: 你们可以查去，那摩托是我同学的，他把那摩托车撞报废了，然后我就拿过来找个地儿给鼓修鼓修，现在能凑合骑，不然能骑一半爆胎吗？
2: 你平时鼓修啥的？
4: 学厨的。
1: 那你厨子为啥不做饭去呢？
4: 学的不好，做饭不好吃。
2: 你知不知道？你把扣件给偷走了，那火车是要翻车的。
0: 我知道会翻的。
3: 你知道你还偷啊？
0: 所以我不敢连着偷，我是隔几个一线，隔几个一线。
2: 你还挺顾全大局。看来你这良心还没被狗

0: 给吃了。
1: 说，小哥，认罪，我知道我错了，我有个请求行不？
0: 啥请求？
1: 就是在你们把我送监狱之前，想跟我老妈见一面。
2: 早干啥去了？
1: 我妈岁数大了，这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我这一下进去，不知道多长时间能出来，我怕老太太受不了。她跟我说：“儿子，要有钱都无所谓，你得做个正直的人。”你说我这一进去，不知道啥时候出来，老太太就一个人。我想求你们俩帮我瞒一下，我跟老太太告个别，我说我去外地打工了，行吗？我向你俩保证，以后再也不犯法了。叔，小哥，我错了，以后再也不犯法了。
2: 师傅，你就不害怕他跑了呀？
0: 你不腿脚利索吗？
2: 没想到你也有心软的时候，铁汉柔情了。
0: 跟你学的，你都变软了，我能不软吗？
3: 哎，小飞啊，搁门口站着咋不进门呢？
1: 妈，那个。我有点急事要跟你说，就不进去了。
3: 出啥事儿了？
1: 啊？能出啥事儿？好事儿呗，啥事儿？我俩朋友在南方给我找一活干，今天赶火车得走，我赶紧跟您说一声。
3: 就这么着急吗？
1: 啊。妈，你不太了解，现在南方可好挣钱了。这突然有个空位置，咱得抓住这个机会。妈，我得跟你说一下啊，这一走可能得三四年，也可能两三年，过年就回不来了。
3: 那哪行啊，你走这么久，那一个人在外头咋整啊？
1: 这话说有啥不行的，这么大小伙子你怕啥呀？你再说我这俩哥王哥马哥都罩着我呢，你还怕出啥事儿啊？妈，但我担心你这身体不好。
3: 我不用你担心，
1: 那我就放心了。妈，这回想明白了，咱得干点正事儿啊。去南方多挣点钱，回来我娶一媳妇儿。你不是着急抱大孙子吗？我得让你享享福啊。你照顾好你自己啊！
3: 啊！
1: 行，哎，我走了啊！
2: 行，你别分送了吧。
3: 又大小屁啊！
1: 哎，我走了。
3: 到地方赶紧给家里写封信。
1: 照顾好你自己。
2: 给我吧。

0: 谢谢你啊，谢谢你啊，我记一辈子。
1: 进去以后

0: 好好改造，能早出来一天是一天啊。
1: 我一定好好改造，你出来做个好人。
2: 你还算个汉子，我问你，为啥大白天作案不怕被人抓吗？
1: 我之前踩过点儿，小偷都是晚上偷，我想白天没人。
0: 等出来以后老老实实做人，你把你的聪明劲儿用正当上，准能过上好日子。

0: 这回这案子破的是真利索啊！转眼把犯罪分子就给抓住了，为国家呢挽回了损失，还给咱们刑警队增添了荣誉。
1: 上级领导很高兴，说大家辛苦了，
0: 决定给参与这次行动的每一位同志十个鸡蛋半斤肉。
2: 哎呀，
0: 大家团结！
2: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0: 来，大家传一下啊，去副司令认领啊！这个。
3: 同志们，领导还说了，让咱们别骄傲，要认真总结，争取破更多的大案要案啊！
4: 老王，小王，人是你俩抓的，给大家讲讲经验呗。
5: 哎，人是小王抓的，小王讲。
0: 不是，
3: 这人
0: 不是你们俩一块抓的，
3: 小王先抓的嘛。
0: 哎呀，本身是想他前后包抄，这我师傅的病还没好，体力也没恢复，所以就把这个抓捕的机会让给了我。这要说这小子也是贼，有点风吹草动，那骑着摩托就撂了。还是我师傅有经验，第一时间把自行车给我了，这才抓着。这虽然人是我抓的，但是我师傅为了破案，挤出阑尾炎了。
4: 这为事业献身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6: 挂起来，挂起来。
4: 哎，行行行，哎哎，来不去，丁丁丁丁，你这别给我戴高帽，戴高帽我这兰伟真就保不住了。
6: 你这是事实吗？你这不，咱们这既然是个经验总结会，那我就谈谈我的感受。我觉得这个经验主义啊，确实是害死人。原先我一直认为呢，小偷偷这个铁轨扣件呢，他肯定是晚上，那好下手啊。 可没想到呢，陈小飞这个贼是偏偏反着来，他掌握了我们平常人的这个惯性思维。之前小王跟我提出过，说要白天去蹲守，我还把他给撅了一顿。现在想起来呢，要是早点听小王的呢，没准这个案子早都破了。幸亏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否则不敢设想。
7: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应该做检讨的。这个老马同志啊，作为老前辈啊，勇于自我批评，就冲这个更值得我们大家伙学习。呀。
8: 感觉跟真精神。哎呀，那今天再精神点啊！今天不精神，这辈子精神不起来了。我要穿这身啊，我也能挺精神。你现在就挺精神，行，够意思啊，大力哥！我结婚你连脖子都洗了。哎妈呀，我告诉你，我这搓两遍呢，但我没看使劲搓，你知道不？怕抢你风头。那你搓这么干净不冷啊？
7: 别说，我睡点凉快。
8: 在咱两天，在咱两天就暖和了。
9: 大力，你别跟小天斗嘴了，你又斗不过他。
8: 他也就是跟我们几个斗斗嘴皮子，一会儿见着他媳妇儿，他媳妇儿的妈马上就变哑巴了，
10: 肯定的。
8: 你看着，我把媳妇儿接回来之后，我们家谁说了算就完了，真有意思。
11: 哎呀，瞧把你嘚瑟！
8: 爹，我们家说饭来了，到时候你媳妇儿让你跪搓衣板，来找我呢啊，咱家多俩呢。
12: 这玩意儿总成啊？
11: 嗨，这都不懂，搓衣板，
12: 好吧？
11: 那都给贴上。

0: 谁结婚呢？哎哎哎，眼睛都直了啊！仙女下凡呢？
1: 是不是该出发了？
0: 还没到点呢，东北仙女。哎呀妈呀，新郎官今天整的挺潇洒呀，
2: 整了点金刚钻脑袋。
3: 哎呀，外头这热闹，屋里头都听见。我还以为新媳妇结回来了，这聊啥呢？这是，
4: 看仙女呢。
3: 啥仙女？
4: 你还不赶紧把你的仙女结回来？这都啥时候了？你看。哦哦哦哦哦！
3: 不是，
4: 猫叔说的对，咱们那个接亲队伍啊，准备出发了。你帮我找找。
3: 走走走走走走，赶紧走吧。
0: 出发了啊，
5: 等会儿。
0: 前方来吧，你媳妇家弄了8辆凤凰牌自行车，都嘎嘎新的。啊？
5: 不是都说好了呀，一家准备4辆，一共凑8辆，他家自己弄8辆啥意思呀？
6: 还有小娘啊，人家8辆车，咱才4辆车，这面子上不好过呀。
0: 对呀，那明摆了让咱丢面子嘛，这不？
5: 咋办呢，王叔？
2: 哎呀，这现找4辆凤凰不赶趟了，啊，不成拿别的车替了？我们家还1辆，
6: 这凑合倒是能凑几辆车，那也不是新的呀。
0: 那就让他那个旧貌换新颜不就完了？红红火火，这还能挑出理儿来？
5: 还是王鑫有招啊！咱要早这么整，多整几辆也没问题啊。
0: 人家王鑫是铃在脑子上，你呢就铃在你那嘴皮子上。这往后啊，你还得多跟人王鑫好好学。
5: 王鑫，这回我服气。
0: 赶紧走吧，
2: 都几点了，
0: 走走走。
5: 啥呀？这是？不个定。
0: 妈，你像样。来，
5: 小娘啊，
0: 喊一嗓子。
5: 春风吹战鼓擂，我蔡小娘怕过谁？出发！
0: 出发！
5: 走
7: 了，哥。
5: 慢点儿，
0: 慢点儿，慢点儿啊！
7: 一路顺风，
0: 辛苦辛苦辛苦。
5: 慢点儿啊！
7: 哎呦我的妈！你快给我勒死了你！
1: 不过我紧点掉下去咋办啊？
7: 我这骑多稳呀！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
1: 那也不行，你不放心。
0: 这羊咋了？你咋要都不说呢？
1: 说啥呀？
0: 我你拔点我，别掉下去喽。
1: 骑那么慢，想掉下去都难。
0: 我这慢啥？这不都排第三了吗？再一个，我怕你颠腚疼。
1: 就说些废话，骑你的得了。
0: 小快还不容易，来抱紧我。不是，你不抱紧的话，我不敢蹬，我这不敢使劲儿啊。这马上上来了啊，这家伙不加入都不行了啊！哈，哈，驾
7: 驾！
8: 扯着蹬子啊！
7: 小腿还想抽我？
0: 哎，嘎子你们慢点儿。
7: 这小腿儿
0: 这个脏！哎，我俩慢点儿，是我结婚，我是新郎。哎，来劲了是吧？
7: 我整过你了我。
3: 好。
0: 谢谢啊！谢谢。我整眼睛去吧。
9: 来了，哎呦，这个怎么都盖着呢？我看看，我看看。
0: 这样不显得红红火火吗？嗯。
9: 哎，挺好，挺好。
0: 凤凰的。
9: 哎，我看看这个。哎
10: 呀。小念，这咋回事啊？
9: 小念，你这可不地道了啊！这大喜的日子里，你糊弄我，你什么意思啊？
11: 哎呀，这别生气啊！这主意是我出的，跟他没关系。你要怪就怪我吧。
0: 对。 那个阿姨，她啊不是妈，
9: 哎，
0: 怎么回事？
9: 谁让你管我叫妈的啊？我跟你说，你这个女婿我还没认呢啊！我告诉你啊，这婚咱们结不了了啊！这不是闺女还没到你们家呢啊，你就开始糊弄她，那以后还了得啊？你就这么着，我怎么敢把我闺女嫁给你？你说啊？
2: 行了，差不多就行了，别难为孩子。
7: 那什么，阿姨，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咱不是说好了吗？一家出四辆凤凰，我们这儿呢也确实有四辆，但后来听说你们家出了八辆，我们这自己家人也希望小年能有面子，所以就我就出了这么个主意，把这给包上，跟他没啥关系，我们不是糊弄，这真是好心。你看，
0: 对，我们家都尽力了。
9: 行了，小年，我呀，是逗你的。
0: 逗的，
9: 要那么多东西啊！我不是想难为你，我呢就这么一个闺女，我就是想看看我未来的姑爷到底有几分诚意。小年，你的诚意啊，我看出来了。
7: 看见了，你逗我。
9: 行了，来，我呀，就把闺女交给你了，以后啊，好好的带她啊。
0: 放心吧，妈。我对艳红那是真心实意的，他要是想看我心啥色儿的，我现在就可以掏出来给他看。
9: 那就行了。
2: 对，希望你俩和和美美的，互敬互爱，白头到老。
0: 哎，放心吧，爸，我们俩肯定努力奋斗，那个争取早日给你们二老抱上一个大胖外孙子。
9: 行了，哎，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0: 行，那咱走，啊，走吗？那我们走了吗？哎，王鑫，
3: 出发！
0: 接媳妇回家。媳妇，下车。
9: 小心点，
4: 慢点。
5: 小娘，小娘，你看后边，新娘家又弄了八辆自行车，都十六辆了。
0: 哎，没事，稳住。新娘在咱车上呢，她还能给我抢过去，真有意思。走，走。
10: 小年，你别生气啊，可能是亲戚朋友都动来了。
0: 哎，那我生啥气啊？大家伙都是为咱俩好，就剩这点，我以后更得好好对你了。万一哪天要生气了，一人一口唾沫能把我淹死。
10: 这咋的？
0: 不紧了，媳妇儿。
10: 这咋这样啊？说话不算数，这明摆着欺负人呢。
7: 嗨，这都是为了面子。等我结婚的时候，我得长个心眼。
10: 你想娶谁啊？
7: 我娶那人，他爹可老狠了。
10: 爹谁啊？
7: 什么爹谁？不告诉你。
10: 不告诉我掐你了啊！
7: 啊！哎，别，我都给你装沟里去！别，我错了。哎呀，天了！哎呀，你爸来了！这单枪匹马的也不顶用啊！还得是我师父，
10: 还得是我爹。
0: 感谢万叔之恩！
6: 感谢万叔！
8: 哎，走了。
11: 祖国山河一片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呢，妈。哎呀，

0: 俺这需要大把手的，
1: 哎，大力啊，来吧。哎呀，这东西这么多，我是不发财了吗？哎，
2: 老蔡，你儿子结婚，你就得发财呀！啊，
3: 我们还想发财，没这个福分呢。
2: 早一对晚一对的事儿，早晚有这么一天。哎，那啥，来吧，
1: 都准备了吗？哎，
2: 老蔡，一点心意啊。
1: 多了没有，就5块钱。别拿着，
2: 对，给我徒弟的。
1: 你说这又送东西又送钱的，这人情我背不动啊！这人情，
2: 老蔡，你要这么说话，这喜酒我们可不敢喝了啊！
1: 好，不说了。
4: 到时候一定要多吃多喝，不喝美了不吃撑着，我不高兴。谢谢大家，那个今天晚上打气，大家伙让忙活一天了。还是那句话，吃喝喝好啊！不是，我干什么呀？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哎，大新，你俩也交一个呀？
1: 交一个呗。
2: 人结婚你干啥呀？哎，
0: 这
2: 有
0: 啥的？
2: 那咱俩也交交心。
1: 哎，这，
2: 哎妈，饿死我了！
1: 哎，吃吃吃吃吧，吃吧，
2: 冬瓜冬瓜。
0: 哎妈！
3: 哎，你们加点酒啊！
2: 赶紧的，一会儿都没了。
5: 饿真醉。
6: 来个鸡腿。
7: 完全净忙活喝酒去啊，一股饭没找着吃。
2: 哎呀，你这，
7: 队长，
5: 哎，筷子都沾嘴了，
7: 没沾上，我直接塞进去的。
5: 要吃也吃鸡腿儿，
7: 啊？
8: 他说他想吃鸡腿儿，
7: 啊？哎，个大腿，快走，
5: 不吃了，闲得慌。
7: 咸不咸吗？
8: 不咸，酸吧。
7: 酸了，妈，那酸可不能吃啊！来，我尝尝。
5: 我的，去玩啥去了？
7: 那我跟老吴大哥喝一杯啊！我上那边了。老吴大哥，
9: 啊，
7: 来，
9: 怎么了？交杯啊！
7: 交杯，
5: 上能喝，
7: 能喝。
5: 今天开心，多喝点，来来来，多喝点啊，多喝点。哎，
10: 沈大夫，我这平时看你不咋喝酒的人啊。
11: 就是，这酒量见长啊。
10: 是不是平时搁家自个儿练呢？啊，
11: 你啥呀？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开心。
12: 欢迎，
11: 开
10: 心，来就来了。
12: 来来来，赶紧陪好吧，来陪好，吃完了。
13: 嗯，吃菜吃菜吃菜啊！
2: 我要累一天。
14: 哎，师傅，我跟艳红这杯酒敬您。如果说我是孙猴子，您就是唐僧。哎呦，我一撮毛你就念紧箍咒，多亏了你，要不这么多年，你说我能找这么好的媳妇吗？
15: 哎呀，恭喜你们俩修成正果了。
2: 你看练了这么多年嘴皮子，就这几句话讲明白了。
15: 你我徒弟吗？
14: 哎，我给你把了，
5: 你给我拽着点
14: 盘儿。
5: 咋不拔丝儿的呢？嗯，
8: 凉了，断了。
5: 嗯，那也甜。
14: 甜啊！
15: 王叔，多亏了你，忙前忙后，要没有你，我就办不了这么响亮的婚礼。
2: 是啥话说的？
15: 你就是托塔天王晁盖。要有你在咱们院，不管大事小事，那就稳如泰山。
3: 非喝不可了，来，好，行。
16: 谢谢王叔。
3: 祝你俩百年好合啊！
15: 谢谢。
14: 哎呀，哎呀，
2: 悠悠，
15: 马叔，这杯我们小两口敬您。马叔，马叔今天啊，帮我大忙，及时雨送功名， 不声不响帮我这么大忙，送我一个红红火火。马叔，我们两口敬你一杯。
6: 干娘，一个晁盖，一个宋江。

0: 妈操心啊，
1: 听马叔的。
2: 谢谢马叔。
1: 我干了吗？
3: 你是不是得过去订个酒啊？
4: 你得过来，人家新郎官得过来，那不早。
3: 你看人家不上咱桌上来呀、啊？
4: 敬杯酒。
3: 哎呦，你这样的，生给人叫来了。
4: 敬杯酒。
1: 敬你一杯。哈哈，你就是咱们院儿。
3: 醉友了。
4: 你吹了。
5: 尹家的闺女有花儿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了二尺后头
2: 山。
4: 行行行，大喜的日子你唱的啥呀？
6: 你还没听明白吗？人家的闺女有花戴，大力哥也想娶媳妇儿了呗。
5: 哼，我牛大力想娶媳妇儿，那还不简单吗？这不。很快了吗？就
6: 那赶紧的吧，我这盼着天天喝喜酒呢。哎呀，是吧？
5: 这话那喜酒啊，对，喜酒也得先喝你俩的呀，是不是？要不这样，你俩明天就结了，这些桌都不撤，明天咱早上起来继续，怎么样？
6: 啥呢？
4: 喝多了吗？哎呀，
5: 哎妈妈，哎呀，这还靠着了，瑶儿，你看他俩靠的，你看这姿势吗？
3: 靠！
7: 干啥？唠啥了在这儿啊？
5: 哎呀！新郎官来了，新娘来敬酒来了，来吧，年轻的朋友们，80年代的新一辈，来，让我们举起手中的酒杯，
8: 干杯！
5: 干杯！
8: 干了！干了！
5: 幸福！来，这幸福的酒啊！哎呀啊！哎，你少喝点油，
2: 不差事儿，
5: 少喝点。
7: 哎呀，哎，累死我这一天，
5: 累了啊！我说你给我累够呛啊！
7: 别的我不说了啊，就咱这关系。以后你们就看你们结婚的时候，我怎么表现就完。
5: 那马上了，下一对他俩吧。
4: 你这说
5: 马上吧，
7: 真的假的？
5: 妈呀，你平时看不出来呀？
7: 定了呀，
5: 这早晚的事儿
7: 啊。
5: 啊，哎，干啥？哎
9: 呀，阿姨，阿姨，我困了。
10: 嗯，婉姐，你困了，那阿姨带你先回屋睡觉。
9: 好。
10: 慢慢喝哈，大家先回来。
11: 大鱼大肉的给我自己吃。
10: 慢点，没事没事。
7: 耽误事
3: 儿。什么玩意儿耽误事儿？
7: 喝一杯吧。得了，还想再给谁来？再喝一杯。
9: 慢点，阿姨。
10: 慢点，慢点。
7: 不是，哎，你别那啥了啊。他俩要是定了，那这院里咱仨就剩你了。
12: 你别心里没数，
5: 我剩啥呀？我这不。手拿把枪呢，哎，
4: 来点，来，来，来，
7: 小天你啊，
5: 上天，你别摔着，上天了。这能够着吗？那
7: 够不着，你抱啊，你抱啊，你都啊，
13: 抱一个。
5: 你别起哄啊！你别像犯那个虎劲，你摔着了谁能负责呀？
7: 我啥时候能摔着我牛大力？
5: 谁说你了？我怕摔我媳妇儿。
7: 啊，
5: 摔着你跟我有啥关系？
7: 那这样，那这样，那个
5: 你别跟他演坐姿。
7: 那个这样啊，你不倒酒也行，对不对？你不倒酒，
2: 哎，小心，
5: 别压
2: 我了，
5: 哎呀，
9: 我偷心
5: 了。没事，瑶啊，
7: 你不倒酒，你得表演个节目吧？是不是？新娘表演节目，
5: 演啥？
7: 是不是得演一个？
12: 怎么样啊，大力哥啊，演节目没意思。
7: 嗯，
12: 我给你们弄个好好的啊，你们在这等着我啊，人不能多，就咱几个，悄悄的。
5: 啥事儿？
12: 等会儿啊。哎，
5: 新娘子都扔这儿了。
14: 马健，马健。

0: 马健，
1: 马健呢？
2: 睡了。
0: 沈爷，
2: 我刚回来，你看看沈爷是不是喝多了？
0: 沈爷，是喝多了。
2: 哎，这咋整啊？
0: 就搁这睡呗。

0: 你干啥呢？你这，你这大晚上挺吓人的，
1: 你才别门了，铁路不能爬，没考上，是我医生，最大的痛。
0: 你脑子好像有点动。
1: 你没事吧，小天？啊，你在这儿干啥呢？没考上，是我医生，最大的痛。
0: 你脑子好像有点动。
1: 你慢点，慢点，不着急，你刚刚去觉得你慢点，你跟着多呗就。
0: 来，
1: 你说，
0: 这颠的了，我这。

0: 样的来了。
1: 你不瞅我，到时候瞅你，瞅我后面那个也不行。
2: 风沙之中追追赶赶，彼此已如像隔绝。放心，你别吐着来，你俩跟他俩学。
0: 小年让咱俩跟他俩学，
3: 学呀、啊！
1: 管着我嘞，就瞅。
3: 你这手
1: 是吧？没瞅。我就翻了一个，
4: 翻了你咋的？
1: 告诉你啊，翻个群呢，最好别扫兴，知道不？
4: 别指我，
3: 发了。
1: 哎呀妈呀，群都踩不上点儿。闪炮，
0: 这死炮王了，脑瓜子脑瓜子，
1: 脑瓜子说就死嘴啊，别指挥我啊，指挥咋的了？告诉你别指挥我啊。
4: 没看直播，你个臭卖咸菜的，你再指挥，这一句都能跟着你。
0: 媳妇再说点啥？这是。
1: 卖咸菜怎么顶风势里一都人身上一股臭咸菜味还跟嘴里可就我就熏死了。
4: 哎哎哎你找我找我找我

0: 家大喜的日子，你们在那胡闹啥呢？你不嫌丢人现眼呢？
1: 姚玉玲骂我，说我一身臭咸菜味儿。
0: 你整天连个班都不上，你哪来的咸菜味儿啊？
1: 他就是找茬。
0: 还是你有问题，他咋不找别人茬？要怪就怪你自己。
1: 怪我干啥呀？是他天天惦记那谁。
0: 你不也惦记那谁吗？啊，要不他咋骂你呀？还是你的错。
1: 反正他要再骂我，我就把他薅成兔子。
0: 你看看你。

0: 整天疯疯癫癫的，你还像个姑娘样子吗？
1: 那我还像个男的呀。行了行了，快去睡去吧。
0: 哎，我在哪儿睡啊？
1: 爱睡哪儿睡。啊。

0: 睡了。哎
1: 呀，你给人闹腾成那样，你说睡就睡了，人家老蔡家娶媳妇，你们跟着搅和啥呀？为啥呀？说话。
0: 我不都说了吗？他们俩吵架，跟我有啥关系？
1: 那你跟着掺和啥呀？
0: 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的。
1: 你说实话，这俩女孩吵架是不是为了你啊？啊？
0: 嗯，爸，我喝多了，有啥事儿明儿我再说呗。
1: 我跟你说啊，这燕子啊再好，你俩也成不了。就你那个师傅，说啥也不会同意的。你听见没有？
0: 说话也不好使啊。
1: 啥玩意儿？
0: 你把灯给我关了。

亲爱的汪欣，你好，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凌晨2点多了，但我一点都不困，因为我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

0: 不是，女人结账的。
1: 根据目击证人提供的体貌特征，这女的八成就是我之前碰上那个人贩子。
2: 对了，哎呀，有个事儿，我也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
0: 说啊！
3: 好，
2: 哎，接着说。
3: 哎，干啥呢？
2: 你提分手前，我这心里确实不得劲，但现在吧，都放下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允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38年，正当民族危亡之际，一首诞生在宝塔山下的歌曲，以它恢宏的气势、流畅的旋律和奋发向上的歌词，鼓舞了无数国人。当时更有许多青年因受到这首歌的感召而奔赴圣地延安，投入到了抗日的洪流。这首歌就是《延安颂》。1958年，在歌曲诞生20年后，这首歌被选为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插曲，并伴随着光影再一次响彻华夏大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重温这支经典的旋律，并再次走进隐秘战线中那些英雄们的故事。

0: 紫薇，首长睡了吗？
1: 没有，正忙着呢。
0: 啊，报告，进来。坐。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2: 还没联系上，这个胎子可能出了问题。

0: 从这份没授权的电报看来，现在上海的政治情况很复杂。蒋介石又派他的亚洲次长高宗武到日本去搞投降活动，估计他很快就回到上海来。我们要加强上海的电台工作。
1: 前些日子老孙来电就给我们要人呢。
0: 对，应该给他们派个政治上坚强的同志去啊。你看你们政委李霞去怎么样？
1: 行，可是李霞同志很想去前方。
0: 其实去上海那不也就是去前方吗？
1: 啊，
0: 你让他来，我跟他谈谈。李霞同志怎么样？
1: 只要我的工作对党有利，调我到哪儿我都没意见。
0: 那好啊。我把情况跟你谈谈。
1: 是。
0: 上海现在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也是蒋介石跟日本人搞投降活动的秘密接头点。
2: 刘妮娜小姐，您这次从南京来有什么重要事情吗？
3: 东京方面通知了王精卫先生，说是蒋介石派代表到日本进行和平谈判的重要机密已经泄露出去了。
2: 是啊，这件事情非常不妙啊。
3: 东京方面限3-4天之内要将泄密的事件追查清楚。
2: 3-4天？
3: 嗯，
2: 时间已经不多了。
3: 不要紧，我这次来尽全力跟你们合作。南京认为这件事情渲染出去，特别是叫共产党知道了，对重庆可太不体面了。

0: 我的病会好吗？
1: 16号。
2: 安静安静啊，安静安静。
0: 我的耳朵里老听见有人在骂我，骂我男人是汉奸，
2: 对，
0: 骂我儿子是汉奸崽子，
2: 冷静
0: 连我祖宗八代都给骂上了。
3: 孙大夫，
2: 你等一等，我先给这位小姐看一下。

0: 蒋介石派到日本去谈判投降条件的密使已经回到上海来了。
1: 哦，
0: 这是重庆政府跟日本人谈判的内容。
1: 嗯，
0: 昨天家里来电，急于要知道这个政治阴谋的发展。老孙，我刚才来的时候在电梯上碰上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特高科长中村，还跟一个女人，好像是上海有名的交际花柳妮娜。
1: 嗯，
0: 这个女的在抗战前就是一个半公开的日本特务。
1: 他们注意你了没有啊？
0: 还不至于，我假装到十四楼，他们是在六楼。
2: 中村先生，根据我的经验，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这几个字儿并不写在人的脸上。
3: 嗯
2: 嗯，他们活动的能力是不能够轻视的。
3: 啊，我知道。但是蒋介石派的谈判代表这趟回到上海，除了太太小姐之外，没有别人接近过他呀。我们的侦查线索还得到你们交际界去找一找啊。
2: 我认为只要抓到共产党的电台，就可以发现共产党线索。而一个电台只要他发报，就应该瞒不过你们侦察电台的耳朵。
3: 话倒是这么说，现在租界上有无数的秘密电台，你知道哪个是共产党的？这些日子我们抓了一批电台，不是西洋人的就是国民党的。嗯，喂，莫特贵。
4: 哎，
3: 你要去干哪一个了？一个。
4: 哎，
3: 请吧。就拿这个来说吧，抓了电台，人给跑了，你说这是谁的？
2: 嗯，德国货，国民党的军用电台。
3: 你敢说这不是共产党的？
2: 是国民党的。
5: 我们的一部电台叫日本人给收去了，虽然人没有叫他们抓去，可是这个发报员的身份暴露了。你赶快通知他，叫他撤回根据地去。
0: 好。老孙，你要注意一下安全，他们就住在六楼。
5: 我估计啊，这里是他们新安的一个接头点。这样吧，你暂时不要到我这来，有情况我派人去和你联系。
0: 嗯，
5: 这个我已经看过了，很好啊，赶快送到电台发出去。哎，延安又给我们派了一个报员来，很快就出发了。他是个老红军。
0: 真的？
5: 不过他没有到过大城市，你准备到南京去接他。
0: 太好了。他叫什么名字？

0: 我真羡慕他们，他们又开到前方去。李政委，我还羡慕你呢，你的任务多光荣啊。
1: 老李，
0: 嗯，
1: 上海不定是一个前方吗？恐怕那里的斗争那就更复杂更艰巨。
0: 是啊，你们放心吧，啊，就是这次要离开延安了，又离开了你们，心里总不免有点。
2: 那没什么，以后咱们在耳机上打交道吧。
0: 对，咱们在耳机上见吧。
2: 对。
0: 哎，老刘啊，已经到了宝塔山了。

不要送了吧。好，再见吧，希望你把咱们红军的传统带到白区去。对，再见吧。

0: 这条大马路叫什么名字？
1: 怎么？熟悉地形啊？要在这打仗吗？
2: 这是孙大夫。
1: 哦，你这个军人姿态啊，要彻底的改变才行啊。
3: 是。
1: 像你这样，在上海要不了几个钟头就会出问题的。
0: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1: 不着急啊，哎，你先熟悉一下上海的环境，然后给你物色个社会职业，组织一个家庭。
0: 家庭？
1: 找一个合适的女同志来配合你工作。

就去，什么事儿不知道，快去吧。

0: 哦，来了，兰芬。
1: 来了。
2: 还认识我吗？
1: 哎呀，老孙，是你呀、啊！
0: 这可不应该介绍了。
2: 来来来来，咱们坐下来谈。哎，
0: 坐呀、啊。
1: 哎，
0: 兰芬呐、啊，要调你的工作了。
1: 真的？是不是？
2: 有一个同志需要你帮助他去应付环境。
1: 好啊。
2: 是个男同志。他是从别的地方到上海来的，你就归他领导，在表面上建立一个家庭。
0: 那装得要像真的一样啊。
1: 这个工作我做不来。
2: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叫你去呢？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党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
1: 好，我服从组织决定。

0: 别闹了，
1: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嘛。哎，你这拿的什么？看，你在工会里的工作现在都交给我了。哎，这两天啊，我们又唱歌又拍戏，可热闹呢。我们打算很快的就能在租界上演出，那太好了。哎，演出的时候。

我送票给你，你一定要去啊。谁知道呢，也许我不能去。不要紧，以后啊我常去看你，不能去看我。那我给你写信不行？哎呀，不能去看你又不能写信。哎，要是我在街上碰见你呢，就当我们不认识。小鬼，这是为了工作吗？

0: 哎，小姐。
1: 李先生。
0: 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内人。
1: 哦。
0: 这位是白小姐。
1: 我正要去找你呢。
0: 哦，那就请过来坐一坐吧。
1: 不了，这送给你们新婚。
0: 哦，不不，不要客气。
1: 小意思。
0: 啊，那我就谢谢了。
1: 再见。
0: 好好，有空请过来坐一坐吧。
1: 好。
2: 李先生，李太太进来了。
0: 啊，是啊。这位是我们房东张太太。有空请过来坐吧。
2: 好，等起来可那啊。
0: 好。我们就住在这儿，楼上。

0: 住这样的房子就得有这样的家具，这是为了工作呀。
1: 工作？工作还需要这些东西啊？
0: 慢慢的你就会知道了。以后说话声音小一点，啊？
1: 我是说不应该浪费。
0: 哦，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的社会职业是给香秀庄写题字，这些香秀不是我们的。

0: 那位白小姐为什么送你这么个蛋糕？
1: 哦，这个是一种交换情报的方法。
2: 李先生，李先生。
1: 哎，
2: 李先生，查户口的来了，在楼下，一会儿就要上来了。
1: 好，谢谢你啊。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以革命烈士、我党地下工作者李白的事迹为原型，讲述了李霞和女工荷兰芬受组织安排假扮夫妻，在上海进行秘密电台工作，并最终英勇牺牲的故事。在这部电影中，演员孙道临把李霞这个有文人气质的地下工作者塑造得浑然天成，她温文尔雅的形象是整个中国影史上不可磨灭的存在。即便李霞与荷兰芬在片中都受到了卖国贼和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可是这对革命夫妻的坚定革命信念让他们坚守立场，也让观众切身地被革命先辈们刚正不阿、不畏牺牲的精神所深深打动。
1: 这边高点
2: 啊。
3: 哦，新婚夫妇啊。
2: 啊，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1: 请喝茶。嗯，
3: 李太太是什么地方人呢？
1: 嘉兴。
3: 哦，你们一个湖南一个浙江，这可不容易啊。
1: 嗯，

0: 可不是嘛，父母做主啊。
1: 那得叫做西林音乐戏妻嘛。
2: 张太太，
3: 张太太。
2: 哎，王小姐，好久不见了啊。
1: 怎么，老贺，你也来买香绣吗？
2: 不，哪里哪里哪里。
1: 李先生，王小姐想来买几件香绣，请侬帮伊改一改好吗？
2: 啊，好好好。
3: 啊、哦，是送人的，既要便宜又要拿得出手。
2: 好，有说有说。
0: 王小姐，我们这儿货色不多，您请过来看一看吧。
3: 好的。
0: 您是喜欢花卉翎毛啊，还是飞禽走兽？
3: 有没有老虎啊？要大幅的。
0: 哦，有有有，七尺平，哪天我陪您到店里来看一看。
3: 好的，那就麻烦您了。
0: 哪里哪里。
1: 李太太，侬来得正好，以后你不要到外头去寻人了，关起门来就是一撮磨浆呀。李太太，侬欢喜不欢喜撮磨浆？
0: 我喜欢的，就是打得不太好。我们兰芬是小地方人，以后还要请您多照应啊。
1: 啊，更不要紧啊，有王小姐呢。
3: 好说的，以后有空常到我家去玩吧。
4: 好的，
3: 再见了啊。
4: 再见。
3: 再见。
0: 不坐一会儿了。
3: 老贺，到我家去玩会儿。
2: 好好好好。
1: 这位了啊。
0: 这位了。
1: 你看看这位了啊，有空请过来不下啊。
0: 你有空请过来啊。
1: 不要出来了，不要出来。
5: 你怎么说我喜欢打麻将？我怎么能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0: 这是为了应付我们的社会环境啊。你看王小姐，她熟人多，她这一打岔，少了多少麻烦呢？

0: 我不会。
1: 哼，你不会，也不喜欢，这我都知道。
0: 我根本讨厌这种生活，我一点也不习惯。
1: 是啊，当初我一个人来上海的时候，我比你还不习惯。我们就愿意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在一起，而不习惯于单独作战，是吗？嗯，当然了，离开了我们所熟悉的环境，一个人在这儿换上这样一套服装，搞这一套，这对我们说是困难的，也是不习惯的。可是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战士，那我们就要学会在任何条件下作战。来，我来教你。
0: 糊了。
1: 你看，你不是学会了吗？十二点了，你休息吧。
0: 你呢？
1: 我要到上面去工作。
0: 你在下面工作不好吗？上面多热呀。
1: 我们的工作情况一点也不能够暴露。

0: 喝水吧。
1: 好，
0: 你到床上去睡吧，我该去买菜了。
1: 哎，不行啊，住这样房子的人没有这么早出去的。你睡得怎么样啊？
0: 很好。
1: 没有的事吧？我刚到上海来的时候，对环境不熟悉，也折腾了好几夜都没睡觉呢。哎，到了10点钟的时候，你到外滩公园宿

0: 这里面有新华社的新闻电报。
1: 哦，
0: 这是延安来的密码。
1: 何兰芬的工作情况怎么样啊？
0: 人很机灵，就是对这环境还不习惯。
1: 从公开的岗位转到秘密工作，谁都有这么个过程啊。我相信李霞这个老红军呢，一定会带好这个新战士的。

毛主席又在揭露蒋介石了。他说投降派的整套阴谋活动不但是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还有许多张精卫呀、李精卫，他们隐藏在抗日阵线的内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的演出，有些唱双簧，有些唱红白脸。对了，昨天延安来的电报提到，我们关于国民党投降活动的情报很有参考价值，要我们继续来注意蒋二的勾当。好吧，你赶快把这个送到交通站，转给市委去翻印。

0: 一点吧，太太，太太，买一点吧，买一点吧，不要紧，钱多多捐，钱少少捐，一样是爱国。
1: 好吧，
0: 买一点。
1: 好，
0: 好，
1: 我买一点，
0: 谢谢，谢谢，谢谢太太。

0: 反对投降活动。毛泽东。
1: 亲爱的同胞们，我们在这儿吃得饱穿得暖，不应该忘记饥饿的难民，更不应该忘记前方应有靠。

还有少少绢一样晒过，慢一点，太太，太太，为了前方的将士，为了后方的难民，慢一点吧，太太。

0: 怎么了？
1: 别人在那儿流血牺牲，我在这儿享福当太太，这是什么革命工作？李霞同志，你让我走吧，让我去做艰苦的工作，去和敌人斗争。
0: 怎么？你认为在这儿不是跟敌人斗争吗？
1: 不是，当然不是。
0: 那么你认为什么才是呢？
1: 这个才是。

0: 这么说，你是很羡慕这种工作了。可是你没有想到，这张传单的底稿，又是经过谁的手转给那些同志的？就是你。
1: 我？
0: 就是你亲手送出去的。这个，就是我们电台抄收来的电报。史家在《红楼梦》里头，由你送出去的。兰芬同志，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我们随时随地都在侦察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这样吧，今天晚上2点钟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

0: 这说明什么呢，蒂娜小姐？
1: 哼，这说明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多得很。毛泽东的文章是6月30日发表的，上海这样快就印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顺着发传单的线索去追查共产党的电台呢？
0: 嗯，对，你比一年前聪明的多了啊。你能不能马上给我弄一批亲共分子的名单来？
1: 马上。
0: 嗯。

0: 完了。
1: 嗯，寿宝说完了。
0: 我来吧。
1: 兰芬同志，我看你慢慢就会喜欢这个工作的。嗯，
0: 哎，这儿怎么了？
1: 枪伤
0: 了。哦，你当过红军？
1: 是啊。

0: 李先生，李太太。
1: 白小姐。
0: 白小姐，恭喜恭喜。
1: 什么事啊？
0: 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2: 什么事儿？
1: 什么呀？
2: 怎么，请我们喝酒？
1: 哦，今天是中秋节。
0: 来，总之上批准你们结婚了。来，
1: 好，来来。
3: 夜里三点钟，听什么广播？
1: 我收听国外的行情。
4: 你说不说？
1: 你要我说什么？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可谓是我国谍战题材影视作品的开山之作。片中李霞与何兰芬从一开始的伪装夫妻，到后来因为革命信念假戏真做的经典桥段，也被后来许多影视作品所借鉴。本片导演王平不仅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她的经历同样传奇。1933年，年仅17岁的她就参加文艺活动，并成为当时左翼戏剧家联盟南京分盟的骨干。抗战爆发后，她还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一队，在全国多地进行抗日宣传。正是因为她确实有在解放前的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八一厂的领导才毫不犹豫地把影片的拍摄任务交给了她。而王平也不负众望，影片不但在当年引起轰动，也给后来的红色影视作品树立了一个标杆。

0: 中村先生，占领租界以来收获很大吧？
1: 啊，电台是抓了不少啊，就是没有抓到共产党的。
0: 三四天的任务已经拖下三四年了。
1: 嗯，我正在想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要把上海所有的秘密电台一网打尽，使共产党无法生根。

0: 你看，今天的月亮多好啊！
1: 是啊，日子过得真快，又到了中秋节了。
0: 三年前的今天，我们是在那个无线电行结婚的，那天的月亮也是这么好。你在想什么？
1: 人家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到了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延安的老战友老首长，我真想念他。
2: 陛下通知的第一份报已经收完了，最后他问首长好，问同志们好。
3: 给李霞同志回电时告诉他，就是我们大家也很想念他，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2: 是。
1: 首长祝我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你休息会儿吧，我来发。

什么事啊？你为什么不睡觉？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睡觉？

0: 喂，电台，哎喂，哎，
1: 广播电台，我没有去过。
0: 哎，这个，滴滴答，打电报的机器。
1: 打电报要到电报局，我们哪有那个东西？
0: 这个无线电成本是热的。
1: 哦，我听广播呀。哎，
0: 夜里三点钟听什么广播？
1: 我收听国外的行情。
2: 你说不说？
1: 你要我说什么？
3: 你为什么打人？

0: 是什么？
1: 不知道。
0: 巴戛尔，开路！
2: 等一等。

0: 枪伤，哪里人？说话。
1: 那是10年前，128战争的时候，我被贵军打伤的。那时候我在上海做生意。
0: 混蛋！

0: 老资格了啊。朋友，说吧，你的领导人在哪里呀？嗯，
1: 我没有领导人。
0: 那么，
1: 我是做生意的。
2: 你是不是怕说出来会两人看待你呢？嗯，不会的，日本人很重视你呀。老实跟你说吧，我也是重庆方面的。咱们的王精卫先生、周福海先生领导下的特工总部里数得着的人，不是军。

0: 亲统就是中统，哪个不是蒋委员长的信徒啊？你看现在咱们跟皇军不就是合署办公了吗？其实呢，给谁干还不是一样啊？啊？
1: 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吗？
0: 你见的世面太少了，怎么？你就没听说过吗？
2: 你让我再想一想吧。
3: 你要是再不过来，我就把你交给日本人了，那可就没有我这么好说话了。
4: 刘妮兰小姐，不要跟他废话了，带去看李家受刑。

0: 不是，
1: 董禅腾，
0: 不是，
1: 你是不是一个？
0: 我是一个中国人。
1: 一个盖子，
2: 你的领导人
1: 是谁？
0: 没有。
1: 你说不说？
0: 你要说什么？
2: 你的给谁的干活？给谁的干活？
0: 中国人，
1: 一个人，下不下去？你下不下？
3: 我说。
4: 走吧，跟我来。

0: 他的修罪的没有，你的小孩，你
1: 要我说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
0: 你不说话，我们刑法他特定，我们这有36种刑法，你都让他尝尝。
1: 修吧，修，
0: 你，
1: 我，
0: 修吧，
2: 我们没什么可说的。
1: 我什么也不知道。
0: 轰啊！
3: 你看，这样多好啊！还有什么？你再想一想看，嗯？
0: 没有了。
3: 真的没有了吗？
0: 所有重庆方面经我手搞的电台，我全都跟你说了呀。
3: 你不要怕，你都说了，日本人还能亏了你吗？
2: 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戴老板要是知道了，我就活不成了。
3: 你的消息可太不灵通了。
2: 怎么？
3: 重庆又在跟我们谈条件呢。
2: 嗯，
3: 我们周福海先生跟你们戴老板可又搭上钩了。
2: 你说的是戴笠戴老板吗？
3: 当然了。
2: 哦，
3: 文章多了，你我还有他们在这方面早就成一家了。
0: 好，我都跟你说了吧。
3: 怎么，你还有没说出的电台？
0: 有，我统统都跟你说了。

0: 老孙，
1: 了解清楚了吗？
0: 嗯，听说李莎跟何兰芬都扣押在日本宪兵司令部，日本人审讯的很严，不过他们俩表现都很好。

现在的问题啊，是要尽全力来营救他们俩。你把这个传单送到交通站，转给市委去翻译，通知老马的预备电台，按照李夏的佛长呼号继续发报，来迷惑敌人。

兰芬，不要难过。你要是能够出去，你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生活。告诉家里，我没有忘记，我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0: 向向重庆方面那些大人先生们的私人电台呀？
1: 是啊，我也这样想。上海的国民党秘密电台，我没有不知道的。就是蒋宋孔陈那几个大头子，做投机生意的商业电台，不好找。李霞要真是重庆方面的人，那对我们是有用处的。对对对，对呀。
2: 好，高，等我拿起你们可能比那个头上的嘛。
1: 给。
2: 以为与重庆进一步勾结，军统人物摇身一变，就是忠义救国军。混蛋！共产党越来越厉害了。真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1: 我要你查查可疑的电报信号的情况怎么样了？
2: 报告，李霞背部后那个可疑的破窗户还在不断的出现。

0: 你呢？
1: 李太太，你先回去吧。
2: 他呢？
1: 也快了，你先走吧。回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嗯？

0: 李太太，你回来了，李先生呢？你吃点饭吧，
1: 别难过。你要是有个好歹，那李先生在里面可怎么好？还给你吧。
0: 谢谢你，张妈。
1: 李太太，你歇会儿吧，待会儿我还来看你啊。我走了。
2: 这样吧，今天晚上2点钟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

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

0: 兰芬，别难过，我心里蛮好的。
1: 在里边受罪了吧？
2: 没有，在里边跟猪女馆一样。
1: 这都些什么人？
0: 犯人。
1: 都是出去的吗？
0: 嗯。
1: 怎么这么多？
0: 我回家再告诉你。就这样分析来分析去，分析出我是个重庆分子，就这样把我给释放了。
1: 重庆分子为什么就能释放？
0: 是啊，这正是叫人担心的事情。投降的危机又要来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日本人把重庆分子都放出来，就是为了想跟蒋介石牵线。现在一定是蒋介石又要想投降了，我们要立刻把这情况，汇报给老孙，要尽快的建立，尽快的恢复我们的电台。
1: 你刚出来，身体又这么坏，还是暂时休息一下吧。
0: 不，我需要工作。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这句深情的台词出自本片的结尾，李霞在为敌人逮捕后的紧要关头，在向延安发出最后的情报后，镇定自若地向远方的战友们做了最后的告别。此刻电报键的敲击声与改编自延安颂的旋律节奏

奏形成声画同频，仿佛电波化作旋律，将英雄个人的牺牲升华为对延安精神的永恒传递，实现了电波永不消逝、信仰世代传承的主题呼应。而当大合唱再度响起，尽管没有一句歌词，但每个音符都是烈士对党和人民深情的诉说，也是我们每个人心中对英雄先烈们的敬仰与缅怀。

0: 没跟何底下联系吗？
1: 没有。
0: 没睡觉？
1: 哪能睡觉呢？
0: 我看行了。
2: 你的性子真急呀。去吧。抱惯了就放不下了。
3: 还没睡着呢。
4: 有人没有？买东西。
3: 你去吧。
4: 那包烟。

0: 老李啊，老李啊，进来的生意怎么样啊？啊，嗯，哎呀，你干这个糖果商店有什么油水啊？哎，我看干你的老本行吧。
1: 什么？啊，
0: 电台。
1: 电台？
0: 哎，
1: 谁的电台啊？
0: 管他谁的电台呢，总比你这个糖果商店那要强得多呀。哎，给大头条子美金呢，啊，哎，
1: 我什么钱都不要。
0: 那么共产党叫你干你才干呢。姓李的，别把话说得太绝了。
1: 我是中国人，我不要这种不明不白的钱。
0: 哦，是这么回事啊。老兄啊，你别太认真了，你就吃在这个亏上。想当初我也崇拜过蒋委员长，可是谁想到抗战不到十个月，蒋光头就派了一个大头子到东京去谈判什么和平条件。还有呢，哎，文章多了，老兄啊，你见的世面太少了，你的消息啊太不灵通了。
2: 买一包糖。
3: 妈妈还有饼干。
2: 好吧，再拿一包饼干。
1: 好，
2: 拿椰子的，不拿玫瑰的吧。
1: 嗯，
3: 妈妈我喝汽水。
2: 好，拿一瓶汽水。
1: 哎，
2: 再拿一盒代乳粉吧。
0: 咱们改日再谈吧，老李。哎，明天晚上7点，我请你在兴亚吃饭，一定要去啊。好，明天见吧。
2: 多少钱？

0: 姚伟又跟你缠什么？
1: 嗯，
0: 我看我们得准备一下了，明天就走了。
1: 哦，可能暂时不能走啊。
0: 怎么？
1: 姚伟这一来，我看又有新的情况。这样吧，你先做好走的准备，我去把情况汇报给老孙。嗯，
2: 老孙，你来一会儿呢。这是小吴叫来的情报。
3: 嗯，确实敌人相信李夏是重庆分子，要拉李是为了和重庆进行联系。嗯，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来，敌人没有怀疑李夏是我们的人，他们的企图是很明显的。我们马上发报去请示延安，叫李夏再去摸一下底。
4: 李先生来了。
5: 啊，
4: 啊，来来来来来来，
1: 哦，
4: 到里边坐吧。
5: 啊，坐坐坐坐坐。嗯，抽烟？
1: 不会不会。
5: 怎么样了？
1: 哎，我太太不赞成啊。
5: 为什么呢？
1: 怕我再吃官司。
5: 安全没有问题，我担保。
1: 你担保有什么用啊？到时候你能替我掉脑袋？
5: 我跟你实说了吧。你知道这个电台是给谁搞的？
1: 谁搞的？
5: 是个大人物。
1: 什么大人物那么有办法？
5: 中央委员。
1: 委员？
5: 组织部长。
1: 这部长还不能够公开搞电台啊？
5: 哎，重庆方面的。
1: 重庆
5: 啊？
1: 得了，老兄，你让我多活几天吧，我上次的罪还没受够啊。
5: 好，我们这边坐吧。啊，坐坐吧。

0: 我干脆都跟你说了吧。现在日本人是拼命的拉着重庆讲和，蒋光头也急着想要知道跟日本人讲和的条件。这个重庆的部长正在这谈条件。哦，
1: 你说，日本人能抓你吗？怎么，老蒋也要过来？没准儿，他早就想过来。
0: 他妈的，这个老滑头，他是脚踩着两只船，美国人和日本人，哪边给他的好处多，他就跟着哪边走。哎，真是该死，真是该死！老兄啊，咱们也得学着聪明点，把自己变成个活字儿。重庆要是过来了，咱们就是有功之臣。
1: 盟国帮助重庆反攻，咱们又是先头部队，怎么样？你看值不值得干？嗯，这样很好啊。延安回电，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决定。
2: 好，那我看就这样吧。
1: 不过你要注意安全呐。
2: 好，我注意就是了。等姚伟把波商呼号、发报时间都告诉我，我就叫蓝帆马上送过来。

0: 对，
1: 不过密码，
0: 密码没有问题，我可以搞到。
1: 哦，那好啊。兰芬呢？兰芬，兰芬呢？
2: 啊？
1: 兰芬，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什么事儿？
1: 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走了。
2: 啊？
1: 我来告诉你，领导上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2: 是吗？
1: 哎，今天我已经把姚伟的底牌给摸清楚了。现在蒋介石正在跟日本人讲价钱、谈条件、搞投降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电台，把他送上门来的头等情报直接发到延安，彻底搞垮他的阴谋活动。
2: 看你高兴。
1: 是啊，你想想看，要是在战场上，当敌人已经进入你的包围圈，马上就要被你全部消灭的时候，那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啊？来，我来抱抱，让爸爸抱抱。
2: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啊，敌人还是很狡猾的。
1: 是啊，敌人是有他狡猾的一面，可是你想想看，敌人为了挽救他失败的命运，他就昏了头了，他把我们也当做了重庆分子，这不正说明他愚蠢的一面吗？谁呀？
3: 我。
1: 谁呀？
3: 我。

这是破产户号，联络时间。机器明天送到，明天晚上8点钟开始第一次通报。

0: 李夏出来了，是他。
1: 李静，他的点划清楚，间隔分明，真像一汪清水一样。
2: 我看你还是到他那儿去看看吧。

这份报很重要，注意对方的回电，立刻发出去。嗯，哎，我还有点事情，再见。

0: 人家共产党知道的多具体，多生动啊。
1: 奇怪，他们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呢？谁泄露出去的呢？
2: 那你说是谁呢？
0: 你那个李霞。
1: 李霞没有问题，我担保。
0: 你拿什么担保？
1: 拿我的脑袋。
0: 哼，就凭你这个脑袋？
1: 他发报的时候我监视过他，而且我们和重庆方面是互相通话了。
0: 那么波长、呼号、密码还有发报的时间，共产党怎么会知道的？嗯，什么东西迷了你的心窍？你这么相信李霞？
2: 把李霞给我抓来。

0: 逃了。
1: 逃了？窝囊废！
2: 你呢？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帮帮我的忙吧。
1: 嗯。

0: 滚蛋！就会打假报告。你们抓到共产党的电台，还在这发报呢？我要你们三天抓住共产党，
1: 不然
0: 要你们脑袋！
2: 梁秘书，你抽烟呢？刘秘书，厅长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

0: 吃排头了。自从徐蚌会战以来，江方吃紧，共产党地下人员在上海活动得很厉害，我们必须采取非常的手段来封锁消息，要把在上海所有的共产党电台一网打尽。
1: 刘秘书，我们抓的人可不少啊，可是抓了，那些可疑的信号还是出来呀、啊、
0: 出来就抓，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要记住以霞给我们的教训。
2: 多少钱？
3: 两万。
4: 大概一来这样不错啊。可以还有几个了？三
2: 哎，
5: 李伯伯，李伯伯，
2: 哦，你爸爸回来了吗？
5: 回来了。
2: 哦，
0: 小明，爸爸，
5: 爸爸，爸爸。
2: 哎，小明，看爸爸给你买个什么来？
5: 口琴。
6: 哎，下来自个儿走啊。

0: 累了一天了，快休息吧。
1: 嗯，
0: 晚上还得工作。嗯，
2: 不，妈妈，我要跟爸爸玩。
1: 啊，跟爸爸玩啊？你说玩什么呢？
2: 讲故事。
1: 讲故事？讲个什么故事啊？
2: 讲好人坏人的故事。
1: 好好，来，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从前呢，有一个大好人，他呀，一年到头的，不管刮大风、下大雪，都要到深山里头去。到深山里头去干什么呢？去专门给那些穷苦的人们去打柴去。
2: 我听过了，我听过了。
1: 你听过了？那你讲一遍给我听听。
2: 我忘了，你给我讲个新的。
1: 新的？那你说讲个什么呢？
0: 好了好了，吃饭了。嗯，吃完饭爸爸再给你讲。
1: 对对，哎，先吃饭吧啊，小梅，吃完饭再给你讲啊。
3: 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收了，万山丛中抗英雄阵，不少青纱帐里有几件成袍，端起了土江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家乡保。

妮娜，啊，对不住，刘秘书，我找你有急事。昨天夜里在台子上

0: 谁呀？李先生在家吗？哦，白小姐，李先生呢？
1: 白小姐，
0: 没出去啊。
2: 老孙，要你今天晚上7点钟，到霞飞路宋太太那儿去修理无线电。老孙来了。
3: 哦，老孙同志，
4: 李霞，
3: 怎么样？天快亮了。
4: 是啊。
2: 你们谈吧，我在外边。
3: 好。
4: 最近敌人又在大肆搜捕电台，做垂死前的挣扎。现在有2份很重要的情报，是配合大军渡江的。一份是敌人的江防计划，一份是敌人炮兵起义的时间和信号，一定要在24小时以内把它发出去。
3: 老孙，你把这任务交给我吧。
4: 你要注意安全呐。你看有什么困难呢？
3: 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有问题。
1: 继续发。
0: 我来发吧。
1: 不，我发。兰芬，你先带着小明走。
0: 我？
1: 明天早上6点，我们在外滩公园见。
0: 我不能走。
1: 这是命令。

0: 下第一份报说完了。嗯。
1: 第一份报收完了，
2: 快译出来。
1: 去了。
2: 好。

0: 这是
1: 钻戒拌饭，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我愿意。
2: 今儿天真好。哎，不好意思。

0: 信了吧？
1: 信
0: 了吧？
1: 不可能，绝对是你找人演的。
0: 我找谁演？
1: 我锅里还炖着肘子呢啊！我得走。
0: 不是，你等一会儿，
1: 我肘子一会儿糊了。
0: 你怎么还不信呢？就在这个墙角，两个人面对面，吧唧这么一撞，
1: 那就得赔人1000块钱
0: 碰瓷儿啊！两个人就相爱了，转角遇到爱，
1: 转角遇到爱啊 ！Please tell me why。
0: 你不信拉倒。但是你作为我最好的哥们儿，你得帮我一个忙。一会儿乐瑶来了，你就把他领过来，我就在这等着。然后我就吧唧这么一撞，
1: 我马上送你俩去医院。喂，120吗？哎，有人撞人了，撞人
0: 啊！我们两个就相爱了，
1: 兄弟，你喜欢乐瑶，乐瑶他应该也喜欢你。你爷们儿一点，直接表白，别整这个偶像剧这一套啊！
0: 我不行。万一他要是拒绝我了，我连朋友都做不了。
1: 你别怂啊！
0: 我没怂，我这不是找到办法了吗？喂，乐瑶，啊，你到了，我让天伦去接你，啊，他一会儿就到了。
1: 我去算什么？
0: 你去比较自然。
1: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爱转角
2: 遇见了谁？女人，你吸引了我的注意。
3: 余生。请多指教。
0: 好狗血，但是我好喜欢乐瑶。哎，天伦，你走了谁去接乐瑶啊？哎，万一他要是找不到怎么办呢？
3: 大凡，
0: 找到了。
3: 不是让天伦来接我吗？他人呢？
0: 他演偶像剧去了。啊？
3: 他不是厨子吗？
0: 一切发生得很突然，没事不用管他。
3: 哦，那我们也走吧，不是吃饭吗？
0: 哎，不行，咱俩还没撞。
3: 撞什么呀？
0: 撞，没撞到合适的时间。那家餐馆现在人满了。
3: 哦，那我们换一家也行。
0: 啊，不行，这墙角。啊？
3: 墙角？墙角怎么了？
0: 这个墙角。好啊，这可凉快了，你摸一摸。
3: 不凉啊。
0: 不能啊，我这边可凉快了。
3: 真的假的？哎呀，没事吧，大凡？我们两个刚才差点撞上。
0: 你好敏捷呀。
3: 啊，我学太极的。那个，你真的没事吧？
0: 我没事儿。啊，我就是一摸这个凉墙，就忍不住一踉跄。
3: 笑，好笑，下次别讲了。
0: 啊，那个，你看你闺蜜。
3: 哎，小丽，你怎么在这儿？
0: 还真来了呀。我还是想个别的办法。爱转角
4: 遇见了谁？亲爱的，你刚才做的肘子好好吃啊！
1: 我还给你准备了便当，你看看爱吃吗？
4: 还有啊，

0: 这是
1: 钻戒拌饭，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我愿意。
1: 小心平地，
2: 有我在不会让你受伤害。走吧，我们去野餐。
0: 还吃啊？
3: 有我在不会让你受伤害，我还是得靠这个墙角啊。
0: 小丽，拜拜，久等了。那
3: 我们去吃饭吧。
0: 哦，好啊。
3: 哎呀，有蜘蛛！
0: 蜘蛛
3: 人
0: 哪儿呢？
3: 哎呀，地好滑。

0: 你干嘛呀？
1: 你干嘛呀？
0: 你问我干嘛？明明是你先撞。
1: 我就是想跟你撞一下。
0: 为什么要撞一下？
1: 你就说你撞不撞吧。
0: 当然不撞了。
1: 你不撞我们怎么在一起啊？好。
0: 在一起。
1: 我。
0: 大凡，其实我也
2: 是。
1: 为什么？为什么你那么爱我？
0: 你还不是一样？
1: 我那是控制不住的爱你。
0: 那我也控制不住的爱你吗？
1: 我更爱你。
0: 我爱你。
1: 我更爱你。
0: 好抓吗？刚才那个是天伦。
1: 他不重要，你想跟我说什么来着？哦，
0: 也没什么。
1: 没事儿，你说吧，我听着。
0: 好，大凡，我，哎呀，
1: 哎，怎么回事？
3: 哎，哥们儿，等着。子辰啊，不是，他不叫子辰，他叫乐瑶。
0: 我不叫子辰。
3: 嗯，对，
0: 你找错人了。
4: 我说的是我们孩子的名字。
0: 好听。
1: 乐瑶，你大胡子，你把乐瑶还给我。

0: 乐瑶，你慢点儿。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哎呀，你别追我了。我跑不动了。我真没有话跟你说呀。
0: 你不说，那我说。我吸。
2: 你叫我看啥呀？我这锅里还炖着肘子呢。
0: 天伦，天伦，你好年轻啊！哎，
2: 找我来看啥？
0: 我找你来，我想让你。没事儿，你去炖你的肘子吧。
2: 没事儿，你叫我，整得我心潮澎湃的。
1: 大凡，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0: 乐阳，
1: 你干什么呀？你松开我。哎，
0: 乐瑶，我喜欢你。我再也不会错过你了。
1: 我们错过什么了？你认识他？
0: 不认识。
3: 男人至死是少年，不要管得那么严。我的姑爷我了解，从来不藏私房钱，趁着老伴不在家，偷着来口小白酒。哎，滋儿喽来一口，精神抖三抖，再来再来。哎呦，
4: 坏了坏了，我老伴怎么提前回来了？赶快隐藏啊！
3: 哎哎哎哎，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5: 您姑爷。猫。
3: 多大人还跟我藏猫啊？

0: 哎，我闺女呢？来的路上了。
1: 哎呀，爸，您说这大过年的，什么东西也没给您买，
0: 虚伪啊！这不就是东西吗？
1: 爸，不是东西啊！
0: 怎么说话呢？
1: 说连了，说连了。您快坐坐，您的这份在这儿呢。哦，
0: 但这不能给我呀！啊，咱家的规矩，你丈母娘管钱呐，你得亲自交到她手上。他得乐呵
1: 行行行行，哎呀，哎爸啊，我妈没在家
0: 啊？没有，跳广场舞去了。
1: 太好了，爸，
0: 这等会儿，好家伙，你是叫爸呢，你还是要把我吐吐了？我爸，
1: 我问问您，在这个家，您是不是最疼我？
0: 必须的，一个姑爷半个儿啊。
1: 所以说呢，啊，有点事想求您
0: 说。
1: 就这个游戏机挺贵的，嗯，哎，拿我私房钱买的。那个就是这点事儿，这个东西现在在我媳妇儿那儿等于是定时炸弹。待会儿他来了，哦，您就说这是您送我的。
0: 那可不成啊！你藏私房钱，我就不满意，还让我啊跟你合伙骗我自己的亲闺女，门都没有啊！
1: 我不是说让您跟我一块骗我媳妇儿，嗯，是连您媳妇儿一块骗。
0: 这什么？
2: 呀，姑爷来了！啊，
1: 哎妈，您回来了！哎，
2: 等会儿啊。这屋有酒味儿啊，
3: 酒味儿！
2: 你是不喝酒了？
0: 没，
1: 妈，我喝的。临来的时候，跟我们小哥几个整了一口。
2: 傻子，哎，你爸就是因为爱喝酒，心血管不好，嗯，现在我一口都不让他喝，
1: 不让他喝啊。
2: 呀，姑爷，这是你拿来的啊？
1: 是。
2: 这什么呢？
1: 定时炸弹。不是那个油
0: 氧面部按摩仪，
2: 美容的。哎呀，
1: 对，爸，愿意替我藏着了。
0: 谁让我疼姑爷呢？嗯，
1: 够意思。
2: 哎，这个怎么用啊？啊？
1: 对呀，爸。哎，这个东西它怎么用呢？
0: 这个东西。老伴儿，咱姑爷都不知道怎么用，哎，我估计咱们老两口也弄不明白，赶紧拿回去给我闺女用，你妈她用不明白。
1: 好嘞，
2: 等会儿，嗯，我肯定能弄明白。
0: 完了，这东西被扣了。
2: 是这么用不？
1: 哎呀，爸爸呀，我那是最新款呢，我那手柄都是我妈蹭掉漆了。
0: 我看看，你那手柄掉漆了，你妈那脸蛋子都得秃噜皮了。
4: 我回来了。
5: 哎呀，你这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2: 美容按摩仪呀。
5: 这不是游戏机手柄吗？你什么意思？你让我妈给你游戏机包浆啊？
1: 这个时候您是不是应该讲两句？
0: 你太不应该了啊。行了，赶紧收起来。哎，闺女回来了，咱一块儿吃饭，你爸就等着你呢。
5: 等会儿，哎，说吧，游戏机哪来的？
2: 不是从你那拿的钱吗？
5: 没有，我怀疑他有小金库。
2: 有小金库？
0: 有小金库？
1: 爸，您就别上那边站队形去了。
5: 你说钱到底哪来的？
0: 闺女，不就买个游戏机吗？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5: 他背着我藏私房钱，这事儿我可忍不了，
2: 必须让他说明白，不然我白包浆了。
1: 行，我坦白，这个游戏机这是
0: 我给他买的。
5: 您给他买的？
0: 对呀，我不疼姑爷吗？咱们家从你姥爷那边就是这样的。嗯，再说了，男人至死是少年，不要管得那么严。我的姑爷我了解，从来不藏私房钱。

0: 行了，这事儿可以翻篇了。
1: 翻篇？你给买的？
0: 对呀、啊。
1: 你所有的银行卡，所有的钱全在我这儿，你哪儿来的钱呢？
2: 你哪儿来的钱呢？您哪儿来的钱呢？
0: 我哪儿来的钱？你小子不清楚吗？
3: 我当然清楚啊！我清楚，我爸这个钱，他，对，他为给我买东西，我爸他借，
0: 我借的，
1: 跟谁借的？
3: 跟楼上张阿姨借的，
0: 张阿姨借的。
1: 老张太太借你钱？
3: 因为张阿姨看上我爸了。哎，
0: 我们俩对不对？不对。你怎么弄出作风问题来了？我跟你说，老伴根本没那么霸总事儿，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1: 我根本就没相信。
0: 哎，那就还好。
1: 你现在就坦白。哎，你把钱都藏哪儿了？哎呦，是不是藏柜子里了？哎、
0: 老伴儿，我从来不藏。
3: 妈，不可能！
0: 我不行，
3: 我打开给您看嘛。你看，这里边哪有钱？哪有钱嘛？
1: 没藏钱，藏久了。我先给你记上一笔，再看看还什么地方藏钱了。
0: 老伴儿，老伴儿，咱家的犄角旮旯你最清楚了。你说我能藏哪儿啊？
3: 妈，我这么跟您说吧，我藏钱，我爸都不可能藏钱。
2: 嗯，那你要是藏钱，会藏哪儿呢？嗨，
3: 一般都是沙发缝里。
2: 妈，有一百。
3: 有的时候也放花盆里，
1: 这儿有一百，
3: 不是，福字后边有的时候也，哦，
2: 有一百，
3: 爸，你窗帘后边呢？
1: 有一百，哎呦喂，姑爷，继续你的推理。哎呦，
0: 爸爸，我这嘴是不是开光了？你不是嘴开光，你上辈子是精犬呢。
3: 我不知道您藏的这几个点，我要知道我不都绕开了吗？
0: 就应
3: 我就应该说，应该在沙发底下。
1: 听这感觉，猜中了。
2: 妈，有个饼干盒。
3: 爸，他们好像发现您的老巢了。
2: 有钱，还有封信，寄信人金美丽。
3: 爸，这金美丽又是谁呀？
0: 这金美丽，
3: 行了，您别说了。您对姑爷这么够意思，你瞧我的，哼，拿过来吧你。哎，爸爸，秦美丽已经进我的肚肚了。
2: 你有病啊！那信在我妈手里，你吃个信封干什么呀？
3: 爸，没办法了，您坦白吧。这金美丽金阿姨又是谁呀、
0: 啊？什么阿姨呀、啊？金美丽是我老丈人。啊！
4: 翰林五儿，外孙女刚出生，你工资有全交家里，随信寄钱，自己留着，全做个你不惊动烟火的小仓房吧。
0: 这就是我的岳父啊，他在信中跟我说，你虽说现在是一家之主，但是在我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一定要记住，男人这左口袋里装的是照顾家人的千钧重担，这右口袋里呢藏的是一杯犒劳自己的小酒。孩子，如果缺了零花钱，你就张张口，岳父我出手。姑爷，哎，知道什么是老丈人了吧？不是亲爹，胜似亲爹，这是咱中国人独有的那份亲情。都记在心里了，
3: 记着了。
0: 现在我替姑爷坦白交代，那游戏机是他偷着攒钱买的，
2: 藏私房钱。哇，藏私房钱！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干什么？

0: 人嘛，下不为例。我跟你说啊，闺女，再也不许打他。
1: 爸，爸，你是不是拦的稍微晚了点儿？他都打完了。
0: 这我也得说你，哎，别老藏钱呐，伤感情。嗯，真需要了，爸给你掏。
2: 哎呀，爸，
3: 你好意思教育别人呢？你那400块钱你忘了？酒钱没收了，哎，酒也不能喝了，哎。不过，今天是过年，哎，允许你喝一小杯。
2: 我请咱吃好的。哎，外边风硬吧，你在这冒。这里怎么还100啊？
3: 哎呀，老头子，你还当藏钱来了？
4: 我不还给你买礼物了吗？都让你给撞碎了吗？
5: 那我赔你。
4: 小伙子，这脑子里边能不能除了钱装点别的呀？再者说了，你看大爷这一身穿的，像是那种缺钱的人吗？
5: 不缺。
4: 哎，扫个码啊。哎
5: 呀，这可完犊子了。哎呀，
6: 大爷，
5: 你没事吧？大爷，
6: 能没事吧？你小伙子，你开车你也忒猛了，你这个。哎，
5: 要不领你去医院做个检查吧？
6: 那倒没那个必要啊，就是刚才你这么一撞我吧，我给吓着了。你让我缓缓就行了啊，这以后注意，这走吧走吧走。
5: 那我就放心了。哎呀天，刚才我以为您是碰瓷的呢。哎，
6: 不是。你小伙子，你内心能不能阳光一点啊？啊，你不能见个大爷你就以为他是碰瓷的吧？你再者说了，你看大爷这长得，像碰瓷的吗？
7: 行，
5: 您长得真讲理。
6: 哎，你看看，那还是他会说话。你别起哄，看热闹的去。
4: 走。哎
6: 呀！这酒碎了，你看看。
5: 没事，大爷，酒我陪你，您先起来。酒多少钱呀？
6: 3500。哎，不是，
5: 您还是躺会儿吧。
6: 你什么意思你？
5: 啥酒啊，这么贵呀？
6: 不是，那你要不撞？
5: 我看你碰瓷也不容易，你诚心躺呢，我也诚心陪。
6: 你什么意思？
5: 我什么意思啊？我也不是那个差钱的人，对吧？50，不用找了。
6: 我站住。拿过去，你当我要饭的呢？你，
5: 您误会了，我当你是碰瓷的。
6: 我不是碰瓷的，
5: 你不是碰瓷，你要价那么高啊？
6: 不是，那你我
5: 什么我？
6: 我不跟你说，我报警。
5: 套路，下一句就说手机坏了。哎呀，
6: 我手机坏了。
5: 漂亮，我撞的呗？
6: 可不，你撞的吗？
5: 多少钱呀？
6: 3500。
5: 咋的，大爷？你要是说3400，我都信了。
6: 不是，他真3500，哎，我今儿刚买的。
5: 你别解释了，你就是个骗子。
6: 我不跟你说，瓶碎了照样报警。
5: 你快报警吧。
6: 小爱同学，
8: 我在。
6: 给我打110。
8: 正在拨打110。
6: 哎喂，警察同志吗？哎呀，我骑个自行车啊，让一个人给我撞着了，啊，在北马路和西大街交口的地方。哎，您赶紧过来。哎，好，谢谢小爱同学。
5: 这么智能吗？
6: 智不智能不知道，肯定智你。我跟你，
5: 你也不用智我，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哎，你干什么呀？
6: 你不能走，
5: 不是我钱都给你了，有你这么碰瓷的吗？
6: 不是你
5: 碰瓷的50块钱的那啥都没。
6: 小伙子。大爷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一会儿等警察来了，是不是？咱俩把这个事说清楚，你还他一个清白。你说我老了一辈子，我不能到最后我落了一个碰瓷的骂名啊！这样啊，刚才咱俩，咱俩都有点激动啊，是不是？哎，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来喝点水。
5: 哎，你早这么说不得了吗？哎。这不酒吗？
6: 走吧，走了就是酒驾。
5: 事实证明啊，你就是个碰瓷的。
6: 我怎么是？
5: 刚才你不说酒都碎了吗？
6: 是啊，碎的这个是给客人喝的，你喝的那个是散装的。
5: 太阴险了，你这个老头。
6: 你说谁老头呢？
5: 我说你呢。啊，你就是小蝎子种辣椒，又毒又辣。
6: 你再说一遍。
5: 沾什么？你

0: 狐狸，脱了毛你就狐狸，披上羊皮你就狼，总之你就不是个人呐。
1: 你
0: 呀呀呀呀呀呀，还要唱歌呀？
1: 我
0: 不爱听美声，
1: 我不是
0: ，B box 也没用。
1: 我呸！
2: 大壮，你在这干嘛呢？
0: 这大爷碰瓷了。
2: 爸，
0: 不用跟他们客气，他全责。
2: 这真是我爸。爸。
0: 哇哦。爸爸，你会唱小熊星星吗？
1: 我一边带着去。
0: 爸，
1: 住口！我没有你这样的父亲。
3: 不是不是，
1: 我是碰瓷儿的。
0: 哎呀，你不是，
1: 我是碰瓷儿的。
0: 哎呀，你不是，
1: 我
0: 叔叔。
1: 你要唱歌啊？
0: 我
1: 不爱听美声。
0: 不，
1: 要是你会 B-box 是吧？来，你找一个。
2: 哎，爸，你这是干嘛呀？
1: 你闭嘴，你走。
0: 普子克刺普子配儿，侯爷，
1: 哎呀呀，你脑子不好，去看脑子去，行不行？
2: 爸，我真本来就怎么回事啊？
1: 还怎么回事？不都因为你吗？你说今天男朋友第一次来，让我见这个玩意儿，我好心呐，我骑个自行车，哎，我想给他买点好酒喝，哎，我这一回头，哎，看街对面有卖熟食的。大家不知道这熟食店这主题啊，
2: 说重点。
1: 主题是次要的，关键是我一看没两步道，我想逆行就逆行吧。好，被这玩意儿给我撞着了。关键是你看这酒都碎了，这车也
2: 是。你怎么开车的呀？
0: 你不给我打电话吗？我就低头看手机，我再一抬头，你爸就已经起飞了。
1: 不用你说。我用你说我姑娘，你开车打电话，你还有理？
2: 我规定的
1: 啊，
2: 响铃三声不接机，回家就挨踢。
1: 你跟你妈学点好行不行？
2: 爸，你就别生气了，渣渣也不是故意的，妈还在家等着呢，咱回家吧啊！
0: 哎，回不去了，你爸他报警了。
1: 那谁让他说我是碰瓷的呢？
0: 我还喝了口酒。
2: 酒啊，酒驾！
1: 我蒙他喝的，
0: 多慈祥的岳父啊！
2: 这都什么事儿啊？你们自己跟警察解释吧，我回家发文件去了。
0: 不是，哎，你等会儿，你干啥去啊？
1: 这是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发文件呢？你
0: 败家老娘们，
1: 跟你妈一个样。
0: 你摊上俩败家老娘们。
1: 走，开，
0: 你就原谅我吧。
1: 不可能。
0: 那我还给你买礼物了呢。
1: 真的吗？
0: 对，我跟你说，
1: 等会儿，那我不还给你买礼物了吗？都让你给撞碎了吗？不是，
0: 那我赔你。
1: 你说什么？
0: 我赔你。
1: 小伙子，这脑子里边能不能除了钱装点别的呀？啊，这跟钱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再者说了，你看大爷这一身穿的，像是那种缺钱的人吗？
0: 不缺。
1: 哎，扫个码
0: 啊。
1: 哎，这不是钱的事儿。
4: 叔叔，啊，
0: 刚才那我喝酒了，这一会儿警察来咋整啊？
1: 没事啊，一会儿就警察来了。
5: 你好，哎，请问那个机动车是谁的？
0: 我的。
1: 他的。
5: 到底谁的？
1: 我的。
4: 你喝酒了，
1: 我的，
5: 你的，
1: 哎，
5: 好，请出示行车证和驾驶证，
1: 在哪儿呢？
0: 是不是放手扣里了？
1: 手扣，哎，手扣，哎，来了啊，哎，给，哎，
5: 这人是你吗？大爷，请让一下，这个车是你的吧？
0: 不是我的。
5: 哎，别动，喝酒了是不是？
0: 我没有。
5: 吹一下。
0: 您长得真帅。
5: 吹机器。
0: 这款机器真棒。
5: 再给你一次机会啊。超标，酒驾。
0: 不是我，
1: 警察同志，他没有酒驾，车是我开的。
0: 啊，对， 他是我找的

0: 代驾。
1: 对，那骑自行车这人是谁呢？
2: 缺个人啊。
1: 草率的。哎，他逃逸了。
2: 没错，
1: 逃逸了。
3: 这么情况，警察，就是我俩开着车正常行驶，我们准备右拐。
0: 那自行车它明显它就是逆行啊。
3: 对呀，他撞上我们，他一害怕他就跑了。
0: 跑老快了。
1: 往哪边跑？
0: 这边。
2: 这么走了。
1: 按吃鸡那么跑的。
2: 走位嘛。
1: 谁报的警呢？
3: 这都逃逸报的警。
0: 对呀、
1: 逃逸报的警啊，他都逃逸了，干嘛还要报警呢？
2: 我也纳闷呢。
1: 懂台吗？把北大街西马路交口的报警人电话还有视频发给我。
2: 接电话呀。
3: 我不想接。
2: 多傲娇。
1: 逃逸人报的警，他的电话怎么会在你身上呢？
3: 他怎么在我身上呢？
2: 这啊，
0: 逃逸人落下的，我爸帮忙收起来。
1: 等会，他不是代驾吗？怎么又成你爸了？
2: 我刚才叫你了吗？爸。
3: 你再大点声呗。不是，警察同志，咱得讲理啊，当爸爸的就不能当代驾了吗？
2: 漂亮。那当代驾的他就不能是我爸吗？
3: 漂亮。
1: 现在代驾又成你爸。
4: 爸，这事还没解决啊。
3: 你等会儿，
4: 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给您添麻烦了。
1: 没关系。
4: 爸，我妈听说您被撞了都担心死了。她比
3: 你是谁呀、啊、
4: 不是，
3: 我不认识。我们两个不认识。
4: 厂长，我爸这怎么了？你不会把他……
2: 这位妇女，我也不认识你呀、啊。
4: 妇女，
2: 别扒拉我！你巴巴拉拉，你以为你是小魔仙呀？有多远走多远。
4: 你给我回来、什么情况啊？不就是我爸报警了，让你喝了口酒，被误会成酒驾了？你跟警察解释清楚不就完了？
0: 行什么小点声，什么才？
1: 哎呀，行了！我大爷您怎么了？
3: 我有罪呀、
1: 大爷，这事儿一开始我就基本明白了啊。刚才视频上也写得很清楚啊，不是，我得说您两句了。你说您这么大岁数骑自行车逆行多危险呢？
0: 多危险！
1: 还有你，开车看什么手机啊？一会儿跟我去趟队里啊。
2: 我干啥去？
1: 你酒驾这个事实不清晰，得到队里抽血才能弄清你到底是不是酒驾。
3: 没事，大爷给你证明你没喝酒啊。你去，回来之后我等你吃饭。
2: 行，
1: 大爷你得跟我们去一趟。
3: 我干什么去？
1: 对您这种行为，我们要进行警示教育啊！大队等你们。
3: 教育。
4: 这什么事儿啊？我回家告诉我妈去。哼，
3: 你别老我爸我妈的，我妈都走多少年了，我妈。
2: 你快走吧，你。
3: 不是，他让我去干啥？
2: 你说你这么大岁飙车，你多飙，
3: 是不是有教育？
5: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四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6: 姐夫，
5: 祥子，
6: 咋不进屋呢？
5: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6: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5: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得拿它打我。
6: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5: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6: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5: 妈，这是梨呀、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6: 你少来这套，走进屋来。我爸拿的。
5: 不，
6: 哎，我爸拿，算了，哎，我爸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了一个。来，
5: 走。
6: 爸，我回来了，爸。哎。这水果放哪儿啊，家？
7: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5: 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哦，
7: 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6: 谢谢爸啊。
5: 不是爸，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6: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

0: 啊，我知道。哎，
1: 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0: 那我没买吗？
1: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咋不跟爸说清楚呢？
0: 这事儿跟爸讲啥呀？真是。
1: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着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0: 可不是嘛，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1: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还不得憋屈死啊？
0: 可不是吗？
1: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
0: 这这么多钱呢？
1: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0: 撞了，撞得死死的。
1: 啥撞了？
0: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1: 那咋不填呢？
0: 我没钱。
1: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0: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1: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0: 大概5-6万吧。
1: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0: 行。
1: 行就行了。
0: 但是建锋，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拉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它能开不能开？
1: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0: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1: 真皮座椅算不？
0: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1: 说的有道理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0: 这个就退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吗？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1: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0: 车壳子吗？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1: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0: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吗？
1: 那想的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咋的掏呗？
0: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1: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2: 喂，儿子吹犁
0: 啊，谢谢爸。
2: 姑爷来一个，
1: 谢谢爸。要拌你吃吧。
2: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嗯，
1: 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2: 哼，这什么钱啊？
0: 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
2: 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0: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2: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博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0: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1: 那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的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2: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0: 爸，你干啥去？
2: 存钱去。
0: 我陪你去吧。
2: 不用。

0: 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1: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寸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这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2: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1: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2: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1: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嗯，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2: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1: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的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2: 好，哎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
1: 行吗？
0: 这谁干着呀？小董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1: 喂，是胡自信吗？
0: 是我，你谁？哪位？
1: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0: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1: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3: 你像给我请假的。
2: 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来。
0: 喂
4: 喂，姓胡的，
0: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1: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2: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1: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2: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0: 喂，
1: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0: 全尸？
2: 哎，什么声音？哎。
1: 是不是做的水开了？哎
5: 呦，我救心丸呢！我哎，
2: 不好了，不好了，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
1: 不是我也够呛了。喂喂，老胡涛，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0: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1: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0: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1: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0: 3万。
1: 多少钱？
0: 25000。
1: 你刚才说3万？
0: 那你还问？
1: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0: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0000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1: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山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铸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0: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1: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0: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1: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0: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1: 当然了。
0: 你怎么保证？
1: 我怎么保障？我怎么保障？

0: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1: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2: 啊，到了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1: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0: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1: 79800，谁同意了？
3: 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0: 别别，
3: 给我打，打到他给钱为止。
0: 绑匪，咱们
3: 商量商量。好，你他妈拖他来！
1: 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0: 我还打啥卡里呀？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1: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跟我耍花招啊！
3: 继续给我打！啊！哎呦呦，疼！哎呦，哎呦，
0: 痛啊！哎呀，我痛啊！哎呦，
3: 哎呀，轻点儿！
1: 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
3: 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0: 哎呀，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1: 什么？
0: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1: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4: 爸那是逗你玩的。
1: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4: 哎呀，穿帮了！
1: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呢，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哎，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0: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1: 行，咱爷俩一起补。
3: 我救你讨厌
0: 我！我救你讨厌我！
3: 你装绑匪！我打你！你
0: 打绑匪！你干什么呢？嘿，
5: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3: 呀！
0: 哎呀，那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儿，
6: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1: 哎呀，都敷弄了。哎呀，
6: 胡大爷，哎，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0: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6: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7: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6: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0: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钱的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4: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1: 把那小钱啊，别往心里去。
0: 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4: 老脸往哪搁呀？
6: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7: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这把钱领走。
1: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6: 不客气。
0: 回头怎么去啊？
1: 叫个车呗。
0: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6: 开车来的，
0: 正好坐你们车走。行，
1: 怕是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0: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

0: 词来着？
1: 马尔济斯，
0: 马尔济斯，
1: 好吗？
0: 马尔济斯，
1: 记住了，
0: 记住了，麻辣鸡丝。
2: 有鞭炮吗？
3: 有
4: 没有啊？
3: 有吗？没有。
5: 人这是衣服也很酷啊，穿上咱这身保安服，好看精神，那就是首都一道灰色的风景线。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央视频好友招标小泽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夏天的风，很怀念2018年高考的时候，那个夏天的风暖暖的吹过。同时呢，还有央视圈好友阳光正好也留言说，刚谈恋爱那会儿，暑假傍晚总约着去河边散步，风吹过来热乎乎的，手心全是汗，也不想松开，点一首夏天的风。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身边还是那个人，风也没变。
0: 同一首歌呢，有人听见了青春，有人听见了爱情。那夏天的风吹过了两个不同的夏天，是吧？留下的都是暖心的故事。那我们这就为你们安排上，希望高考那年夏天的风一直留在小泽的心里，也希望那份牵着出汗的手也不松开的爱情一直吹在阳光正好的身边。风没变，美好的事情还会继续的。

0: 杨永谦的好友叶晨夏说，我是威海机械工程高级技工学校的一名学生，想点一首王鹤野的《热铁皮房顶的夏天》。我因为想学马头琴，就申请了转学到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说是因为一个人的梦想吧，也不完全对，因为还想等学完马头琴之后，和我最喜欢的老师们一起上春晚。现在我的转学申请已经写完了，就差上交学生管理处了，希望能转学成功。
1: 哎呀，读陈夏的留言，我觉得好像在看一部青春电影的开头，就手里攥着写好的转学申请书，然后呢，他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虽然心里有点打鼓，但眼里全都是光。
0: 所以，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努力追逐的人，他一定会愿意为了自己的梦想付出全部。现在你才20来岁。人生的这张草稿纸还有一大半都是空着的，对不对？只要这支笔攥在你自个儿手里，怎么涂鸦都不算错。
1: 没错，咱趁着年轻啊，一定要让心里的热血再沸腾一回。这首《热铁皮房顶的夏天》送给陈夏，祝你转学成功。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江苏无锡的陈景贤留言说，想点首宁夏送给远嫁的姐姐。一听这首歌，我就想起来小时候跟在他屁股后面寸步不离的日子，那个时候日子慢，姐弟俩总有说不完的话，现在他嫁得远，见一面真的不容易。姐，你在那边要天天开心，别总操心家里边。
1: 咱们能听得出来啊，小时候都是姐姐护着她，对吧？现在这位朋友懂事了，知道心疼姐姐了，所以这份惦记呢，估计姐姐听到啊，就肯定眼泪巴叉的。姐姐远嫁了，我相信她最放不下的肯定是娘家人呐。不管怎么样吧，我们通过这首歌传达你的祝福，希望姐姐在那边过得一切都好。
0: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宁夏》。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广州的彭雅萌留言说，外婆家院子里种了一棵夜来香，夏天的晚上花香飘满整个胡同，外婆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乘凉，摇着蒲扇给我们讲故事，现在那棵花早没了，但每次闻到夜来香的味道还是能想起外婆的笑脸，点首夜来香，有些味道比记忆还长。
1: 其实夜来香这种花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白天的时候几乎感受不到它的香气，等到天黑之后呢才会一阵一阵的飘来，其实它就像有些想念一样，偏偏在你安静的时候丝丝缕缕地往你心里钻。然后这位朋友说有些味道比记忆还长是吧，那我倒觉得味道本身就是记忆，它不经过大脑会直接撞进我们的心里。
0: 说得太美了，可能花没了胡同变了哈，但是曾经外婆的蒲扇小板凳那些讲过很多遍很多遍的故事都被味道封存得好好的。我们就陪雅萌一起来听这首夜来香。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英语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江西南昌的石楚涵留言说，前年跟团去海南，傍晚在海边散步，导游指着远处说，看像不像歌里唱的南海姑娘，一车中年人都笑了，接着就有人哼起了这首歌，夜风夕阳沙滩和歌里一模一样，点播南海姑娘，有些歌就是找一个地方的魂儿，唱着唱着人就像到了那儿一样。
0: 哎呀，椰风夕阳沙滩，景色是海南的，但是那首歌里面装的呢是一车中年人共同的青春，他们笑着心里也大概晃过了自己的南海姑娘，可能是某个人，也可能是某段再也回不过去的时光。
1: 我们来听听这首南海

0: 来自四川乐山的袁红迪说，那年暑假我在外婆家巷子里第一次见到他扎着马尾蹲在院子里逗猫，整个夏天我都假装路过就为跟他打个招呼，后来开学了再没见过，到现在连名字都不知道。点一首《小城夏天》送给那个夏天还有那个扎辫子的小姑娘。
1: 哎呀，红迪这留言真是把我们看乐了，为了跟人家打个招呼整个夏天都在假装路过，
0: 每天都得10000多步。
1: 对，您这运动量真够大的。
0: 大热天的，然后你在这个巷子里来来回回的溜达，眼睛还得假装不经意的往院子里边看两眼，是不是？人家小姑娘发现没发现我不知道，但我估计啊，那只猫肯定早就看穿你了。
1: 是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有些相遇其实只要在回忆里面闪闪发光，我觉得就足够了。这首充满了汽水和阳光味道的《小城夏天》，我们送给这位朋友，也送给所有纯粹的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云南建水的吴彩莹留言说、外婆总说我是她的盼头，每次回家她都站在巷口等我，远远看见就笑。后来我工作忙回去少了，她就打电话说没事儿，你在外边好好的就行。现在日子好了，接她来城里住。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孙女有出息了，点首如愿。外婆，现在的我没让您失望吧。
0: 这个外婆呀，对外孙子外孙女说的这个盼头啊，其实啊跟你有没有钱啊，你出不出息其实是没关系。外婆这辈子盼的应该就是咱如愿，对不对、那我也相信你的如愿里也一定会有一个位置是留给咱外婆的。一块儿来听如愿。

0: 谢您，
1: 谢谢您，
2: 谢谢您，
3: 谢谢您，
4: 谢谢您，
5: 谢谢您，
6: 谢谢您，
7: 谢谢您，
8: 谢谢您，
9: 谢谢您，
10: 谢谢您，
11: 谢谢您，
12: 谢谢您，
13: 谢谢您，
14: 谢谢您，
15: 谢谢您，
16: 谢谢您，
17: 谢谢您，
18: 谢谢您，
19: 谢谢您，
20: 谢谢您，
21: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他们总有灵巧的手连接岁月的温柔，他们总有明亮的眼睛穿透生活的褶皱，他们总有宽阔的心。

0: 藏着不被定义的追求。当光芒在每一刻奔流，世界便有了问候。有神采，就有朋友。
1: 这是一张神采郑飞扬襄阳演唱会的邀请函。和以往不同的是啊，作为总导演，我这一次想邀请一位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歌手来深层次的体验感受襄阳。那么他是谁呢？他就是心情不错祝你平安魅力无限的孙悦。
2: 我来啦。大家好，谢谢。
1: 对，那此处热情的邀请你。
2: 对对对对对对，
1: 襄阳的演唱会。
2: 对，此处应该响起。这一年总的来说高兴的事儿挺多，
1: 家人不错，
2: 朋友不错，
1: 心情也不错。
2: 非常开心，非常谢谢，谢谢孙导能请我过来，然后当
3: 观众。
1: 对啊，当观众可不行，
4: 我好好唱歌。
1: 而且，为了唱好歌，我觉着呀。得沉浸式的感受襄阳的历史文化和它的魅力。
2: 我同意。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要好好感受当地人的热情。
1: 对，这样的话呢，明天去唱歌，那就不是说仅仅在襄阳里歌唱，而是在演唱襄阳故事里的孙悦。哎，你看啊，咱们来到襄阳，这风景多好啊，有山有水有古城墙。这样让我想起了王维的那句诗句，叫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你看写的多好。然后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有2800多年的历史，
2: 但是感受2800年前的这个历史，特别站在城墙上，
1: 是
2: 你就感觉像穿越一样。
1: 对啊，你看这个地方，你比如说啊，汴河献玉，三顾茅庐，水淹七军，都是发生在这儿的。
2: 我要不参加这个节目，还真的是不太可能沉浸式的去感受这座城市的历史。
1: 肯定的啊。
5: 打扰了。
6: 看两位气度不凡，莫非正是神采郑飞扬的两位贵客？哎。
1: 你怎么了解的？
2: 这穿越了。
6: 小人是此地的信差，在此奉命等候。这里有一封给二位的密信，请查收。
1: 恭贺二位贵客莅临襄阳古城。本城特备专属惊喜大礼，此礼需以本城信物鸡孤兑换。古城中诸位好友知道二位初来乍到，身无鸡孤，结愿慷慨相赠，请速去寻访。
2: 啊，这鸡孤是啥呀？
6: 此物便是鸡孤，赠予二位，全作信物。
1: 好。
2: 好可爱啊，像蘑菇。
1: 你看鸡孤啊，是襄阳的一句方言。啥意思呢？就是古灵精怪，特别聪明。你比如说这儿的人啊，形容小孩特聪明，怎么说？这个孩子呀，
2: 好鸡孤，
3: 好鸡孤，
1: 鸡孤的很，
2: 好鸡孤，好鸡孤，
1: 对，
2: 鸡孤的很。
1: 哎，对啊。然后呢？当地呢，通过这个方言发明了这个城市 IP 的形象。鸡，小鸡
2: 是小公鸡。
1: 菇呢是脑袋上的蘑菇，
2: 蘑菇。
1: 然后身后还背了一什么？大葱，
2: 大葱，
1: 就是说明很聪明
2: 啊，聪明的鸡菇。
1: 对对对对对对。哦，
2: 我知道了。
1: 所以今儿咱们的任务呢，就在襄阳城里寻找鸡菇，赢鸡菇，看看咱俩谁聪明。
2: 好的，
1: 好不好？
2: 我看看这襄阳里面的聪明人嘛。
1: 对对对，
2: 比咱俩聪明。来，我们来了，鸡菇。
1: 古城特别有名的，
2: 我没来过，
1: 叫管家巷，半城烟火半城诗，说的就是这儿。
2: 那我们一起进去。
1: 好呀，
2: 走了，
1: 走。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在襄阳啊，你做不了噩梦。
2: 难道全是美梦吗？
1: 饥饿的饿
2: 啊，饥饿，饥饿的饿，
1: 对，做不了噩梦。
2: 那我知道美食，
1: 说明这儿美食太多了，
2: 美食太多了，襄阳人太幸福了。
1: 有一种小吃，
7: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襄阳非遗卧龙锅巴，免费品尝，随便吃随便尝。哎呀，
2: 锅巴是我年轻时的最爱。
7: 这边是您脂肪酸，您尝一下，
1: 尝一下，勇敢的，我也来，好吃吧？
2: 好吃，
1: 你知道它为什么叫卧龙锅巴吗？
2: 为什么？
1: 据传说，刘备呢去三顾茅庐，诸葛亮生活条件很差嘛，
2: 是啊，
1: 住的那茅草屋，客人来了怎么办？没什么好吃的招待。诸葛亮。

0: 媳妇儿突然想到，哦，昨天夜里啊，那锅里面锅底还剩点锅巴，哦，然后她把它铲起来，用了点油，
1: 是吗？
0: 然后过过油一炸，然后，哎，这个一吃，说特别好吃，怎么这么香啊？这叫什么吃的？然后诸葛亮灵机一动啊，以他自己的名号命名了，说您现在吃的呀，这叫。

0: 我们家的小鸡姑，祝你生意兴隆，越来越好。祝你平安。因为刚才吃，所以呢，有一个话题我特别想问你。
1: 你说，很多人都觉着，哇天哪，这孙悦怎么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
0: 变了？
1: 是不是？ 是不是在吃上特别注意？你刚才录制的时候，你看出来我拿一个油炸的，我就不敢太放纵的吃。啊，我在吃上就特别注意，二是运动，啊，还有不内耗，尽量的不内耗，然后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儿。啊，你自己想什么让你开心？其实我是属于那种不动不乖，我必须得动。哎，有让我震惊的，好家伙，一看。
0: 2023年，我是一岁的我准备参加马拉松比赛，
1: 这身体
0: 马拉松，
1: 非常梗的，
0: 没跑完，因为我跑了1公里多，跑着跑着发现我后边没人了，然后再一看后面有4个虾兵蟹将在，哎呀姐呀，别跑了，累死我了啊！
1: 就是他们要
0: 没跑，
1: 陪着你跑，
0: 然后我就把他们给带出来了。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勇气
0: 我还是想再挑战一下，嗯，我走下来啊，都算是
1: 非常不容易。
2: 非常不容易了啊！哎，你好，你好，
3: 这是也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是吧？
2: 对啊，
3: 总之吧，我们早上初步呢属于传统的棉纺织机，就是整个纺织技术有700多年，是我们家族的话就是从清朝到光年间，到现在的话有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
2: 一百七十多年，
3: 对，这个是在我们早上县志里面是有记载的。
2: 那你是非遗传承人了啊？
3: 对，我是第五代，
2: 第几代？
3: 第五代，
2: 第五代了。
3: 哎，
1: 我知道你已经跃跃欲试了，来试试怎么织。
3: 对对对，
2: 好不好？
3: 哎，
2: 你好，你好，
3: 你看它的织的时候，那个脚踏板你织一下，我们听一下这个声音，就是叽叽复叽叽。
2: 木兰当户织，
4: 然后你来试一下啊，这样啊，一踩二拉，
2: 好，
4: 等会儿啊，一下机，
2: 来，
4: 等等等等，还没过来呢，好的事儿，先拉脚二拉，好，左脚踩右脚，一踩二拉，三穿梭，
2: 对。
0: 对对对对对，哎，不赖不赖，你这个姿势真的是很丝滑的，
2: 剩下的就放松。嗯，
1: 这已经很成功了。
0: 谢谢。对，
2: 谢谢谢谢。
1: 干点聪明事儿。
0: 行，
1: 我来试一下。
0: 必须要在这城市多待几天。
2: 在下孟浩然，
0: 花落，赤道上。
2: 哎呦，摁住了。
1: 噔噔噔噔。
0: 好了，想聪明吃点面食。
1: 那天我一人吃了一个，
0: 我说你胖。
5: 鸡姑的恨，你最鸡姑，
0: 我发现了，我的鸡姑，我接二连三抱一堆鸡姑。
1: 对对对，一堆鸡姑。你看，前面就是终点了，哎，咱去兑换礼物吧。哎呦，
0: 都得全是，走吧，就等着这时候呢。哎呦，
5: 欢迎二位贵客，
1: 你看我们有多少鸡姑？哎呀，
0: 不错呀，啊，
5: 我在这儿恭候多时了啊。今天古城之行玩的可尽兴啊，
1: 十分开心。
0: 哎，咱俩不太对，
1: 预备起。
5: 相当开心，
0: 还来一和声啊！你看，
5: 看我现场，嗯，这里都是我们的襄阳风物大礼包。嗯，您想获得它们，只要拿您手上的鸡骨相应数量，就能兑换。
1: 可以，
0: 多少几个？
5: 多少你就能把我带走，你知道吗？哎，
0: 你我不重要，你货能带走吗？
5: 货呢，当然行了，看您喜欢什么。比如说这大的鸡骨啊，我们就可以大一个大礼盒。 这是我们襄王妃吃过的糖，饺子，您往这边看啊。我们这边的文创产品也不少啊。哎，这我们有恰丝珐琅的，哎呀，各种这个纪念品、文创产品。您看，我这还有超大鸡骨，
1: 可以好家伙！哎呀，
0: 这超大鸡骨，
5: 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1: 我觉得这样，月月
5: 啊，
1: 咱呀要都兑换了，推陈，咱也搬不走啊。
5: 咱就满手握着这个聪明，
0: 对，
1: 咱就。
5: 离开襄阳，好不好？
0: 我觉得这个主意
5: 你的意思，我们东西都不拿是吧？
1: 不拿了，
0: 那咱们就其实就是情谊上的礼物交换了啊！
1: 对对对，
5: 咱这样，今天逛一圈也累了啊，不妨我们楼上雅间茶点已备好，
0: 我们还能喝茶呢。
1: 那当然了，
5: 太好了，各位
1: 走，凭栏
5: 歇脚，请。
1: 刚才咱们逛吃逛吃古城。
0: 现在歇会儿，
1: 喝点茶。对，累死了。来来来，你知道吗？襄阳啊，有一个别称，它叫侠义襄阳。哎，
0: 你给我讲讲。
1: 就这儿的人啊，特别仗义，特哥们儿。所以我接下来特别想说，就是你的性格，
0: 我就像一假小子，
1: 而且一看是一个东北的野姑娘。
0: 哎，对呀，啊，你看我前年我为了跟儿子置气，他冲浪，哼，我就想你能冲起来，我也能冲起来。我冲浪第一次我就冲起来了，但是我下板的时候就受伤了，我就再也不冲了。

0: 我以前小时候特别喜欢滑雪，我也要滑，但我现在又不敢滑了，因为我怕摔跤了。所以就是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我现在就是慢下来，能够有时间的多跟儿子一起运动，
1: 这是最宝贵的，
2: 好幸福啊！
1: 当年，你给我打电话，哎。 我说：“月儿，你怎么消失了？”啊，你说我为了儿子呀。你那个时候是最黄金期，在巅峰时刻，然后那八年的时间都给了儿子。
0: 儿子需要我吗？家庭需要我。如果我要工作了，我先生工作了，我觉得那不是我要的样子。我希望我的家是有爱的。我希望我们家人在被需要的时候，谁能够。
1: 站出来，那我和我先生呢，一定是我，所以我就自己决定，我说休息吧，休息，多陪陪儿子，特别好，祝福你。好，月月，那咱们就以茶代酒，好不好？
0: 好的。哎，
1: 我们一块儿呢，敬这座给了我们灵感的古城，也敬所有沉得下心的时光。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这份踏实、热气和聪明劲儿一起带到舞台上。 让观众朋友呢也感受到神采正飞扬的襄阳和魅力无限的孙越。
0: 好，敬襄阳的父老乡亲们，魅力无限，越来越好，祝你平安。<笑>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本节目由蒙牛特约播出，蒙牛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

0: 月光如练洒满太行，
1: 乡音如故情牵八方。
0: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保定市委市政府共同推出的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演出现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以及所有因中国乡村音乐相聚于此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河北富平，一片洒满红色记忆的英雄热土，一片充满着绿色希望的生态之城。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而保定富平正是这幅美丽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1: 这里曾经是晋察冀边区革命根据地，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这里被铭记。
0: 这里更是乡村振兴的先行者和示范区，见证了富平人民摆脱贫困到共同富裕的伟大跨越。昼与夜的对话，日与月的交响，奋斗的历程在这里被传递。
1: 刚刚开场的一曲《行走》，不仅唱出了富平的坚实步履，更唱响了乡村音乐所带来的心灵之旅。
0: 古老的富平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正焕发着青春的活力，而这份活力也必将谱写出新时代乡村音乐的华美乐章。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在东南山的越野赛道中感受这份少年般的青春激情。

线动感，越野飞驰，这种引擎的轰鸣，这种征服崎岖的动感和力量，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乡村音乐是相通的。这份狂野不羁，这份力量与速度的角逐，更像是一匹在旷野上奔腾的烈马。

0: 快马是力量的奔腾，也正是当代乡村音乐所迸发出来的时代强音。
1: 乡村音乐是大地母亲的吟唱，也是田园生活的写照，它质朴真诚，带着泥土的芬芳，也记录着时代的变迁。
0: 没错，如今的富平就像是一首美丽的乡村音乐，在旋律当中描绘着生活的日新月异。在这里，我们仿佛推开了一扇门，一扇通

0: 望中国乡村音乐斑斓多彩世界的大门，这里有最古朴的根，也有最绚烂的花。
1: 我们更推开了一扇门，一扇见证富平乡村振兴蓬勃发展的大门，这里有奋斗的故事，更有希望的交响。

富平的魅力首先就源于它的山水之美，就像是天生桥的鬼斧神工，云花溪谷的诗情画意，玫瑰陀的层峦叠嶂，无不令人心驰神往。

0: 我们说青山如黛是风骨，绿水含情是柔肠。这片土地不仅让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更能让人记得住乡愁。
1: 而这份浓浓的乡愁，才是乡村音乐真正打动人心的情感内核。乡愁啊，就像是一缕沁人心脾的幽香，让我们在歌声中继续感受这份来自山水间的深情。

0: 家有没有觉得其实一首老歌，一首好听的歌曲，就像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好朋友一样，经常会见证我们生命当中许多重要的瞬间。而许多经典的流行歌曲，它的创作灵感和田园情怀也是密不可分的。
1: 是的，其实乡村音乐它根本的源泉就来自于刚才你说的，大家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每一次心动，每一个动作，每一次甜蜜的互动，它也汲取着田园的养分，讲述着咱们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而在富平呢，这样的民间艺术更是代代相传，历久弥新，成为了乡村音乐宝库中的一份瑰宝。
0: 接下来大家就非常熟悉了，让我们来欣赏一组来自于河北的民间优美小调。

0: 歌声特别有魅力的地方在于它很有画面感，刚刚的清新小调好像一下把我们带入到了富平的田间地埂里，感受到了那份炙热的生活气息。
1: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这些民间音乐他们唱的是乡音，是乡情，其实唱的更是生活。

0: 本节目由蒙牛特约播出，蒙牛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本节目由易县太行水镇赞助播出，康养度假尽在易水畔太行水镇。本节目由长城汽车支持播出，科技长城，越野长城，世界长城。
1: 你说这易水有多美啊？
2: 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半步燕赵长歌始。千年碧波映河山，万家灯火照盛世。易水很美。

他想站在云边，向你挥手的树，老墙的院落晒满。

那山野的风，叫你少匆匆，嘈杂的流浪的辗转的啊。

归途骑上的白马，你不要忘了我。

0: 特别感谢陆先森乐队带来的这一首《野风》，仿佛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置身于乡野之间，感受到了广阔乡野带来的自由与不羁。而在歌曲的最后，屏幕上呈现出了一幅照片，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到了这位来自富平的可敬可爱的老师邓小兰。
1: 嗯，其实提起邓老师，很多年我都会想起跟他有关的一句评价，他永远的把自己留在了这座大山里，而把孩子们的歌声带到了世界。邓老师其实就是我们富平人，从2004年开始，邓老师义务的在我们富平县的马兰村进行支教工作。我想邓老师的故事又何尝不是一首最打动人心的乡村音乐呢？而他就像是我们富平这片红色热土上绽放出来了一朵最美丽的马兰花一样，也是我们乡村音乐当中最动听又最质朴的篇章。
0: 这种精神深深根植于富平的红色文化之中，而今这种精神在新时代的孩子们身上得到了发扬与传承。
1: 马兰花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大多数都来自于我们富平的普通农家，他们从大山里走来，用最纯粹的歌声歌唱生活，歌唱梦想。正是因为这份纯粹与执着，让他们登上了举世瞩目的舞台。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闭幕式，他们用希腊语演唱了奥林匹克的会歌，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乡村儿童的风采。

0: 本节目由蒙牛特约播出，蒙牛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本节目由长城汽车支持播出，科技长城，越野长城，世界长城。
1: 今夜，让我们在这方美丽的月亮舞台，一起带上月光上路，一起感受属于乡村音乐的时代温度。
2: 今夜，在保定富平这方沃土，让我们带上月光上路，共赴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炎炎夏日里，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与实体书店依托清凉舒适的阅读环境、丰富优质的藏书资源、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成为市民避暑纳凉、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5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17.7万人次，馆内各功能区域特色鲜明，典籍馆珍藏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品读。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运营方案，适配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升级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服务设施，对部分阅览区域实行延长开放。针对暑期特点，浙江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在浙江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骨骼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与读者。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被会动的《清明上河图》吸引，128米的数字动态长卷徐徐展开，让孩子们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2: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1: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突破20万亿元，数字驱动的文化新业态引领作用不断增强。今年暑期，南京德基艺术博物馆人气持续高涨，日均客流稳定在5000人次以上。沉浸式古画数字展厅里，金陵图30个特色场景、533个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艺术博物馆所在的长江路全长1800米，集聚20多家重量级文博场馆。位于长江路上的江宁织造博物馆，两位特殊的智能员工正在吸引游客驻足。他们是以《红楼梦》经典人物为原型打造的智能机器人，依托人工智能、情绪识别、智能交互技术，两款机器人能够精准捕捉游客表情、语气等情绪信号，还能与游客实时聊天互动。在明孝陵博物馆，不少中小学生前来研学打卡，戴上 VR 头显，有着600多年历史的明孝陵石刻神兽瞬间活了起来，立体鲜活的明代皇家礼制与历史场景逐一呈现。
3: 扎根于传统文化，然后运用创新技术、沉浸式体验等一系列的新业态，已经跑出了文化资源到沉浸内容再到多元消费的新的链路。

0: 暑假来临，国家大剧院推出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为青少年儿童打造丰盛的文化大餐。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将于7月17号到8月30号与观众见面。戏剧季集结《海王星飞船》《神奇钟表街》《花木兰》等8部中外优质儿童剧目，27场精彩演出，将为大小朋友们带来艺术与美的熏陶。剧院同步推出戏剧季特色餐食，观众在观演之余可一站式体验专属夏日美食，感受多元丰富的夏日观演氛围。此外，由国家大剧院主办的艺生活艺术体验营展演日前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27个青少年艺术团队亮相国家大剧院，全是美育浸润的丰硕成果。
1: 通过这次表演，让更多小朋友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
2: 通过这个演奏呢，孩子们的一个心情上，非常轻松愉悦，有助于他们的一个身心的健康发展。

0: 笔墨藏山野，万物自有灵。百年荣宝斋内，一场独具意趣的书画展览正式启幕。本次展览以万物有灵为核心主题，汇集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黄永玉、韩美林等名家的80件作品，涵盖水墨、篆刻、油画、雕塑艺术等多种形式。展览循着自然空间的流转路径，依次展示走兽、水族、飞禽、家畜的艺术形象，把不同时期艺术家的作品化作一方特别的艺术朋友圈，让古今创作者借笔下生灵隔空交流。
1: 难得一见的像齐白石这种画的一条小金鱼，然后一只乌龟，然后还有他著名的两只小黄鸭。第一次把原作拿出来展览，你看它尺幅特别小，是十分精的，那他画的东西都是非常生活的，所以他内心还是一个很有童趣的老人。
0: 展览丛林野性圈猛兽动物的力量之歌板块中，既有山林猛兽凛然威严，亦有林间小兽灵动娇憨。清代高齐佩纸墨卧虎图，一笔指痕写尽百兽之王雄沉摄人的王者气度，对照当代名家韩美林笔下的小老虎，画风稚拙软萌，憨态扑面而来，一雄一雉相映成趣，生出别样意蕴。
1: 这两只鹅也特别好玩。这件作品呢，是清代的画家叫陈传，然后他就用极准极简洁的画法画了一只大鹅，然后加上这种长拔，就是非常典型的文人画的方式。旁边他这幅呢，就放着艺术家鞠建伟的作品，他这也是画了一个大鹅叫关通，讲那种豁达，和这个陈传的这个鹅提的款呢是异曲同工，然后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画面呢也是一个简一个繁这样的一种对比。我们也希望观者循着我们的自然空间这种沉浸式的穿行，感受古今艺术的交融碰撞，体会到人与万物相依共生的温情，邂逅自然之美，艺术之趣。
2: 一部总台纪录电影《马道工程》，让远在美国的本纳里一家在荧幕上与蒙古族少女朱拉一家相遇。这个盛夏，他们跨越山海，千里奔赴，专程来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赴一场草原之约。一边是美国纳瓦霍族世代牧马的家族，一边是坚守草原故土的乌珠穆沁牧民，相隔万里的两个家庭因骏马结下了不解情缘，而此番相见又会演绎出怎样动人的故事呢？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情感天高地阔、视马为亲密家人和精神图腾的草原人家。

0: 科普电影。影片以八岁内蒙古少女朱拉与她的蒙古马兔奶共同挑战那达慕十八公里耐力赛的成长故事为主线，串联起了来自亚洲、欧洲、美洲等地其他马匹的生命史诗。目前该片已入驻海内外100多个科博馆，线下已累计覆盖450万馆区观众，将联动英国独立电视台、迪士尼流媒体等海外平台，覆盖100余国，超3亿受众。
1: 以动物的这个喜好、他们的成长、性格、出身来反映到我们生肖背后的中华的文化的精神，以及说属马的生肖人的特点，速度啊、激情啊、善良啊、忠诚啊，都在我们的电影当中通过不同的马得到了一个好的呈现。现在在国际上的发行，整个成绩还算是非常非常的好，没想到这么受欢迎。
0: 作为美国纳瓦霍族的传统驯马人，科雷森·本纳里一家参与了影片的拍摄，并受邀参加了影片在美国的首映式。
2: Our culture and what we carry on, in our Navajo, where we come from, we're part of the Navajo Nation and the American Indians. There's over 560 different nations, and for the directors and the crew to select our family to be representatives of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Mustang in North America, it was a true honor.
1: 我们在美国首映的时候，我们也把这个克雷森一家请到了现场，他看了看了非常非常激动。原来在世界的另外一头，在中国，在内蒙古，有这么一对父女跟他和他女儿这么一样。他当时现场就说了一下，如果能到中国，那我该多幸运啊。其实就是因为他这个小的愿望，我们作为制片方就开始去推动这一个事情的落地。
2: Just to stop, give her a moment, and then to focus on my breath.
0: 科雷森·本纳里成长于一个根植于古老智慧的家庭，他自幼便学会了如何以尊重与倾听的方式接近马匹，而不是以征服或压制的手段驯服它们。他坚信，马不是人类的工具，而是拥有独立灵魂的伙伴。这种被外界称为马语者的记忆，也是纳瓦霍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融合了歌谣、呼吸节奏与对自然的深刻理解。
2: My father, he's a traditional medicine man and carries on 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 So having that understanding of our relationship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the horse is something that is very important and near and dear to our hearts.
0: 怀着对内蒙古草原牧场的好奇，今年6月，克雷森带着家人开始了中国之旅。
2: When the movie started to play and they show Inner Mongolia and the horses, everything within me said, we must go there, I have to go there. And it's always been a dream to be here and to have this experience.To meet and have my daughter meet Zula from the film is just something you cannot, there's no words to explain it.
3: This is like a beautiful dream come true.
4: 这就好像是美好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5: So we'll take it.
0: Yeah. 辽阔草原之上，朱拉一家用蒙古族美食热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克雷森一家也带来了大洋彼岸的美食，自己亲手制作的纳瓦霍面包，两家人围坐在一起分享各自的生活。
6: 就是这个买的这些东西，
7: 两个星期前我

0: 很开心，我很期待跟佐尼一起玩，让他骑骑我的兔兰。
1: 蒙古朋友来，我挺开心的。我给他准备的蒙古袍子，给他那个蒙古苏巴肉，给他准备的，还有奶豆和粥裤啥的。
2: 朱拉带佐尼去看自家的马，两人一起放飞无人机俯瞰草原，并共同种下一棵黄柳树作为纪念，象征着不同文明在此相融，两个家庭的友谊扎根长存。锡林郭勒盟素有博客圣地的美誉，也是摔跤健将的摇篮，赛马、博客、射箭也被称为蒙古族男儿三艺，千百年来在这片草原上代代相传。科雷森一家与草原民族交流着套马、打理马具和骑射经验，虽然彼此相隔万里，却在马背上找到了共同的语言。
3: Always. Okay. Just real gentle.
4: Good. 这个绳比你们扔那个大绳要硬。
5: 这是他自己带来的，
6: 对，他自己从美国带来的。
2: 正逢夏季纳达慕即将启幕，朱拉热情地邀请科雷森一家去亲身感受这场属于草原的盛会。
7: 纳达慕在蒙古语中有着娱乐欢聚的寓意，也是蒙古族传承千年的竞技盛会。你看我身后的骑手和赛马已经陆续入场，草原上的气氛开始热闹起来。但是对于朱拉来说呢，今天的赛场不只是热闹，更是他和兔来奔赴赛场回应草原的再次出征。而克雷森一家呢，已经早早来到了现场，为小骑手朱拉加油鼓劲。
2: 开幕式现场，克雷森和杰纳达身着纳瓦霍传统服饰登台，演绎了自创歌曲《阳光》。纳瓦霍族是美国最大的原住民族群，质朴悠扬的歌声串联起了东西半球共通的牧人情怀。

0: 我身旁的篝火正在熊熊燃起，一团火可以把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聚到一起，让我们手拉手心连心。那这几天呢，我们也跟随克雷森一家走进锡林郭勒盟，看到了马背上的跨文化交流，而这些都将共同组成我们彼此青草般的记忆。草原上的故事是说不完的，欢迎大家来到锡林郭勒盟，享受疗愈之旅，感受辽阔天地。
1: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月在旅途由为宝宝健康加骨净的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龙母儿药专业可靠。
6: 你别说话
7: 了，你把你那小本过去。
8: 我的妈，这死亡角度。我可以把这个劲吗？
9: 可以刀啊，
8: 我这个可以把它扭下来吗？
9: 哎，这样好，
10: 显瘦是不是？
8: 哦，我独有的机位。哎，你看我这个脚
11: 拉全进来了吗？你们
8: 麒麟啊，看我这个，
12: 来3、2、1，
13: 好嫩呢。
14: 来3、2、1，开始。耶。
15: Hello， 我们现在来到了《月在旅途》第三季的第六期节目，我们来到了西安。
16: 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的亮哥，
17: 我又回来了，我又回来了，兄弟们，
15: 每次在虎子哥不在的时候，哎呀，亮哥就来了。
18: 今天小亮哥必须要担起虎子哥
8: 的这个角色啊，
16: 亮哥总会归来。我们的鞋子姐，还有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特别的嘉宾，我们的DJ人赵老师，
19: 谢谢。
8: 好了，哎，介绍的非常的迅速啊，
9: 一点不介绍瓦哥是吧？
15: 怎么不介绍一下瓦哥？
9: 哇，就坐在你旁边啊？
16: 不是，我跟瓦哥一直在聊天，我们
20: 你是真忘了呀？
16: 真
20: 忘了，我以为是假的。哎，
9: 北志刚，瓦哥是正儿八经第一次来越旅，你是完全跳过人家了啊？
20: 我他刚才介绍亮哥的时候，我以为顺着他过来，他看我眼神。啊！我就说啊，等介绍我，真忘了。
16: 开玩笑，闹着玩。我们非常帅气、非常厉害的龙哥，
9: 乌龙飞瓦哥，
16: 谢谢。赵老师，我想知道西安这边哪些比较有特色的音乐？
19: 有啊，其实陕西从地理上分三个地方，嗯，陕北，嗯，关中和陕南，嗯。啊，那么这三个地方呢，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特色。陕北那边，我们一会儿就会听到陕北说书，哦，陕北民歌，
9: 陕北说书。哎，
19: 那么关中呢，就有很多的地方戏，老腔算是比较古老的，
21: 淮阴老腔啊，
19: 淮阴老腔算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么还有呢，就是秦腔、闽。

0: 户瓦碗腔，那么陕南呢就是陕南民歌，啊也很有名。
1: 明白。好好的，今天可以去感受一下。哎，
2: 作为课代表，我先给大家就是读一下这一期的手卡。
3: 纪连，课代表，
2: 课代表，课代表，哎，
3: 课代表。
2: 对，
4: 十一乐队的小伙伴们，西安是一座颇富新意的古都，古典是这里最深沉的气质，现代是他不懈的追求与突破。本期乐在旅途，我们将探访美食文化街区永兴坊、西安城墙和盛唐遗韵华清宫，让我们一起领略西安的自然景观和文化底蕴吧。
5: 说得好。

0: 一个
1: 永兴坊，
2: 永兴坊，
3: 人那里好多好吃的东西，很好玩。
1: 踩摇滚 ，rocky，、啊、还能哇哇，
4: 这是来呀、啊！哎，
5: 一二三，
1: 你看那眼神，真的是
3: 来了。三，
5: 来牛杂，牛杂，牛杂，牛杂，牛杂了。哎呦，太烫了，你慢点吃。
1: 哇，太烫了这个。
2: 昨天我也有吃。
6: 牛杂给我留一口。
5: 有有有，
1: 这什么？
2: 小土豆。
1: 哇，土豆。我要一碗。
2: 嗯，香的。
7: 哇，大家怎么就直接拥过来了？
8: 谢谢谢谢谢谢，因为饿了没事。
5: 真美味啊，
3: 美味，坚定美味。
5: 啊，不是味道，哇，也是奇妙、
7: 啊，好奇妙的味道，
9: 吃完都不相信是土豆做的，哇，
8: 试吃一下啊，
1: 秘制排骨
5: 无卤真的很香，
7: 好吃，
5: 一会儿回来买，
10: 听完举过头顶，
3: 默念愿望。月在旅途，莫要念，来，心中有音乐啊，旅途更开心。好了，
10: 英雄。
2: 摔摔
1: 摔
2: 摔！哇！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8: 孙子兵，
1: 好过瘾啊！
10: 摔！
1: 好久，这肉太顶了，这样走一圈胖五斤的。哎哎哎哎！这不是福子锅吗？哎，帆哥。
5: 哎。赞扬帆老师，
1: 赞
5: 扬帆老师，
1: 扬帆老师你真棒，能说会演还能唱，
7: 希望啥时候这儿再加一个月在旅途第三季
5: 录制地点，
7: 希望以后我要有机会再来，我得看到这个照片啊。
1: 头枕花和面朝天，山北的水来山北的山。
5: 那个黑悟空，啊，黑悟空就是这位老师唱的。
1: 国流行。哎呦！哎呀！拿了一百两，给照丢。一屁股坐下把门撵丢，这老婆，哎呦，白老钱吃不起这样，哎呦，我的妈妈哟，咋嘞？
2: 咋嘞？
7: 咋嘞？
1: 咋嘞？ 这刮风弯弯要把裤扎紧，
5: 裤扎紧，
8: 扎紧。精彩！
1: 哇，太精彩了，老师！
5: 精彩，
8: 谢谢。哇，
5: 熊竹英老师，
7: 熊老师，熊老师好，
1: 熊老师，
7: 熊
1: 老师好，
8: 老师
1: 好，熊老师你好。哦，
3: 这里还有个东西，你看没看到？
5: 哦，这有个节奏组。
2: 老师好，老师好。
5: 熊老师，
8: 张老师，
5: 你辛苦，
8: 辛苦，辛苦，辛苦。
5: 这个陕北说书啊。这在陕北一带其实应该叫曲艺形式，
8: 是曲艺，是曲艺，北方古曲、啊、方
5: 其实陕北说书还有一个特点，它是就现编词儿，
1: 现编
11: 就是 freestyle、
2: freestyle 对，
1: 这个才 free

0: 唱的鼻祖。
1: 对对对对。
2: 首先，这个陕北说书就是，靠以前就是盲艺人，他为了生存才学习这个说书，好多的时候他是去一边乞讨一边去说书的，这样慢慢演变过来，演变到现在的。像我第一次接触说书，就是听着盲艺人来到我们村子。哦，
0: 老师，我看过您的采访，看过您在给那个黑神话悟空。
2: 是的，
3: 他们刚说的时候我都惊呆了。
4: 黄蜂起兮，哎，
0: 太帅了！
5: 花风流，八百里，曾是关外夫郎。
4: 就那个画面太棒了，
3: 对，
4: 那个。
3: 好看。
4: 太帅了，
6: 就在那
4: 边
6: 帅了。
4: 老师可以来一下吗？来一段吗？老师可以来一下吗？
2: 可以的，
4: 可以来一段吗？
2: 可以的，
0: 来一段，来一段，老师，
4: 我这也太期待了，这个。我就这个。
5: 富饶地，一朝书坏贫困起，无业朝气妙人机。
3: 这么近哈，这么近在你面前，
4: 太爽了！哎呦，
5: 无父无君无法纪，为非作歹有天必，幸得当时借福利，写封一死也惊奇。哪知不测其祸，其歹兮，黄毛孽畜再回击，凶犯不死好得意，不幸横死却成谜。
4: 出来就到了那个场景里，
1: 那个贼强，
7: 这就是男孩子的快乐。
4: 是
5: 那个黄风流
4: 八百里，
5: 真是关外不饶地。
1: 太棒了！
2: 我得帮你接口水一口。
1: 刚夸完你节奏感好，
2: 不是
1: 这错了环了，
0: 不是因为我真的好累啊，
7: 因为你在高抬腿啊，他那个脚尖是不动的，
8: 人家是这样，
7: 你是这样的，
0: 我就说我怎么大腿怎么那么累啊，
4: 我真的好累。
5: 黄风里游龙步，让我的骨头随便抖抖地，
4: 随便抖抖地。
8: 哎，熊老师，哎，那个咱们跟这个游戏合作了，那我们有没有其他的跟咱们说书的合作的？
2: 有啊，2016年和这个 rap， 哇，就是
8: 说到这个我不困了呀。
2: 2018年和这个苏州平台，后来还和那个常德诗写陕北民歌合作了好多的。
8: 那您对于咱们这个陕北说书的未来的传承啊发展有什么想法吗？
2: 因为我是从喜欢从事了这个行业的，我包括给我儿子和女儿我都教了，他们现在都会说书，我还自发的去那个我们当地的小学衡山中学去带那个社团课给孩子。
8: 这个好，这种的好，
0: 而且大家应该都很感兴趣。
8: 对，你觉得现在的小孩就是喜欢这个的多吗？
2: 之前我基本都是年长一些的，40-50以上的人喜欢，但是这个游戏和游戏跨界合作之后，就是当地的那种小学生、中学生立马就感觉这个说书特别好，
0: 是吧？
2: 而社团课他们报的人爆满，就是大家都觉得，感觉这个说书喜欢上，
3: 有意思，
0: 确实确实。还是得做结合，得创新，
7: 就传统文化和现代的那个流量，然后加成，就让更多人知道。
0: 对，
2: 我还会脚踏实地的去说书，会传承教徒弟，我会干我自己该干的事。
0: 对的对的对的，
2: 谢谢
0: 老师，特别好特。
9: 越在旅途由健明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0: 太霸气了，在城墙下面，听着话音老腔，哇，
1: 太厉害了！
0: 老师们好，辛苦了，你们辛苦了，辛苦了，
2: 请坐，
3: 谢谢
2: 老师们，老师们请坐。
4: 这个老腔啊，它的地方在华阴县，就是华山的北边，啊，那么老腔最早是和什么有关？最早是和皮影有关的，皮影最早就跟老腔在一起，啊，然后呢？老腔最早也是跟秦腔有很大的关系
5: 啊，由秦腔演变来的，
4: 不是老腔比秦腔早一些哦啊，你像刚才老腔里边有一部分大家一块唱，
0: 那个是有些秦腔，
4: 就有很多后来秦腔的一个东西。
3: 老腔的由来那就是，为什么右边有刚才那个大家穿过耗子压边而唱。
5: 耗子演变来的，
4: 他们那儿就有粮仓，他们就运粮，然后码头上大家劳动耗子，对，这个
1: 刚刚有位老师还拿了个板凳当那个乐器，
2: 对，这个就这个对吧？
1: 对，
0: 这个也是老腔里面独有的，
3: 用的主要用的，因为你看他喊起来，你如果没有那个板子搭那个声，他听着没有劲，
6: 你看是，
3: 就是那个气势，对。再一个是也可以大节奏里面的，
0: 对哦，也有节奏的在里面，
3: 他也有节奏的，哦，
2: 好响啊，再来，
0: 夏夏把你最近的身上的压力或者是你想释放的东西全部敲出来，
1: 好的，
0: 看来最近没有什么压力啊，
1: 没有，
0: 最近比较开心啊，
1: 你这个力度打小人都不疼，你知道吗？
2: 老胡
0: 在盖章，
7: 啊，你来。
0: 你在盖章，
7: 你来，
0: 你有没有压力？
7: 你来，我有压力。哎，
2: 这个明显是没吃饱。
0: 来，大爷那个气势来了。耶！
7: 放三二一，耶！
4: 破音了，
8: 绝对不是这么爆炸的这个声音。没有。
0: 小白来白打一下，白打一下，
1: 分散，
2: 给你们打个样。
8: 前面那个气势要有。耶！
0: 你这个力量没敲到中间就震动多了，把手给震了。耶！
4: 忘喊了，哎，
0: 可以，忘喊了，
1: 回来吧，
2: 我手痛。
0: 这个就说明了，也不是短时间一下头几下那个力量就敲得重的。
1: 深有体会，深有体会。
9: 他是这样，对，就这样。可以。然后，
10: 你还掉装备？
0: 风扇说的，来打我噻！
7: 你打我噻！
2: 打我噻！
9: 然后得这样。
0: 哎，可以，
9: 好，
3: 好真的！
9: 好，谢谢！
2: 可以！
11: 老师想问一下，因为咱们是这个唯一的女生嘛，那作为。您是通过什么机缘巧合来？
12: 我也是从小爱好，就开始给张老师学老腔，就从玩才上的舞台的。
1: 老师啊，您要不给我们再欣赏一次好不好？
3: 行，那个他大舅他二舅啊，就是陈风石专为话剧《白鹿原》里边的开场曲写的。
0: 哦，白鹿原，
2: 我们直接来。
3: 快来！来了！好家伙！

0: 就他大舅，他二舅是大。老师，我们学前两句试一下好不好？可以，两句就两句。可以。
1: 第一个第一句是他大舅，第二句是一起的，叫他二舅都是他舅。他大舅，他大舅。什么玩意儿？嗓子放开。
2: 对不起，放开。
0: 一红我也唱，好，对吧？好，一二，他大叫，他大叫，他大叫，他大叫，他大叫，对不起，太难了，太难了，太难了，太难了，好，谢谢。《越在旅途》由健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古城西安。大家好，我是程柏志。哎，我是咱们西安的当地的原创音乐人啊，那个我写过很多跟西安有关的歌哦，有一首歌叫做《西安人的歌》，
1: 西安人的歌，
2: 对，这首听过，
3: 这歌知道知道，
4: 对对对对，
2: 方言的歌曲是不是？
0: 对，因为我每首歌几乎都是用陕西话唱哦，就是我觉得拿陕西话唱歌这事儿挺挑战的哦。因为陕西话它比较有特色，嗯，你比如说拿陕西话说，你今天中午像吃点啥？
2: 什么？每个音都有调。
5: 你今天中午像吃点啥？
6: 没事儿就吃龙骨壮骨颗粒呀，吃龙藕啊。
0: 你今天中午像吃点啥？
2: 哇，就全每个音都有调。
0: 调就有了，
2: 每个音都有，
0: 每个音就有调，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拿陕西话写歌哈，嗯，就是这个旋律啊，它比较在一个框架里面，你不能大动，对，所以你像写那个西安人的歌，它其实就像说一样，
4: 因为它那个音调确实你要硬塞一些音也比较难，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们陕西话发音啊，有点像布鲁斯音阶。
2: 哦，
0: 比如说秦腔，秦腔它老有那个滴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嗯，这听上去就有点像布鲁斯，
7: 就是绕，嗯
8: 啊。那如果你要是把刚刚这个旋律用吉那种电吉他来弹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布鲁斯的一种旋律。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8: 是的，
0: 因为我最近听白老师的歌听了很多，我特别喜欢您那首《别折腾折腾折》。哦。
7: 哎，真有听哎！
0: 因为我们陕西的音乐人骨子里面可能是比较喜欢摇滚乐，
1: 对对对对对，哎，
7: 重的
1: 感觉出来，
7: 对
0: 对对，我觉得白老师那首《别》真的哇，
7: 有劲儿啊！
0: 我觉得就像是中国摇滚乐的顶尖 top。
7: 赞啊！过赞过赞过赞，感谢感谢，感恩的心。
0: 所以那个我做很多那个音乐的过程当中，我也想融合一些各种各样的风格。
7: 明白。
9: 老师来一段吧，西安人的歌。
0: 我先放一个西安人的歌。
7: 好，来，没问题，来。
2: 这都到城墙了，到铁路下了，不唱个这个歌不合适。
0: 有人说西安水土让人变得懒惰，来大坝挖坑，我教你啥叫生活。是谁对西
2: 安印象留下？教你啥叫生活？
7: 啥叫生活？
0: 啥叫生活？
7: 啥叫生活？
8: 哇、wow, 啊！就喜欢看，
9: 哎，真的呀，
7: 我看到火车，火车来了。
8: 城墙下面的火车，
2: 这个叫梦罐。
8: 城墙下面
10: 火车，
8: 好棒啊！
9: 城墙，六百年的城墙，六百年的城墙，然后火车，差点泡沫。
0: 其实西安人的长江下是西安人的火车啊，指的不是这儿
9: 啊，不是这儿啊，
0: 就是我写这个歌的时候啊，嗯，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
7: 你看，
8: 你只是随便写的。
0: 不不不不不，我也不是随便写
7: 的。那是哪儿的火车？
0: 不是，是我们西安长大的孩子啊，小的时候

0: 就是老会说去外地了以后怎么样，回西安的时候怎么样评判你到西安了，嗯，看到城墙了啊，就知道自己到西安了啊。
1: 是是是，
0: 对对对，其实这个歌词我主要是说看见城墙了就到家了，
2: 回家的感觉。
3: 火车其实代表的是回来的路上。
0: 对对对，结果没想到有很多外地的游客，他们
3: 来你这个城墙下的火车打卡来了。
0: 对对，然后他们就很多人就发现了这个地方，我也其实第一次知道。
2: 哎，你们发现没有，现在啊大家越来越多的把这个自己的家乡的方言啊，嗯，分享给他唱出来。哎，我家四川的也有一些四川的歌，像西安有西安的歌，包括今年春晚的时候也有一首歌叫方的言，大家都愿意把这个语言啊，就是语言的自信然后分享给大家。
1: 对对对，
2: 我觉得这也是语言的自信，民族的自信。哎，嗯，
3: 之前不敢唱是因为怕别人听不懂，就不敢走出去。
4: 没错，
3: 但现在呢听完之后你还能走进来，就像听了西安的歌我就过来旅游。
2: 对啊，
3: 你就看城墙看火车，它其实就是语言自信文化自信，因为语言就是符号嘛。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跟老师们分享一下我当时写西安的歌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如果要写西安这座城市的话，我不想写废话，不想写那种就是大家听上去是那种歌颂赞美。哦，所以我就想写每一句，我都希望让至少是西安人他们能共鸣
5: 听到的。
0: 对对对，其实里面有很多歌词，比如说那个西安地灵，说话不敢胡说，因为西安是十三朝古都，人杰地灵，哎，经常就说说曹操，曹操就到。哦，
2: 那大家都相互的多说一些祝福的好话。哎，
1: 你不要背着捅他刀子啊。
0: 对对对，所以西安人的歌里面就写了很多这样的东西。
3: 有点功能性，
0: 有点功能性。
3: 我觉得每一个歌词它都可以做攻略之一啊，它不是功能性吗？
1: 打卡地儿。
3: 对啊，我们会想要跟着这首歌去打卡它上面提到的东西。哎，那老师我们跟你学两句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6: 西安人的城墙下死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四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这次西安人的歌。
2: 咱这歌好不好听就看这火车都停下来听了，你看
3: 火车停了，快看
7: 了，
3: 好灵啊。
8: 越战旅途这么牛吗？提前安排好的。
9: 打电话。
10: 好好好好好好，
7: 看看我们节目。
3: 那你们不觉得很神奇吗？就是你看那个古老的城墙下面是特别现代的，我们的高铁复兴号，就是你会有那种古老和现代化的那种拼接感。
0: 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是，西安就是一个古今结合的城市，
3: 就它本身就是西安人生活的一部分，古跟今。
0: 对对，
2: 你看高手都是生活在他这边，他就能创造出这么的接地气和本身发自内心的音乐。
1: 正儿八经你感受到了生活，你才能用这样朴实接地的词来写这样的歌，让大家能够听进去。因为我们每一步都走得很实在，我们每一个字也写得很实在，所以大家都能够被你的歌能连接到感染到。哎呦，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那个说到这个陕西方言啊，实际上我们今天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方言考题。哎呦，
1: 还有考题啊！
0: 就是看大家能不能猜出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3: 好好，
11: 那个现在正好男生队女生队，赵老师不能提醒，谁猜得多给谁徽章，
8: 给谁干嘛？
11: 徽章。哦，
8: 我说谁猜得多给谁徽章。我也听到了，我说咋了，现在就回家了。
11: 你们抢答啊，谁想说举这个？啊。
1: 等一下，先来一个，
2: 这不得先开一个喝了吗？
8: 要开始抢答了，靠嗓子了，我们肯定先煎迷烟糊片
2: 吃一颗。哎，
1: 先干一片啊！
7: 换了煎迷烟糊片，答题时刻。
3: 来，
0: 第一句话是：你这个人咋是个麻名儿？你这个人咋是个麻名儿？
11: 三分。
3: 麻名儿是啥呀？先猜，你这个人，你这个人。
7: 他们不会，他们
3: 我们没答呢。你这个人怎么是个笨蛋呢？
11: 错，好了，来该我们了。
1: 该我们，
7: 你这个人怎么是个？
1: 麻明，麻。哎哎，我有个朋友叫麻明。
2: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墨迹？
1: 哎，不对。啊啊！
3: 他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哎，
0: 对对。
7: 作弊了。
12: 我都猜，我都猜，我都会猜。

0: 你这个答案，我就想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麻痹？
1: 一比零。
2: 没说不让查呀。
1: 从现在开始不能看手机了。
3: 把手机放桌面上。
2: 放着呢。
3: 我是纪律委员，来。
2: 你现在纪律委员。
3: 快放好，放面上。
4: 过去收手机。
1: 从现在开始不许查手机了。来，陈老师第二题。
5: 今天我叠了一碗燃面，美得很。
1: 左面
3: 来说，
6: 今天我点了一碗燃面，然后好吃的很。哎，
4: 差一点。
2: 今天我点了一碗燃面，
7: 哪个？
8: 啊，他的前半句。
3: 猜，嘿，今天我点了一碗油泼面。
4: 油泼面，
3: 美得很。
4: 错，
6: 燃面就是燃面，
4: 第四个字。
2: 今天我吃了一碗燃面。
3: 所以燃面是什么面啊？
9: 就是燃面
10: 啊，
11: 就是燃面。
10: 胡夏是哪个胡夏？就那个胡夏呀。
6: 那四川有个燃面啊，宜宾。
3: 好的，
9: 燃面。
10: 要这么玩是吧？
5: 下题短，可立马擦干净。
6: 快点
5: 是对的。
6: 快点，
5: 可立马擦就是快点。
6: 那下一个是啥呢？
5: 你一天到黑胡球折腾啥呢？啊，
3: 你一天到晚的乱折腾啥呢？哎，
4: 好，对，
5: 威格斯，你包掺和，胡骗你，
3: 这个事儿你别掺和了。
10: 他骗你的，
6: 我不骗你的。
3: 到底谁骗呀？我骗你的。
4: 这个字跟骗人的骗没关系。
3: 我跟你说来玩的，
1: 不对。
8: 啊，胡说的。
4: 对，加一分。
5: 这个娃。死马二愣的，啥都弄不成。
10: 这个娃，这个孩子，
1: 八分，
8: 就是支愣八翘，然后这个就是啊，跟二愣子似的。这个
10: 二愣，我觉得
8: 莽，非常莽撞的，
4: 也不准确，非常莽撞不太准确。
12: 我知道了，
1: 拜拜。
12: 这个娃，好吃懒做的，什么都干不成。
10: 二愣子也要
6: 二愣子，
12: 又愣
10: 什么？又愣又二是吧？
3: 愣头愣脑的。
10: 不是，他只要前面那个。哎
3: 呦，你愣头愣脑的，
12: 你愣头愣脑的，你把我们的猴猴搞掉了，他才打倒
3: 的。不是我搞掉的吗？
4: 祖马儿愣就是傻里傻气。
2: 那这个给他们吧，他们猜对了。
4: 你们加一分。
5: 下一个题啊，你去阿达，我去乌达，乌达是阿达。就是误打嘛，
10: 我是我的，
8: 说啥呢？老吴，
3: 你是你的，我是我的，我的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
12: 不是，我的还是我的，
10: 对啊，是
3: 你啊，我是你的，你是我的，
1: 我不是你的，
3: 不是，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12: 不是，我吃你的，你吃你的，
10: 你吃你的，
12: 然后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4: 不是吃，
5: 跟吃没有关系，
4: 跟吃没关系。
10: 那你是我的，
9: 你是我的，
5: 也跟是没关系。
4: 它是个动词。
6: 算了，你求我的，你请我的，
4: 你去，
8: 你去你的，
4: 你去你的
9: ，我去我的，我去我的，
3: 不对，
5: 你去阿达，我去乌达，乌达是阿达，就是乌达嘛。
12: 哦，我知道了，那再来一遍。
2: 你知道啥了吗？
8: 你知道问了。
5: 你去阿达，哎，
12: 你去外头，
5: 我去乌达，
12: 我去乌头，
1: 坐下。
5: 乌达是阿达，
3: 我知道。
9: 乌头是外头，外头是乌头。
8: 你什么乌头？
6: 你在告啥？
1: 这一季了，第六期了，一个游戏没赢过。啊？不是，
3: 应该是这样。你去哪儿？哦，我去这里。哦，啊，不对，
4: 第一句对了。
3: 你去哪儿？
10: 你去哪儿？
3: 我去这
5: 儿。我去乌达。
4: 啊，不是这儿。
3: 来我这里。
10: 你去另一个。你去哪儿？
3: 来我这里。
4: 啊，不是这
2: 儿。啊，我知道了。你去哪儿？我去那儿。那是哪儿？那就是那儿嘛。
4: 对。
3: 对。
5: 郭老师就差一点点，
3: 是不是啊？
5: 下一个题啊。你咋是个瓜怂，连这都不懂？哦，
10: 你咋是个瓜怂，你这都不懂？阿姐，哎，不良人里面就是你，这是傻，就是一个傻子嘛，什么都不懂嘛。
5: 对，
10: 多看动漫。
4: 对，
10: 阿姐，哎呀，带点了啊。
5: 下面是最后一题啊。
3: 好，
5: 吃个饭能不能坐过，包割酒。

0: 你俩真的是一个速度。
1: 谁再来？
0: 三二一，
2: 来吧，来
0: 吧，来吧，
1: 来吧，什么题忘了？
3: 吃个饭能不能？
4: 吃个饭能不能做碗粑

0: 哎，我不是买的，你发力了，哎，就得三点发力，是不是？这广东人的喜欢蹲示范。哇，你看，西安话跟普通话还有一个区别，对，西安话比普通话音调上少一声。
1: 陕西话没有三声，啊，对，
2: 就是比如说一你你这声没有，啊，一就只有一，啊，
3: 因为陕西不想拐弯，
1: 不是没有过山车的这个感觉，没有
3: 不拐弯，
2: 现在在滑起来，
0: 对，
1: 现在不拐弯，哎，
2: 直来直去，嗯，
4: 白举杠，
3: 白举杠，白举杠。
2: 白举杠，白举杠，白举杠，
1: 白就不读白啊，读白举杠，
2: 然后举是三声，
1: 举是三声读四声，
3: 白举杠，
1: 白举杠，白举杠，
2: 就是别要去杠，不要去杠，
1: 别跟我杠啊，
2: 别给我杠，
1: 白举杠，
2: 白举杠，
1: 你给我杠了都没用啊，
2: 哎，这个好，这个名字好，
0: 请大家放过我的名字吧，不要再念了。
2: 胡夏，胡夏就该就这个吗？
1: 胡就是胡，
0: 胡就是胡，
2: 胡就是医生。
3: 胡瞎，医生瞎，
0: 对，
3: 瞎，胡瞎，瞎了，瞎了，胡瞎。
4: 汪整亮，
0: 对对，
1: 王整亮，
0: 王整亮，
3: 亮，麻
2: 老师在骂
3: 凡，麻凡硕，麻凡硕，麻凡硕。
2: 你骂凡数干啥呀？为什么要骂他？他做了什么？你要骂他？是吧？骂凡数，
1: 骂凡数，
3: 凡数犯数做错了什么？老师骂凡数怎么说？嗯，
2: 骂凡数，
3: 骂凡数，
1: 骂凡数，
2: 王整亮，
1: 王整亮，
2: 王整亮骂凡数。
0: 今天算是初步接触了一下西安的文化，嗯啊，明天我们还有更多的、更丰富的，对吧？哎，听听秦腔，我觉得对你们以后的创作啊，绝对是会有特别大的帮助。
2: 是，
1: 要说陕西话，这个说走咋说？
5: 走嘞，走嘞，走嘞，
1: 走
5: 嘞，走嘞，走不了。赵伯伯，你还有事儿？
1: 在这之前，我想提个议，我们后天有一个路演，非常希望能够邀请到全场市场更多的人听到关于我们西安的歌。
2: 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0: 受五运狂风，体味歌舞升平，恭请贵宾游览华清盛景。
1: 这个厉害。
2: 哎，哇，不是，你们这个距离太近了。
3: 他就是要在这儿，他说了就是要在这儿。
2: 我认为，
1: 你别认为。
4: 有点，嘿走！哎呦，差一点，亮哥，差一点，差点，差点，
5: 来来来，嘿，
4: 亮哥跟你没关系，是他太小了，
5: 是吧？他太小了，
4: 对他太小，跟你没关系。来，
5: 越来越平了，等一下。
6: 你的目标那个，
4: 所以不要挑大的，挑小洞的吧。
7: 天赋，天赋，
4: 不要大洞，挑小洞。啊，
8: 你太强了吧！
4: 哇，你看，这就是
9: 你先来了，打了个样，然后我就来了。
7: 走吧，走吧。
1: 哦，这是那个吧？暗歌台。

0: 哇，老师这一提一笔，哇！
1: 对啊，我来给大家介绍。
2: 介绍一下，
1: 这位呢是李梅院长。
3: 好。
1: 我俩一直从小一块长大的。
4: 对。啊，一个院长大。
1: 一个院长大。啊，一个。
4: 赵琳的爸爸赵继平老师是我的恩师。
1: 李院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的这个戏。
4: 我刚唱的这一段就是老的传统的大灯殿，很多剧中都有，但是秦腔的大灯殿是非常有名，因为韩瑶就在我们西安。哦，就是薛平贵回来以后封王了，也封了这个王宝钏当王后，
1: 就是王宝钏没白等啊，
4: 18年
1: 等了18年，
4: 终于等到了她的丈夫薛平贵从西凉回来了。
5: 李老师，刚才我们听到的也是秦腔的一种是吧？
4: 不是秦腔的一种，
1: 就是秦腔，
4: 就是秦腔。
5: 秦腔
4: 陕西是一个戏剧大省，光本土剧种就有22个剧种。哇，但是最大的剧种就是秦腔梅户碗碗腔。
5: 什么腔？
2: 梅
5: 碗碗腔
4: 什么？
5: 碗碗碗碗是什么碗啊？
1: 碗碗就是
4: 碗儿，铜碗儿，
1: 这是铜碗。哎，
4: 对，哦，
1: 这个碗，
2: 哦，啊，这碗碗腔，
4: 对，哦。
6: 但是它唱法有什么不一样？
4: 它是真假音儿结合的，嗯，有点像那个，哎，那种感觉的。
5: 这个穿透力，嚯嚯，
4: 因为碗碗腔本来它是用皮影戏搬上来的，皮影戏过去就是一个人要唱很多角色呢，就是男生要唱女生，要唱男生，所以他的声音要真假结合，
2: 细一点，哎，
4: 要细，所以他比较丰富。
5: 那老师那个护眉呢？啊，不是那个
3: 梅户，
4: 其实梅户戏呢，它和秦腔和碗碗腔又不一样，在我们地方啊叫地方歌剧。
2: 歌剧
4: 为什么呢？它就是唱腔啊。比较悠扬哦，
2: 通透
4: 抒情哦，
2: 抒情。
5: 李老师能不能感受一下？
4: 好，我给你唱两
5: 段。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0: 喊：“杨杨四，我要走在前边啊！”哎，哇！
1: 哎，他这每种发声的那个共鸣的位置都不一样，
0: 不一样，
2: 好多声音位置，
1: 太讲究了。这个
3: 旋律也不一样，
0: 旋律不一样，它比较悠扬、轻快。
4: 嗯，刚才我们听了您唱这个秦腔和梅户，我还想听一下婉婉腔。
0: 好的，
3: 桃源借水，啊，
0: 借水，来。

0: 太好了。
1: 刚才李老师在唱的时候，铮亮一直在感慨，说演什么像什么。
2: 这里的少女的那种情窦初开，跟刚才大灯殿的那种女王，就是因为女王的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的气质。
3: 是的，包括她的乐器，硬弦和那个乐琴。
4: 硬弦，我妈说跟二胡很像，但是比二胡亮。
1: 硬弦，你看她拉琴的时候，她是戴着一个指套的。
5: 哦，对，刚我也想说，为什么会戴一个指套？
3: 她那个弦儿特硬。为什么叫硬弦？
6: 因为它硬了会划伤那个手。
7: 它划过去的那个音就更顺，更丝滑，比肉摁上去。
3: 对，还有它乐琴。
1: 这就是乐琴。
3: 乐琴，你弹一下。
7: 特别丝滑的声儿。
1: 对
7: 对，就是人的情绪是不会断的，他的情绪一直延续的。
1: 对，
2: 每一个揉都揉到了你的心。

0: 尖里面。哎呀，
1: 你看，谢老师太厉害了。
2: 老师，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咱们为什么会有大提琴。
3: 对对对，
4: 这个归功于秦腔的改革，这就是从70年代
5: 应该在样板戏阶段、
4: 像这样的做法呢，是从我爸那时候开始做的。
5: 是
2: 啊，所以是其实是咱们的一个算是创新了、
4: 我们的创新。在那个时代开始有这个混合乐队。混合乐队就是说把西洋乐队放在民族乐队里边，扩大民族乐队的声场和音域。
5: 对啊，因为民族乐队
4: 民乐没有低音，
5: 高音和中音好，低音不够，
2: 让听感更立起
3: 来一点。
4: 就跟我们现在的民族交响乐队里边弦乐的低音声部就有大提琴和贝斯，
6: 声音的频率更加均衡了。
4: 对，
2: 那我们平时对秦腔的那个吼的那种概念，为什么
1: 都是吼？
5: 所谓秦腔的吼秦腔，不是所有的行当都吼，秦腔的吼是花脸。
6: 花脸，哎，
5: 但是呢，声角、旦角都不吼。
3: 对，
5: 你们是不是很好奇？
3: 好奇，
5: 让大家听一下吼秦腔。
6: 听一下。来，老师请，
5: 来，你在这儿，不要紧张，
6: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0: 摇滚的根源在这儿。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对，这个好难，这个吊嗓真太厉害了。
3: 这最后这个音是怎么发出来的呢？
4: 我刚才就想发最后一个音，我就。
5: 真的很难，反正
4: 就这个。去，叫。
3: 就是它太高了，它怎么发出来这个音呢？
6: 我们叫降音儿，
7: 降音儿，
6: 降音儿，降音儿，实际上它也是头腔共鸣和鼻腔共鸣的共同的那种，然后还有一道喉咙的啊那种声音，哦、哎，它不是，
7: 可以，耶、啊，哎，
6: 对，呀，这感觉很好。
0: 这个圈不是吃龙骨中的颗粒就能抓出来的。老师能不能用这个吼腔来念一下这一段？
8: 塞娃不爱吃饭不唱歌，用龙骨装骨颗粒。
0: 吃这三个碎娃
9: 不吃，
1: 不敢不吃，不敢不吃。哇，
4: 这劲儿有了啊！
1: 对，咱们刚才听了这个大灯店啊，然后听了王满枪，还有一个李梅院长的绝活。哎，
3: 所以老师这里面诀窍是什么？
1: 这里边最诀窍就是演员从嘴里吐出火来，
0: 就那个喷火。
1: 这是李梅老师的绝活。哇，
0: 想看想看。
6: 想看我得扮起来，
3: 哇哇，好期待，好期待，期待，期待。

老婆，你冷静。

0: 天，
1: 哎，
2: 我真
3: 太厉害了！
1: 我跟你说，
3: 啊，
1: 这一般看不着。
3: 哇哇，
1: 对，太棒了，老师。

0: 其实这个我们一般在剧场里演还比较好，野外演的话很容易烧到人的。
1: 对，
2: 刚才有一个逆风，那个火直接是
0: 我必须避免他那个火直接碰到我脸上。
3: 是的，
4: 辛苦了，
1: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5: 所以过去演员不容易。
6: 对呀、啊，
0: 这个戏我已经从14、15岁演到现在了，
2: 几十年的一个。
5: 14、15岁就练吹火练到现在了，
0: 对，吹了几十年的火。平时我也很少吹了，现在这个戏已经传给学生了。这也是我们的三团的青年演员，也是梅花奖演员王航，他是我们三团的武生演员杨韵。啊，
3: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0: 这个戏呢，秦腔是代表。哦，就跟川剧的变脸一样，也算是秦腔的绝活。嗯，所以我现在把这个大家讲一下，这个是里边包的是松香沫，然后把它放到一个纸里边包起来放嘴里，这个纸就又薄又有韧度。为什么呢？要放嘴里，嘴里有唾液，如果一般的纸它唾液就破了。松香它虽然没有毒副作用，但是它有粘性。它如果粘到嘴里的话，你要破了的话，它容易进气管，对演员的嗓子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就必须把它包上，而且演员呢要吹的时候呢，基本上要控制嘴里边的唾液。
2: 这咋控制啊？
0: 那就是练呗。你的这个声带口腔有记忆，就是我进去以后就不能再有唾液了。嗯，感冒了鼻子都不通的时候也吹不成火的。嗯，而且呢，根据火的大小，你还要控制你吹出来的松香的大小。哇，所以它这个其实，学并不难，但是要掌握它吹好吹精特别难。
6: 是。
0: 过去这都是秘密，不能去告诉人的，
2: 就像魔术一样。
0: 对对对，以前为什么艺人不传？因为艺人的绝活是养家糊口的，
1: 吃饭的家伙，
3: 吃饭的家伙事儿。
0: 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们都传给学生，我们希望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
6: 非常棒，
0: 谢谢谢谢，
6: 太精彩了。
2: 我们今天能够亲眼看到老师这个绝活，我觉得真的非常荣幸。那我现在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有这个荣幸来邀请您到我们明天的路演来，我们一起演出。
0: 我觉得戏曲要不断的去创新和发展，要和新的艺术形式的融合。
5: 对，
0: 我希望和你们有合作，
7: 是我们的荣幸。
1: 感谢，
2: 太荣幸。
8: 新城绝恋，盛世千年。感谢陕西卡梦歌演艺文化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谢谢。
9: 月在旅途由建明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0: 有些表演，亮哥。
1: 我家有屋又有田。哎，
0: 你大舅、
2: 你二舅都是你舅啊！
3: 这是什么？哦，
0: 这门票值来这里。
4: 歌舞升平啊！
0: 对，
5: 这是长安古乐了。
6: 哦，长安古乐。
0: 这个曲子听着像不像迎亲那种？就很喜庆。

0: 喜庆，
1: 氛围很好。
2: 大家老师好，
0: 老师好，
3: 哎，老师好，
4: 老师好，
5: 各位老师好，欢迎你们来到西安，哎，来聆听我们西安古乐。
6: 西安古乐，啊，
1: 老师好。
5: 刚才你们听到的是东昌古乐社演奏的《霸王鞭》。
3: 霸王鞭，
6: 所以其实这个
5: 就形容
0: 霸王鞭，
5: 西楚霸王策马扬鞭，驰骋疆场的一个场景。哎，
2: 啪，驰骋疆场，能从这里边能感受到他的那种得意的状态。
7: 对对对。
5: 何为古乐分两种，一个是作乐，一种是行乐。嗯，作乐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大厅或者是庙堂，嗯，然后坐下。落座
2: 下的座，坐下来，
3: 坐下来，坐下来，
5: 演奏的正道的是套曲。
2: 对，我们所谓套曲，就是在一个大的结构里边有无数个小结构。
5: 对，

0: 叔和第一乐章、第二乐章、第三乐章是一个道理。
1: 那很长啊。
0: 一套作业演奏出来，一口气要演一个多小时。哦，
1: 我的妈呀！
2: 汗在那儿了。
0: 行乐顾名思义，就是在演奏时行走或者站立时演奏的一种仪式和仪仗。
2: 仪仗，
3: 就跟这个行进的军乐队一样。哎，
4: 对
2: 对对，
4: 就比较热闹一点。
3: 对，
4: 皇帝出宫，
3: 皇帝出宫的打着伞，然后
0: 对对对对，
3: 然后两边的乐队
2: 就跟着，哎，
4: 奏乐就跟着。
0: 西安鼓乐的演奏就是以鼓为中心。鼓在演奏当中起领奏作用，
5: 领奏，
6: 领奏，
0: 啥时入曲，啥时候停曲，都要听鼓点，
2: 听他的指挥，
0: 从他的配器，还有挠擦拨锣，
5: 挠擦拨锣啊，
0: 挠，
5: 挠，
4: 挠，哎哎哎，
0: 就是腕大的挠拨，哎，
5: 挠拨，哎，
0: 擦就是一把抓，就是
5: 叉子，
6: 小的，
0: 不
1: 这么大。
5: 啊，好惨啊！
2: 就是刚才我们后面这排的
1: 那个，那是饺子，那叫脖。
2: 饺子，
1: 饺子叫脖。
2: 脖是脖。
1: 它也是节拍乐器，打节奏的。
0: 还有笙笛管。
2: 笙笛，笙啊，那个。
0: 啊，你演奏几句？
4: 我觉得口乐器是最难的。
2: 这个很老的。
6: 还有西的，
4: 还有强弱，好听啊！这个，
7: 好听，
4: 好好听啊！
1: 好美，好美！
3: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笙啊，是中国的最古老的乐器，
0: 就是十七苗十簧。
3: 嗯，苗子，这个就是苗子，这个主管就是苗子。苗子里边有簧片，
0: 对，哦
4: 哦，这里，
0: 对对对。通过簧片震动发出来的声音，哎，你们看了演奏，哎，你们还要看一下谱子。
1: 谱子，
0: 没有谱子咋能叫音乐？哎，
2: 这是。
0: 大家请看，这是西安鼓乐的音符，
1: 相当于西方的哆来咪发嗦拉西，
0: 就是上边是半音，有高乃哎，
6: 高乃哎，
0: 下来是功臣上一无聊，反攻车上一死火。
1: 看哆来咪发嗦拉西在他们西安鼓乐里面的叫法
4: 是，
6: 我是一方车工风，哒哒哒
0: 哒哒哒。西安鼓乐就是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一代代传到保留自己。哦，
3: 口传心授啊，
0: 这是音符，再看曲谱，
6: 曲谱，
1: 哇，这都是文献，都是特别特别珍贵的东西啊。
3: 对，
0: 这就是保留到现在的唯一的。一个明代的曲谱。
6: 老师，这个谱子就无论是乐器还是人声都是按照这个谱子来？
0: 对，
6: 都看这个谱。
1: 对，
0: 但是这个谱子还要师傅念，师傅给你念会，你背会哼，带哼哈，你才能演奏。你光看这个谱子是演奏不出来的。
3: 对，中国的古谱包括古琴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不记节奏的。
4: 不记节奏呢？
3: 不记节奏的。
6: 那就靠背。
4: 那怎么？
0: 那是靠老师教的。
3: 靠老师教。
2: 还是需要老师教的。
1: 哎，老师，那刚才说到这个行乐的话，我们现在能不能够就是来感受一下老师您？
2: 对，来，
4: 让我们感受一下行乐。
1: 来，

0: 这个乐队啊，把这个人给我拿下。
1: 哎呀，整个表演特好，
2: 谢谢大家。
3: 赵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个天鼓乐的这个流派有多少？
1: 天鼓乐流派分生到熟三个流派，
4: 生到熟，
1: 就是由生的到熟的，
2: 生，僧人的僧，
1: 道人的道，
2: 俗家的俗，
1: 我以为从生到熟，
2: 生到熟。
1: 也没错呀，
2: 它
5: 的曲风是以四城关系而流传下来。

0: 比如说和尚教的就是僧派，道士教的就是道派。哦，它的特点是啥呢？就是僧派浑厚苍劲啊，道派清雅悠扬啊，俗派欢快热烈。嗯，
1: 欢快热烈，哎，
0: 就是它的特点。
2: 好，那老师让大家猜猜这个东方古乐是哪个派的？哎
0: 哎，大家猜一下，
3: 这么欢快，我觉得是俗，
4: 俗派。
5: 我猜到啊，
4: 但是他很欢快啊，
3: 我也觉得很欢快。
6: 他曲子他都有曲牌都有欢快的啊，
3: 不能跟曲子来判别。
6: 哦，
4: 所以这个是，
6: 所以直接揭晓答案吧。
3: 对对对对，
4: 所以是什么呢？
0: 我们是松派。
4: 松派，
0: 松派
5: 都错了，
1: 一共三个，猜错两个。
6: 来来考一下，松派是什么？
1: 猜错两个。
6: 浑厚什么？
5: 苍凉，
1: 苍穹，哎，苍劲，
5: 苍劲，
3: 劲，对，
6: 对，
0: 你说这个苍凉，把我说的难受死。
3: 苍劲。
4: 那老师，我们了解了很多这个关于我们这个西安古乐，其实我们明天有个路演，所以非常希望能够把我们这个西安古乐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路演当中，所以能够邀请大家来到我们明天的路演吗？跟我们一起演出，好不好？
0: 我觉得跟你们合作愉快。哎，
3: 好，谢谢老师，
5: 谢谢老师，
4: 明天路演见。
0: 好。

0: 在我们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大唐王朝。
1: 长歌的打造既要把艺术的高精尖放进来，同时要把这个市场的合理性的安排也要放进来。
2: 哇，这太厉害了。
1: 所以我们在编排长歌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挖掘我们梨园这个文化，把它同时也放到我们这台剧里头来使用。各位老师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华清宫，欢迎欢迎啊！这个是你们今天看到的我们的 A 角贵妃的扮演者，也就是最后在那个大翅膀上那个。
3: 我叫王谦，是舞剧《长恨歌》杨贵妃的扮演者，目前在这里已经演了16年了。
4: 16年，
5: 哇，这个演了16年了。
6: 舞剧《长恨歌》唐明皇的扮演者张浩清，谢谢谢谢，幸会幸会幸会。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第一幕飞天贵妃的扮演者。
7: 嗯，大家好，老师好，我叫严潇，我在这里已经演出8年了。
4: 哦，8年，也很长了，
8: 也是资深的了。
4: 我有一个问题，
9: 你说，
4: 咱们这个《长恨歌》的舞剧是从20年前最开始场场就这么爆满吗？
1: 对，我们实际上经过了3年的不断的提升。你们看到这个舞台上的技术设备，我们有30多项是我们的专利，是我们自己研发而成的。
8: 就他们两个最喜欢的那个水 LED 屏，那个就是专利。
1: 对，这个
9: 就那个水铺上来的那个。
10: 2019年的时候做的金的舞台，防水啊、密封，我们现在用的是液压的那种技术，就是说它可以承载非常大的压力，在5米以下可以防止那个渗水，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安全的。
1: 我也想问一下，你们对我们舞剧《长恨歌》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幕？
11: 贵妃喜出浴。
6: 贵妃出浴，
8: 好美啊！
9: 确实是。
12: 哇！我是从舞蹈编排上，我觉得能把一个故事在不同的点位能够贯穿的去演下去，我觉得这个编排特别的妙。嗯，
4: 对对。
9: 老师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演出当中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有没有一些比较难忘的故事？
3: 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演员来说，其实大家老师也感受到，其实这个环境不是说像室内舞剧的演出，我们的冬天其实是要演出的。
6: 哇，冬天也要演？
9: 但是冬天在水里怎么办？
3: 对，下雪也演，因为冬天其实那个雪景，老师跟你们今天看见的就是水的那个场景，其实不一样，是另外一种感觉。
6: 哦，不会冬天太冷了，水就别定住了。
9: 别怎么？
1: 女孩子膝盖以下这个地方它是硬的，因为结冰了。
3: 结冰了，这个裙子它几寸下都是硬。
1: 因为西安的冬天在-10度左右。
9: 我的天，-10度！
3: 对，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有一场大暴雨，特别大。然后就是整个演员，我们在舞台上的话，就是基本上抬头的话，就是鼻子会很难呼吸。
6: 风雨无阻吗？
1: 我们去年一年。

0: 年演了947场，就几乎每天3到4场。
1: 天哪！
0: 舞剧《长恨歌》是按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接下来也想考一考各位老师。
2: 在天乐作，比翼鸟。
3: 你这会这两句，你这会这后面呢？
2: 我来出题，我来出题。
3: 你变成出题，你不是回答题的吗？
4: 琵琶也就只会这一个。
0: 那皇帝先出一道。
5: 《长恨歌》经典诗词：7月7日长生殿，
2: 一半无人什么私语。
4: 私语时，对。
3: 厉害厉害厉害！
2: 哎，考一考。一半无人私语时。我再来问一句。
4: 来比翼鸟，
6: 你别老师问，
4: 让人家问吧。
6: 老师问。
7: 在天愿作比翼鸟，
8: 在地愿为连理枝。
2: 看看后宫佳丽3000人，
4: 你是其中一个人。
2: 人家是3000宠爱于一身，你是其中一个人。
9: 咱们开始学一下那个舞蹈动作。
3: 来，让胡夏练那个白转转
4: 转转转练。要跳舞了，
6: 胡夏要练
4: 舞神，
2: 我不跳。
4: 舞神跳舞。
2: 不，我乐器，我有那个乐器组的。
4: 哇，这像不像我？
2: 老师，这是乐器组还是？
6: 这一看就舞蹈。
4: 舞蹈。
3: 我们这是舞蹈组，你舞蹈是你的强项啊！啊。
2: 我乐器组，
0: 这个老师教舞蹈动作，这个老师是教这个鼓的。啊，
10: 舞蹈动作，
9: 你看吧，
4: 你们是舞蹈啊，我们是鼓。
2: 我有点，我后悔了，要不咱换一下？
4: 哎，这鼓挺好的，我觉得这鼓特别好。
11: 先教鼓吗？
6: 来，一个一个教吧。
11: 我想到了男孩有一个动作挺好玩的。哎，
3: 可以，来个男孩的，来
11: 摇头，摇头，这样。
2: 摇头。哦呦，哦呦，好，亮哥来，
11: 就4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就这样，我就这样就行了。哎，不要给我再来其他的，我就让我一直晕下去。
2: 还好啊，我没拿鼓啊。
11: 我们女孩子的动作，
3: 女孩子
4: 来，女孩子，
11: 我们往前拍一下，往后拍一下啊，往前拍一下。往后拍一下，对的，脚是前后，哇哦，对，
4: 前就是，
11: 哎，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啊、对，
4: 再见，我下班了，大家把人抓啊！
3: 西林跳舞就是上手上的快，
12: 没
4: 下一组啊，下一组来到你们了，加油！哎，
3: 他们没有女生跳舞嘞，
5: 谁说我没有？谁说我没有？
3: 来，
4: 对，那个《贵妃出狱》里面有一段的。
3: 贵妃，哎呦，
4: 好好好，我们把贵妃出狱了。啊，
13: 老师，第一个是绕手上步，对，啊对，然后这边右手推，再上一次步推，哎，对，好，没问题。然后第三次，感觉抚摸着自己身体，
5: 摸自己身体，
13: 哎对，哒，靠，对，然后走，
3: 来吧，
4: 来，好，准备，
2: 可以了。
3: 有没有音乐？
2: 没有。
4: 没有，你跟不上的。
3: 来，准备了啊！
4: 3、2、1，一走。
3: 1、2、3、4、5、6、7、8。2、3、4、5、6。嘿。
2: 5、6、7、8。1、2、3、4、5、6、7、8。哎，出。2、3、4、5、6、7。
3: 啊，出。哎，
2: 5、6、7、8。
3: 一，我出。
2: 出。
3: 2、3、4、5、6、7、8。哇，
4: 前面那个好美，后面两个也在动。
2: 也在动。
3: 出。
2: 6、7、8。4、2、3、4、5、6、7、8。
3: 谢谢。
0: 好的，辛苦各位老师。然后刚才
2: 不辛苦，
3: 不辛苦，不辛苦，不辛苦。
4: 我们不辛苦，你们命苦。
6: 老师说完辛苦这句话了，自己心里的心虚，到底苦在哪儿了？
0: 没有没有，在这么短时间内能学下来2个8拍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其二，我觉得傅老师更厉害，他要学一个反串。鼓励鼓励啊！
3: 好开心，好开心。
6: 全品
4: 跳得太好了，
11: 亮哥，我觉得很协调哎。
3: 我已经停不下去了。
1: 噔噔，特快 DNA 里的。
5: 不是，亮哥可能就这德性，懂吗？
2: 这是谁的问题？
3: 这是谁的问题？这是舞

0: 你们俩是不是都站着了？就虽然我不是舞蹈专业，但我又无感，好不好？
1: 三位老师也站在那里就很好看，我都啊，我都没看。
2: 站在那儿就很好看。
1: 老师，下次这个话可以闲着，站在那里就好。
3: 我们没跳吗？
1: 有这种情况，下次咱们站着别动。
3: 不是，主要是咱动完了之后，
1: 主要站着。

0: 谢谢赵老师，哎，谢谢赵老师，谢谢赵老师，这两天带我们一路吃，哎，一路玩，一路长见识，
1: 干了啊！
2: 啊，边吃边聊吧。
0: 好呀，啊，
2: 看了这么多的东西，
0: 对啊，
2: 印象最深刻是，
3: 我觉得那个谱子，我对那个谱子印象很深。
0: 古乐的那个谱子，
3: 对，古乐的谱子，
0: 还有那个李苑的那个琴腔啊。
1: 嗯，我还对长恨歌这个技术印象深刻。哎，
0: 有啥感觉？长恨歌，
1: 因为他之前不是说嘛，他其实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嗯，他首先那个以山为背景。
0: 是的。
1: 他季节不同，他那个背景就不同。
3: 是。
1: 再说他们说了嘛，有人会回购，就二次、三次、四次来，就是因为可能不同季节，会来看不同场景以及感受不同的氛围。嗯。
4: 就是你不觉得它不仅仅是视听盛宴？嗯。其实它里面的那些所有的元素，就会让你觉得它是那种。最好的文化解码。
3: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从头到尾，它的灯光不停地在变换，非常多样，而且它的舞台就像水一样是流动的。
0: 没错，
3: 对，把整座山和我们的舞台形成了一幅巨美的画卷，将东方美学做到极致的感觉。
5: 山河，真山河图，
3: 真山河，真山河。
5: 对，因为这个，我们看到我们的背景，这个骊山，你就想到骊山为幕，然后这个星月做灯。然后他就像是把这一场跨越千年的盛唐奇梦，然后就在这个山水之间完成了一个时空的对话。嗯，对，感觉我们就与千年之前的这些大唐盛世的这些人在交流，在时空穿梭，我们共处同一个空间，同一个时间。
6: 对，而且演了20年了，一直有更新。
3: 对，
2: 这确实，我看过最早版的。哦，第一版最早版的我看过，我觉得这点特别厉害，就是每年他把挣的钱一部分拿出来改版，
7: 这很重要，
0: 这要升级，
2: 每年都在升级，
0: 升级他的舞台，
2: 都有新的升级。
8: 就是你看这几天都看了他们各种舞蹈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昨天在《长恨歌》里面的他们这种唐朝的这个霓裳的这种飘逸的舞蹈和这个胡旋舞的这种狂放的霸气，就把这种盛唐文化的这种绽放，就是内涵具象化了，具象化。就非常非常的震撼感人，
1: 就好像我们真的回到大唐盛世一样。
8: 嗯，真的是。
0: 所以看完你不会觉得它单单就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舞台剧，而是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一个当代的一个演绎。哎，是吧？
3: 好，
4: 好，好，
2: 你看总结的好，加十分。
0: 哎呀，谢谢赵老师。
6: 怎么了？
2: 啊，想吃。喜欢葫芦鸡是吗？
3: 没有，不是，我就
4: 你领了什么游戏任务要当卧底吗？
3: 没有，就哎呀，我就拍下来，然后又发给团队，离开之前还帮我买了打包。啊，
5: 好甜啊！记得昨天的电话里面是说，
3: 不要说话，
5: 明天晚上我打包那个晚上坐飞机晚上回去给你打包热的。
3: 吃饭。
4: 你娇羞什么？
9: 今天晚上。哎呀，
0: 耳朵红了。
4: 真的，爱情的分
2: 手。我跟你说这个。他吃的是那个刚出来那个脆，
3: 对，我知道。
8: 嫌弃的是那个鸡脆不脆，
4: 就是嘛。哦，
8: 他是嫌弃这个东西带的对不对？哎，脆不脆？对不对？
3: 啊，不说。
4: 哎，结了婚的人就是不一样，哎，不一样。
10: 你还带啥？
3: 带人回去。带自己。哦，
0: 把自己带回去。
3: 哎，咱俩西林不是邀请了我们的李老师吗？
5: 对呀，是的。
3: 对啊。西林怎么想？
5: 就是《刀马旦》这首歌里面刚好也讲到了西安，
3: 对，
5: 我觉得很适合融合一下我们的秦腔在里面。
3: 嗯，很好很好。
5: 你们都有什么想唱的吗？
3: 宝哥，哇，
1: 反正哥几个这么久不见嘛，跟哥几个也唱一首合唱好不好？
3: 好，
1: 对吧？送给他们这漂亮的西安。
3: 什么歌？
1: 偏

0: 章，
1: 篇章，
2: 哎，篇章，
1: 我现学。
2: 那马哥你自己还有一首歌啊？
3: 也是去年刚发的新歌，叫《美好的一天》，也是希望送给我们美好的一天，
4: 每天都是美好的一天。
3: 对的，
4: 很好。鞋子姐，
5: 昨天今天看到了这么美的华丽的盛唐，对，我觉得可以唱一首《年轮》。
6: 年轮我喜欢，
5: 是不是啊？我超喜欢这个，而且很适合我们昨天看完这个表演，对不对？
6: 我能跟你一块唱吗？
5: 好哎，我一直没有跟
7: 贤姐合作过，我一直没有跟贤姐合作过，
5: 太好了。
1: 北之刚，你想唱什么歌？
4: 我还没想好。
6: 这样吧，我给你们点一首歌，我想听你们两个人唱《发如雪》。
4: 可以可以。
6: 二位能满足我的愿望吗？
4: 老高的提需
5: 求了。把分词发给他俩。
1: 好，没问题，
4: 没问题。
1: 你行不行呢？
4: 我行。
6: 我还可以帮你们分词，
5: 我还可以帮你们定 key。
4: 亮哥，
8: 啊我。
4: 唱什么？
2: 因为我之前在经典有轮船里面唱了一首叫《一生一阙歌》，自己写的一首歌，里面就有长恨歌的片段。然后其实这首歌写的是一个对于我们文化的传承，他们把这个古老的文明传承下来的时候，我们也有责任去传承，所以我就特别期待今天晚上在这个这片真正的这片地方里面唱这个《一生一阙歌》。
4: 这个好，
2: 对，
6: 太合适了。
4: 可以可以，好，赵老师。
8: 赵老师唱啥？
9: 赵老师唱，
4: 我唱啥？
1: 赵老师唱什么？
10: 我看你们唱啊！期待晚上你们精彩演出啊！
11: 好，倾城绝恋，盛世千年。
12: 舞剧《长恨歌》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正确打开方式，强烈要推荐给每一位热爱中国文化和艺术的人。

0: 剑明咽喉片开嗓时刻，跟我走吧。
1: 乾坤作战吧。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月在旅途由为宝宝健康加骨劲的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龙母儿药，专业可靠。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